0: 早晨各位，时间嚟到8:03啦。新工作周开始，星期一嘅交通路面状况分外繁忙。先提醒大家学校周边嘅缓慢路况先。河源路佛实对开位置。海七路嘅桂江小学往返南一。灯湖西路南海实验小学对开嘅位置。海三路南光中英文学校往千灯湖方向。德胜东路顺积大学往五沙的方向，长和路德胜小学对开位置的双方向都是受到车多缓慢的提醒的。另外留意市区方面的缓慢路况都几多下的。另外也有一些事故路段的报告，希望大家要特别留意啦。先提醒事故方面的路况先。三龙湾大道三山立交往广州南站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现场排紧条长龙啦，龙尾在瓜宝村。另外排紧长龙嘅，仲会有桂丹路嘅谢边立交桥底位置往丹灶方向啊，龙尾摆到去谢蝶大桥。仲有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嘅双方向，其中咧往广州方向咧，龙尾而家喺顺德立交啊。途经以上摆紧长龙嘅路段朋友，记得要俾多少少耐性啦。另外主干道方面，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南海大道海五路口往区府。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上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往蓝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沥，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桂华路九鼎对开位置往南庄，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佛尘大桥往灰旗路的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碧桂路欢乐隧道往返容轨，现时车流量都开始大噶啦。另外广佛高速方面，沙涌至到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车流量亦都明显加大了，有条小长龙在这里。全新工作周开始，今日星期一，听日星期二，都是高考日。南海桂城方面，华师附中周边的东平路、简平路、华翠南路有临时交通管制，途经车辆请绕行。9号下午6点之后，东平路的华翠南路口至到简平路口会实施双向封闭添。途经的车辆注意提前绕行，选择其他路段啦。好啦，需要查路况又或者报路况的朋友仔，欢迎你使用佛山家的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捉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3: 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
6: 我嚟。
5: 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的捕蚊灯使用的只是普通的蓝紫光灯，而非专业的幼蚊灯源，对蚊虫的吸引力不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这款的捕蚊机采用的是灯光波长范围在300-365纳米内的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它们接近那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在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是纯物理原理的捕蚊，没有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看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没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很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捕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自投罗网去到捕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家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元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4: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6: 早起是一种能量。
7: 激励住我哋努力奔赴梦想现场。
6: 带住我哋不辜负美好嘅大声歌唱。城市超佳人，
7: 城市超佳人，
6: 陪你过好每一个工作天嘅早晨。
0: 早晨，早晨，各位，早上时间8:08，又系全新工作周嘅开始啊！六月份嘅第二个完整工作周咧，系从高考日开局噶，系啦，今日星期一，听日星期二咧，都仲系高考日啊！各位嘅打工人，今日有冇更早出门咧？我寻晚瞓觉之前校闹钟都要提前15分钟，希望早啲出门啦，去绕开一啲可能会被交通管制啊，又或者系一啲考场周边嘅有管制路段嘅可能性啊，同埋风险啦，咁样你知啦，打工人准时打到嗰张卡真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吓。有啲考场路段咧，早早可能就喺7点钟嘅时候就可能已经实施交通管制噶啦。咁所以有朋友话今日都提早咗15分钟到30分钟出门，呢、这个时候应该都可能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噶咯，系咪咧？欢迎咁多位通过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又或者系方城视频号上嚟打个招呼先。亦都希望咁多位今日一路平安，一路顺风。有开嘅全新工作周嘅开始啊！留意导航嘅提示，选择绕行又或者系更加适合你嘅出行线路。寻日都几夜啦，准备紧直播稿件嘅时候，喺我哋嘅节目粉丝群当中咧，文文就话啦：，可成啊，呢两日仲要考试，不如咁啊，一早就开始同考生同埋打工人加油啊！点歌系最佳嘅选择啦，妖魔播手不再犹豫，妖魔从挑战开始。好主意，呢两日8点到8点半嘅歌单都系励志歌单啊！欢迎咁多位嚟点播。

正视频号有直播间，朋友们，请问呢一首系咩歌？真系有朋友唔知嘅喎，嚟啦，等我哋隆重介绍佢啦。六月份咧，应该系好好纪念假期嘅月份啊。佢生于六月，亦都系喺六月离开呢个世界。嚟自 Beyond 嘅作品《不再犹豫》。你是用什么状态开启全新一周的？小慧同学说，你好啊，可晴，我现在去紧机场啊，我要去我旅行的目的地。真是令人羡慕了。黎顺德一定得，亦都有朋友在佛山家花生互动版面留言说，今天又是从晨跑开始。讲到话晨跑呢，除了是自己的训练之外，分分钟可能是要陪小朋友的。课程视频号直播间亦都有朋友留言说，陪个女在公园玩啊，成身汗啊，从早上跑场开始。我唔系，是包场开始喎。是啦，是这个时间的你在哪里呢？来下睇下楼，睇下天气情况先啦。是啦，咁早起咧，天气情况非常之好啊，阳光灿烂啊，暂时未有雨水，咁但系只系暂时嘅啫，希望大家唔好大意啦，都做好一切要迎接雨水嘅准备啊，因为嚟到高考嘅第二日咧，雨水一样系会有机会撑场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 29.7 摄氏度，这个温度比寻日同期咧升咗成两点几度啊，咁所以有朋友话一出门就成身汗，都真系真嘅，因为温度真系唔低啊。气象部门预计我市各区今日白天多云间阴天。午后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24到31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咁但系咧，各区嘅预警信号咧系冇生效嘅噃。好啦，嗱，省气象台方面提醒我哋啦，其实高考三日，广东都系处于副高嘅边缘波动区。低层嘅气压再加上弱冷空气嘅影响同埋切变线，每日呢都有大到暴雨嘅降雨过程，希望咁多位嘅考生、家长、打工人出门呢一定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气变化。雨有时候都落得几随心㗎。星期六我自己揸车去广州一趟，哇，系原本可能只系开50分钟嘅车程，足足开咗90分钟，期间分别啊，经过嘅区域遇上咗3到4场嘅雨水，有啲地方落得好大，有啲地方有落雨但系细啲，有啲地方路面仲系干爽嘅，有时候夏天嘅雨就系咁样噶啦，嚟得非常之有性格。所以当区有冇雨水并唔决定系咪所有区域都系咁样嘅天气。如果冇落雨就叫做天公作美。如果当区落几场好雨就叫做龙舟水、落滚水，都系正常。所以希望大家要做好准备。之前会有不再犹豫，跟住落嚟都系文文点唱嘅歌曲，两首都送晒俾你，同样都系送埋俾又要需要应对全新工作周挑战嘅朋友们。

呢首歌嘅历史呢都好悠久㗎啦。但喺音乐嘅舞台当中呢，佢又重新被刘惜君翻唱，於是有咗呢一个版本嘅挑战。今日虽然睇上去嘅温度唔低呀，咁但係已经出门嘅朋友呢，包括诗情画意啦同埋三水嘅小俊都话其实今日几舒服㗎喎。你呢已经开始赶路嘅朋友会唔会都

Jason 小杰就话啦，星期一愉快啊，各位。翻工路上见到今日超级多车，又有事故。请问大家塞紧车食咗早餐未咧？我就决定迟到噶啦。今日食水晶粽，系咪可以喺部车度解决咗佢？啊，天气好热噶，希望大家咧注意防晒啦，注意防暑啦，同埋注意饮水、哦。热辣辣啊！你身体嘅感受咧都系凉浸浸嘅，因为凉浸浸咧先至舒服噶。点啊先就可以凉浸浸？有朋友话朝头早贴个眼贴都系凉浸浸嘅。诶，我估你应该系用紧好视力嘅眼贴。诶，讲紧爱护视力啊！最近嗰啲学生哥咧忙住期末冲刺啊，从早上啊搏命到夜晚，都系高强度学习、高强度用眼，对眼又喺度透支紧啊！千祈唔好谂住话嚟紧放假咧就可以轻松啲，诶，放假有时候都更加冇网管噶，猛咁玩手机或者系玩 iPad， 夜晚又唔肯咁早瞓觉，唉，对眼啊黐住个屏幕，搞到成日唔系捽眼咧就系眯眼啦。有时候每一次眼睛检查嘅时候，家长都好闭翳嘅，唔系啊嘛，近视度数又上升，又要换镜片。好啦，各位家长朋友们，趁住嚟紧618嘅优惠，为补充足够的好视力眼贴，这个时候可以享受优惠开场啦。是啊，用眼量大的阶段怎可以没有它呢，是不是好视力618全国的至大福利，而家今个星期就在924全面开场。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订购青少年眼贴。先送三包同款眼贴给仔女试用一下先。再送你18包的学习款镂空眼贴和两包的护眼叶黄素软糖。专门为大家争取924的独家福利，千祈不要错过了。400833-1189 400833-1189 啊。虽然个名字写着青少年眼贴啦，但有时候你对眼好累啊，都可以拿来用一下的。我成日都是这样偷我小朋友的眼贴用。讲到话好视力的眼贴真的专门为青少年研发的噃。点解啊？第一，成分上边浓缩咗十几种嘅草本原液，专注缓解视疲劳，而且成分好绿色啊，家长俾小朋友用都绝对放心。第二系技术上边啦，国家专利速渗透技术，帮助眼部吸收更多嘅营养精华。第三就是品质好啦，好视力嘅专业护眼已经有26年啦，分分钟大过你啲小朋友，仲要系连续20年助力梦之队，品质可靠，系我哋佛山好多家长特登选俾小朋友用嘅好品牌、好产品。眼睛攰咗，贴翻一包，真系做翻一个眼部 SPA， 脸色滋润舒服，对眼放松晒，学习更加醒神啦。好视力618全面开抢福利已经开始了，拨打400833-1189订购，先送18包的镂空款眼贴和两包的蓝莓叶黄素软糖。八点半钟之前打电话入去的朋友，仲可以攞到一部专属于924的眼部按摩仪，全自动按摩架，专门为青少年量身定制，做眼保健操模式一键启动，仿真人的按摩手法，帮你按晒眼周的14个穴位。眼贴再加上按摩仪搭住用，护眼效果1+1=2。618的禁抵福利，你千祈唔好错过啦！而且好视力自带嘅福利。

0: 而家今个星期就系九二四啊，使用有咩唔满意，可以冇理由推科家。欢迎你拨打4008331189，4008331189，享受以上所有优惠。提醒家长，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1: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2: 嗨，早上好。
3: Hello， 大家早上好。
2: Hello，
3: 大家早上好。
4: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1: 工作日早上八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4: 养出健康生活，
1: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0: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正在直播进行时的是城市俏佳人。大家好啊，早上时间8:24，有朋友话啦，防晒一上面5分钟直接冇晒水，系啦，我今日都唔敢喺屋企化妆，快啲揀咗件衫，换咗件衫，夹一搭头发就已经出门啦，翻到办公室做好要开播前准备嘅工作，先至开始花10分钟上埋个妆，正常上线为大家服务。禅城嘅 Kimmy 就话：嗨，可晴你好啊，大家撑场，寻日收到你嘅信息。话我被抽中咗，可以获得2张嘅漂流门票，希望好运继续相伴。同埋寻日咧系高考嘅第一日啦，我刷视频都见到有2名嘅高考考生去坐考场，仲迟到咗添啊！唉，唔知有冇影响考试咧？真系觉得好可惜啊！咁样系咯，考生去坐考场，真系年年都会有啊！哦，咁同埋真系要提醒咁多位，因为方可晴视频号直播间之前，方可晴视频号之前咧系发布过一条漂流嘅视频，问大家到底。可晴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啱了几多次啊，咁样答咗又被抽中的朋友就会有机会亲自体验。咁我寻日呢就已经抽了好多朋友啦。咁但大家留意一下我的留言，因为呢有些朋友是真的拿到漂流门票的。有些朋友呢是拿到漂流景区门票同埋水上乐园门票的。是3-4份礼物我是同时发，所以寻日是抽了好多朋友，我等緊大家的电话同埋姓名。收到留言，收到抽中讯息的朋友，记得要在10号之前将你的关键讯息一次过私讯俾可晴，到时我就会话俾你听几时之内通过乜嘢方式喺哪度可以攞到你的礼品。好快就要放假啦，想喺放假之前去玩一玩嘅，又或者係想喺放假之后玩一玩嘅，留意喺边度可以实现咯噃吓。清清爽爽去过一个凉爽嘅周末，应该而家都非常之向往㗎啦。留意信息啊，咁多位朋友即係分分钟会被抽中㗎，check check自己嘅私信有冇收到可晴嘅留言。

有朋友话呢首歌一开声简直吓亲自己，居然有个咁嘅版本嘅绿光，系好正。呢首歌而家成为咗好多短视频嘅 BGM， 播嘅第一句就会令到你。即是佩服到唔低头地。

有朋友话哇呢首歌真係好正，有啲上头，我都係咁话，所以我第一时间同大家分享呢一个版本嘅绿光。好啦，马上要去到半点报时啦，转头返嚟呢我哋嘅 FM92.4 会转播大湾区之声嘅方程式频号嘅直播会继续㗎。

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郭希。近年来，越来越多港澳青少年来到内地，在交流中增进了解，在研学中拓宽视野，增长才干。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福利会、国家大剧院共同主办的2026年《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主题演出，日前在国家大剧院精彩上演。来自香港、澳门的30名青少年儿童与内地小伙伴携手登台，共同书写新时代中华少年心系祖国、逐梦未来的赤子情怀。科技主题节目《向未来》当中，22名澳门小朋友演绎问天探月的壮丽征程，现代舞和荧光光影交织出北斗早网、嫦娥奔月、航天员遨游太空等辉煌成就。香港青少年以霹雳舞的跃动节奏融入其中，共绘太空星云与数字城市的未来图景。港澳青少年和内地青少年们携手并肩，用舞蹈语言勾勒未来图景，唱响呼唤和平的歌曲，令科技的温度与和平的祈愿交汇。本次参加《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六一主题演出的港澳青少年，分别来自香港协青社和澳门妇联学校。大湾区之声记者现场采访到呢啲小朋友，接下嚟就等我哋先嚟听听参与本次演出嘅香港同学们嘅介绍。
4: 大家好，我叫洪海晴，咁我哋就系负责向未来呢一个主题，因为表演而嚟到北京真系好兴奋。
5: 大家好，我系嚟自香港协青社嘅舞蹈员郭子乐，冇谂过可以喺一个咁殿堂级嘅舞台度表演，觉得好重视我哋香港青年嘅才艺嘅发展同埋机会啦，同埋自己都更加开心嘅系，因为我本身就好想未来都从事一个表演者嘅身份啦，我都好中意喺舞台度表演，所以今次有一个咁大嘅舞台俾我去展现自己，就超级开心。
6: 大家好，我是陈燕。我哋花咗好多时间排呢隻舞，喺呢度呢可以将最好嘅我哋嘅状态

0: 系表现出嚟。
1: 港澳青少年嘅表演紧扣本场演出主题，与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盛事紧密呼应。首位来自香港特区的载荷专家顺利进驻太空，成为港澳青少年儿童的骄傲。航天梦照进童心，舞台上的艺术畅想与现实中的飞天壮举完美交融，令家国情怀与科学梦想在小朋友们心中深深扎根。澳门妇联学校参演学生陈佩晴：
2: 我在里面是小女孩的角色，在太空中穿梭，带着好奇的心情上太空。跳舞的时候也给我种下了一个航天梦，我们要好好学习，爱祖国，要坚持不放弃。
1: 倾到在今次表演当中同内地小演员们的合作交流，香港同学仔们都认为他们非常专业。虽然内地小朋友年纪比来自香港的同学小，但是其专业精神好值得学习。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陈燕：
0: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是超乎我的预想的，因为他们都是很小的小朋友，大多数其实都是幼稚园、小学一二年级那些，大个都没有到我们那么大个的，但是他们的舞呢、的脚步呢、手脚呢是协调的非常之好的，因为见他们跳呢是很有活力和很顺畅地就跳完了，加上其实他们是很小个的，知道要管理小朋友其实是很麻烦的，但是呢这些小朋友都很乖，很听从的安排，老师讲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老师叫他们安静一点他们都可以即刻安静下来，同埋他们的跳舞呢一切表演上面的表情都是很自然很生动很开心，是有一种很开朗的独属于小朋友的特质，同埋他们跳舞是很有活力的，是令我很想不到的。
1: 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郭子傲：
3: 大家排练的时候有些交流啦，咁我就知道我哋前面嗰个舞团咧，有啲小朋友可能系11岁就跳咗5年舞啦，即系随时可能系我嘅前辈嚟嘅，就觉得好犀利啦！即系依家内地嗰啲新生代嘅小朋友都好劲啦，唔单止系一个二个好劲，系我见到成班友咧，系大家都好落力，同埋都好少年，好细年纪咋，跟住有好高嘅纪录性啦，同埋自律性喺度。
1: 咁除咗舞台展演外，主办单位仲为港澳青少年安排咗丰富多彩嘅游学交流活动。故宫嘅壮观、长城嘅巍峨，以及腾讯北京总部与中国宋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嘅满满科技感，都俾小朋友们留低咗深刻印象。香港协青社参演学生洪海晴：
4: 我觉得长城系真系好壮观咯，即系。我哋去咗八达岭嘅长城嗰一段啦，俾我嘅感觉就系好陡峭，即系好斜啦啲路。我无法想象当时嘅士兵系点样喺呢一个咁陡峭嘅地方系打仗，真系觉得好佩服。然后故宫就系俾我一个好震撼嘅感觉啦，因为佢占地面积真系好大啦，入边有9999间半嘅房屋，哇！真系冇谂过，原来古人嘅造房嘅呢个技术可以咁高超，即系可以喺一个资源冇而家咁充裕嘅环境底下，都可以做到一个咁壮观嘅建筑啦，仲要系咁靓咁精致。
1: 香港协青社总干事陈嘉玲喺接受采访时讲到，本次交流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小朋友们过去只能够从书本中去触摸历史，如今亲身登临，实地感悟，对祖国嘅文明历史有咗更深刻、更鲜活嘅认知。
5: 今次佢哋嘅安排咧，亦都即係行程好丰富嘅。咁包括咧，佢带我哋即係一班嘅年青人啦，去咗睇长城啦，去咗睇故宫啦，咁亦都去咗睇宋庆龄女士嘅故居啦。当中亦都有去到腾讯嗰个集团啦，咁去了解 AI 嘅发展啦，咁样。咁而我相信即係喺个过程里面啦，咁以前讲长城嘅历史，讲緊故宫嘅历史，可能佢哋都係从书本或者一啲节目里面去睇到，咁但系今次佢哋亲身嚟到嘅时候咧，咁再听翻多一次个历史嘅发展啦，佢哋个感受系完全唔同嘅，跟住佢哋亦都会多咗好多问题去问，咁唔系净系背诵一啲即系历史啊书本上嘅知识咁样咯，而系佢对国家嘅发展啊、历史嘅由来啊，咁呢啲方面咧都真系深化咗好多。 透過呢個交流活動，第一真係擴闊視野嘅，可能對於即係我哋今次呢一班青年啦，佢哋對於內地嘅一啲發展啊、風土人情啊，咁其

0: 其實咧，都唔係好認識嘅，或者未有特別嘅關注咁樣啦。咁我相信今次佢哋嚟咗之後咧，其實真係可以俾佢哋更加加深認識啦，同埋咧，亦都見到佢哋喺內地啦，對於科技咧嘅一啲嘅推行啦，對於一啲兒童嘅教育啦，同埋大家可能有啲素質上面有啲邊啲地方佢哋可以學習啦。我哋咧過往咧，其實喺自2015年開始咧，我哋就每年咧舉辦一個叫做中學生嘅校際嘻哈舞蹈大賽。咁譬如我哋喺上年嘅時候啦，咁我哋開始咧就會喺唔同嘅地區啦，咁我哋都希望咧舉辦一啲校際嘅嘻哈舞蹈大賽，俾啲中學生咧可以除咗喺佢哋自己嘅地方之外啦，咁亦都可以嚟到香港。係啦，增加對香港年輕人嘅認識，咁而香港嘅年輕人咧，亦都可以咧同內地唔同嘅年輕人咧，佢哋可以去招待佢哋，咁希望咧係增加大家嘅理解，咁亦都有一個互相學習嘅機會咁樣咯。我希望啦，未來咧其實係會舉辦多啲咧唔同嘅交流嘅活動啦，咁樣無論係香港青少年去內地又好啦，內地嘅青少年去香港都好啦。咁如果增加多一啲嘅機會啦，咁我相信咧未來咧其實即係大家對於互相嘅支持啊，互相嘅即係融和啊，相信係會更好嘅。
1: 澳門婦聯學校帶隊老師何潔英則表示。澳门青少年在本次交流研学中收获颇丰，
2: 他们在这一次的活动里面呢，除了每日很辛苦的彩排之外呢，也都会参观了很多北京的一些比较具标志性的一些建筑，例如长城啊、故宫啊，也都参观了呢我们国家比较大型少少的一些科技中心。咁其实喺里面呢，俾小朋友呢可以好切身咁感受到呢，依家我哋国家喺科技发展上面呢佢嘅一啲成就啊、成果等等嘅。咁其次呢，喺呢个彩排过程里面啦，除咗我哋港澳嘅一啲同学仔之外呢，其实仲有全国各地嘅小朋友喺度。咁佢呢一种模式呢，就令到佢哋脱离咗平时喺港澳地区嘅一啲固有习惯，去同小朋友交流到。咁喺过程上面呢，其实佢哋会有好多得着啦，例如同唔同嘅小朋友點樣主動去交流溝通，去學到一啲咧人際嘅關係，一啲社交嘅能力。其次咧就係離開咗澳門啦，嚟到北京咁遠嘅地方，冇咗爸爸媽媽喺身邊，佢亦都可以好自覺、好獨立咁完成咗好多一啲唔同嘅挑戰等等咯。所以我都覺得今次嚟嘅收穫咧，小朋友嘅收穫係非常之好。
1: 一場演出，一次遠行。当港澳青少年与内地小伙伴同频起舞、同声歌唱，彼此的了解和情谊亦在一次次交流中扎根生长。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郭希。随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在各地各部门统筹协同下，港澳青少年赴内地研学交流走向常态化、多元化。2026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日前在广州正式拉开帷幕。该活动由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粤经济贸易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协办。启幕当日，来自中皇港澳子弟学校的100几名学生率先踏上成墨主题研学之旅，前往广州艺博院。在启动仪式上，他们以精品舞蹈《梦回花旦》惊艳亮相，将传统粤剧身段与现代表达巧妙融合，生动诠释了港澳新生代对岭南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现场同步点亮文化之线主题装置，象征三地文化同源、心意相连，并发布了城墨、商墨、文墨、山墨、水墨五条主题研学路线。启幕活动后，为期五个月的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正式开启。十年来，穗港澳青少年文化交流季已累计吸引超过200,000名三地青少年参与，建立起17个稳固的文化交流基地，成为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交流的旗舰品牌。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其在新的十年起点，期待更多湾区青少年以文化为根，以同心为帆，在交流中增进认同，在同行中厚植家国情怀，共同书写人文湾区深度融合与高质量发展的青春篇章。 从粤港澳本土的岭南文化溯源，到远赴千里之外探寻大国重器，港澳青少年交流研学版图不断向外延伸。在相关部门统筹组织下，澳门青少年奔赴海南文昌开启航天主题研学，在航天之城触摸国家尖端科技发展脉搏。由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公室、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组织的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主题参访游学团，近日走进海南文昌的航天观礼中心、遥感卫星应用产业综合信息与服务平台、文昌中学等地参访，解锁航天之乡文化魅力。咁喺澳门学子们睇嚟，文昌独特嘅航天资源、热带农业资源、华侨文化，为佢哋提供咗耳目一新嘅研学体验。澳门镜屏学校高二学生严佳琪表示，此行唔单止沉浸式体验咗航天文化，更同文昌同学结下深厚友谊，同文昌同学共上一节课，共制水火箭，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他们会好奇澳门的多元教育体制，我们亦都会感慨于文昌同学仔对航天的探索精神，通过交流，两地学子的心更近了。而澳门濠江中学高二学生黄道乾就认为，随着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文昌的落户，建议未来多组织澳门青少年前往文昌感受航天文化，增进澳门青少年对国家航天发展成就的了解，进一步促进两地青少年密切交往，互动融合。这次文昌之行，航天梦想的种子已悄然在青少年心中种下。澳门濠江中学高一学生周佳妮讲到，通过参访文昌国际航天城，他感受到内地发展的活力，更加坚定了他北上求学的决心，未来希望从事信息工程专业研究学习，在信息化时代共享国家发展机遇。研学不止于观光求知，更落脚于躬身实干。当澳门学子在文昌仰望航天梦想的时候，一批香港青年踏上西南边关土地，以专业所长开展基层志愿服务，在乡土实践中增进对内地的了解。地处中越边境的云南省麻栗波县，近日因香港理工大学师生团队的到来而格外热闹。这些年轻面孔走进校园，深入乡村，为这座边关小城注入了别样的活力。这个是香港理工大学连续第三年在麻栗波开展服务学习实践活动。今年活动规模进一步扩大，该校联合云南大学、云南民族大学、深圳大学，组织500多名青年按专业混合编队，分成健康护理、旅游管理、文化传承等小组，深入校园、社区和村寨，将专业知识转化为惠民成果。在麻栗波县第一小学，视光检测组引导学生完成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等十几项检查，为每名学生建立专属视力健康档案，并开设护眼知识科普小课堂。在麻栗镇慈竹坝村委会石家湾村，旅游管理组师生登门入户，现场开展资源梳理评估、旅游线路规划、编制游客导览手册，并手把手教村民拍摄短视频，运营线上宣传平台。长期以来，很多香港青年对内地的了解多集中于北上广等一线都市，对西南边陲的边城小镇知之甚少。从香港到边关，麻栗波给了他们实实在在的惊喜。大家纷纷表示，回到香港之后要将在麻栗波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分享给亲友同学，将真实鲜活的西南边城故事传递出去，令更多香港青年读懂祖国边疆。据介绍，自2024年香港理工大学服务学习项目首次落地麻栗波以来，香港与内地师生已累计服务当地4000多名老年人和青少年。
3: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3: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各位听众，欢迎你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国希。节目最后，我们来连线到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八届立法会议员、澳门妇联学校副校长吕以颖女士，来听听她对于各界携手推动港澳青少年走进内地交流研学的思考和见解。 吕女士你好，深耕教育多年，你长期一线接触澳门青少年学生。咁对比过去，近年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交流研学嘅频次、主动性、认知状态发生咗边啲明显嘅变化？常态化嘅内

0: 地研学走访、国情体验，对中小学生培育家国情怀、拓宽视野，带来咗边啲嘅改变呢？
1: 咁我作为喺澳门啦教育前线工作多年嘅老师啦，咁而家亦都系学校嘅副校长，咁都可以讲系咧亲眼见证咗澳门青少年参与内地研学交流一个比较大嘅转变嘅。首先啦，过去呢一类嘅研学交流嘅活动嘅频次啦，咁可能都相对比较少，咁可能系一年一次啊或者两次啊，咁可能学生都系啱啱接触内地嘅呢种研学活动，咁所以可能相对亦都比较被动啊、内敛啊咁样。但是现在研学交流已经成为了我们教学的系统里面的常态，特别也是特区政府近年也是加大了教育资源，是推动澳门学生要参与见证国家的发展，藉着也是一个爱国主义教育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咁以我哋自己澳门妇联学校为例啦，2025、2026年啦，咁其实呢两年呢我哋都组织咗多批次嘅师生係分别前往青岛啊、安徽马鞍山啊、重庆啊等地嘅外省参与交流啦，咁亦都系大湾区亦都有多个城市嘅交流嘅。包括呢两日啦，我哋亦都有一批学生啦喺北京咧参与重庆零基金会邀请嘅我和祖国一起成长嘅六一嘅演出啦，同埋交流活动等等。咁过去咧，其实我哋澳门学生参与，包括可能对于内地嘅认识都比较多系嚟自于书本啊，或者系老师讲解啊，或者系一啲比较单向式嘅短片啦。咁而家咧更多系透过亲身嘅体验啦、动手嘅操作啦，所以佢哋嘅认知会更加立体嘅。咁例如啦，啱先提到嘅我哋嘅学生去到青岛、去到马鞍山啊、重庆等地咧，其实呢啲嘅研学咧，佢哋都会有一啲嘅沉浸式嘅插班嘅体验课堂，即系佢哋会同内地嘅学生系同上一堂课啦、同时参加啲体艺嘅活动，咁包括佢哋会直接去到校园入边同学生一齐共同生活啊，咁一齐譬如同唱一首歌啊。共同参加非遗的展子活动啊，参加非遗的市集啊，同种友谊树啊，同享运动乐啊，呢啲活动，咁所以都系一个真系亲身沉浸式嘅参与咯。咁佢哋会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嘅一啲嘅魅力啦。因为其实好多包括啱先提到嘅展子啊，一啲嘅非遗市集咧，其实佢哋都系第一次参加，咁增进咗佢哋对于两地文化同根同源嘅理解啦。咁亦都系直接提升咗本澳学生嘅一啲嘅文化素养。咁包括我哋学生去年去到马鞍山啦，都系参加佢哋当地一个好著名嘅李白诗歌集，咁透过同读一首诗歌啊，咁其实都系增进咗佢哋嘅文化素养，咁让到学生喺多元文化交流当中成长，咁更加去鼓励佢哋将来咧要成为我哋中华文化传承使者嘅个坚定嘅志向啦。咁而我发现佢哋一个比较核心嘅变化咧，比较直观嘅就系翻嚟佢哋会喺课堂当中好主动咁样同一啲冇参与嘅同学啦、同老师啦，会分享佢哋嘅所见所闻。咁而学校亦都会安排佢哋做一啲我哋叫做班会啦，甚至周会嘅展示，即系将佢哋去咗嘅呢几日嘅交流啊、研学嘅所见所闻，透过佢哋自己组织一个周会咁样去展示翻出嚟。咁所以咧，亦都系一种温故知新啊。翻嚟之后，咁让到其实家国情怀就唔系停留喺口号当中啦，而系从一次又一次嘅实践啊，从一个体验同埋观察当中咧，衍生出嚟嘅真实嘅情感啦。咁亦都见到咧，佢哋系同好多。内地的学生都是加了微信，也都是变了好朋友，回到澳门之后都会见到他们会保持联系，互相之间会发一些即两地一些好玩的活动，校园里面的生活会互相分享，这样是即是令到我们的这种交流是能够是继续这样去维持。
0: 咁要令澳门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从一个阶段性嘅活动变成一个更加制度化、常态化、体系化嘅育人工程，你觉得澳门喺政策配套、资源保障同机制搭建等方面仲有边啲可以进一步提升或者优化嘅呢？咁未来又可以有点样嘅针对性举措去持续激励同埋支持港澳青少年继续走进内地同了解国家呢？
1: 系啊，咁要将内地嘅研学真正去提升成为一个制度化嘅人工程啦。咁我认为澳门而家目前咧系需要补齐几块嘅一个制度嘅短板。咁第一个咧就系经费嘅保障嘅稳定性。咁目前咧有唔少嘅研学活动啦，可能都系一个比较短期性嘅项目资助啦，频次同埋项目嘅内容咧，相对唔系太稳定嘅。相关嘅项目需要喺持续资助机制咧，系需要实现常态化，咁我哋先至能够系稳定咁样去延伸落去嘅。咁而第二个咧就系课程标准嘅体系化啦。咁而家咧其实唔同学校，因为系各自组织或者唔同嘅青年社团系各自组织研学活动，咁喺内容上面嘅差异会比较大嘅。承接研学游嘅机构啦，对于行程嘅设计亦都系未有明确嘅标准嘅，咁会令到我哋每一场嘅研学嘅活动嘅喺质量啊内容上面可能会存在一啲嘅差距。咁而第三咧就系一个认证激励嘅机制咧系相对比较缺失，咁因为参加嘅同学啦、青少年啦喺完成课程之后，咁可能佢哋其实只系当时有影到一啲相，或者翻嚟可能会交翻啲嘅心得报告，咁就系冇一个比较系统化嘅官方嘅统一嘅，同埋一个连续性能够俾社会去广泛认可嘅一啲嘅凭证啦，或者记录咧，可以俾佢哋去。证明翻或者去体验翻，展示到一个学习嘅成果同埋经历，咁相对比较系令人鼓舞咧，就系其实喺呢一方面咧，已经系有一个实质性嘅进展啦。咁就系5月份啦，咁喺中联办嘅支持下啦，咁我哋特区政府同海南嘅文昌市合作，咁喺文昌嘅国际航天城咧，系正式成立咗澳门青少年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咁呢一个系首个咧，我哋喺内地设立嘅澳门。青少年嘅国安教育嘅基地啦，澳门保安司司长陈子敬喺揭牌仪式上面都指出，其实呢一个设立咧，都系希望能够让澳门青少年能够近距离去感受到国家航天事业嘅辉煌嘅成就，系将总体国家安全观系能够深植喺青少年嘅内心当中。咁所以未来咧，我都希望能够进一步设立青少年内地研学嘅护照嘅形式啦，或者电子档案去记录学生每一次研学。嘅主题啦、时长啦、成果，并且将佢纳入为一个国家安全啦，或者系爱国主义教育嘅综合素质嘅评价，咁让到学生咧能够不时透过呢一个内地研学嘅护照啦，或者认证啦，可以去翻查翻自己嘅一个成长嘅经历。翻查到自己嘅学习嘅收获啦，咁同时咧，亦都应该建立内地研学嘅导师培训制度，咁系让到带队嘅老师啦、导师啦，能够提供标准化嘅专业嘅一个国家安全或者国情教育嘅一个课程嘅输出啦，咁确保我哋每一次嘅研学咧都系有质量嘅保障嘅。
0: 青少年系湾区建设嘅核心力量，咁立足港澳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嘅背景，你认为未来港澳青少年嘅内地研学交流应该点样去向产业研学、科创交流、文化共建同埋就业建习等嘅新场景继续去升级呢？而对于培育新时代港澳青少年嘅家国认同，助力佢哋扎根湾区贡献青少年力量，你有点样嘅长远愿景呢？
1: 我认为未来嘅研学交流啦，必须系要同港澳青年嘅未来嘅发展系要深度挂钩嘅。咁喺就业建习方面啦，澳门青年人才上海学习实践计划咧，就系一个成功嘅一个例子嚟嘅。咁经过咗过去10年嘅举办啦，咁呢个计划咧喺2025年咧系迎嚟咗一个专业领域嘅培训。咁20名嘅学员啦，佢哋系去到上海浦东新区同埋黄埔区政府相关嘅部门啦，同埋。企业事业单位是进行为期2个月的交流实践，他们是学习内地综合文旅、大健康、现代金融、高薪技术等等一些重点领域的发展的。而在升学就业方面，澳门特区政府和在社会团队方面也是积极组织澳门青年是走访内地不同的顶尖学府，是和内地高校和澳门学生之间是建立起一个长期的互动交流，沉浸式的校园体验生活，消除了学生对于内地高校的陌生感，明确了他们的升学方向。我认为未来应该更加系统性地去整合大湾区同埋内地其他重点城市喺产业资源啦，同埋文化载体方面嘅一啲比较集中嘅资源，系为澳门青年搭建更多元、更可以持续嘅学习同埋实践嘅平台。 咁具體嚟講咧，喺產業研學方面咧，澳門青年咧係可以受惠於喺大灣區日漸成熟嘅先進嘅製造業啦、數字經濟、生物醫藥、綠色能源等等嘅產業集群。咁透過政府同埋社團嘅協調對接，讓佢哋咧係有機會能夠進入龍頭企業、產業園區、科創實驗室等等咧，係進行個實地嘅實習啦、考察或者短期嘅見習嘅。咁讓佢哋去從中去了解行業發展嘅趨勢同埋人才嘅需求，咁繼而咧係將自己嘅個人嘅。

0: 未来嘅职业规划系同国家发展有机咁样去结合起嚟嘅。咁而喺文化共建方面咧，澳门作为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嘅交流合作基地，本身澳门咧就已经系具备咗比较独特嘅文化底蕴嘅。咁系而内地丰富嘅历史嘅遗产啦、非遗同埋红色资源啊、文创企业啊，咁亦都系为澳门青年咧带嚟咗一个深度嘅体验同埋共同学习嘅共同创造嘅广阔空间嘅。咁将来啦，可以透过同内地嘅文化机构、艺术团体啊、高校嘅合作，咁澳门青年可以参与主题式嘅文化工作坊，甚至吓未来可以参与联合嘅策展啦、文艺创作嘅等等嘅呢啲嘅项目，可以喺实践当中咧去增进对于中华文化嘅理解同埋认同。咁同时咧，亦都可以将澳门嘅特色文化系带入内地嘅，实现啦真正系双向嘅共建啦。咁我希望咧，每一位嘅港澳青年都能够由中学开始咧，去到大学嘅阶段，甚至去到后续嘅职业发展嘅阶段，都有至少咧可以系即系参与到一次能够系有深度嘅、有收获嘅内地研学同埋建习嘅经历。咁让到呢啲嘅制度啦，同埋资源啦，透过咁样嘅支持咧，让到佢哋唔单止系愿意走进内地，更加系更愿意去选择扎根湾区啦，用自己嘅所学嘅专业同埋热情咧，为国家嘅高质量发展咧，亦都系贡献属于港澳青年嘅力量嘅。
1: 好嘅，多谢吕校长。以上就系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郭希，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2: 刚才转播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3: 早上九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山河为卷，长江为科，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个暑假约定你。
7: 天气和暖，百花盛开，真系赏心悦目啊！不过咧，街坊们要注意咯，蚊虫已经慢慢开始滋生，又要搞搞震，真系好烦人啊！
8: 蚊虫啱蒲头就要做好防控咯，佢哋其实都喺度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埋家居清理。唔好等佢哋繁殖起身，就真系唔客气啦！
7: 冇错，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8: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7: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9: 蚊虫初滋生，防控要及时，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10: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1: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0: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1: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0: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2: 924路况，
3: 九点钟留意翻实时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桂丹路斜边立交桥底往丹灶，海柏路桂江立交五丫号大桥往广州，桂和路桂江铁路桥上方向，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方向，岭南大道。

0: 陆景路口往市日，桂华路的王府井紫微港往石梗，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105国道三雄旗大桥往广州都是收到车多缓慢的提醒。高速方面，广佛高速的沙涌至到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保持大，南二环李家沙大桥往番禺方向车多，广兆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现时都是慢驶中的。今日星期一亦都是高考日啊。顺德方面，容山中学周边的路段包括容新路、体育路等等都会有临时交通管制。其中容新路只允许车辆驶入禁止，只可以允许车辆驶出禁止驶入的。途经的车辆可以绕行绿荫路口、富华路通行。禁止车辆从书院路口往丰华路方向行驶，请大家互相自照。想查路况又或者是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就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破晓而行，向阳而生。FM

0: 都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1: 城市俏佳人，大家好，我是女性成长教练 Elsa。
2: 好啦，又嚟到女性成长主题分享啦。咁今期呢，我哋会展开一本读本嘅推荐吓。咁因为陪伴大家成长嘅方式真係有非常之多嘅。咁阅读亦都系一个好好嘅方式啦。咁我哋都答应大家每个月都有一本书嘅推荐。似乎呢个节奏有少少难把握啊。所以我哋当有机会同埋可以直接补上嘅时候呢，我哋会即系做好呢一件事啊。今次我哋推荐嘅系一本小说啊，名字叫做《逆风跑者》。生死马拉松，咁啊 ，Elsa 都系一个好中意跑马拉松嘅运动爱好者，会唔会因为咁样，所以你拣咗呢本书嚟读呢？
1: 最初揀呢本书都系因为呢个原因嘅，但系读下读下咧，就发现，原来佢唔单止系关于跑步，亦都系关于一个人点样喺命运当中一步一步跑出自己嘅生命意义嘅一本书嚟嘅。
2: 呢本书都几厚下嘅，其实难唔难读嘅咧？
1: 其实我是一口气可能花了一个假期的时间就读完了啦。
2: 是。
1: 好像追剧那样，就是废枕忘餐地追完了。并且这本书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令到我是数到落泪的。
2: OK, 因为它是一本小说，所以应该看上去呢是会更容易代入啦，同埋它会有很多情节的跌宕啊。咁呢本书喺豆瓣嘅评分其实都高嘅，去到 8.8 分，亦都系取材于一个真实嘅灾难事件。咁呢部作品都算系我哋中国首部关于马拉松长跑嘅励志小说吓。咁呢本书嘅作者咧就系刘群啦。咁真实事件咧，其实我谂应该大家仲会有印象，因为距离唔系我哋好远嘅啫，系2021年发生嘅一件事。
1: 系就系、是、喺甘肃白银越野赛失温嘅悲剧事件啦。
2: 咁所以呢一本书嘅故事嘅主人公其实系咪都系有真实原型嘅呢？
1: 冇错啦，主人公叫做曹关天，咁而佢嘅真实嘅原型呢，就系嚟自于四川北川嘅一个聋哑跑者，叫做黄关军嘅。咁呢一位嘅黄关军呢，喺2019年系获得咗全国第十届残奥会嘅马拉松听障组嘅冠军。咁佢亦都系参加咗2021年嘅白银越野赛21名遇难者之一。
2: 嗱，呢本书呢虽然系讲关于跑马拉松啦，但其实佢唔系一本技术手册嚟嘅。佢真係讲咗一个人一生嘅故事。因为我哋当年去睇新闻事件嘅时候，其实我哋知道呢个人。但係可能我哋冇办法去代入佢其实经历咗啲乜嘢呢咁样。咁打开呢本书，你就真係可以真真实实咁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嘅佢，从佢细个成长开始，一路到佢跑呢个马拉松出事。成个故事，咁呢本书其实亦都系一个好励志嘅故事，真系。即系我哋成日都话，我哋最大嘅本事就系当我哋出咗问题嘅时候，即系唔系一帆风顺嘅时候，你用咩心态，你用咩方法去过好当下嘅人生呢？呢个先至系一个真嘅本领。所以睇完呢本书，可能都会帮助迷茫紧啊、遇到困难嘅朋友啊、同生活喺度做紧纠缠嘅人，提供新一份活着。热爱强大的精神力量。
1: 而且呢这本书是以第一视角来去写的。
2: 是。
1: 我经历了什么东西，我面对了什么东西。所以呢看整本书的过程呢，我感受就好像你真的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讲着他由细到大，他这一生经历了一些怎样的故事。
2: 第一视角啊，即记录式可能你仲有时候会游离。第一视角嘅时候，你好容易会代入，所以呢本书其实都系可以推荐俾青少年阅读，我觉得其实都系好啱阅读嘅群体吓。
1: 可以就算系你唔系跑步啦，你都系可以喺故事当中去揾到嗰种即系同生活去搏斗啊，同艰难去抗争啊嗰种嘅强大嘅力量咯。
2: 系 OK， 咁我未睇过呢本书，咁所以跟住落嚟嘅时候，我哋交俾 Elsa 同我哋分享一啲故事嘅细节啦，因为其实我哋对稿对咗。一拍嘅时候 ，Elsa 都已经系即系眼睛非常之湿润啦。咁睇嚟呢本书真系写得好动人，好动情吓。
1: 系而且好多嘅经历咧系有真实嘅新闻事件。其实当时我哋喺嗰个新闻事件里面，我哋都曾经激动过嘅。
2: 系
1: 佢一生其实都系用奔跑嚟去串联嘅。由佢细细个开始讲起啦，就系讲佢细细个嘅时候一岁半咧，因为发高烧，咁佢妈妈咧就系抱咗佢去嗰啲乡镇嘅卫生站打咗一针叫咩
2: 莲。梅素

0: 系打咗一针连霉素啊，咁但系退烧就退咗啦，但系咧耳仔就聋咗嘅。
1: 哦，其实佢唔系天生就聋嘅，佢系因为一啲意外，所以只耳仔系听唔到。嗰时佢仲好细，一岁半，即系可能都未认真讲嘢。
0: 系啊，咁就变咗又聋又哑。系啊，村入边咧，小朋友就开始当佢系一种怪物啦。咁啊，甚至乎咧，佢都冇办法去正常嘅学校。佢妈妈咧真系一间间学校咁样去翳。咁啊，但系一个聋哑嘅小朋友，所以佢成绩亦都唔系咁好，同学仔咧虾佢啦。咁打唔赢点办咧？咁啊，只能够逃跑啦。
1: 丑跑得快好世界。
0: 是啊，当时对于他来讲搏命跑，跑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就是奔跑的意义了。
1: 是，就是因为这个跑就会被人知道，喂，他真的跑得好快啊。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他学校离家是来回十公里啊。即系佢每日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去跑十公里。
1: 是，咁所以发现他能跑的那个人呢一定是体育老师，一眼可以睇到，咦，好苗子喎、
0: 冇错啦，所以喺佢十五岁翻咗初中嘅时候咧，体育老师就发现，哇，点解人哋跑三圈嘅时候，你已经套咗人哋一圈咧？咁样，咁就开始邀请佢参加全省嘅中学生运动会五千米嘅比赛啦。对于佢嚟讲，亦都系一个俾人看见嘅机会啦。咁、所以佢就接受咗老师嘅魔鬼训练啦。咁佢亦都喺运动会上面发挥得非常之出色，
1: 系
0: 差啲。攞到冠军，
1: 差啲攞到冠军啊！
0: 差咗啲乜嘢咧？就系喺最后十米冲刺嘅时候，佢对鞋烂咗。
1: 哎呀！
0: 咁当佢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妈妈喺台上边留咗一张纸仔俾佢，就系话：关天，如果你中意跑，你就多啲去跑啦。你跑起身同平常人系冇乜两样嘅。咁啊，佢喺初中毕业之后，其实都已经冇再翻学啦。但系2008年嘅时候咧，为咗迎接北京嘅奥运会啦，喺佢所在嘅县城叫做冷水县咧，就举办咗第一届嘅山地马拉松。
1: 系。
0: 咁啊，佢以前嘅体育老师就谂起咗佢啦。
1: 系。
0: 就话：，诶、哎，有个咁样嘅比赛，你要唔要参加咧？咁。
1: 系。
0: 咁佢心谂：，诶、哎，呢一段路，呢、这个赛道。
1: 不是我日日翻学嗰条路咁样。
0: 是啦。所以呢就凭借住佢嘅天赋啦，同埋就係对山川道路嘅熟悉呢，连续击败咗三个种子选手，就攞咗冠军，获得咗10,000元嘅奖金。
1: 是，每一个人嘅人生都有自己专属嘅赛道。当你开启人生课题嘅时候，到底你嗰条路係读书嘅路啊，係努力做嘢嘅路啊，定系超尘脱俗嘅路，
0: 真系好似佢妖风嗰句说话一样啊！像我这种生来一无所有嘅人，就要在逆风中奔跑。
1: 系，
0: 当佢攞咗冠军之后嘅第20日啊，我哋都知道啦，2008年唔单止系奥运会啦。咁亦都系
1: 汶川地震，
0: 冇错。咁啊，因为佢所在嘅地方亦都系喺四川嘅农村啦，所以佢喺地入边喺度做紧嘢嘅时候咧，突然间就地动山摇，哇！村入边嗰啲屋全部冧晒，成个家都冇晒。咁啊，因为要帮手救援啦，村入边嘅人就同佢讲：你要去镇上边去揾人去救我哋。系啦，咁所以咧，当时佢嘅校长咧就写咗张纸仔，就系话黄岭学校地震坍塌，雁室湖随时都会崩堤。上百个学生被压，请速来救人，咬烂咗佢嘅手指头，按下咗一个血手印，叫佢
1: 你一定要去，
0: 系啊，去县城，因为佢响镇啊嘛，咁佢就要去县城去通风报信。咁而响佢嘅镇到县城咧，系40几公里嘅路，全部都系震咗之后嘅山路，系啊，佢亦都真系多次停低落嚟去救人。咁书入边咧就有描述到，就系佢去救咗一个货车司机，即系卡住咗只小腿。咁冇办法啦，佢就就地取材，攞条钢丝间衫咁样切断咗个货车司机嘅脚，将佢拉咗出嚟救咗佢。而佢拉出嚟所营救嗰个人，就系嗰个细细个恰佢恰到大嘅嗰个大狗衰。即系你会发现，哦，原来喺生死面前，所有嘅恩怨都系可以一笔勾销，系啊。咁亦都有描绘到跪喺度供住身嘅一个年轻嘅母亲，
1: 保护小朋友嘅，
0: 系、所以喺佢嗰个躯体下边咧，有一个 B B 仲喺度瞓紧觉，安然无恙。喺个 B B 嘅衫袋入边就有一部手机，有一条未发出嘅编辑好嘅短信：宝贝，如果你还活着嘅话，请记得妈妈爱你。
1: 即系呢啲情节全部喺本书嗰度有好细节嘅描写嘅，
0: 系非常之大嘅篇幅。即系我睇到之后，我就会谂起当时我哋去睇新闻嘅嗰啲嘅片段，嗰啲画面真系唔系文学虚构，所有嘅呢全部都系真实发生嘅。曹关天咧，亦都系喺呢个过程当中跑咗40。

0: 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凝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返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嚟佛山啦！美味营养送礼优选，直接搜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将澳门风味带回家。
2: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1: 早起嘅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2: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1: 养出健康生活，
2: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1: 新起点，
3: 从被定义到自定义，好好养自己。城市俏佳人女性成长课，女性成长课。
4: 继续翻嚟今期嘅女性成长主题分享，今期我哋会推荐一本书俾大家共同阅读啊！中意睇小说嘅朋友啊，终于等到啦，因为我哋之前一直都冇机会推荐小说俾大家吓。呢本书咧叫做《逆风跑者：生死马拉松》，咁讲嘅系一个第一人称嘅故事啊，亦都有称之为系长跑者嘅阿甘正传。讲嘅唔单止系一个跑步嘅故事，仲系一个人嘅一生。咁啊，刚才咧就 Elsa 都好动情咁样展开咗部分嘅细节，因为呢本书真系写得非常非常之细致，因为佢系基于一个真实人物、真实事件，而且第一人称去写，所以你睇紧书嘅时候，你会谂起当年你睇所有新闻嘅时候嗰种百感交集啊，所有嘅情绪啊，都会同时间喺阅读呢一本书嘅时候被释放咗出嚟吓。咁、呢本书未讲完咯，古仔未完啊，因为仲有后半段，跟住落嚟 Elsa 讲埋啦。
5: 咁啊，其实跑到呢度咧，从由开始为咗自己而跑，到后边会为人跑啦咁。咁啊，故事到后半段咧，就系讲到佢地震之后就去做咗一个小工啦，探望嗰个养蜂老人，即系细细个教佢识字嗰、那个。咁啊，呢个老人咧就喺度耍紧太极，就教咗佢一个16字嘅要诀，叫做逍遥自在，以心行气，吐纳自然，面里藏针。平时有学太极嘅朋友仔咧，就会明白即系呢个16字嘅秘诀嘅要义啦。其实讲嘅就系点样去用腹式呼吸。气聚丹田嘅
4: 系
5: 咁，佢就将呢个16字要诀咧，就放咗喺跑步嗰度。咁啊，又无独有偶咧，佢就读到一本叫做《太极跑》，原来咧就早有人将太极嘅要义就放咗喺跑步嗰度，形成咗一个跑步嘅流派啦。
4: 但跑步都有分流派，一个流派叫太极跑。
5: 系咁啊，因为我本人咧，亦都有幸喺旧年就上过一个太极跑嘅工作坊。
4: 系
5: 啊，亦都真系帮助我改善咗我嘅跑姿啦、呼吸啦，亦都系帮助咗我喺一场比赛当中攞出一个好好嘅成绩嘅。
4: 哇，犀利！
5: 系因为我哋以为嘅竞技嘅跑步咧，就真系咬牙切齿咁样用尽全身嘅力气。去跑步，但其实长跑就唔系嘅。正確嘅太极跑咧，就系应该系全身嘅肌肉放松啦，凝聚神气啦，所有嘅精力集中喺你嘅呼吸嗰度。当你精力集中喺呼吸同埋丹田嘅时候咧，你成个躯干咧系非常之自然咁样嘅摆动嘅，你
4: 进入一个叫
5: 身心合一嘅状态，
4: 系即系可以跑得好轻松咁样。
5: 系你系完全唔使用力嘅，你嘅摆臂又好啦，你嘅蹬臂都好咧。就好自然咁样去做出一系列嘅动作嚟嘅，咁
4: 犀利！我哋中国嗰啲哲学啊，运用喺我哋呢个运动项目里边，咁得以真传之后，佢会唔会又提升咗个 level？
5: 系啊，咁佢就开始参加好多嘅跑圈啦，亦都认识咗好多唔同嘅人啦。佢就发现哦，原来每个人跑步嘅原因都唔一样噶、哦
4: 嗯，
5: 有啲人就系为咗地震当中逝去嘅屋企人啦，有啲人就为咗靠近心爱嘅人啦，亦都有啲人系为咗要去独立啦，就唔。

0: 想受到枷锁啦等等咁。咁啊，对于佢嚟讲，佢就觉得跑步系真系可以令到我成为想要嘅样子，唔系社会规范你嘅嗰个样子。跑步嘅时候，我系同自己一齐嘅。咁其实我自己读到呢一度咧，我自己都好有感受啊，因为我自己跑步系好中意独处。我是会将在跑团跑步的时间和独处的时间是
1: 分开。
0: 是分开50-50的。那当然我觉得跑团也都是有依据的，集体的奔跑是有一种归属感在里面。所以我觉得两种都需要的。
1: 是。讲这本书的过程很特别，既讲故事跟着又跑马拉松嘛，所以大家的收获啊感受啊也都会有自己很独特的见解啊咁样。
0: 是啊。
1: 咁但是这本书其实去到最后因为基于是真实的事件啦，大家一定知道佢的收尾，其实佢是真的在自己奔跑的一场比赛当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0: 是啦、啊、就是参加了这个叫做超级越野马拉松啊。咁啊，超级越野马拉松咧，同我哋嘅城市道路马拉松咧，就系完全唔系一回事嘅。咁、我哋嘅全马咧就系42公里啦，但系超级越野马拉松咧系50公里起步，系啦，就是、有
1: 几耐噶？我想问，
0: 就几日几夜啦？就好似上个月我哋跑团有跑友刚参加完北京100公里嘅比赛，就系、是、跑咗30个钟，
1: 系
0: 系，所以就唔系4-5个钟嘅事情啦。
1: 30个钟加唔加埋瞓觉时间噶？
0: 总之佢就係30个钟关门啦，咁你可以瞓可以唔瞓，或者可能瞓1.5个钟、1个钟你就要跑咁样。亦都会有再长啲嘅，就係150公里以上嘅咁。
1: 係
0: 呀。咁你再加上呢，佢又喺荒山野岭跑啦，所以完全就真真正正係独处同自己对话嘅一个过程嚟㗎啦。咁喺呢场比赛呢，就係有172个人去参加8公里，即係头先讲到100公里嘅组别。咁但係因为跑到山腰嘅时候，天气骤变，出现咗大风啦、冰雹啦、冻雨啦、强对流啦、飞沙走石啦等等，能见度亦都非常之低嘅，所以所有嘅选手基本上都系暂停啦。其实就系组委会就直接讲，就话比赛要取消啦。
1: 系
0: 系啊，当时就系咁样情况。但系因为已经发生咗啦，咁所以21名嘅选手咧被困喺荒山当中，而主人公曹关天嘅遗体系最后一个被发现。但是其实他是跑在最前面的、那个。
1: 是。
0: 那为什么他是最后一个被发现呢？
1: 因为他又听不到、又讲不到、救援人员都没办法找到他。
0: 是啊，你要知道我们去躲避寒冷是真的躲在窿窿罅罅。
1: 是。
0: 那就算是救援队搜救的时候，他都会问有没有人需要啊，
1: 要回应他。
0: 是啊，那他又听不到、叫救命他也都讲不到。所以他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
1: 是。好，咁讲到呢一度呢，成个故事就完啦。咁点解我哋今次会推荐呢本书俾大家呢？咁样其实呢本书都打动咗好多人，甚至有好多朋友喺呢本书当中得到咗鼓励之后，都觉得佢系一份礼物。佢唔单止讲嘅系一个跑步，佢仲系讲关于生命、关于成长、关于选择嘅热爱。咁所以 Elsa 总结一下啦，睇完呢本书之后，你觉得带俾大家最重要嘅嗰几样嘢系乜嘢呢？
0: 我会觉得其实每个人都系同命运交手嘅过程当中，会有3次人生嘅越战嘅，同主人公一样啦。由一开始咧就系同自己去较劲啦，总系想证明自己系得噶啦。到咗中年嘅时候，我哋就会去同生活去和解啦，接纳自己嘅平凡同埋缺陷啦。最后其实就系会超越咗世俗嘅一啲标准，就系、是、我想活出自己嘅样子，去摆脱他人嘅期待，揾到自己专属嘅一种生命节奏，就系、是、最舒服嘅样啦。咁，而我觉得第二个启发就系、是、所有嘅修行最终都系超越自己，而唔系超越人哋。
1: 系，
0: 好多时候。如果你当下仲系困喺嗰种所谓嘅焦虑啦、内耗啦，一定系因为你睇到人哋，然之后同自己对比，就觉得自己唔好啦咁。但系最尾你就会发现，其实只要你屏蔽咗呢啲嘅声音嘅话咧，你系可以活得好自在嘅。
1: 系。
0: 咁而我觉得第三个礼物就系对生命嘅敬畏吧。我觉得睇完呢本书，并唔系话叫大家喂你去跑马拉松啦，你要去跑山啦，就唔系咁样，亦都唔系每个人都需要挑战极限，而系可以通过唔同嘅方式去揾到人生嘅意义嘅。
1: 虽然呢个故事系讲马拉松嘅故事，但系大家唔好忘记就系我哋都系我哋自己人生嘅主角，我哋有时候都需要逆风跑，可唔可以越过命运嘅刁难？可唔可以真系被命运压到唞唔到气嘅时候，喺好黑暗、好迷茫嘅时候，我哋依然可以好坚定咁样往前行，相信自己可以，相信自己嘅选择 咁我觉得呢份坚定有时候係需要慢慢慢慢验证去行出嚟。
0: 就係嗰句说话啦，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会令到你更强大。我就想起我最近参加力量训练，即
1: 係
0: 有啲个动作真係好辛苦。咁我就一路咬住牙路同自己讲，我唔係喺度挨緊苦，我喺度变緊强大。
1: 係囉，上波嘛肯定就係攰㗎啦，係咪点会有落波咁舒服㗎呢？咁所以如果你正在攰緊嘅话，咁都恭喜你，你肯定係选择緊一条向上嘅路。
0: 好，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自己的人生赛道可以找到自由坚定和勇敢奔跑的模样啦。
1: 好，咁这本书都推荐给大家阅读啊。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话，就网上可以找到很多资源啦。咁而家买本书都好快，只要落个单跟住就可以到手啦。到手之后记得拆开它，放在一个就手的位置，放低部手机，打开本书去阅读啊。这本书叫做《逆风跑者生死马拉松》啊。咁更多的同文资讯呢，欢迎大家关注城市俏佳人的微信公众号。
2: 早上九点半。

0: 九二四路方，
1: 时间来到九点半，留意翻实时路面状况。哇，比起八点零钟嘅路况，嚟到九点半真系松翻好多啊！现时见到海北路嘅雅口大桥往广州，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兰城，岭南大道市一医院对开位置嘅上方向，105过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仲系车多缓慢紧。咁其他路段咧就交通状况都已经顺畅翻啊！高速方面啊，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咧就提示啊，今日早上咧沙涌至到避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咧就一直车多嘅，咁啊现场咧就排紧一公里嘅车龙。必须要途经呢一条路段嘅朋友仔咧，希望预留更充足嘅时间，同埋咧一定要注意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啦。提醒大家留意啦，高考三日期间啦，禅城公交108、121、152、106、102等等途经各个考场嘅路况咧，就都会繁忙一啲嘅。咁路线方面咧，亦都会临时改道啦吓，希望咧市民留意翻出行啊安排嘅最新情况啦。想查路况又或者系报路况，欢迎大家使用佛山家花生互动板块。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4: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3: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5: 本品不能太代药品。
6: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好啦，留意天气情况啦。现时为止咧，窗外都系阳光灿烂啦。今日天气尚算嚟到呢一刻咧，都系比较稳定嘅。咁但系就唔系全天都稳定，大家要做好咧防雨嘅准备。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有 30.5 摄氏度，呢、这个温度比昨日同期咧系上升咗两度噶。不过各区冇悬挂任何嘅预警信号住嘅。气象部门就话啦，今个白天会系多云噶，午后咧会转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系24到32度，相对湿度介乎65%到90%。呢两日雨水都仲系会比较明显噶，落雨嘅时间未定，但午后嘅几率会更加高。提醒各位，尤其系家长啦、考生啦，出外安排啊，有奔奔波波嘅朋友仔咧，记得要留意天气变化啦。

0: 用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纯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滅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暴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滅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分享职场智慧，探索生活美学。

0: 早晨啊，各位，时间嚟到9:36，继续系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进行时。咁如果你睇开视频直播嘅话，就会发现，咦，点解呢个时间嘅视频直播中断咗嘅？咁样系啦，我哋会回归广播节目，欢迎大家收听城市俏佳人啊！跟住落嚟，我哋会有专业人士上线啊！咁跟住落嚟倾到嘅话题咧，相信有好多朋友都非常之关心噶啦，就系关于广东人祛湿嘅方法。喂，其实除咗系打个鸡煲之外，仲有咩好方法呢？咁样梗系有啦，但系呢个问题要交俾专业人士回答咧，先至更加有说服力噶。咁所以亦都欢迎大家对于祛湿呢一个主题咧有兴趣提问嘅朋友仔，上到嚟佛山交花生互动板块。最近如果大家有留意我哋嘅视频推出嘅话咧，就会发现啊，可成咧系被邀请去到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嘅沙头院区咧，就做咗几期主题内容嘅探索嘅。其中包括一个主题内容咧，就系讲沙头院区嘅浸汗科嘅。哇，后台相当之热闹啊！对于呢个科室嘅特色啦，同埋佢哋嘅设备咧，都充满好奇啊！今日啦，我哋会特别请到咧。中医浸汗科啊，佢哋嘅主任啊，冯文峰主任咧嚟到我哋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广东人最中意倾嘅祛湿嘅话题。冯主任早晨啊！
1: 早晨啊，可晴。
0: 系啦，咁啊，我哋咧就成日都话我哋有千年嘅中医智慧啦，咁样，而且再加上而家啲技术啦，再加上而家啲设备啦，同埋手段真系好多噶，祛湿嘅方法咧，远远已经超乎我哋嘅想象噶啦。再加上我哋上班一族咧，有各种嘅综合症啊，系嘛，我哋都有亚健康，喂，真系好想揾啲方法咧，好想揾啲好嘅平台咧，去调理一下自己啊，咁样。跟住落嚟嘅时间，我哋请冯文峰主任同我哋分享一下啦，沙头院区嘅浸汗科啊，都系一个重点专科嚟嘅。其实区别于普通嘅康复科啊，有啲点样嘅特色，同埋点样去帮到我哋市民咧吓？
1: 哦，系咁嘅，我哋科咧系都系国家嘅重点专科，喺沙头嘅一个院区个科室。而家我哋嗰边咧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利用咗传统嘅中医康复啦，加上现代嘅一个智能科技嘅深度融合。同常规嗰啲康复科相区别咧，我哋嗰边有三个特点嘅。一个咧就系我哋嗰个肌骨超声个精准治疗啦，佢可以咧精准化咁定位到病人做啦，正确咁解决咧颈肩腰腿痛嘅劳损问题。另外一个咧就系智能化嗰个盐问灸啦，佢可以智能咁控温啦、施灸啦、高效咁样温阳去湿啦、疏通经络啦。另外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嗰个中药嘅个分蒸仓。中药咧，佢可以通过咧，热力咧渗透到我哋全身，排除即系排湿啦，舒缓我哋身心啦，三者嘅结合咧，佢就会可以对我哋嗰个湿气重啊、即肠嘅综合征啊，

0: 都会有比较好嘅效果嘅。
1: 系嗱，主任讲咗三样嘢咧，其实就咁斋听咧，都想象空间无限嘅，同埋都对于我哋嚟讲，可能系有啲新嘅，例如话智能热敏灸，同埋肌骨超声精准治疗，以及系我自己都有尝试过，因为拍视频嘅时候，其实就拍咗中药熏蒸疮嘅。咁不如我先嚟问一下我体验过嘅嗰个项目先啦，主任。
0: 嗯，
1: 中药熏蒸疮，佢就真系一个疮嚟嘅，我要瞓入去一个疮嗰度。其实佢嘅原理系乜嘢呢？同埋因为好似我哋女仔咁咧，有时候我哋会去美容中心咧，我哋都会瞓个疮嘅，叫太空疮。同埋有时候有一啲传统嘅咩汗蒸啊、热敷啊，都有类似咁样嘅操作。其实佢哋有啲点样本质上嘅区别咧？吓，
0: 其实咧，我哋嘅中药熏蒸疮咧，同埋嗰啲汗蒸啊，同埋嗰啲热敷啊，系完全唔一样嘅。因为热敷咧，佢只系表面嘅热力，汗蒸咧，佢系单纯靠高温发汗，但系咧，中药熏蒸疮咧，佢可以咧就系药物加上我哋热力嘅相乘作用，佢主要系通过我哋辩证搭配嘅中药咧，药物咧通过加热之后，蒸汽渗透到我哋皮肤，深入到我哋经络，靠药力加上热力。达到个祛湿啊、散寒啊、疏通经络咁情况嘅，佢全程咧都系比较舒服嘅。
1: 系、即系我哋咩都唔使做，我哋就系瞓入去就得噶啦。咁你刚才就讲话，其实佢除咗系热力之外咧，佢仲有药力啦，咁样。
0: 系啊，
1: 我其实冇咩感受到个药力到底系放喺边度嘅咧。我就系入咗去之后觉得哇，好热好热啊，我要出一身汗啊，咁样。
0: 其实咧，你嗰日嚟嘅话，可能仲少咗一个环节，我哋就系辨证嗰个环节。
1: 你哋帮我把脉噶系咪？
0: 系啦，我哋同你把个脉，睇个舌象，睇过你个情况之后咧，就根据你个情况咧，搭配咗我哋个中药处方。
1: 系
0: 中药处方之后咧，佢可以放喺我哋个熏蒸疮下边有一个加温嘅地方。
1: 系
0: 佢可以等于煲好咗个
1: 药。哦，蒸出嚟嘅嗰个热力其实系药液嚟嘅。
0: 冇错，
1: 咁系咪每个人嘅药方都会有啲略有不同咁样？
0: 基本上都系有区别嘅。
1: 系
0: 根据唔同嘅话，佢系辨证处方嚟嘅。
1: 系
0: 虽然我哋都有常规嘅方，但都可以根据你个情况重新搭配药物。
1: 系咁，有咩症状系会比较适合你会开呢个中药熏蒸疮俾佢嘅咧？
0: 好似我哋而家咁啦，湿重嘅，
1: 湿重
0: 嘅寒比较重嘅，
1: 系
0: 仲有一种咧，我哋体虚嘅病人。
1: 都会有，
0: 但系唔系虚到嗰、那个我哋需要如果真系如果要好似心脏问题啊，包括你个血压好高啊，呢啲咁系暂时唔需要，唔适合嘅。
1: 系即系针对都系寒啦，同埋湿啦咁样。
0: 系啦，
1: 咁好似呢个都系广东人比较通常出现嘅症状嚟嘅。冯主任，其实点样去判断到底我系寒湿咧、热湿咧，定系湿热咧？咁样有咩简单啲嘅方法判断嘅咧？其实。
0: 简单嘅话，其实寒嘅话，我哋主要个问题系咩咧？好似寒湿，寒湿嘅话，除咗湿本身个作用咧，就系我哋重啊，个人可能好攰啊，
1: 好攰，
0: 好重重啊，成日唔清醒咁样，
1: 瞓嘅都瞓唔够，
0: 瞓都瞓唔够咁。
1: 系
0: 呢一种都系一种湿嘅表现。
1: 嗯，
0: 但系寒同热嘅问题系咩咧？你好似寒嘅话，我哋一般都系中意热嘅，
1: 系
0: 啊，好似寒嘅话，佢又怕冻。
1: 嗯，
0: 如果人嘅话，除咗心心即系讲呢种比较重分重比较问题唔精神嘅问题之外咧，我又惊冻啊，呢种情况嘅话都系一个虚，一个就系寒啦。
1: 系，即系如果我身体寒，我就会中意啲热嘅嘢。
0: 冇错啦，我热敷我会舒服啲。
1: 系
0: 。我可以攞个保温瓶，我就会舒服啲。
1: 系，我就匿埋喺一个温暖嘅环境里边。咁如果我人热咧，
0: 热啦，咁你就知啦，但系热。大家都系怕热噶嘛，
1: 粉粉声噶啦，
0: 系啦，可能会出汗多啊，
1: 系，
0: 反正我遇到热咧，我就会躲啦，
1: 系，
0: 会避埋啦，
1: 系，就会开空调啊，吹风扇啊，咁样，
0: 以热为主，甚至嚟讲嘅话，点讲咧？太热个人嚟讲嘅话，个人相对嚟讲嘅话就血管会扩张啦，
1: 系，
0: 咁样个人嚟讲嘅话就会觉得好，相对有啲兴奋啦，
1: 系，会容易出汗啦，咁样。咁但系关键系，好似我哋广东咁嗱，而家外边真系热辣辣嘅，
0: 冇错。
1: 咁但系我哋又好想饮冷饮，即系可能一日真系走唔甩，要饮杯冰水啊、冰咖啡啊，或者系奶茶啊咁样。咁呢一种外界环境又热，我哋饮食又寒，入到我哋嘅身体会变成点嘅咧？其实。
0: 外界环境系热嘅，
1: 系啊，
0: 身体寒嘅，
1: 啊，身体就变咗寒嘅，但系外界环境就好热嘅，咁你啲又湿又寒又热嘅交织系咪好难搞嘅咧？
0: 呢、這个又虚实，即系虚实交集啦，虚实交集嚟讲，根本嚟讲肯定系要调本。
1: 系
0: 你嗰个热嚟讲嘅话，系一种外在嘅表现，嗯、我哋可以暂时去除，即系讲我要推个外用嘅作用啊，好似我哋头先讲话熏蒸啊、针灸啊，你可以先除咗呢部分个实症，
1: 系、
0: 但系根本系要调嘅，
1: 系
0: 你个本质系寒噶嘛，你寒嘅调嘅话，我就肯定要固本，
1: 嗯哼，
0: 固本嘅话，例如我哋个陈教授嘅热敏灸啦，佢呢种本身就系一种固本嘅一种方法，佢系点讲啦？主要温阳啦。本身你体质
1: 系
0: 寒啊嘛，咁我可以温阳嘅话，我补虚嘅话，佢个体质起身啦，咁样嘅话就容易好啲咯。
1: 哦，主任又讲到另外一个项目咯，叫热敏灸。我当日都有一个体验嘅，就系、因为艾灸啊或者灸法，其实都系中医嘅传统嘅一个手法嚟，外治嘅手法啦。咁但系热敏灸佢同传统嘅手法有啲咩唔同嘅地方？我见到你哋已经上晒机械臂噶咯。
0: 啊，热敏灸咧，从普通嘅都系传统嘅艾灸一种升级嚟嘅。熱敏灸咧係其實陳教授發現嘅，佢喺人生病嘅時候咧，或者係亞健康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種敏感嗰種穴位，我哋叫做熱敏穴。佢通過艾灸嘅研究咧，呢種穴位咧，佢會出現嗰種熱力嗰種滲透啊、擴散啊，佢會經過即係現在啲經絡咁傳導啊，呢、這個叫德氣。呢種如果呢個德氣嘅位置嚟講嘅話，施灸嘅話，佢比普通嘅艾灸會強好多。
1: 係
0: 啊，而且通過呢個咧，我哋而家咧就將傳統嘅熱敏灸咧都升級智能化啦。我哋嗰邊咧就配備咗咧有18台咁嗰啲智能熱敏灸機械臂。
1: 有18台。
0: 係啊，
1: 算唔算都幾大陣仗㗎啦？
0: 都比較大陣仗。因為我哋門診啊、病房啊都有配備，所以加嚟全個院區嘅話有18台。
1: 系，而且我觉得我去到打卡嘅时候，我感受最舒服嘅就系佢真系唔系话好多人要等好耐，环境又好又开阔啦，咁样系啊。
0: 而且佢热敏灸嘅话，佢嘅机械臂仲有几个好嘅作用，因为佢机械臂，因为一般我哋艾灸嘅烟会比较大，
1: 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佢而家机械臂咧，佢系自动静烟嘅，
1: 哦，
0: 可以净化啲烟。另外一个咧，佢可以控温，
1: 系，
0: 佢仲可以代替人工。有时你人工够嘅话，你个够嘅二三十分钟或者40分钟，你有几攰啊？
1: 系咯，即系释放咗你哋人手啊！
0: 冇错啦。
1: 上次我体验嘅时候，你上咗个够之后，你就行开咗做自己嘅嘢咯，等个机械臂帮我够啦，已经咁样。
0: 佢因为佢机械臂嘅话，除咗代替我哋人工之外，佢唔会攰啊嘛。
1: 系、
0: 啊、另外一个咧，佢入边嘅话，佢已经有陈教授来自嘅一种各种嘅救法嘅一种手法喺度。
1: 我即系个机械臂可以选择嗰个模式嘅，
0: 冇错啦。好似你当时做嗰时候可以做，佢可以自动做到回旋灸啦，
1: 系
0: 啊，温和灸啦，等各种嘅灸法佢都可以做到。
1: 系哇，咁即系你哋医生又轻松咗好多，同埋你哋即系有机会可以应对更多嘅一啲患者嘅需求。系咪？呢个都好重要，因为以前就即系全部系靠人手嘅咁样。咁听节目听到呢一度，可能有好多朋友都好好奇，其实我有冇机会去沙头院区做个中药熏蒸仓咧？又或者系做个热敏灸咧？其实个费用又高唔高咧？咁样啊，好感兴趣咧。嗱，我哋听听广告客户声翻嚟之后，再问一问冯主任，其实普通市民系咪同样都可以消费得起咧？
2: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 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4: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4: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6: 在生活中起个早，在节目中问个好。
7: 早起的我哋忙住赶路，忙住工作，见证日子慢慢变好。
6: 工作日早上8点起，方可晴陪住你喺城市俏佳人，开启美好新一天。
7: 养出健康生活，
6: 养出健康生活新起点。
7: 新起点。
1: 继续翻嚟城市俏佳人嘅直播过程，节目最后嘅呢一部分咧，我哋会继续同冯文峰主任一齐嚟倾下偈。冯主任早晨，冯主任咧系嚟自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沙头院区嘅浸康科嘅主任啊。刚才我哋都讲到啦，而家其实咧喺养生保健方面咧，市民都会非常之关注嘅，尤其系要用翻我哋自己啊咁多年嘅中医智慧。主任啊，刚才讲到嘅咩中药分精仓啦，又或者系热敏灸啦，其实个费用会唔会好贵噶？
0: 唔会，你可能饮杯奶茶咁啦。
1: 吓，
0: 因为咧我哋而家都有两方面哈，一个咧就系中药处方啦，根据你嘅情况辨证开个方啦，另外一个咧单纯分精嗰种嗰、个费用啦，分精嘅费用咧就
1: 系
0: 饮杯奶茶咁啦。
1: 哇！但喺美容中心，如果要开一个太空舱做咧，你冇几百蚊真系搞唔掂噶。
0: 可能可以过嚟我哋做10至8次嘅。
1: 哇！喂，咁市民到时即系医生去建议你用呢一个方式去调养身体嘅时候咧，大家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啦吓。即系呢个费用，大家系普通市民都系可以接受得到嘅咁样。
0: 呢个绝对可以。
1: 系啦，咁讲到话针康科咧，其实好多项目咧都系一个大家好关注嘅点，例如话刚才讲到嘅分精啊、艾灸啊、针灸啊等等，呢一啲其实都系好。传统嘅外治手法嚟嘅，对于普通人群嚟讲，其实佢有啲点样嘅唔一样咧，同埋选择嘅时候有啲点样嘅重点咧吓，主任。
0: 其实咧，针对呢几个咧，你好似分精啊、艾灸啊、针灸啊，其实三个咧，其实都比较容易咁区别嘅。
1: 系，
0: 如果你单纯咁湿重啊，或者吹空调唔舒服啦、啊、疲攰啊，其实你可以单独做分精都可以。
1: 系
0: 啊，如果系你嗰啲常年怕冷啊，手脚冰冷啊，呢种情况啊，好似体质比较虚咁咧，其实你可以单独做热敏灸。
1: 哦，单
0: 因为佢可以温阳，可以补虚。
1: 系
0: 如果系你好似有局部啲疼痛啊，颈肩腰腿痛啦，好似我哋坐办公室呢啲咁啊，又僵硬啊，活动有啲受限啊，你可以选择针灸。
1: 嗯哼，咁即系每一个项目其实佢都系有针对性人群嘅。
0: 冇错啦，但系佢啲可以都可以搭配使用，就好似你平时好似湿重。但你又系比较体质比较虚，咁样嚟我哋可以分精加热敏灸咯，
1: 系
0: 啊。嗱，如果我知有啲疼痛嘅，但又湿气又重啦，咁样我咪可以分精加针灸咯。
1: 嗯、
0: 如果三者一齐嘅话，当然连用都可以，佢可以止痛啦，可以湿啦，温阳啦，咁一体化咯。
1: 嗯，咁到时去到系一次过要做晒咧，定系分开做？
0: 哦，咁啊要睇啲情况啦。我哋一般嘅辨证睇过，睇啲情况，如果系真系偏向一方面嘅话，选一个。

0: 但如果是真的比较复杂的话，可能会选两个或者多个咯。
1: 系，咁呢个交俾主任你决定啦，系咪？我哋患者就唔需要
0: 担。
1: 系啊，交俾医生啦。咁同时，好似呢啲咁样嘅调整嘅项目咧，大概嗰、那个即系使用嘅嗰个时长大概系几长嘅？即系要调几耐先至叫做调好啊？咁样。
0: 呢、這个都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嘅。
1: 系。
0: 有一啲你加上啲颈椎腰椎痛过，可能一次半次就已经搞掂啦。
1: 哦，咁快嘅。
0: 系啊，因为单纯嘅疼痛其实缓解相对比较快
1: 嘅。嗯，
0: 但你本身嚟讲体质嘅问题，长期嘅手脚冰冷啊，体质比较虚啊，你可能时间就会长。
1: 哦、
0: 可能有啲嚟讲嘅话，你好似疑敏感咁。有啲本身就要溫陽嘅情況嘅話、可能一個星期可能嚟兩次啊，或者三次啊，當然都可以結合喺屋企自己解救。
1: 啊，就是、打屋企都得嘅。
0: 可以嘅，我如果疑敏夠嘅話，我哋可以選好，即係幫你揾好固定嗰個位置，即係個疑敏點。
1: 係係係。
0: 魚位位好啦、你呢、這個呢段時間咧，你可以結合喺醫院，同埋你喺屋企做解救。
1: 哦，
0: 咁样如果达到一种程度啦，再过嚟我哋评估，我哋再做、
1: okay ，
0: 再需要调整咁。
1: 哎呀，咁就真系好方便啦，同埋有医生去话俾你知救边个穴位，呢、這个真系好重要，唔使乱咁救。同埋我哋节目咧，其实有好多妈咪噶，一讲到话调体质咧，啲妈咪系份外重视，好似我咁样，我就觉得我自己小朋友个脾胃真系好差，成日都感冒啊，体质就会弱啲嘅。即系呢类型嘅小朋友，其实就适唔适合都喺针康科求助你哋咧？
0: 呢、這个可以噶。因为喺脾虚啊，包括小朋友个体质比较弱啊呢方面嘅话，其实喺调理方面嘅话系中医，其实我哋老祖宗嘅方面嚟讲嘅话就系一个特长嚟。
1: 系
0: 你包括而家嚟讲，头先讲到嘅疑敏灸嘅话，本身嚟讲对于体虚嘅病人，包括种呢种基础比较差嘅，即系讲阳虚啊、气虚啊呢方面嘅话，都系特别适合嘅。
1: 嗯，啊，
0: 佢第一个嚟讲比较舒适啦。冇咁痛苦，
1: 系啦，
0: 唔使话一针吉落去痛到鬼，
1: 同埋又唔使食药啦，
0: 系啊，又唔使食药，要长期坚持又比较难，会温药，你都去做过啦，验完过其实都好舒服，
1: 系，即系我谂呢啲项目其实对小朋友嚟讲，应该个接受程度系会高好多，
0: 系啦系啦，仲有一种好似啲妈咪咁，生完小朋友之后睇虚，
1: 啊哈，
0: 做艾灸嘅效果系好好嘅，
1: 或者产后其实都系好适合调理。哦，系，喂，咁多位嘅女士们，咁多位妈妈们，即系你可以喺针康科揾到。大大细细、哦、包括老人家都是
0: 老人家都是
1: 即系嗰啲关节啊、痛啊，系咪、
0: 但系咧就要注意一啲问题啦，因为毕竟呢啲系热力嘅作用。如果关节比较发热比较明显嘅，皮肤溃疡嘅，或者当时个心脏唔系好稳定啊，血压比较高嘅呢啲人咧，包括我哋空腹啊，太饱嘅时候咧，都系唔系好适合住。
1: 嗯，即系仲系会有啲禁忌嘅，其实
0: 都系有禁忌嘅。仲有一个咧，就好似包括疑敏灸又好，分针都好。你都體驗過啦，出汗比較多，
1: 係
0: 咁樣嘅話，你做完之後肯定要補水啦，補充電解質啦，
1: 同埋要注意保暖，
0: 一定要保暖。
1: 哇！我嗰日瞓完中藥倉，
0: 我做完之後咧，佢個毛孔都係打開，
1: 打開係啊係啊，
0: 風一吹好容易感冒，
1: 係
0: 呢個一定要注意。
1: 哦，咁呢樣嘢就真係，即係要聽醫足啊，唔好諗住哇蒸完之後我就。强身健骨系咪焕然一身？唔系个后边嗰个保养都仲系要非常之重视。
0: 冇错。
1: OK， 咁啊讲咗好多关于沙头院区嘅一个强项啊，就系全部都系嚟自针康科噶吓，喺一个科里边就可以帮你解决。咁当时我哋都有听过一个叫做肌骨超声嘅嘢。主任，不如最后又讲讲咩叫肌骨超声啦？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都会问新词啊，真系。
0: 肌骨超声咧，其实都唔系好新嘅。佢主要嚟讲嘅话，就系同我哋大家熟悉嘅 B 超咧系相通嘅。
1: 哦，
0: 佢都系依靠啲超声波，
1: 系
0: 透入我哋嗰个人体嘅组织啦。佢可以清楚咁睇见我哋啲肌肉啦、肌腱啊、韧带啊啲咁嘅组织咯。佢就比较精确咁可以睇到我哋而家微小嘅，我只手摸唔到嘅，或者肉眼睇唔到嘅嗰啲微细嘅损伤。
1: 嗯，
0: 咁样我哋可以精准咁定位。
1: 哦，即系通过设备去帮佢做精准嘅定位，
0: 系
1: 明白晒。好啦，今期多谢晒冯主任嘅分享啊吓，咁啊关于养生啊、保健啊、项目啊，其实而家都多嘅。如果大家真系有需要嘅话，就随时去佢哋沙头院区做专门科室嘅预约啦。都系嗰句啦，早调理。小勞損啊！用翻我哋中醫嘅智慧咧，去守護翻我哋市民嘅筋骨健康啊！多謝曬馮主任，我哋有機會下期節目時間再見。
0: 再見。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酒庄酒，真分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924路方。
7: 上午嘅10点钟，睇睇路况。缓慢路段见到海柏路五啱口大桥往广州方向错气。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方向都系咪摩嘅。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大力嘅方向扭教。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都系比较啰嗦。240国道龙峰路口往乐松方向排紧队。高速方面留意啦，广佛高速被冲至到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有缓慢，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同样都系有咪摩。另外提醒大家啦，高考期间啦，乐松中学周边嘅新桂路、广台高速桥底至到天佑城路口咧，禁止大型货车啦、危化品车通行嘅。学校对开嘅路段咧，亦都系禁鸣喇叭嘅。亦都欢迎大家咧，随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8: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9: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1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拍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我是邓乔之，今年4岁啦。而家收听嘅系全城喜悦，喜呀喜呀喜呀喜呀。

0: 说，全城喜悦。我喜。
1: 起呀起呀起呀起呀起呀，呢度系全城喜悦，我回来了。大家好嘛，我系萧华坚。哇，好似好多 friend 都已经不断地及到及到，知道我翻嚟啊！各位早晨啊，早晨啊，咁多位啊，经历咗一个其实都唔系特别长嘅假期啦，系咪？因为上个礼拜一咧，其实我都仲有翻工啊，我礼拜二先开始连假，一二三四五六日咁样啦吓，咁啊，但系咧。大家知道啦吓，对于主持人嚟讲咧就系咁啊，一日不结余，隔三秋。咁我哋依家都有十八秋啦，都冇见到啦，系嘛？咁当然呢十八秋里边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好得意嘅事情发生咗啦，系咪？亦都有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发生咗啦。啊，过去嘅一个礼拜吓，有好几位嘅老艺术家离开咗我哋。咁其中咧就包括有1994版《三国演义》饰演司马懿嘅魏忠文老师啦，吓，同埋咧大家好熟悉嘅即系喺《九品芝麻官》里边饰演李莲英公公嘅刘迅老师啦，咁同埋仲有大家都好敬爱嘅吓，我哋嘅钟景辉先生 King Sir 啦，系咪？所以咧，我扮阿 King Sir 嗰段嘅版头咧，我就从此就封存噶啦，就唔会再用啦，那个吓，以示一个尊重吓。好啦，咁所以对于我自己来讲呢，过去的这个礼拜非常之特别啦，因为都是在这里准备紧做一样嘢啦，就是说过去的星期六日下这两日呢，就是连续做了两场的大湾区版的朝圣办公室，咁就有这个詹瑞文先生啦，作为一个导演啦，同埋这个叫做总策划人啦，系咪？咁啊，演员方面有 K.C. 闹腾男孩，有塔爷，系嘛？有我咁，同埋有刘思贤啦，仲有大家都好熟悉嘅宋水辉哥啊，泰神就去泰哥啦，咁样咁啊，过去呢两晚好神奇啊！我哋完成咗一个喺本地嘅一个从零到一嘅一个跨越啦啊！朝圣办公室喺过去嘅日子里边，讲紧系09年开始喺香港做。当时是陆陆续续做了100场咁啊，就跟住呢就画上一个短暂的逗号啦。咁即係细估唔到喺17年之后呢，会喺大湾区会迎来咗佢嘅第101同埋第102场。咁而我自己当年系做一个 fans 啦，係咪一路好鍾意睇朝圣办公室。真係估唔到啊，最后成为咗其中呢两场嘅演员。所以我自己好想咧，第一度喺度感謝啦，詹 Sir 俾一個咁樣嘅指導嘅機會俾我啦，令到我可以真正感受一下點樣為之專業嘅舞台劇嘅製作。咁另外就係有好開心啦，今次可以同咁多位雖然佢哋都係第一次啦，可能係即係咁樣去嘗試去做舞台劇都係第一次啦。咁但係我覺得個合作非常之開心愉快，我哋真係好似有啲真係有啲 family 嘅感觉，一家人嘅感觉係好开心。同埋亦都好期待可以将呢个戏呢带到嚟佛山啦。咁我知道有好多 friend 都有专门过去睇嘅。咁如果你哋本身有睇咗呢，首先讲声多谢先啦，多谢你哋捧场啦。咁另外都想大家呢可以係将你哋睇完嘅呢啲评论啦，通过我哋嘅包括係佛山街花生板块评论区啊，同埋我依家现正开咗嘅呢一个视频号直播嘅评论区啦，大家讲讲啦，咁样样。睇下先啊，睇睇大家嘅留言啦，关于今次嘅一个表演啊，小自由佢话舞台劇俾到惊喜感觉啊，坚央。是不是觉得我从来未试过咁有演员嘅 feel 呢确实今次係喺表演呢方面有好多好多嘅收获啊。包括其实我自己都唔係只係睇住个表演啦，因为大家知道我自己成日都会统筹啊，或者搞好多嘅演出啦。我会留意返詹 Sir 成个嘅喺制作嘅过程里面对于细节嘅一啲把控。包括詹 Sir 话你就算演喜剧都你个形象一定要靓嘅咁样啊，所 所以一定是个靓字佢系好重要。所以你见到好多演员其实今次嘅造型，虽然你话见到好得意啊，或者好有部分好浮夸啦，但系其实都系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出嚟嘅一个形象，佢一定要靓。咁第二个咧就系喺呢个整个排练过程当中咧，我哋讲紧有一个编作剧场啦。唔系要你照演翻原版，而系要你代入咗个角色，自己碰撞一啲新嘅剧情出嚟。咁所以见到有一啲嘅篇章咧，如果睇咗原版嘅话，一睇，唔系同以前一样嘅咁样，其实系几乎系颠。

覆曬㗎啦。嗱，包括好似啊KC 嗰部分啦，佢嘅一個叫去應聘啦，係嘛？去面試。咁同埋我同他爺嘅對手戲啦，女上司男下屬啦，係嘛？咁再加埋仲有包括泰臣哥啦，佢嘅嗰一段同阿他爺嘅戲啦，好多嚇都改曬嘅。咁啊，包括最後相對原汁原味嘅就係後邊攻心計嗰一段比較爆笑嘅嗰段啦，我亦都反串做女人嘅嗰段啦，嗰段咧就係相對原汁原味地還原，但係都做咗好多細節上面嘅一個調整同埋變化嘅，所以成個過程裏面好享受。唔係真係我係演員就係過去做一個攞住劇本做嘅角色，而係大家共同去創作咗一個在这个 IP 底下的新的故事出来，很享受自己进入一个叫做真正的演员的这种入门的状态，我定义是入门，我觉得还有很大的提升的空间，有很多的细节，包括是台前幕后很多的配合啦，甚至是细微到道具的摆位啦，很多很多很多，都真是获益良多，同埋你会有一些遗憾的就哎呀，嗰度我冇做得好好，我下次要再做好啲。咁所以一定要期待下一次咧，就系点咧？期待下一次就第一个我身材可以 fit 啲啦，系咪？因为今年系确实突然之间系有少少暴涨翻啲吓。跟住就会将啲细节再做得再会好啲啦。我自己觉得系咯，有进步空间吓。越战越勇，佢话黎佛山开多场啦，好正啊，咁样。CR 就话同他爷嗰一段以为系感情戏，点知原来系亲情戏，完全估唔到。你话有冇喊到啊？喂，嗰段我真系觉得几动情咁。我同阿他爷排嘅时候咧，其实都系初初冇按喜剧咁排嘅。大家知唔知啊？一路就系、是、啊，你两个自己试下以咁样嘅一个关系，女上司男下属啊。女上司不斷鬧個男下屬，男下屬又不斷地去係好好好好好嚇，不斷地去招架咁樣。喺呢個過程裏面碰咗好多劇情出嚟啊，跟住後邊最後 ending 就係、是、哇，喊到收唔到聲啊嗰種。咁我哋經過反覆嘅調整之後咧，出到嚟係咁嘅一個效果啊。最後其實包括我哋第一場嘅時候咧，其實他爺同我咧都已經係代入咗角色裏面啊，大家都。是真喊嘅，喺舞台度，包括琴晚都系啦。唔知大家会唔会喺嗰一 part 都会被感动到咧？咁样啊，呢、這个作为喺戏剧里边，根据啊泰臣哥同我嘅分享咧，佢话呢啲就系叫做咩咧？你前面俾啲观众笑到佢哋松晒啦吓，哇，好好笑啊，好放松啊，哈哈哈，好开心啊，咁样突然之间俾嘢锯佢，哎呀！点解嘅我嚟笑嘅啫，点解突然间会睇到喊嘅咁样啊？系好好有意思啊！嗱、，Cherry 咧睇就知道，有睇啦，系嘛？叫咗我角色名出嚟已经啊。OK， 阿 Vanessa 话琴晚都有去睇啊，咁样。OK， Andy 就话感觉望完呢轮我瘦咗，瘦咗少少啦，但系我谂我喺27号开 show 之前咧，又要再 fit 翻啲见大家啦，系咪？因为嚟紧27号，大家都知啦，啊，忙完朝圣办公室嘅呢一轮，啊，当然之后我哋会争取再有新嘅一轮嘅演出啦，睇下有冇机会啦，系咪？因为咁好嘅作品，如果只系做两场咧，我觉得系好嘥嘅，尤其呢个阵容、啊，大佬系嘛？喺本地嚟讲。我觉得都系流量阵容嚟㗎嘛，有 KC 有他爷系嘛，有咁劲啊，有詹 Sir 系嘛。小自由话你会唔会介意我发你同 KC 嘅塑料姊妹上发啦。我諗好多人都发咗㗎啦。係啦，都唔争在啦。越战越勇，其实我扮下属嗰段其实同下属系咩关系，睇下大家耐人寻味。你应该隔篱左右话话话嗰啲咧，应该估到嘅吓，你应该估到嘅吓。你见到他爷有眼泪，你哋净望住他爷，你睇唔到我啲眼泪嘅咩？啊，你哋真系好过分吓、啊！好，睇下花生板块呢边啦，会唔会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先？系啦，咁、邓基话果然啊，萧肩女装只有零次同无数次。喂，讲真，如果唔系为咗詹 Sir 呢个制作，同埋为咗

0: 汤的牛肉丸好好食啊！
1: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九成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0: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蚊六包，足足三斤，再送两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多几份先。

0: 嘅翻嚟有今日嘅全城喜悦啦，欢迎大家继续系收听节目啦。咁同埋咧，见到有啲 friend 咧又继续系喺寻晚嘅演出里边咧，系仲未抽离得到系嘛？希望可以带到嚟佛山咁样。帮紧你啊，谂紧办法，可唔可以喺佛山粤剧院嘅戏剧场啦，同大家见面啦吓、啊？即系上次大家去睇阿嫲的夏天嘅嗰个500个座位嘅嗰个场地啊，咁依家喺度努力争取紧吓，睇、啊、有冇可能咧就喺嗰度做咁样样吓。咁 啊，如果 OK 的话咧，可以喺嗰度同大家见面咧，咁我觉得咧就系啦，咁啊，究竟系咩时间呢咁样吓，咁啊，期待期待啦，好嘛？努力咁样去推动啦吓、啊。OK， 翻工上邪王话，我舅父仔又话想去睇你嘅俾面 Beyond 派对吓，帮佢买多张飞先咁样。多谢晒舅父仔，好嘅，系啦啊，忙完一轮又到下一轮啦。6月27号啊，喺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会有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吓，20只嘅 Beyond 最经典嘅金曲啊，同大家一晚啊沉浸式咁样唱晒佢，大家亦都可以入到嚟咧，千人大合唱啊，咁啊，大家上到花生微票儿咧就可以买飞噶啦吓，哇！我望到咧，依家中间一楼嘅一楼中间嘅位置咧，好似今朝望一望咧，得翻一个位，哇！系两侧咧都开始陆陆续续咧，大家喺度入手紧噶啦吓，咁啊二楼嘅飞咧都越嚟越少啦吓，咁即系话咧已经进入到去呢个最后抢飞嘅阶段啦，各位仲喺度谂下度下度下嗰啲快啲啦吓，快啲入手啦。不过咧我能够讲一样嘢咧，就系话全场嘅位置咧，其实都 OK 嘅吓，都唔会话特别话哎呀呢度即系睇得唔好啊或者点啊咁样样，反正100+吓，大家一定系值回票价嘅吓。咁、我亦都咧施展浑身解数啦，希望同大家咧全晚每一只歌都可以做到全场大合唱啊，因为同其他演唱会相比都系嗰句啦，冇啲 sign check 嘅，即系冇啲偏满歌嘅，只只你都识唱噶啦，好唔好啊？咁最紧要买飞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一键购票就可以入去买飞啊，最后扑飞冲刺阶段啊，各位啊 ，OK。好啦，咁啱啱做完一个舞台剧啦，连续两晚嘅演出啦，其实都有啲攰啊，咁所以咧，都真係要补补水啦，咁所以係又係时候呢同大家分享一下居家好物嘅时间，关于呢个家庭飲水淨化嘅问题啦，咁天气越来越热啦，大家系咪仲系自己煲水饮呢？定系用呢个桶装水呢？咁样无论系边种方式咧，始终都唔系咁方便吓。咁而且有报告表明咧，桶装水一开封3日之后咧，细菌嘅数量咧，其实系会出现呢个指数级嘅增长嘅。咁而家咧，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嘅厂家为大家送上618嘅贴心福利，净水器免费上门安装，亦都俾到大家咧15日嘅试用嘅时间，令到你哋咧可以感受一下水质嘅变化啦吓。满意之后咧，每个月俾198元。连续俾12个月，咁如果试用唔满意嘅朋友呢，亦都係无条件上门退机，冇任何附加嘅条件嘅，咁令到大家呢唔需要使一分钱嘅冤枉钱啊。嗱，今日呢致电订购嘅话呢，可以领取到呢个豪华嘅礼品啊，咁就係价值1180元嘅智能管线机免费送俾你啦。咁有45度到100度嘅4档嘅水温啦，可以俾大家揀啦。触摸屏操控啊，好简单，3秒咧就可以出到热水噶啦，咁啊全家饮水都超方便嘅。另外咧，再送俾大家咧无印良品嘅空调被一床啦，啊，同埋呢个长虹牌空气循环扇一部啦，咁啊仲有花洒过滤器啦，以及系一把嘅仲有呢、這、一个过滤花洒啦吓。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咁喺度咧就讲多次啦。免费安装试用15日啊，满意嘅话每个月俾198元，12个月咧就可以俾清噶啦。唔满意无条件退机，全程透明消费，为大家保驾护航。最后提醒下大家，今日咧前30名打入电话嘅 friend 咧，先至可以享受到3年免费换芯，加埋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嘅呢个福利嘅，名额马上满啦，咁啊错过就冇噶啦啊，咁啊大家揸紧拨打热线4008286721。400-828-6721，为咗屋企人嘅健康咧，大家唔好犹豫啦吓，快啲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一个最后嘅福利名额吓，反正咧亦都冇咩后悔嘅成本嘅吓，希望大家咧可以感受一下呢个用水嘅新体验啦。
1: 早上10:30。

0: 十点半钟过后睇睇路面嘅状况吓，缓慢嘅路段留意一下啦。见到海北路湾口大桥往广州方向唔靓仔，佛山大道落安排方往大沥咧，同样系需要俾啲耐性。岭南大道市医院路段双方向啦系有缓慢嘅迹象嘅。咁啊，分江路中医院路口往城北咧，同样都系咪摸紧。240国道龙峰路口往落松方向，扭教啲啦。咁啊，高速方面嘅消息啊，广佛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显示咧，避冲至到北环沙背互通往广州，受到北环高速广清段嘅车流量大嘅影响咧，有一公里嘅车龙咧发咗喺度噶啦。咁而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咧，同样都系挫气嘅。另外提醒大家，高考期间南海华师附中周边的道路是会实施管制，桂城公交128、138、140、151线路是需要临时绕行，取消部分的站点，亦都请大家留意公交站场的提示。欢迎大家登录佛山街的花生板块、茶楼坊和布路坊。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来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好啦，嘅翻嚟全城喜悦啦。咁有啲 friend 咧已经话，哎呀，要提前进入到27号嘅演出嘅状态咁样样，咁所以咧就话想听听下 Beyond 嘅歌啊，咁样吓，都啱噶啦，你哋系时候噶啦，系时候要去全民背诵一下我哋今次嘅歌单啊。如果大家未知道个歌单系乜嘢，或者系

未買飛，咁又想睇睇個歌單先至決定，咁大家呢上到花生微票儀啦，微信搜索下啦，咁然後入咗去之後呢，喺我哋嘅演出簡介嗰度，一件購票嗰個位呢其實係都可以睇到㗎啦，咁成個演出簡介大家望望下，歌單又有啦，演出嘅陣容又有啦，咁加埋場館大家帶過大家去睇過啦，亦都嚟緊呢，呢個禮拜開始呢會喺其他嘅節目度呢同大家分享準備呢一次音樂會嘅一啲點滴嘅，今日下晝呢就會去到廣東廣西廣東西啦，同阿國 Sir 同埋卓卓啦傾一傾，做呢一次致敬音樂會嘅一啲有意思嘅故仔啦，咁同埋呢就希望更加多嘅朋友過嚟支持啦，因为我哋最终决定咧，应该都系只此一场噶啦吓，咁啊唔会再加场啦。所以大家如果话十五十六嘅 friend 咁就哎呀，如果加场我再去啦咁样，应该就冇啦吓。咁所以大家咧，快啲去马啦吓。OK 啊，因为呢两日真系有啲攰啊。今日咧我嘅脑容量咧都未能够完全恢复，但系好快嘅吓，俾多两日时间我进入到嗰种开 show 前的状态。会 OK 嘅，会 OK 啊！嚟紧呢个礼拜会做啲咩呢？当然第一个就系去咁多位同事嘅节目啦，去推介呢一个演出啦，系嘛？第二咧就系、是、会进入到去现场嘅一啲视频嘅制作啦，和音嘅录制啦，咁同埋方方面面嘅一啲准备啊。因为今日都6月8号啦，高考嘅同学仔嚟到第二日吓，咁我都迎嚟第二场考试之前嘅一个准备吓，有大唔够20日嘅时间吓，大概19日之后就同大家再一次喺舞台见面啦，真系永远都离唔开呢个地方吓，正，6月27号晚，大家可以计划好啊，过嚟咧一齐唱唱 Beyond 嘅金曲。咁亦都喺呢个过程里面呢几日啦，即係过去嘅呢几日，虽然我冇做节目啦，咁但係都陆陆续续有好多 friend 啦走嚟同我去话预订呢一个俾面 T 呀咁样，都多谢晒大家先。咁都係继续支持大家预订㗎，喺我諗开 show 前10日到啦，开 show 前10日到会截单啦，咁大家如果都仲係感兴趣嘅 friend 可以添加微信号啦 ,XJ924JH, 联系我，咁就我想要件 T-shirt 啦咁样，咁就 OK 㗎啦，好唔好，当晚当然我哋都会所有乐手都会着住啦，我自己都会着住啦，如果演出之后你突然间又都想整返件嘅话呢，又可以再搵我冇问题。加单咋嘛，係咪咁多老细帮緊你老细啊，我可唔可以入入嚟，好忙啊，我其实都唔算好忙嘅，中间都隔咗好耐。陈 KT, 坚庸，我要同你打气，前两日舞台劇 Good Show, 今日仲可以如常开咪精神。大家都惯咗萧坚系咁㗎啦，系咪啊，做咩 show 都系开 show 前嗰日仲开紧咪，开完 show 又即刻再又开咪继续做嘢咁样，嚟紧可能仲会有一个新嘅安排或者新嘅计划吓，呢个就系我哋单位嘅任务啦吓，会有一个经典嘅广播剧嘅 IP 咧会重新复活嘅吓，咁究竟系咩 IP 咧咁样，到时大家可以。留意啊，留意。咁嚟緊呢两个礼拜都系密锣紧鼓呢，准备返我哋嘅新一轮嘅一个演出啦。咁排练嘅时间呢亦都已经约定好晒啦。咁到时排练我哋都会开一开直播啦，拍一啲视频啦，俾大家现场直击一下，係咪睇睇我哋嘅排练嗰个实况啦。排练都系一件好好玩嘅事，无论系排舞台剧好啦，排练呢个音乐会都好啦，我觉得都系好令自己享受同埋期待嘅吓，排完之后好期待将呢个作品攞俾大家见面，咁排歌亦都系啦，一出到嚟，哇！你想象下，成千人喺大家喺我面前一齐，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感谢 Beyond 俾到个咁正嘅体验俾大家。好，啱啱有位 friend 话想听呢只，咁就佢啦，好嘛？

嚟紧咧，我哋一连串嘅宣传计划嘅通告咧，大家可以留意啦。包括今日下昼咧会去到广东、广西、广东西啦。听日咧应该系会去龙少嘅节目啦。会喺今夜情为证都会出现啦。然后咧会名震江湖啊、城市俏佳人啊，唱噶仲有呢一个暖男生活派啊等等，我哋几位同事嘅节目我都会上一上。

嚟紧6月27号嘅呢一场致敬 Beyond 嘅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咧，我都会诚邀翻今次我哋喺朝圣办公室里边嘅一班兄弟姊妹咧过到嚟睇 show 啊！到时希望佢哋都有得闲可以过嚟啦，你可以现场见到，哇 ，K C 啊！哇塔嘢啊，哇尖石啊，咁真係冇得顶啊。最紧要呢，如果你都想仲有赵哥话嗰日呢，如果佢得闲佢都会嚟撑我啊，我哋尹天照大哥啊，大佬又啊。咁所以大家过到嚟呢睇 show 呢，可能有一个区别呢，就係、是除咗听歌之外啊，一齐去大合唱之外，仲可能会野生捕获一啲我哋嘅名人明星，系嘛 ？OK 啊，上到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一键购票，27号晚佛山大剧院啊，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嘿，真系佛山粤剧院大剧场，等紧你哋过嚟一齐唱啦！喂，呢只都系当晚嘅歌单之一啊，啲飞买少见少啦，大家快啲去抢啦吓！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六月的空气入面总是飘住两种味道，
3: 一种是西瓜的清甜，雪糕的清凉，
2: 另一种是毕业时拥抱的温度和笑着讲再见的感伤。
3: 搭上时光的列车，回到那个叫做青春岁月的站台。
4: 细个的时候，一放学就会冲回家看闪电传真机，还有卡通片。
5: 我的学生时代，我的小学很小的，不过那时候就没什么大小的概念，毕竟都是小个，有地方给你玩得。
3: 还记得吗？画在课本角落的涂鸦，偷偷传过的纸条，和那一句始终没讲出口的说话，
2: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3: 回忆杀，分享你独一无二的青春碎片，
2: 一首歌，
3: 一首歌，
2: 一段往事，
3: 一段往事。
2: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3: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
2: 你讲，
3: 我听，
2: 我听。

0: 全城喜悦，点你笑月。
1: 大家好，我是他爷。
2: 新鲜滚热辣啊！我两位的拍档，梗系用下佢哋把声啦，系咪先吓？好啦，咁啊，见到评论区啊，三水小俊话落单咗件衫啦，多谢你啊！刚刚遇到啱啱咧，就系俾面 T 点样落单啊？咁样，你有我微信嘅话私聊我啦 ，OK？ XJ924JH 吓，烧坚924加位嘅手指模吓，可以揾到我噶啦 ，OK？ 即系都系每一次开 show 都俾翻少少。纪念俾大家啦，系嘛？我觉得呢、這个几得意嘅吓，大家储埋啦，包括今次去睇朝圣办公室啦，一睇就知道哇嗱，着住周身冇乜啦，系咪？跟住有啲着住陈皮人啦，咁样嗱呢啲一睇，肯定系嚟自我哋嘅吓阵容嘅朋友啦，系咪先？拉着收皮27号喺番禺盖睇我。喂，我唔喺番禺做啊，27号系喺佛山做啊，27号系佛山粤剧院嘅大剧场啊，阿拉爵先生啊，9527话非常感谢一位群友送咗件俾面 T 做生日礼物，哇，你好啦，呢啲抵请饮茶啦，系咪先啊？三水小俊话电台剧场系咪萧翁同埋 Bob 公公？唉，未有咁快，未有咁快吓。嗱，希望可以写到一啲咁样样嘅剧情出嚟啦，都系希望就有一啲生活化嘅创作啫吓。系啦，咁啊，除咗舞台之外，喺声音方面，其实经过今次同詹 Sir 嘅合作咧，会揾翻一啲嘅激情嘅吓。因为你睇到一个你自己嘅师傅级嘅人马，佢每日都系咁精力充沛地，其实詹 Sir 咧，除咗同我哋排戏之外啦，佢自己仲有好多其他安排嘅，但系佢真系 OK 嘅，喂，60几岁人吓，去度拍嘢，去嗰度出席活动，然之后好密集地同我哋排戏，咁每次起码都要排4个零钟头咁样，4-5个钟咁，有时会由中午一路踩到夜晚 ，OK 喎，喂，真系佢亲力亲为去指导啊，各样，你会见到系啦，应该系要好似佢咁嘅呢种状态啦，系嘛，系一种好正嘅一种状态嚟，吓，是不是都要将个状态调整返好啲，俾多啲好嘢俾大家呢？我諗係一个2026年一个好幸运嘅一个课题嚟嘅。点样幸运嘅一个课题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去年做咗多 show 之后呢，我就26年我唔搞 show 啦，唞下啦，个仔细老婆乱啦咁样。但係最后又机缘巧合又有 show 喎、又有要做喎，好多嘢嚟到。最后你就发现呢，真係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边有得你计划嘅啫，係咪？你唯一可以做到嘅嘢就係你时刻准备好要登台囉，係咪？时刻准备好要为你下一次嘅目标可以上阵囉，係咪？如果你生活当中多咗一啲你必须要去面对嘅嘢嘅时候，咁你咪都喺做好你所有应该做嘅事情嘅基础上，諗下点样去分配你嘅时间囉，係咪？係呀，冇辦法，唔容易㗎啦。依家我哋嚟到呢个阶段，確实好似真係冇后生嘅时候咁黄金啊，方方面面都冇黄金，可能我哋搵钱嘅机会冇黄金啦，係咪？自己嘅时间分配冇黄金啦，精力冇黄金啦，各样嘢都冇黄金。喺咁嘅情况底下，仲要有好多成日去刷短视频啦，有一啲叫快餐式嘅嘢啊，消磨咗我哋嘅时间啊。我而家睇纸质书都睇少好多啦，咁係啦，会唔会真係有咁嘅一个嘅借助今次咁嘅契机啊？学阿詹 Sir 话斋，我搵返一个演员嘅身体，其实佢同我讲，嗱，你依家呢个 body 呢係唔 ok 㗎，係唔合格嘅呢个 body， 即係唔係话肥瘦嘅问题，如果你话肥咁洪金宝都可以打空返啦，係咪肥冇问题呀，但佢话你依家个身体嘅形体嘅训练需要加强啦，係咪 成个人嘅一个状态啦，都要再调整得更加好啲啦，咁样啊，因为你依家系一个演员嚟噶啦，哎呀，哇，嗰句话突然间醍醐灌顶啊！唔知啦，我呢段经历都希望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即系可以激励到我哋，可能总有哎呀系啦，依家我多呢样嘢做，多嗰样嘢做，俾咗啲理由自己去松懈啊，或者系去即系逃避某啲嘢又好，或者系。即系大家明啦吓，系咯，气下啦咁样，系啦。但系原来真正你要想喺每一次你想做好嘅事情上边攞到最好嘅感觉出嚟咧吓，可以付出更加多嘅努力啊，可以将个时间排好啲吓，将精力分配得再好啲。有人做得到，你都一定得嘅，系咪？同大家共勉啦呢样嘢啊，所以下半年开始，我谂系啦，又系时候随时做好一个上阵嘅准备嘅状态吓。好嘅一个变化，好有启迪啊，证明咧，命运并冇放弃我，系嘛？正准备进入中老状态嘅时候，又给我打来一支的强心针啊！所以咧，希望啊，如果到时下一轮嘅朝圣办公室嘅演出会有同大家见面嘅机会嘅时间，你哋可以见到一个又唔一样嘅萧华坚啦，好冇？好啦，翻翻琴晚我嘅角色当中啊，你两个喺度窃窃私语，系咪讲紧公司嘅秘密啊？

唉，好啦，真系听翻呢首歌，真系以前真系从来未试过对呢首歌咁有感觉，但系一听我就觉得啊，好似已经系咯，上晒身咁样样。睇下先啦，小自由话对唔住咯，哇呢啲啊阶段反应中系嘛？阿常咧就话第一次见我喺舞台剧潮圣办公室啊，好激动咁样，多谢你啊！啊，小自由，只要我起呢个电话，拨呢个电话，唉，系啦系啦系啦，唉，有排忙啦吓，嚟紧有排忙吓，系啦，一个咁忙嘅状态，要兼顾咁多嘢吓，系希望可以做好啲，希望可以做好啲吓。搭摩托车冇咯，三蚊鸡搭你去巴西啊！啊，呢位朋友话件 T 有冇版睇睇啊？我听日着翻嚟好嘛？大家留意去睇翻我嘅一个视频直播啊！听日会将件俾面 T 着翻嚟俾大家睇睇好嘛？我好中意加班嘛，好正，可以设为铃声。OK 啊，多谢晒大家啊，都系嗰句啦，我哋以后多啲机会，除咗喺咪前之外吓，喺视频平台之外，多啲喺舞台见面。经此一役，我觉得未来真系做多一啲本土嘅粤语嘅演出，因为好难得有咁样样嘅一个阵容组出嚟，大家好认真去做一个咁嘅创作，同埋更加难得嘅系，仲有你哋呢一班嘅咁好嘅观众吓，会过嚟支持我哋本土嘅一啲制作，同埋一啲嘅舞台嘅演出，系咪？都系嗰句，嚟紧27号，大家上。

0: 去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一齐过嚟俾面 Beyond 派对唱翻慢，等你。
1: 早上十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喂，
3: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1: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3: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4: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3: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1: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拆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4: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日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飘仪扑飞啦！
6: 9/24路况。

0: 时间嚟到11:02，同你刷新翻最新嘅路面情况。现时见到海白路五丫口大桥往返广州嘅方向有慢，分江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咪摩，佛山大道车城路段往返大力嘅方向啰嗦。高速方面，收到广佛高速横沙至到避涌路段往开平嘅方向车流量大嘅。佛江高速杏君特大桥往返江门嘅方向同样都系要你俾啲耐性。另外提醒翻你啦，高考期间，南海桂城中学周边嘅桂平路、平西大道以及系学校南门前小路啦，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咁途经嘅车辆啦，请兜一兜路。更多嘅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还有燕窝饮品送给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找南海中旅86234噶吧。

0: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1: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0: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1: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0: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1: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0: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全新一个星期啊，见到有啲朋友又喺度啊，几十岁人扮后生啊。禅城 Kimi 话打卡撑场，啱啱考完试即刻听节目啦，系咪好撑场咧？咁样系啦，又被你装兜啦。跟住咧见到三岁小俊咧就话：叉叉早晨啊，今日啊萧翁好开心咁，梗系啦，即系尽情地释放咗佢内心嘅一啲点讲咧？想做好耐嘅角色啊嘛，即系比如嗰啲宫斗入边嗰啲啦，即系嗰啲嬷嬷嗰啲，反正就系女装扮相啦吓。跟住社会别人专称为姐咧，就话喂，你今日状态好似几好咁，回光返照嚟嘅啫。因为其实过去嘅呢个周末咧，都真系几攰下嘅。同埋咧，即系两晚都好夜瞓啊！即系你哋起身，我再瞓嗰啲咁样咧，所以你会发觉咧，挨夜之后第二日咧，虽然系游紧晕嘅，但系咧嗰个状态又会好似崩翻起身啲嘅，但系唔知几时又要还翻翻去啦吓呢种状态。毕竟已经一把年纪啊嘛，系咪先？咁跟住咧，见到史提芬周咧就话。听讲你上个周末连续两日都去睇咗个好潮湿嘅办公室，仲喺后台咧换装，咁你到底有冇睇到个出剧啫？咁样，其实就我系真系冇完整地或者系讲由头去睇到落尾，好有逻辑，可以环环相扣地去睇嘅，因为喺后台咧你要忙好多嘅嘢啦。系啊，时间其实都几紧迫嘅，所以我好多时候咧，即系啲演出咧，都好羡慕大家啦，唔需要，即系唔需要谂太多嘢啦，就系做一个观众，好纯粹嘅观众，去沉浸式地享受呢一场演出就得啦。但系咧，我系好耐好耐未试过呢种感觉啦，即系每一次睇演出啦。睇劇啦咁样，就算坐喺观众席呢，你都会有好多嘅嘢去諗，哎呀嚟緊嗰场 show 呢係咪呢度又可以借鉴一下呢，係咪可以學習一下人哋嘅呢一啲优秀嘅地方呢，即係变咗你就算係喺度放松緊自己啦，睇緊一啲嘅演出啦，其实你个脑都喺度諗緊，我係咪可以优化一下我哋接住落嚟嘅演出呢，即係唔能够纯粹地抽离出嚟去做一个纯粹嘅观众。所以我真係觉得你哋好幸福啊。同埋其实真係尤其是每一场 show 呢，其实基本上我都係冇得坐喺观众席嘅。要么就喺台上啦，要么呢就喺后台啦。所以我们是不一样的牛马。阿莹呢就我不是牛马，所以不向往草原嘛。知啦，你呢啲啊老板娘啊嘛，系咪先？系啦，咁讲开演出啦，因为嚟紧月底咧，又有另一场演出啦，即系啱忙完一轮咧，又马上要继续忙下一轮啦，即系呢啲先叫环环相扣啊吓！即系讲紧咧，就系嚟紧月底啊，6月27号晚8点啦，喺佛山粤剧院大剧场啦，会有呢一个比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系啦，咁就其实呢段时间呢，你都会默默地听到一啲嘅宣传声带啦，听到萧华坚嘅节目啦，会喺度宣传啦，又或者呢有刷到佢嘅一啲视频啦，都喺度宣传緊呢一场嘅音乐会。咁就其实係真係几值得睇同埋几抵睇嘅。咁假如你係真係由细到大都有听 Beyond 嘅歌啦，唔好话我係一个铁杆粉丝咁样，我係一个死忠粉。我觉得係每一个粤语区嘅朋友咧，甚至乎你真系好多时候去到外省玩咧，即系比如话北京嘅后海啊，或者系一啲嘅商业嘅或者系游客区啊嗰啲咁样啦，即系比如话成都嘅欢泽巷子啊咁样，即系呢一啲游客区，你系一定系会听到有粤语歌，咁而佢哋首选嘅粤语歌咧，都会系 Beyond 嘅歌。海阔天空啊，光辉岁月啊，呢啲你系真系会就算去到外省，你都能够听得到嘅。所以Beyond 嘅受众面系非常之广。就算你唔系话，哎呀，我净系追佢哋嘅，我唔系斋系佢哋嘅乐迷，佢哋嘅粉丝，
你都一定是能够哼得出他们的歌，甚至乎是不看歌词都可以跟着唱的。而即是对于一个这么神级的乐队，你会发现每年去到六月底左左右右都会有很多的一些音乐爱好者又好，或者是讲音乐发烧友都好，或者一些专业的歌手都好，他们都会去做一些致敬的音乐会的。而今年是啦，萧华坚就找了一班很专业的乐手，就会在6月27号晚，也都在我们佛山本土一个非常之靓的场地，大家之前都有去过的佛山粤剧院，比较新夸夸的大剧场，就差不多成千人一起去沉浸式地是啦，听20首 Beyond 的歌。咁就20隻歌呢都係大家比较熟悉嘅歌啦。咁再加上呢主唱方面萧华坚啦，係呀，大家对于佢嘅唱功呢都唔需要带有任何嘅疑虑啦，係咪？咁跟住呢仲有佢嘅乐手啦，係啦，一众嘅我哋嘅包括係主音吉他啦、bass 啦、keyboard 啦、鼓手啦，都係喺音乐界呢沉浸咗好多年嘅。但是颜值依旧的实力与颜值兼具的

一班乐手啊，咁就带嚟呢一场嘅俾面 Beyond 派对。因为我其实每一次都话噶啦 ，Beyond 嘅歌咧会有好多嘅乐器演奏嘅部分。所以好唔好睇，好唔好听，乐手嘅水平都好紧要嘅。咁而我哋今次嘅乐手咧，全部都系有非常之丰富嘅演出经验，所以大家亦都系可以放心地带住你嘅眼睛，带住你嘅脑袋，带住你嘅耳仔入去，沉浸式地享受啊！咁当然，如果你未扑飞嘅话，咋咋林上到去微信公众号搜索花生微票儿啊，花生咧就一粒花生嘅花生，微咧就微小嘅微，票咧就系门票嘅票，儿咧就系儿子嘅儿啊。花生微票而去扑飞嘅，咁就82同埋85啦，都只系剩翻少量嘅门票啦。系啊，咁啊期待嗰一晚啦，可以见到大家啦。系啊，希望都可以嗰一晚啦，涉纳啦，喺开场前啦，同埋咧，呢一个演出结束之后啦，都可以见得到大家。见到 Kimi 话 Beyond 嘅歌咧，基本上好多外省人学唱粤语歌嘅首选。考试咧，每次都肯定会唱《海阔天空》嘅。咁啊，母亲节或者父亲节咧，肯定会唱《真的爱你》嘅。咁啊，去唱 K 咧，一定会唱《光辉岁月》嘅。咁样，你都已经总结晒出嚟啊嘛？半堂返就话喂又到饭点喇，咁早啊嘛，11点几已经諗緊啦。係啦，等緊你哋啊，27号晚。

0: 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啊！
1: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2: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2: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1: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0: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3: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了。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4: 记得换蜜桑汁啊。
5: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6: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这里是家家有礼，我是张家慧。见到半行翻话，喂，歌单有冇再见理想啫？咁样，你话咧？你觉得咧？你认为咧？咁经典嘅歌有冇啊？咁就梗系有啦。歌单方面咧，大家可以都系上台去花生微票仪嗰度啦，系会有歌单嘅。咁啊，顺序咧就会以现场为准，但系歌单咧基本上系嗰啲啦，嗰20只歌啦，咁样系啊。咁啊，全部买咗版权噶，大家唔需要担心啊呢样嘢。大粒麦咧就系容桂杏坛局部暴雨啊，咁样哇，我见到你揸住车都仲拍紧视频啊，咁啊真系小心揸车啊，多谢你嘅报料，系啊，最近天气都真系唔系咁稳定啊，出门嘅话咧，大家都要带翻把遮啦。咁啊，今日咧想同大家倾乜嘢咧？倾一倾我系最近咧真系唔知系咪去到年中嘅时候啦吓，即系一年嘅中段啦。大家都已经开始有啲疲态啦，所以你会见到咧有好多嘅品牌啦，都有出错嘅，即系出咩错咧，犯咩错咧，就是、有错别字，系啊，即系你会发现啊，呢、这个世界真系一个巨大嘅草台班子，估唔到即系你以为呢啲系我哋小学鸡嘅时候先会犯嘅错误啦。但是即是一些连锁的品牌竟然都有这些错误。比如说呢那一个咖啡品牌啦他们不是联名这个Hello Kitty 的最近就是个嬉皮 Hello Kitty 啊即是喂你 Hello 这个单词呢是你就从学英语口语开始就已经日日都要 say hello 的啦是不是先即是你就算不特登去背啊那个 H-E-L-L-O 都已经是印在一个脑嗰度的啦这个是最简单不需要背的单词来的嘛。但你真的估不到啊这个咖啡品牌啊他将 Hello Kitty 的 Hello 写错了。就变成咗呢佢係记错咗嘅因为 Hello 係 double L 㗎嘛跟住佢係寫咗 double E, 即係 H-E-E-L-O 咁样 ,Hello Kitty 㗎嘛即係老虎唔发威你当我 Hello Kitty 啊今次。咁就好多网友都发现咗嘅。咁又跟住呢就喺社交平台发帖啦咁就话喂你嗰啲联名啊周边啊而且唔係普通周边啊係限定周边啊有错喎、哦、点先咁即一堆包括佢哋嘅无神神挂件啦手机挂件啦纹身贴纸啦马克杯啦徽章啦咁样有好多嘅周边嘅咁就唔係全部都出错啊就主要集中喺一款嘅嗰个无神神嘅挂件上边。咁跟住呢就是

系基本上系唔系话单一省份地去出错啦，系佢有投放物料嘅嗰啲省份咧都有出错。包括系辽宁啦、河北啦、黑龙江啦、湖北、江苏、北京、天津，连我哋广东都有呢啲印错啊。咁但系咧都唔系话冚唪唥都错嘅，都有啲系攞到咗正确版嘅咁样。咁啊，唔知你哋如果真系有入手，有冇真系会去留意佢哋嘅呢一啲周边个名啱唔啱咧？咁样，定系哦？你见到吓、啊、我呢个系错版啊？喂，仲值钱啦？咁样，即系当佢我哋呢一个人民币咁样啊？错版嗰啲零舍值钱噶、哦，我觉得真系中头奖啦，我唔闷噶，我觉得冇问题噶。即系真系会有啲人咧会特登去收集呢啲错版嘅嘢嘅，唔知道你日常咧会唔会都会去留意佢呢个地方，即系比如话一啲公共场合或者系景区啊，佢对于嗰啲英文嘅翻译啊，或者一啲外文嘅翻译啊，好多时候都会错噶嘛，你又会唔会真系会去留心呢啲嘢咧咁？

0: 时间嚟到11:31，先嚟同你关注翻天气方面嘅状况。预计未来3到4个钟头啦，顺德会有强雷雨。累积可以达到暴雨级别，并且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和8级左右的阵风。目前见到顺德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以及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提醒你注意防御短时强降水和局地大风以及雷电。再来关注一下路面的状况，见到桂丹路罗村隧道往返桂城的方向有慢，分江路中医院路口各个方向不多好走，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返蓝石的方向需要你唞一唞。高速方面，收到佛光高速杏君特大桥往返江门的方向亦都是渐慢的。咁另外再提醒翻你，高考期间南海桂城嘅华师附中周边嘅东平路、简平路、华翠南路有临时嘅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啦，请兜一兜路。咁而9号啦，亦即系听日晏昼嘅6点之后，东平路、华翠南路口至到简平路口系会实施双向封闭，途经嘅车辆啦，请注意兜一兜路啦。更多的路面状况，欢迎你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茶路坊报路坊，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同你关注翻最新嘅天气状况，现时见到室外录得嘅实时温度啦，系32.2度，相比琴日相同时段上升咗1.7度。现时见到顺德方面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以及系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市气象台预计今日上昼佛山会系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雷阵雨，午后转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吹偏南风1到2级，气温介乎于25到33度，相对湿度最低65%，最高90%。展望翻听日仍然有强降雨嘅过程，咁各位考生去考试嘅路上需要注意翻防御强对流嘅天气啦。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月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傲代的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客斯。

0: 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 陶艺村亲子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0: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牛马向往草原，咸鱼渴望大海，马骝奔向大山。
3: 我哋总系追求诗和远方，但系就忘却咗身边嘅稀松平常。
2: 花樽总系被质疑，却默默为你守护不同嘅美。
3: 衣架喺你卸下伪装嘅时候，撑起你嘅战袍。
2: 身边嘅小物件都喺度默默令你嘅生活变得美好，每件好物都是一份礼物。
3: 工作日中午11点，张家慧家家有礼。
4: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5: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有好多朋友咧，即系提起啊，就话打错字，不约而同咧就喺度 Q 七仔啊。哆啦 A 梦啦，发咗张图上嚟啦。咁啊，跟住三水小俊咧就话我又唔识英文，错唔错都冇所谓啦。咁样，咁又唔系噶，即系最惊咧就系、是、读紧书嘅嗰啲同学仔们啦，佢系正在学习当中啊嘛。咁你睇到之后，哦，我未学到嗰度，我觉得哦呢、这个就系啱噶啦。咁先入为主。咁跟住你再去纠正返佢正確嘅嗰啲呢，又真係有啲难啊，咁样都唔係错唔错冇所谓㗎。因为见到红橙黄绿蓝呢就即刻发咗个 hello 上嚟啊。证明你係冇打错嘅，係咪係啦。咁啊七仔啦，之前呢就佢哋嗰一个推广嘅广告啦。原本是想打咩坑爆啦，咁样坑爆了，即係上面一个大，下面一个力，咁样大力咁嗰个字。即係之前唔係好 hit 嘅，突然之间坑呢个字啊，但係呢就唔知係特登啦定係故意啦、啊、就将佢打成咗劣爆了，係啊，劣質嗰个劣啊，将上面个大大字呢打成咗个笑字啊。就是他们官方回应呢，就是说是他们某一间门店自己去印的这些，那就已经即时叫他们换啦，并且是整改啦，这样的啦。那说的已经是差不多整个月前的事情啦，哈，还有我们广东的门店啊。是啦，咁坑包啦，其实就真係当时嘅一个网络热梗啦，咁就而家都应该有啲过气㗎啦，咁就以前係攞嚟表示呢，就係话好扎实啊，好犀利啊，咁样意思。咁而家呢裂包啦，即係完全唔係同一件事啊，咁就大家都会觉得啊，真係你哋唔係应该有啲咩专门咩公关啊，或者系咩品牌推广啊，嗰啲好严格嘅咩？你而家竟然可以粗这么大一个篓子，咁啊唔单止系七仔嘅，仲有一个运动品牌啦吓 ，A 字头嗰、那个啦，佢哋系直情就系翻译错误嘅，咁呢个可能咧就嗰个错处冇咁明显啦，即系你好似话 Hello Kitty 打成咗 Hello Kitty 咁嗰啲就好明显啦，系咪？咁仲有呢一个坑包啦，同埋裂包啦，咁又系好明显嘅，一眼就睇得出噶啦。咁但系咧呢一个 A 字头嘅运动品牌咧，佢咧就系翻译错误。即原本佢嗰个推广嘅嗰个意思呢，就係、是、即有一句英文嘅，就係话你无论着住我哋呢一个品牌嘅呢一款鞋去做任何事都得嘅，咁样即係佢嗰一句英文呢，佢想表达嘅係呢个意思啦，即係你日常嘅所有琐事，无论你係翻工又好，或者是即是平时休闲又好，反正就是你日常通勤啊之类啊，都可以着我哋呢对鞋嘅。佢嘅适应性系非常之强嘅，任何场合都合适嘅咁样。咁但系咧，佢就将嗰个英文咧，就照字面意思直译。 你要知道好多英文佢都唔能够直译㗎嘛，係咪先，就将佢翻译成咗在城里办事，即係喺城市里面办事咁样。呢一个就很像是窦老师翻出来的东西啊，或者是阿 D 老师翻出来的东西啊。咁但係呢就点讲呢，大家又将呢件事呢变成咗玩梗啦。即係佢唔係话好单纯地執着于话你呢个品牌出错。而是大家开始见到身边有啲同事啊，或者是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啊。即系着住呢个品牌嘅运动鞋咧，就会调侃佢：，你又着住呢对鞋咧入城办事啊？咁样，跟住就即系啲网友开始咁样玩梗啦。咁而官方亦都喺修正咗佢哋嘅文案之后，亦都开始落场玩梗啦。咁佢系点咧？佢直情就系用翻自己嘅呢个错误，去继续做一个延伸，就是说去城里办事适合穿者几件咁样。即係佢直情就係唔单止係去 sell 嗰款鞋啦。佢直情将呢个梗呢就铺开到佢嘅每一个产品线上边，即係包括有衫啦，有裤啦，有鞋啦咁样。跟住佢甚至乎佢将自己嘅嗰个品牌名呢，是啦，英文嘅嗰个品牌名呢就拆开成为咗前边三个字母后边三个字母，就搞咗个谐音梗出嚟，就话我哋办的都是大事咁样。咁就真係顺势而为啦，推广咗一波佢哋嘅产品嘅，咁就真係每一个嘅推广呢都离唔开城里办事呢四个字啦，咁就好多款鞋都攞呢一个梗嚟到玩啊咁。咁甚至乎呢佢哋仲将呢一个梗呢，即係将佢变成咗现实。佢就话喂，如果你係鍾意呢我哋嘅嗰个品牌嘅 logo， 再加埋鍾意喺 logo 下边唔係印我哋品牌名嘅，而係印京城办事呢四个字嘅，咁稿呢帮你印喺一件原本係冇 logo 嘅 T-shirt 上边咁样。反正就49蚊一个咯，咁同埋一件衫咧就只可以印一个印花咯，跟住就印喺正面咯，系啊，冇得拣啊，冇得拣背面啊，咁样，咁就佢系开放咗两款嘅 T 恤，短袖 T 恤去做呢件事嘅，咁啊件 T 恤都卖到399噶啦，跟住加埋49蚊嘅印花啦，计埋就400几，跟住咧网友又开始玩梗啦，网友就话。唔系啩？呢、這个价格我不进城办事啦。跟住你会发现，除咗呢几个品牌之外咧，仲有一啲咧，比较知名嘅时尚杂志啦，佢哋嘅官方账号啦，喺微博上边咧，亦都疑似咧就有一啲嘅错误出咗嚟嘅，就系话，将呢一个工作嘅官号当成咗自己嘅私人小号。就发布咗一啲我好讨厌呢份工啊咁样嘅文字，跟住之后就迅速删咗。咁但系咧你知啦，唔知点解网友随时随地都可以截得到图噶嘛，随时随地都可以即系令到呢个互联网嘅记忆咧就一路延续落去噶嘛。跟住佢哋官方就好及时地出嚟咧，就话真系切换错咗号码，那个账号啊，同埋咧就话人之常情啫，个个都会有出错嘅时候啦，理解嘅咁样。咁跟住就有好多嘅朋友开始去谂啦，即系咁多品牌。run 咗咁多年啦，而且呢都唔係第一次做呢一啲嘅广告推广啦，唔係第一次做呢啲咁样嘅联名嘅物料啦，咁点解可以仲错㗎？係咪特登策划出嚟㗎？你哋系咪已经系将成个嘅流程走通咗啦？即系一开始就系犯错，跟住出嚟道歉，然之后顺势咧走咗一波嘅热度之后，我哋自己官方落场去玩梗，跟住去 sell 我哋嘅产品咁样。即系有好多朋友会咁谂，咁但系就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出嚟反驳咧，就系话七仔嗰个真系唔系好似啦。毕竟咧，如果你话为咗做呢一个宣传推广去营销，话我哋自己嘅品牌卖嘅嘢咧，真系好差啊，好劣质啊，咁样呢、這个讲唔过去噶嘛，系咪先？所以

0: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1: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0: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1: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0: 微信搜索拔萃油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嗰啲麻烦事啊！放松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3: 女女啊，我翻工啦。
4: 爹哋，拜拜，
5: 今晚早啲翻啊。
2: 佢亦是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的工作团队。
3: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6: 好。
2: 喺工作中。

0: 时刻注意安全，是佢给家人最大的幸福。
1: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4: 玩是大细路的天性，潮是年轻人都想被贴上的标签，收礼物是无论男人定是女人都喜欢的行径。所以既好玩又潮到风湿的礼物就真的好杀食啦。工作日中午11点，家家有礼，张家慧同你一起玩够地球，
5: 记得换蜜桑汁啊。
6: 是啦，我网名是大头渣渣，微信视频号抖音搜索大头渣渣，电波以外的网络世界，一起做个网友啦。
7: 来啊来啊来啊来啊来啊！呢度系家家有礼，我系张家慧。见到阿北 yellow 咧就话 A 字头几醒目、啊，唔嬲仲一齐玩梗咁样。咁佢自己系错，佢冇理由嬲自己啊嘛，系咪先？咁但系咧有啲有啲朋友咧就话我觉得咧佢话咩，你别管我要进城办事啦，呢种就真系一阵好浓烈嘅乡村谍战片风咁、啊、样。咁品牌都需要下沉一下唔同嘅市场㗎嘛，係咪先。无论如何啦，佢嗰一波即係承认错误，然之后再食住上顺势铺开宣传呢，其实都真係几聪明嘅一个做法㗎。咁啊，头先有啲朋友咧就话，喂，你唔系仲带紧团嘅咩？咁样，其实就翻咗嚟好耐啦。咁啊，嚟紧咧都会有一个嘅行程嘅，讲紧咧就系7月中喺7月15号嘅时候咧，同样都系跟住南海中旅啊吓。今次去边度咧？去越南、哦，主要咧系行河内啦，同埋下龙湾嘅。咁今次咧嗰个行程咧就系纯玩6日嘅，系啦，纯玩零购物啊吓。咁就7月15号所有嘅。学生哥都已经是放晒假的啦，所以就好啱啦，各位爸爸妈妈啦，可以带住自己嘅小朋友啦，带埋自己嘅爸爸妈妈啦，即係一家大细地其乐融融地一起跟住我跟住南海中旅一起去玩㗎吓。咁呢一趟嘅行程呢，其实就嗰、那个安排方面非常之丰富。咁啊，先讲一讲咧，就系一架全包啦，跟住咧就纯玩啦咁样。所以其实跟纯玩团咧都几省心啊吓，即系就6日就系斋玩，好开心咁样，好放松就 OK 啦。咁咧全程10个正餐5个早餐都系包晒喺里面噶啦，而且咧即系啲餐咧都真系几豪华吓。咁啊，包括咧个连莲花自助餐是特别升级了的，需要268一位的，如果正价去买的，自己去买的话。另外呢还会有这个河内的三宝餐，有粤式海鲜火锅宴，跟着还有5星邮轮的自助餐，再加邮轮的下午茶，主打呢就是一个丰富好食。同埋饿唔亲你，咁啊，跟住有好多好多正嘢食啦，海鲜啦、烤肉啦、沙律啦、春卷啦、咖喱啦、水果啦、鸡肉粉啦，而且仲特别赠送新鲜榴莲俾你添，系啦，一去到东南亚国家咧，好多朋友都会话，喂，快啲带我哋去市场。我要买水果，特别是榴莲咁样。咁今次咧送埋俾你啊，新鲜嘅榴莲。所以咧，即系真系一场咧舌尖上的东南亚之旅啦。咁另外，喺行程嘅安排上边，亦都系非常之丰富嘅。我哋咧会有其中一日咧，就大概系6-7个钟头嘅时间啦，会喺游轮上边去出海嘅。咁就系即系将佢当成系交通工具，就好似平时你揸车咁样嘅啫吓。但系佢唔系普通游轮，佢系。豪华游轮，5星嘅豪华游轮，都价值1198一位嘅，咁就带住大家咧，即系坐呢只游轮啦，去睇一睇呢一个世界自然遗产啦，亦都系世界自然七大奇观之一。嘅呢一个水嗰、那个嗰、那个黑斯特地貌啊，咁跟住咧就系、是、你会见到好多咧嗰一啲伸出海面嘅，好似锯齿咁样形状嘅一啲石灰岩柱啦，包括一啲嘅

红月啦、洞窟啦咁样，就一幅咧好靓嘅画。咁跟住咧，仲会带大家啦去到呢一个河内嘅 Times City 嘅海洋馆啦。呢度有超过300万升嘅海水，同埋30000多种嘅海洋生物，亦都被誉为啦河内市中心嘅海底世界。系啊，即系你谂下，行喺佢哋呢一个海洋馆嘅嗰个海底隧道嗰度。咁跟住呢就係嗰啲鱼啦，唔同种类嘅鱼啦，喺你嘅头上边游过，就好似你真係潜咗落水底咁样㗎。咁跟住呢就係会去兴隆湾啦，睇一睇金色嘅海滩啦，同埋呢一个好蓝好蓝嘅海水。咁跟住呢仲会有赠送一啲呢，即係超值嘅体验啊，包括係搭缆车啦，去俯瞰成个呢一个越南嘅首都河内啦咁样。呢一个缆车呢同我哋平时喺景区里面搭嘅嗰一种6到8个人一个车厢仔嘅唔同啊，佢系一个超大嘅缆车，可以容纳到几十人嘅一个巨型吊臂咁样吊住个缆车嘅。咁跟住咧，仲会搭摩天轮啦，即系喺傍晚嘅时分睇住日落，睇住可能如果系个晚霞够早嘅话咧，睇得到晚霞，非常之靓，同埋好浪漫，我觉得呢件事。咁跟住仲会带大家啦去夜游河内啦，会搭呢个河内嘅双层观光巴士啦，所以哇，成趟行程咧，我觉得系即系非常之接地啦，有烟火气啦，而且又浪漫啦，又好啱带小朋友啦去感受一下生活嘅。咁啊，跟住咧仲有一啲小朋友都好中意噶啦，因为咧会去呢一个河内嘅巴塘陶瓷村，一齐咧去亲手碾泥啦，或者系去帮一啲嘅素胚啦去上色嘅，而且呢个系可以带走噶吓。咁跟住咧仲会去打卡呢一个五彩斑斓嘅欧洲小镇啦，即系感受一下嗰一种嘅法国嘅风情啦，咁跟住咧，仲会咧，我哋其实一入境越南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一个国宾礼遇啦，就系有一啲咧，越南嘅小姐姐着住佢哋传统嘅服装傲袋，系啦，攞住鲜花嚟到迎接你，呢个真系国宾级嘅礼遇啊，咁跟住仲会有送啦，就系呢一个美容养颜嘅燕窝饮品，系人手一份嘅。咁而且住方面咧，都系高标准嘅酒店啊，包括咧就系3晚系精选五钻酒店喺下龙嘅，咁有一晚咧喺河内嘅精选五钻酒店嘅，系啦，全程咧住得非常之舒服。咁跟住咧就系、是基本上系一价全包噶啦，因为仲有好多好经典嘅特色嘅景点咧都有包含喺里面。咁假如你感兴趣的话咧，可以搵一搵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嘅客服叉烧包啦，或者咧搵一搵呢一个南海中旅，即系你搵你相熟嘅旅游顾问又好啦，或者直接去门店报名都得嘅。咁又或者咧去打佢哋嘅电话咧，都系能够参与到今次行程嘅吓。咁佢嘅电话咧就系86234个8，价钱方面咧大人系3999一位，咁小朋友咧系2999，六岁以下咧好似就系、是都系2000多蚊咁样，系啊，非常之抵玩。感兴趣嘅朋友，期待喺7月15号同你一齐出发啦！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中午12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双蒸18219装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4: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5: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4: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

0: 之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0: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3: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2: 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3: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2: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4: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5: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6: 九二四路况。

0: 睇睇现时嘅马路情况啦。见到天气方面，咁啊预计未来三到四个钟头啊，受到一个雷雨云团影响啦。今日中午到晏昼啊，高明会有强雷雨，累积可达暴雨。咁啊，伴有短时强降水同埋八级左右阵风。高明雷雨大风黄色同埋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正喺度生效当中。大家注意翻雷暴大风同埋短时强降水及其引发嘅次生灾害啦。睇睇缓慢路段咯噃，惠丹路罗村隧道往桂城方向，佛山大道落安牌坊往兰石方向需要大家收收油。会有翻演练啊，港珠澳大桥往珠海澳门方向。6月10号早上的5点钟到8点钟会分车道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途经车辆提前规划好长路线，避开管制时段。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查路况报路况，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3: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4: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3: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5: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5: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7: 大佬，而家啲天气咧又湿又焗，又系我哋大展身手嘅好时机啦！我一于咧去你嗰度揾食啦吓，听讲咧你嗰度包食包住噶喎。
8: 系呀，快啲嚟啦！我哋揾个积水嘅花盆设个办事处，等天日黑，我哋就从角落头飞入屋，见到啲可爱人类，咪送佢哋一个个大红包咯！我哋咁热情，佢哋唔收都唔得啦！
9: 电蚊拍，今次我哋嘅计划真系蚊到瞓咯！
10: 春夏季节记得清积水、装纱窗，户外活动着长袖，啲蚊埋唔到身，你嘅健康指数就满分。从一刻开始，灭蚊行动绝不手软。

0: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1: 公主，且慢啊，公主。
0: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十二点啦。
1: 吓、
0: 啊！哎呀，哎呀，
2: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1: 唔好意思啊，公主，十二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0: 好啊！
3: 工作日中午十二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4: 好啦，时间嚟到咗6月8号星期一中午12点钟过后，开心玩转音乐游乐园。大家好，我是小圆圆，陪住你去到1点钟。欢迎大家可以上线到我哋嘅直播间啊，或者是我哋嘅平台上面去留言互动点歌嘅。包括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啦，同埋就係佛山街 APP 上面有一个花生板块。喺花生板块上面可以听节目同埋留言互动嘅，已经收到咗你哋嘅打卡。除此之外，有趣魔上面有个发帖活动，最近都是如果是用心留言是可以参与抽奖的。活动期间就一直去到6月19号期间，工作日中午12点到1点，亦即是节目音乐游乐园的播出时间内，然后你发帖上去，按照相关要求去发帖的话，再加个歌单就有机会参与抽奖的了。在有趣魔小程序这个社区发帖留言，同时带上对应的话题，整好热辣辣的歌单。你可以分享一首专属于夏天的歌，然后呢再用那个整好那里按一按热辣辣的歌单，就可以参与到的了。记得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即是这个时候开始，你就可以去发送这个留言贴的了。每期节目都会去选出三位幸运用户，每位会送出一支良缘花生油，所以其实中奖几率都几大。再加上其中评论数量比较多的两位用户，头两位就会送出一个洗护套组，包括姿彩、沐浴露和洗发水各一支，中奖机会很大，但是每人只能够参与一次，就不要水贴了。除此之外，如果是落播之后仲想继续去倾偈互动，大家可以通过我哋嘅微信群，微信群添加小助手微信 DJDJYUAN。假如你想入粉丝群嘅话，都可以添加我哋嘅小助手微信 DJDJYUAN。DJDJYUAN, 备注入群就 OK 㗎啦。好，咁见到咗大家喺我哋嘅直播间度留言㗎啦。又到了一年一度高考时间正进行紧，欢迎大家可以点播一首属于你那个年代的高考战歌来为考生加油。你那个年代有些什么歌是，即是你读书的时候呢，有些什么歌在你考试附近经常都有听到的呢，可以点播一下。咁点播歌曲呢，最好是去到佛山家的花生板块，还有就是有趣魔小程序上面去点歌，多谢晒。好，原定今生就说了，今天是高考第二日了，十年寒窗磨一剑，想点首温奕深一路生花送给考场上作战的学子，祝他们落笔生花，旗开得成，金榜题名。好，来第一首了，励志歌曲大全了。

好啦，一首一路生花，咁啊，确实啦，祝愿我哋嘅考生都系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好，欢迎上嚟打卡同埋点歌互动。巴巴巴佢就话啦，其实数码暴龙嘅歌咧都几励志嘅，点首啊《驯兽师之王》啊，高考过后露营必须走，系咪要去露营啊？真系露营必须走起啊！嗱，讲到呢个高考战歌啦，欢迎大家可以继续点播。你读书嘅时候，你读书嘅时候系几多年代呢？然之后咧，喺你读书嘅时候，考试前后你会喺你嘅耳边会萦绕住边一首歌呢？比如喺我嗰个年代，应该系咩倔强啊，跟住再早啲就系阳光总。

0: 在风雨后，真心英雄。即是我好细个嘅时候，我听到广播系经常播嘅，因为我哋嗰阵时小升初考试，跟住咧，嗰个年代就系经常喺度播《真心英雄》啊，《阳光总在风雨后》，仲有就系《红日》已经系后期，《红日》系后期听噶啦，因为我考试嘅时候咧，应该系未系点样听《红日》呢首歌，虽然我系知道点唱。跟住粤医呢位朋友仔就话啦，易战啊，易战啊，咁你好后生下都。跟住小事佢就话啦，骄傲的少年啊。阿龙就话，只要系大事，基本上咧都有海阔天空。啊，仲有咧，好多朋友喺度探讨紧一个叫做时间流逝快慢嘅问题。雨过天晴话，因为你每一件事你都会有条不紊咁去做。所以咧，唔觉得特别攰，同埋咧时间会觉得好快，同埋咧我会发现咧，真系噶，好似读书时期过，你喺做嗰样嘢考试复习嘅时候，你会觉得哇，时间觉得好快，唔系时间觉得好慢，但系咧你喺回望翻整个读书时期，你会觉得哇，其实好快又过咗小学，好快又过咗初中嗰三年，好快又过埋高中嗰三年，跟住好快，更加快咁样就过完大学嗰三年。是四年，还有些朋友就可能要读很久的大学，五年啊八年啊都有。所以呢，我觉得哇，时间真的索不声十几年过。跟住有些朋友说，你又觉得快了，家长觉得很慢。是啊，其实即我们站在不一样的身份上面，那种心境啊，或者那种想法是会不一样的。家长当他处于一个学生的状态的时候，即是大家都是经历过的。读书时期你就会觉得回望返，其实自己读书时期是过得好快的。好，咁欢迎大家可以继续上嚟啦，点播一啲你读书时期啦，你嗰个年代嘅专属高考战歌系乜嘢呢？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花生板块同埋有趣魔上面留言互动。
1: 潮汕美食除咗牛肉丸，仲有弹牙鲜味嘅鱼丸、鱼粥同埋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嚟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翻嚟嘅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唔含防腐剂、香精同埋色素，大人细路都可以放心食。滚汤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元，快点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调频同款音乐，
7: 结伴寻找快乐，
8: 音乐游乐园，
7: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又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欢迎点播一首属于你嗰个年代嘅高考战歌，为考生加油。除此之外咧，你都可以参与翻佛山家 A P P 入边有圈啊，有一个互动嘅，就系、是、一代人有一代人嘅高考战歌活动，邀请大家啦可以喺上面发帖，然之后分享你嗰个年代嘅高考战歌，格式名咧就系、是、呢、这个歌名啦，再加故事或者一句话。嗱，你比如话好似系海阔天空，系你自己高二全班合唱比赛嘅曲目，跟住咧发生咗咩故事，跟住你可以写一写啦，简单。大家都可以上到去我哋嘅佛山街 P P 上面去参与嘅，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战歌，同埋咧喺有趣魔上面都有专门嘅话题，都可以上去发帖。

身体即系好早起啦，大概系五六点谂住起身，话背书去跑个，哇好冻啊！五六点谂住起身跑步，跟住咧个操场空无一人，仲要系有雾嘅嗰种，可能系因为我哋学校咧即系叫做靠近山嗰边啊，比较郊区嘅位置，跟住咧早上起身系冻啲嘅，会比城区入边会更冻一啲。即是好像大概是我记得那时可能城区入面是五度，但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是三度左右。哇三度啊，跟住在那个操场上面跑步跑半个钟头回去梳洗，然后呢就去早读啊，好多嘢。刚才广告唱的是什么歌啊？广告唱的什么歌啊？不知道、啊、你定是说我板头，板头入面那首心肠。而那个年代呢，在我们那个年代即是不是高考啦，而是读书时期的那个考试时刻。比如说我们小学的时候啊，从小学开始讲啦，其实不同年代的高考战果有少少不一样，可能有重复的，但是都有少少不一样。啊，除了我刚才讲到的真心英雄就是这一首。真的很多年都没听过这首歌。因为当时呢长期听着这首歌觉得听到厌晒，所以有好多年没听过，现在听回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

哇，真系听完之后咧，有一种非常怀念嘅感觉。曾经喺呢一个，曾经喺嗰个校园广播入边啦，啊，经常听到呢首歌，觉得哇，听到真系好腻啊！但系真系咁多年过去，再听翻咧，又觉得好怀念。好咁啊，仲有咧就系呢一首歌，其实好早期啦，90年代嘅歌曲啊，而且咧佢歌词系一种。虽然好朴素，但系咧就好有希望感，所以咧系喺嗰个年代为考生提供一种情绪上面嘅安全岛。比如话月考失利之后啊，同学之间互相安慰啦，啊，仲有家长写俾小朋友鼓励卡片上面嘅引用咧，仲有就系高考前几日教室啊黑板上面，你知啦，黑板布经常写一啲鼓励嘅语言。跟住咧会出现嘅寄语啦，就系阳光总在风雨后，都经常会有呢一句。所以咧佢唔系话强调战斗，而系强调疾服同埋等待，仲有希望呢一种温柔嘅坚定感啦，同样会觉得好强大。系啦，呢一首系其中一首曾经令人好怀念嘅歌曲。跟住嚟咧，见到有几位朋友都有点过嘅呢一首歌。我揀咗个唔同嘅版本，因为 Beyond 嘅版本是相信陪伴好多人，这个版本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0: 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1: 睇睇现时嘅天气情况啦。今日中午到今日晏昼，佛山各区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气温方面，25到33度，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相对湿度最细65%，最大90%。预计今日午后系会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嘅噃。咁啊，展望到9号啦，即系听日咧，依然有强降雨过程。咁啊，温度上面咧，其实差距唔大啊，特别系夜晚啦，夜晚嘅差距都系1度到嘅啫。但日头咧，可能相对嚟讲就会除咗落雨啊，嗰个温度会有少少差距。比如话今日咧就系33度最高温啦，但系听日咧就系最高温去到30度嘅，稍微会降少少温。再去翻星期三咧，又会升翻温，去到33度最高温。留意翻天气变化啦。除此之外，考生咧复考需要注意翻强对流天气先得啦。
0: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2: 仲以为王子追到嚟添，自己吓自己。
3: 公主，且慢啊，公主。
2: 啊，王子，你唔好掹住我对玻璃鞋啦！放手，放开所有。嚟，你听，12点啦。
3: 吓、
2: 啊！哎呀，哎呀，
4: 喂，阿王子啊！你咩料啊？
3: 唔好意思啊，公主，12点真系够钟啦！我相中嘅游乐园要开门啦！嗱，我已经嗌咗部南瓜特价车，不如一齐去游乐园咯！
2: 好啊！
5: 工作日中午12点，音乐游乐园带你漫游呢个纷繁世界。

继续翻嚟会有音乐游乐园陪住你去到一点钟，大家我系小圆圆。欢迎大家去上线啦，继续点播属于你嗰个年代读书时期嘅高考战歌，为考生加油。大家都可以通过我哋嘅有趣魔小程序，朋友嘅有趣味嘅趣 ，MALL 有趣魔啊小程序上到嚟互动留言点歌，仲可以通过佛山街 APP 嘅花生板块去进行点歌互动听节目嘅。除此之外咧，落播之后可以通过我哋嘅小助手微信加入我哋嘅微信群聊。咁啊，微信群聊咧就系添加小助手微信 DJ DJ Y U A N DJ DJ Y U A N。备注入群就 OK 噶啦。好啊，嚟到咗我哋嘅留言区域啦，见到从容的加尼特咧就话啦，2007年高考战歌亦都系真心英雄播，然之后冧歌咧就系童话。哇，嗰个童话咧，嗰个年代听一个童话 MV 啊，无论听定睇啦，反正觉得好感动。而家谂翻起，其实都哇，真系。超乎现实生活的感觉，但是呢当时听啦或者睇啦真係哭咗出嚟。咁啊而家諗返起呢就话已经过咗佢话已经过咗差唔多20年嘅时间啦，时光飞逝，而家发现原来读书呢先至係最轻松最开心嘅事，夠晒纯真，真心英雄。好咪仲有呢就係、是懒得諗名话去年先高考唔会记错，就係、是、考前一个月五一假期提前返学，假期结束之前呢举办咗晚会，百日誓师放咗咩歌我都唔记得咗咯。哇，去年先高考咁后生。仲有以德服人，佢就话啦，毕业只係某个阶段嘅结束啫。杨千嬅嗰首小星星深有感触，一毕业咧，我先知道原来一世人我都要考试。仲有出嚟会有杨千嬅嘅小星星。

听嘅呢首就係杨千嬅嘅小星星。咁见到呢仲有阿慧姐呢，佢就话啦，喺我嘅年代村入面有个姑娘叫小芳，係唱呢首歌嘅。原来咁样嘅，有啲咁嘅故事喺度。係啦，大家都可以上到我哋嘅佛山家节目板块嗰度听节目同埋留言互动嘅。一起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欢迎点播一首属于你那个年代的高考志愿歌，在你读书时期考试附近经常会播哪一首歌呢？好，那讲讲这些志愿歌，为考生加油。我见到有朋友呢提到一首八九十年代的《水手》这首歌，其实这首歌呢诞生的时候呢已经很传奇了，因为歌手郑智化嗰陣時啦，亦都係患有小兒麻痹症跟住後遺症啦，經常都需要去拄住個拐杖。喺92年嘅時候啦，沖涼突然間腦海入面啦浮現出呢就係海上水手嗰種拼搏激浪嘅一種畫面，於是乎呢佢就趴喺個浴缸邊，一口氣就將呢個詞曲寫曬出嚟，就有呢一首水手嘅草稿。其實轉折點啦，亦都係一次央視演出啦，跟住搞緊一个文艺汇演。当时呢就觉得呢首歌歌词好似唔係好好。跟住呢諗住叫歌手志亦己上去试一试先啦。郑智化就拄住拐杖啦，坚持试咗一次。结果台下观众呢喺度听到打拍子。工作人员呢听到系抹眼泪。导演自己都红咗眼。

觉得呢好就用呢一首。於是乎呢首歌呢通过央视呢个晚会亦都係传遍咗大江南北。好多朋友仔都熟悉咗水手呢一隻歌。除此之外呢仲有海阔天空啊，潇洒走一回啊，红日啊，阳光总在风雨后，天涯都是属于八九十年代的励志歌曲，在考试附近经常都会听到。到了千禧年时候了，播得很多的，已经很多元化了，千禧年那些歌曲的风格，比如说隐形的翅膀啊，隐形的翅膀在梦的哒哒哒哒，那个年代呢经常都会听到这首。还有最初的梦想啊，倔强，甚至乎有小情歌啊，蜗牛啊，这些都是千禧年之后大家经常听到的考试战歌。还有这一位啊，既要又要依然要，他就说高考呢除了成绩呢他觉得很重要之外呢，其实更加应该珍惜的是那份纯真的友谊咯。那些年他们都是喜欢一首歌，他说叫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听到学校广播播这首歌呢就知道是落课了，要奔向饭堂吃饭了。一下一秋、哦、我都喜欢啊这首。确实啦，到咗而家你想起有好多朋友仔在毕业之后再都没见过面啊。真的好应该在毕业之前加晒所有人的微信先啦。现在再都联系不返啊，真的好开心。

0: 地大众 T 六二零二六中国佛山蝶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A T 六，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 六，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蝶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蝶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蝶教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三四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0: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2: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0: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房东同款啊。
2: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3: 洗衣液、洗衣粉由纯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0: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松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0: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4: 调频同款音乐，
5: 结伴寻找快乐，
6: 音乐游乐园，
5: 同你共享耳机，分享心情。

继续回来会有音乐游乐园陪着你去到一点钟。咁啊，见到咧心跳问，佢话黎明出道早期。

咧喺屋企练歌俾邻居投诉，唔知有冇过类似嘅经历？我其实好少喺屋企练歌啊，除咗早期喺屋企会有直播啦，投诉好似冇嘅，应该唔算系坐即系隔得好近咯，除非我系住握手楼啊，或者系叫做住出租屋啊，咁有可能会俾人投诉啊，你大声啲，人哋都听到，隔篱屋企又做紧乜嘢，你都听到啊。仲有咧就系乐天话咧，高考之歌《徐怀钰向前冲》呢首正啊。仲有Bugger Yellow 佢就话啦，高考嗰阵咧听陈奕迅嘅《人生马拉松》，就觉得歌词写得好好，有被鼓励到啊。听一听先啊，有啲朋友仔话呢首歌都好听。

人生马拉松。阿 Yellow 唔知而家听翻呢一首《人生马拉松》咧，会唔会仲系觉得好励志一首歌呢？我觉得首歌咧真系人生有好多嘅意外，但系咧即系我觉得系系属于一个过程咯，有一个过程啦。包括我之前讲到啊，而家系属于个高考期间，高考唔系我哋人生唯一嘅目标，但系只系一个经历，它只是一个经历。所以咧，我觉得唔好俾太大压力俾自己，最紧要系放松啊，心态放松咧，好多嘢你会发现迎刃而解。因为有好多时候咧，我哋仲系受到一个眷顾嘅，放松心情就好了。最紧要系松弛，心态真系好紧要啊！包括我哋考试啦，包括高考又好，人生嘅每一场考试都好啊。反而你越松弛，心态越放松，你系越容易得到你嘅目标。好，咁啊呢一首就系《人生马拉松》。讲到马拉松啦，出去行啦，出去跑啦，梗系要讲翻我呢个暑期带住大家出去玩、出去走趯嘅一个团啦，就系、是、南海中旅奇趣骏蒙个山直飞六天嘅纯玩线路，专门为我哋嘅亲子啊、家庭啊、情侣游定制，全程系冇购物、唔赶场，一站式可以等你打卡到沙漠啦、草原啦、火山探秘啦、千年古建筑啦，同埋塞外风景。七月份呢其实有多个团期，其中嘅7月21号就是圆圆带住大家一起去旅游出发嘅日子。7月21号可以跟住我呢一起去佛山直飞六日嘅纯玩线路。即係唔需要话去到广州嗰边出发啦，喺佛山机场呢度直飞过去我哋嘅目的地，唔需要中转。而且我哋六日嘅行程呢比较轻缓嘅，有好多专门为亲子家庭量身打造嘅一啲惊喜。有兴趣的朋友仔可以上到佛系玩家优选，佛系玩家优选找叉烧包客服去了解详情和报名。佛系玩家优选是在微信上搜索就 OK 的了。记得了，7月21号由小圆圆带队一起出发的南海中旅奇趣骏蒙佛山直飞六天纯玩线路。如果你暑期啦未諗好话带屋企人啊，尤其是啱啱放咗榜啱啱放假嘅小朋友，仲有就係放咗暑假嘅各位高考生啊，就可以带佢哋一起去到呢一个山西啦同埋内蒙嗰度同我一起去啊。咁比如话呢有啲咩玩呢，就係、是、可以去到打卡沙漠啦，沙漠影相真係好靓，早期我喺上面影咗一輯。虽然呢都系一啲服装啊，即系流水线服装，但系呢我觉得影出嚟嘅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去到中国第七大沙漠富布齐沙漠神泉生态旅游区，特别安排咗有亲子沙漠轻徒步，一到三公里嘅啫吓，唔需要行到话10公里啊、8公里咁啊，只要一到三公里，等大家呢又可以影相嘅同时呢亦都唔会话有啲咩压力。仲会免费赠送沙漠三件套，同埋呢包含价值318元嘅沙漠全套体验票，跨黄河索道啦、沙漠冲浪车啦、观光火车、实景表演、一站式畅玩、滑沙啊、骑骆驼啊、卡丁车随心选。跟住呢仲会打卡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等等呢啲著名景点，乌兰哈达火山去探比下中国最美火山之一，仲会奔赴草原啦、总之我哋行程非常之丰富。有沙漠有火山有草原等等六日由佛山直飞，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奇趣骏蒙之旅。团费方面成人是4字头4998，小朋友都是4498，含有机票、门飞、餐食、交通、纯玩零购物，性价比拉满。有兴趣的话可以拨打南海中旅热线0757-86234-88 6234-88，又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找客服叉烧包去了解详情或者报名。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先到呢一度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0: 拜拜。
1: 中午一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4: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唔拖拉。
3: 揸车嘅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5: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6: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5: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6: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5: 门票现正热卖，日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7: 九二四提提你，
8: 落雨天当雨势比较大的时候，尽量留在室内，真的有必要外出，最好结伴同行，相互有照应。当路面积水的时候，不要冒险涉水，并且避免靠近电线杆、广告灯箱等，防止触电。避雨的时候不要站在高楼或者大型广告牌下边，因为可能有杂物跌落。
7: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九二四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924。

0: 身不散，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齐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3: 中午好啊，各位！哇，落雨都真系嚟得几快喎、啊！呢一轮嘅降雨，即系明明系大概两个钟之前都仲系勉强见到下太阳啊，咁但系而家咧就系五个区嘅一啲嘅暴雨相关嘅预警都已经发咗出嚟啦。咁啊，其中咧禅城、南海、顺德、高明咧有暴雨黄色预警。咁另外咧，至于雷雨大风黄色预警方面，就五个区而家都系高挂紧。所以你提醒大家呢，都系要系做好应对呢、一个都可能今日晏昼啊，甚至乎到傍晚啊，都系落雨嘅呢一种嘅准备啊。咁睇睇气象台预测下晏昼，特别系呢就气象台精准预测话，中午过后呢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哇，雨势都真系唔细喎。有局部大暴雨出现㗎，晏昼到傍晚。咁气温方面呢，虽然落住雨，但都唔会话点低，最高都仲有成33度啊！咁听日情况点样呢？嗱，听日咧系大雨到暴雨，即系初时咧继续会有明显嘅降雨，但系咧之后会转为阵雨。星期三太阳重新出翻嚟，温度亦都系上翻去大概33度度。星期四五咧继续都系多云嘅天气，间中见到太阳，有分散雷雨。咁但系星期六开始咧，雨势又是会大翻，中度大雨啊！话近期呢一啲天气变化都快啊！咁啊，对于高考嘅同学仔嚟讲，今日、听日继续要系应对呢一个可能比较大雨嘅情况啦。咁啊，去到6月10号考完试咧，阳光出翻嚟，亦都好好咁样咧，就系放松翻有几日时间啊！趁住天气好，咁啊，周末嘅时候咧，再提醒大家，亦都会继续出翻呢一个落雨嘅天气。
0: 昨天、未来、今日，南海用声音刻录这座城，用电波感知这个家。
2: 南海日记。
3: 好，揭开南海日记，首先关注南海区委书记黄勇主持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会议要求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进传统、新兴和未来三战齐发，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并且要加快构建1215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高质高效做好企业的服务，扎实推进峰会百场、金科百会、创新百赛、出海百团和名企百院，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做优。另外要积极服务和融入区域发展的新格局，以百千万工程为总牵引，集中资源力量，坚强林广片区、环两江先能区、南海片区以及南海大学城人文科创大，仲要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挖掘投资潜力，全面释放消费活力，加快招商项目的落地，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咁睇返上个星期五召开嘅南海区委常委会上，区委书记黄勇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从源头上去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紧盯比如话民族活动、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消防安全、自建房同埋电动智能车等嘅重点领域，仲要聚焦出租屋、老旧厂房、高层嘅建筑等薄弱环节，开展拉网式、地毡式嘅排查，实行清单化管理、消耗式嘅整改，坚决防范同埋压制各类事故发生。咁而针对暑假就快嚟到啦，咁期间咧溺水事故可能高发嘅特点咧，各个镇街同埋住建水务、教育、公安等部门要迅速行动，对河涌、水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面排查，完善警示标识同埋防护设施，加强日常巡查同埋宣传教育，压实学校、家庭、村居三方责任。咁仲要加强高考考点周边防汛隐患嘅排查整治咧，统筹交通运输资源，服务好考生。 咁琴日咧就是、高考第一日，南海区委书记黄勇带队去到桂城中学考点开展巡查。咁检查组咧先后走访考点嘅安检通道、考场、保密室、考务室、视频监控室等重点区域啊，细致排查考场嘅布置、设备运维、试卷保密、视频巡查同埋安检防控等工作。今年南海全区总共有超过20,000位高考考生，设了20个考点，包括南海实验学校、南海外国语高级中学两处是新增的考点。高考期间，南海严格落实试卷的保密人防、物防、技防的措施，严守安全底线，还会落实区级全覆盖的督导巡考机制，压实考务监管的责任，精细化做好送考、食宿保障等方面的服务。本年度南海区的百企篮球赛在西潮打紧，咁呢一届的赛事有嚟自7个镇街的总商会、区印刷包装协会、区汽车协会等商协会，以及区国资系统，超过180支企业的队伍参加。咁参赛队伍咧将近2000人。咁今年5月嘅时候咧，南海推出咗南海 NBA 赛事品牌，构建起百川赛、百企赛同埋百校赛三大子品牌。刚才提到是百企是一起呢就是比拼这个篮球赛啦。咁而明企百元这个项目呢亦都有一个新的进展。南海区呢发布了明企百元的运动地图。这幅地图串联起企业的园区、体育场地、文旅景点，推动体育产业和文旅深度融合，进一步丰富营商场景，激活全域的消费活力。跟住咧，讲另一幅嘅地图啦，就系咧资产地图啊。南海区国资国企举行招商推介会，咁其中咧佳智富、成裕同埋千灯湖公司发布最新嘅资产地图，推介嘅四大类招商项目咧，涵盖文创产业园区、商办物业、土储地块、资产布局，咁亦都系覆盖咗南海多个镇街同埋广州等地。其中嘅文旅项目就系面议项目嘅改造咧，已经系进入到第三期，出租率超过80%，咁项目接落嚟将会是改造，将重点打开公共空间，连通叠教旧墟，用民宿、青年公园、文创艺术同埋社群培育咧，去激发出旧厂区嘅活力啊！南海区工商业联合会总工会同工行佛山分行签订了框架合作协议，工商银行佛山分行向区总商会会员的企业授予200亿的意向性授信额度，会重点投向镇街商协会会员企业发展、文旅体融合项目和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咁而企业出海方面呢亦都有新嘅消息啊，南海区举行产业出海布局经验嘅分享座谈会，南海企业代表、外国嘅高管齐聚，深入交流企业国际化嘅经营。咁另外呢就南海区工商联提到呢将会一如既往咁做好企业扬帆出海嘅最强后盾，通过完善南商出海平台、优化供应链同埋金融要素嘅支撑，助力企业喺国际赛道敢闯敢拼、决胜千里。咁数据显示呢，南海今年前4个月外贸进出口超过518亿，同比增长14%有多。南海区正以124个团组、45个国家同埋地区嘅立体网络，为企业搭建安全有序、高效便捷嘅出海通道。南海区工商界的女企业家商会组织会员企业代表去到广东奇辉商包公司开展交流，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实质性合作。女企业家就详细了解了商包制作的全流程工艺，尤其关注不同材质的性能有什么差异、结构设计和品控标准。另外呢，佢哋仲围绕产品制造展开探讨，就品牌建设、市场拓展同埋新媒体运营等话题进行咗深入嘅交流。广州站至到广州南站呢一条联络线，以及系西朗隧道首个区段系贯通咗。呢条线咧就喺广州同埋佛山两市毗邻嘅地段，起自广州站一路连通广州南，预计明年可以具备通车条件。咁到时咧，广州站来往广州南站咧，只系需要15分钟。
1: 南海，听听南海的声音。
3: 上资讯方面呢，首先是有稳工的朋友呢都要留意的消息啊，就是佛山市技能人才专场招聘会。后日上午九点到下午两点在佛山市技师学院体育馆举行。现场会提供众多优质的岗位的。详细信息可以关注佛山人才网这个微信公众号。跟住呢以下几个区域嘅朋友留意啦，就是大叻嘅溪头同埋雍景呢两个医疗服务延伸点係暂停开诊喎。再睇睇呢就涉及到溪头同埋雍景啦。咁溪头村附近居民如果有睇病需求呢，就可以去到河西社区卫生服务站。咁而雍景豪园片区居民呢，就可以去到东秀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南海九江水南的龙舟俱乐部龙腾端午五人龙舟邀请赛。13号下午3点会在沙头大涌河道上演。今次赛事集结了36支精英龙舟队同台竞技。另外这个消息就是与其就是看比赛，好比赛当然要看，但最好自己都是去运动健康身体。从6月10号一路到9月底，世纪年游泳跳水馆每日会提供免费预约名额50个，约满即止。大家可以通过佛山群体通小程序去预约。预约系统每日上午9点起开放，可以提前3日预约的。跟着会有这个展览的消息方面带给大家，就是想象力的实验比利时漫画艺术展正在南海图书馆展出，一路展到8月30号，期间免费开放。有什么看呢？今次展览总共是有6大主题，62组的珍贵展品，除了有大家很熟悉的蓝精灵、丁丁历险记等经典的漫画作品之外，还有其他比如说怪叔迪基、长尾炮、马修等当代力作的手稿、插图和照片。再次提提这个地点就是南海图书馆现在展出紧。好多听众在佛山交互动平台都报就是所在地方就是落雨。是啊，现在的落雨情况五区都已经出现了。咁而且呢气象台预测可能会是达到大雨到暴雨和局部大暴雨的雨势。大家要留意啦。好啦，今期的今日南海节目倾到呢度。听日中午一点钟再见，拜拜。
0: 创造一个新佛山，南海担当新枢纽。
1: 今日南海同你一起接续奋斗，勇立潮头，
0: 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
2: 贡献南海力量。
4: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的真龟苓膏，啖啖都是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1: FM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 FM92.4 逢周末中午一点到两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埋堆炭啡时间到，呢度有千奇百怪嘅口味，同埋古灵精怪嘅啡友，同你一齐玩转咖啡魔法。
1: 逢工作日中午一点，非常有趣，一齐online见。

0: 有趣节目啊！哇，而家外面雨势真系超级大吓，咁我啱好咧就嚟我哋单位呢边啦吓，咁啊，于是乎一落车啊，基本上嗰把遮咧系冇咩用嘅，系因为啲雨咧都系四面八方咁样撇过嚟啊，咁啊成条裤咧基本上已经系湿咗四分之三。咁我唔知此时此刻你哋所身处嘅镇街吓，所处嘅区域系咪都系大雨倾盆咁样样嘅天气呢？嗱，我哋先关注一下实时嘅天气情况吓。咁啊，禅城区录得实时嘅室外温度咧 25.9 摄氏度，吹紧东南风嘅，相对湿度98%。咁啊，预计今日中午去到夜间都系多云间阴天。咁啊，下午咧都会转有大到暴雨啦，局部大暴雨啦。吹紧偏南风1-2级嘅。咁啊，因为呢几日咧都系高考嘅时间啦。咁啊，展望即系今日同听日咧，依然都系会有强降雨嘅过程。咁啊，提醒翻各位考生喺赴考嘅过程当中咧，都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天气啦吓。如果你哋而家所处嘅位置咧，都系落紧大雨，又或者你啱好都系喺户外嘅情况底下，欢迎大家可以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讲低。咁好似阿顺德梁生话斋，佢话哇，我而家喺陈村啊，顺德陈村而家好大雨啊，咁样。是啊，呢几日就即系琴日就稍微好少少嘅，咁前日星期六嘅时候咧，下午都系落过一场超级大暴雨。咁如果喺真系开车喺路上听紧节目嘅朋友仔，即系确确切切系要提醒大家注意翻交通安全啦，一定系要降低个车速啊，即系一嚟咧就因为落雨天嗰个能见度会比较低，咁二嚟咧就系话。过路嘅即系其他车辆啊、行人啊，如果你嗰个车速太快嘅情况底下咧，咁嗰啲雨即系积水嘅位置，啲雨水一飞起身，啲积水一飞起身，咁就好容易咧就会积到隔篱左右乜都睇唔到噶啦，咁所以都系要强烈建议大家喺路上嘅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宁愿咧就放慢啲个节奏，睇清楚路况先向前走吓。咁我哋都出返一輯嘅天气提提你啊，俾返大家一啲天气方面嘅提醒。
1: 924提提你，电动汽车如果要通过积水路段，主要有两方面风险。首先是车辆的高压动力系统和其他零部件可能因为涉水而损坏，亦都可能降低绝缘性，存在漏电的风险的。另外，车辆的电池系统原本有很强的密封性和浸水可靠性，但是如果长时间使用过后，密封性就会降低，雨水可能会腐蚀入面的零件，影响绝缘性能，甚至可能会令到电池短路着火。如果新能源汽车被积水严重浸过之后，同燃油车一样，千祈不要贸然启动，因为电池组长时间浸在水入面，漏水的概率会很高。
2: 无论晴天、阴天、风雨天，924与你一路同行，时刻924，时刻够意思。
0: 系啦，咁啊，路上嘅朋友仔一定要注意交通嘅安全啊！咁如果你而家此时此刻身处嘅位置都系落紧雨嘅话，都不妨上嚟佛山家上面咧，补报而家嗰个天气方面嘅情况嘅。咁啊，希阳咧，佢就话我同你一模一样啦，啱先倒水啊，咁啊，同你相距唔到3公里嘅位置。哎呀，反正担乜嘢遮都冇用啊！啊，一踩落笪地嗰度咧，成条裤都湿晒。咁啊，中年守门员咧，佢就话君安倒咗一轮水，而家暂时咧就细雨咗少少啦。咁啊，若轩咧，佢都话外面好大雨啊，好彩入咗一间瑞幸嗰度避雨咯，咁样。系啊，如果有条件嘅话，就即系延迟少少出门啦，又或者揾一啲可以有瓦遮头嘅地方去避一避先。嗱，咁啊，啱啱过去咗一个周末啦，唔知大家星期六日会唔会都话下午茶嘅时间咧，即系同啲朋友出去坐坐啊，揾翻间咖啡店去叹下咖啡咧。琴日下午我就出咗去一趟嘅，因为都好耐冇出街啦。即系好耐冇去我哋佛山本地嗰啲咖啡店去睇过，咁啊开车兜咗一下同济片区啦，又兜咗一下瑞虹片区啦，咁啊有两样嘢咧就好头赤嘅，一嚟就发现咧度度都冇晒停车。

车位啦，啊，真系到处都停满晒车，即系想摄一摄都冇办法。咁啊，第二咧就系、是、哇，我发现而家即系咪佛山嘅朋友仔都好中意饮咖啡咧？喺同济啊，或者系瑞虹啊，基本上成条街嘅咖啡店都系爆满嘅，只要有位坐吓、啊，就一定有个人坐住喺张凳度。咁啊，琴日亦都经过瑞虹嗰边，包括方德斯啊、括号啊。或者隔离大笑啊，基本上室内嘅位置有冷气嘅位置都系爆棚。咁如果你真系要去嘅话咧，咁店家会话俾你知，喂，不如你坐户外啊，咁样。唉，咁啊弊家伙啦，咁热嘅天气，系有边个愿意坐户外咧？咁样吓，于是乎兜咗成大个圈，都揾唔到一间可以坐得落嘅。咁啊，跟住又灰溜溜就开走啦。今日咧，亦都系趁机咧，即系直接想开一个互动话题，想同大家倾倾。即系平时大家去咖啡探店咧，你系偏向边一种嘅消费模式咧？系经常会去打卡一啲新店去试新嘢，去尝一尝鲜啦，定系还是揾到啱 feel 嘅，揾到好饮嘅，我就一直复购，我就一直都系中意去同一间店啦。咁平时嘅咖啡消费，你系偏好边一种嘅消费方式同埋打卡方式啊？系中意去新店，定还是中意去啲相熟嘅好饮嘅去开嘅旧店啦吓？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互动分享。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喂，你有冇发觉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冇嚟！如果你唔系好想用太多化学嘢，又或者觉得驱蚊液点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显嘅话，不妨试下今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诱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诱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塞车、眼粉、OT 冇晒电。
2: 饮完 double shot 即刻变身 Superman，
0: 非常有趣，你嘅非常任务补给站，逢工作日中午1点，一齐同咖啡豆开 party 啦！
3: 系啦，咁啊，翻嚟非常有趣嘅节目时间啦，翻嚟非常有趣啦。行运一条龙，佢话我好花心噶，我中意去试新店嘅，每间店咧饮完就松噶啦。咁啊，楼下嘅网友咧，佢话自从你个非常有趣节目推出之后，即系佢而家发现咧，珠三角咧可以听到924嘅每一个城市嘅大街小巷嘅咖啡店嘅数量咧，呈现几何级嘅增长。我觉得呢个系你嘅错觉，即系同我呢个节目咧应该系毫无关系嘅。即系首先第一，佢咖啡店或者系大家都咁鍾意飲咖啡嘅情况底下，越嚟越多新店呢，就肯定係一个大势所趋啦。咁其次呢，就係因为作为鍾意听电台广播嘅你哋，因为有咗呢一档咖啡节目之后，可能就更加留意返我哋身边同咖啡元素相关嘅东西。於是乎你就会觉得，哇，点解原来佛山咁多咖啡店㗎？是因为你留意多咗呢样嘢，所以你就会觉得啊，好似系真系多喎咁样啦。V 咗个 R， 佢话中午好啊，我呢边咧依然都系个天咧仲未落出雨啦，咁但系好似就快天黑咁咯。至于咖啡探店咧，日常情况我会更加偏向去开一啲啱 feel 嘅店咧，就食过翻寻味啦。咁啊，但系如果约我一齐去探店咧，我都系会接受嘅。比如话年初咧就去咗嘉惠嗰间店去试一试啦，咁样。我都系嘅，其实我都系啲 old school 老派嘅人啦。即系我包括我食饭咧，我又中意去啲食过觉得好食嘅，咁我就会不断去复购，即系稳阵啊嘛。咁而且我因为你觉得佢好食，所以你经常都会谂起佢，谂起咪去食咯，系咪？饮咖啡我都系一样嘅，即系如果遇到一间好饮，又或者坐得舒服，又或者嗰啲外卖 OK 嘅，咁我就会不断咁样点同一间。咁当然唔系话唯一嘅，即系我都唔系话咁专一嘅一个人。我就会喺我心目中会有一个清单，有一个 list。咁佢就系、譬如话呢3-5间店咧，我都几中意嘅吓。呢间嘅特调好饮，嗰间嘅美式好饮，呢间嘅拿铁好饮。咁我就想饮边一只嘅时候，我就会谂起佢咯。即系我就系中意不断咁样去同一个地方嘅人。包括有时周末嘅时候咧，即系唔落雨嘅天气， 晴天噶嘛，大家都中意带小朋友出去露营啊，去啲户外嘅地方玩下嘅。咁我都系经常会中意去同一个公园啊食饭，又同一个饭店。咁有啲有时有啲朋友就会觉得我好闷咯。佢话点解嚟嚟去都系嗰度噶？你可唔可以去第二度啊？不如我哋搵啲新地方去啊咁样。咁我又唔排斥嘅。咁但系如果你要我俾意见咧，我都系去翻原本我觉得好嘅地方咯。咁啊，当然因为有咗呢一档节目啦，亦都因为有咗呢个咖啡探店博主咁样嘅身份啊，所以间唔中咧都系会去啲新店去睇一睇嘅。咁啊，仲有 Yellow 咧，佢话容桂都好大雨啊，啱先开车翻公司咧，挡风玻璃嘅视野真系好似倒水咁咯，雨刮系完全冇效果啊，刮完都系咁啊。咁啊，简单咧，佢就话我会揾个好饮嘅，一直复购啦。例如我觉得茶百道嘅杨枝甘露好好饮啦，我就会隔几日咧，我又会去噶啦，咁样吓，同我一样，即系我系唔系好中意试新嘢，我不喜欢踩雷啦。因为一旦我叫正一杯新嘅系唔好饮嘅情况底下，我觉得嗰杯嘢就废啦，我嗰十零廿蚊都废咗，浪费钱。系啊，咁唔知你哋系即系有呢个敢于冒险探索嘅精神啦，定还是好似我咁啊比较保守少少？咁啊，电动车咧，佢话我而家喺广州南沙，哇落雨啊，落到猪头咁、啊，睇住对面间瑞幸咧，就系、是、过唔到去对面街攞咯。啊，早知就点外卖啦咁样，啊，即系自提可能平好多，系咪？阿三千佢话依根煎到我啊，最紧要系够方便够平，老麦都得啦。你睇下我啲订单，日日都系嗰杯麦咖啡嘅热美式中杯啊，够晒专一啦，同我差唔多，同我差唔多。欢迎大家都可以上嚟留言分享一下，即系平时咖啡探店咧，你哋系中意喂同啲朋友研究一下边度开新店啊，去试试啊，影下相啊，打下卡啊。定还是系中意一直复购一啲你觉得靠谱嘅、好饮嘅、坐得舒服嘅一啲熟悉嘅旧店咧？咖啡消费当中，你更偏好边一种嘅方式咧？欢迎上嚟佛山家 A P 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分享啊！

系啦，咁样大雨连绵嘅天气啊，播翻一首《黑雨天白钢琴》咧，去应一应景先。嗱，今日问紧大家平时饮咖啡咧，中意新嘢定系中意啲相熟嘅咧？啊，咁啊，好似阿唐咧，佢就话我中意拿铁吓，特别浓香嘅，新旧店都冇所谓，反正我就系饮拿铁。系啦，咁亦都有朋友仔话你几时过嚟我城市探店打卡啊？我推荐你几间环境好噶啦，啊超治愈嘅咖啡店啊，保证你满意啊，随时欢迎你。吓咁诶，你而家可以将个清单发上嚟评论区先咯。吓、啊、我一有时间我就去探啦。不过因为其实都排咗几多间嘅吓，有好多我都系准备去未去到嘅吓、啊，所以你先俾个名单我先。唉，今日做节目咧，频频食螺丝，唔知系咪因为嗰条裤咧都已经湿滴滴啊，搭住喺只脚度啊！你哋系咪同我同款咧？反正我今日着住人字拖翻工嘅，即系平时咧都肯定系会着得好相对比较正式啲啦。系啊，今日唔得啊，今日只能够着人字拖，着任何嘅鞋咧都绝对系会握住只脚噶啦。食饭唔夹餸，佢话我都系咁、啊，我都系净系帮衬小蓝鹿比较多，而且有且只有咧，佢净系饮小黄油拿铁嘅啫，其他试过佢都唔中意咯，所以一直都系饮呢只噶咁样。咁亦都有朋友仔话咧，张茶好大雨啊，午休咧凉爽咗好多，所以瞓觉咧特别之舒服嘅咁样。落床阿禮咧，佢就话我中意周围去探店噶、哦，你睇我影咗几多靓相咁样。啊，周围探店当然系都系好啦，我觉得你会即系见到好多新鲜嘅东西，而且即系人咧都系与时俱进噶嘛吓、啊，你会见到嗰啲越嚟越新嘅咖啡店咧，佢会推出好多新款嘅各种嘅特调咖啡啦，佢哋嘅包装啦吓、啊，都系整得好靓，好适合出片嘅。咁如果你都系嗰种我不断需要一啲视觉冲击，我想试新嘢，我想去睇啲新嘅环境啊，咁就绝对都系即系需要经常去探店嘅人。乜匿名用户咧？佢话最近咧都系会重行路边嗰啲咖啡车，其实都唔平啊。佢话吓，不过饮落都 OK 啊。咁啊，所以咧试过好，咁我都帮衬下咯咁样。嗱，咁我讲到咖啡店咧，即系除咗话我哋经常会听到嘅上海啊、广州啊，又或者甚至乎我哋佛山之外，其实广东仲有一个城市咧，做咖啡同埋做咖啡店咧，系即系个氛围系做得非常之出色嘅。你哋知唔知系边度？嗱，广东地区有一个城市咧，其实佢哋嘅咖啡文化、咖啡氛围吓、啊，都系做得好。即系百花齐放啦，而且大家都好鍾意嗰个氛围感呢，好浓郁嘅。讲緊就係我哋隔离嘅江门啦。嗱，讲到我哋国内嘅咖啡产业，大家固有嘅印象都係会觉得喂一线城市啊，北上广深，咁肯定係咖啡做。

0: 觉得最好啊，最精啊，最多人饮噶啦。咁但系事实上喺我哋广东嘅侨乡江门咧，吓亦都系一座，即系虽然佢唔系话会生产咖啡豆，但系事实上咧，江门呢一个城市咧，亦都系属于全国咖啡产业里面第一梯队嘅城市啊，非常之特别吓。咁啊，就目前嚟讲咧，喺江门已经系汇聚咗350间嘅咖啡设备同埋零配件企业，咁亦都系成个城市咧系可以完整覆盖咖啡产业嘅上下游全链条啊。江门咖啡设备咧，亦都系畅销全国啦吓，佢哋嘅江门做嘅咖啡机咧，成绩亦都相当之亮眼。咁点解话喂呢、這个城市点解咁特别呢？嗱，你话我哋佛山咧就系制造业城市啦，所以我哋嘅咖啡机设备做得出色吓，我哋嘅出口做得规模大，都系好正常嘅，因为我哋本身就系制造业嘅强市啊嘛。咁但系就江门嚟睇咧，其实佢哋个咖啡底蕴咧，是来自一个百年来的一个侨乡文化。因为以前呢，即江门都是一个即侨乡之都啦，咁样。百年以来呢，亦都有无数的江门的华侨呢，就跨越山海，就远赴海外去打拼。咁喺呢个闯荡世界嘅同时咧，亦都将好多海外嘅咖啡文化啦，同埋当地嘅一啲生活嘅习俗咧，就带咗翻嚟江门嘅。咁啊，于是乎咧，经历咗一啲岁月嘅沉淀之后，喺江门嚟讲咧，咖啡就唔单止就系单纯嘅外来嘅饮品啦，其实早已就融入咗呢个城市嘅侨乡文化当中，成为咗佢哋嘅烟火日常。咁啊，亦都为呢座城市嘅咖啡产业咧，就赋予咗独一无二嘅一个人文温度。嗱，咁啊，而家咧喺江门全城嚟睇啊，系已经有超过1600间嘅咖啡店，万人咖啡店嘅密度咧，亦都系稳居全国前五啊！啊，咁我唔知道你哋有冇去过江门嗰边去探店。因为包括我自己采访嘅一啲咖啡店老细咧，佢哋有啲都系嚟自于江门嘅，咁佢哋都会推荐喂你咁中意咖啡，不如你都去江门嗰度睇睇啊咁样。有机会又真系想，其实开车都唔远嘅，个零钟嘅时间啊，咁就可以咧去到一个咖啡文化咁浓厚嘅城市咧去睇一睇啦。系啦，你哋有冇去过江门饮咖啡呢？如果有嘅话，亦都欢迎上嚟佛山家 APP 花生板块直播当中嘅非常有趣节目留言互动分享啊！
1: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2: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很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不会是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晨早一杯醒神，下午三点解困，
3: 非常有趣，陪你用一杯咖啡的时间寻回自己。
1: 无论手冲定斋啤，故事照样有滋味。逢工作日中午1点，留个耳机位等我哋慢慢谈。

0: 系啦，咁啊，翻翻嚟最后一 part 嘅非常有趣啦，吓咁啊，见到有朋友仔咧，啊哈哈哈，佢话诶杏坛逢碱水乡里边嘅探店，咁佢冇讲边间店嘅，咁但系佢饮咗一壶嘅冷水啦，哇，我觉得好特别嘅地方咧，就系佢杯入边用嘅嗰嚿冰啊，系一个玫瑰花嘅形状吓，非常之靓啊。啊，咁佢话好正啊，吓，不过我个人咧，我唔系咁敢咁饮呢个冷水咯，因为冷水咖啡其实佢咖啡因含量咧颇为之高嘅，咁一下子摄入太多咧，我自己系比较容易会手震，真系好明显睇得到只手喺度大拇指啊喺度震下震下咁样，吓咁啊，所以都系会慎重慎重饮美式咧就会好少少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哎呀饮得多咧，其实美式都感觉冇乜用啊，有阵时饮完都系好眼瞓嘅情况底下，咁啊饮杯冷水啦，咁啊但系最好就唔好下午饮啦。系啦，咁先又讲起江门啦，咁其实江门都系一个即系咖啡文化非常之突出嘅一座城市啊，咁而且唔单止话咖啡店开得多啊，佢哋嘅咖啡风味咧都几特别嘅。其实你话佢哋嘅咖啡嘅风格啊，佢哋嘅特色同我哋佛山咧系有啲相似嘅，我觉得吓。咁啊，首先咧，佢哋亦都系深耕翻江门本土嘅一啲风味嘅资源啦吓，将当地一啲比较有代表性嘅陈皮啊、黄皮啊等等嘅侨乡独有嘅一啲特色食材同埋城市嘅元素啦，啊，同埋西式嘅咖啡咧去相融合啊，咁啊打造一啲即系诸如陈皮拿铁啦、黄皮冰碎啦等等嘅中式特调啊，咁啊亦都尝试咗一啲本土化嘅创新嘅。咁除此之外咧，佢哋嘅咖啡店吓开嘅地方吓都系同我哋佛山有啲似嘅。包括同一啲文化嘅古建啦，去相融合啦，啲碉楼啊、古村啊，又或者一啲滨江嘅风景啊，一啲景区啊，里面去打造一啲有特色嘅咖啡店。咁啊，与此同时咧，喺江门呢一座城市咧，亦都打造咗一啲特色嘅咖啡 City Walk 嘅慢行嘅路线。咁啊，亦都会有各种各样嘅侨都嘅咖啡节啦，各种类型嘅咖啡赛事啦。所以成座城市咧，你会感受到佢哋嘅咖啡文化系相当之鲜活嘅，吓咁啊，亦都系好开放包容，吓咁啊，欢迎唔同嘅咖啡文化去进驻。咁有机会嘅话咧，大家都可以过去试一试当地嘅一啲咖啡特色啦。不过你讲起话咖啡店开得多，其实点多咧都真系即系多极都唔够上海多啊！即系虽然我自己都好耐冇去过上海呢一座城市，咁但系一讲起话喂，我哋国内有边度嘅咖啡真系做到即系最神乎其技啦，卷得最严重啦，出神入化咧。其实真系上海吓，即系其他地方好难比啊！因为上海你真系去到会发现一件事，就系咖啡店嘅数量甚至多过便利店。咁啊，上海嘅咖啡店咧，最近有一个数据显示咧，就系话已经系突破咗10,336间，咁啊，正式跨越咗万店嘅门槛，亦都系持续稳居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嘅城市吓。咁啊，而我哋国内咧咖啡嘅人均嘅年消费咧，大概系每人咧一年就系消费28.57杯。咁啊，有啲朋友仔话我咁少嘅，我一个月都差唔多呢个数啊。咁大家要知道呢个系全国嘅数字，我哋要拉翻平均嘅。吓咁啊，但系咧即系咯，正如大家觉得呢个数字好细嗬，28杯。我一两个月都唔止呢个数啦，仲要话年均喎。咁係啦，事实上就证明咗我哋係越嚟越接受呢一个咖啡嘅文化，亦都越嚟越依赖咖啡呢样嘢嘅，即係带俾我哋嘅口味冲击同埋呢个提神嘅作用。咁而呢个数字呢，其实同欧美地区相比呢，就正正真係少好多㗎。因为喺欧美地区呢，人均嘅年咖啡消费嘅杯数几乎都是超过百杯的，即是过百杯的。咁意味住呢，我哋中国咖啡市场呢其实远远未到达呢个饱和嘅状态。所以你而家觉得佛山嘅咖啡店好卷？ 啊，远远都仲未饱和啊，因为我哋人均咧先至年消费先28-29杯咋，我哋仲有好多 quota 可以继续增长吓。系咯，咁啊，好似江门做得咁有特色啦，上海做得咁顶尖啦，咁啊，下一个咖啡出圈嘅城市咧，唔知会唔会就系我哋佛山咧？当然，我都觉得我哋本地做咖啡都已经系做得好精品、好精良，而且系百花齐放咁样嘅现象，仲会有好多各种特色嘅跨界嘅新店啦，啊，比如话开喺景区嘅咖啡店啦。啊，比如话同呢一个阅读相结合嘅咖啡店啦，同健身相结合嘅咖啡店啦，吓、啊、真系乜嘢都有啊！咁啊，下一个出现流量爆款嘅，又会系一间点样样嘅咖啡店咧？我哋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礼拜二再见，拜拜。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下午两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5: 924路方。
6: 首先来看到缓慢大道，包括有海八路和五垭口大桥往广州，以及佛山大道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往蓝石啊，以上路段都是缓慢当中。高速方面就看到了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有施工，导致了缓慢。配合高考举行，佛山四中周边的学富路计划北路口至东平路口，还有闽学路才高路口至学富路口会禁止一切的车辆通行的，途经车辆呢请绕行计划北路计划大桥底的辅道还有东平路等等。温馨提示各位了，行车遇到暴雨的时候呢，要及时打开近光灯和雾灯，减速慢行，与前车保持距离。如果雨实在太大，看不清前方，可以将车停靠在旁边哈、啊，停放一会儿，同时打开双闪灯。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的花生板块来查路况和报路况了。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8: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9: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8: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10: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1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21日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1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1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到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伴着盛夏的蝉鸣还有雨声，2026年的高考已经步入第二天了。此刻呢，万千少年依然是奔赴考场，沉着落笔啊，为青春全力以赴。相信不管是考生还是陪伴在身旁的家长呢，心里都是满满的期待哈，也藏着一丝的紧张与忐忑哈。等到这个高考铃声落定，孩子们就开始这个最自由最松弛的后高考时光咯。但即便是卸下备考的重担呢，我们依然是要守住节奏啊，守住健康，好好度过这段独一无二的夏日时光。哇，高考后的那个暑假，你还记得自己是怎么度过的吗？

紧绷了高中三年呢，小朋友们呢想要彻底放松一下，好好犒劳自己，我们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最近啊，广东持续高温闷热，天气燥热啊，细菌滋生快，肠胃呢本来就挺敏感的哈，如果突然开启黑白颠倒、暴饮暴食、通宵玩乐的模式呢，身体是很容易吃不消的。所以提醒啊，各位考生们，考后啊放松可以，但是呢，千万不要报复性的放纵了。

很多孩子考完试呢，开始昼夜颠倒，白天昏睡一整天，晚上熬夜打游戏、刷视频，聊到深夜哈。三年规律的生物钟被瞬间打乱了，再加上长期待在这个低温空调房里面，室内外温差很大哈，容易出现这个头晕乏力啊、精神萎靡啊、免疫力下降的情况哈。本来是休息的假期，反而呢把身体熬得疲惫不堪了。还有饮食上面也要注意一下哈，考完试了，家长想犒劳一下孩子，同学相约聚餐啊，大鱼大肉、烧烤甜品、冰镇冷饮轮番上阵。但是广东这种呢湿热天气啊，本身就容易是脾胃困乏，长期高压的这个肠胃突然接纳大量的油腻啊、生冷的食物啊，是很容易引发腹痛，还有这个腹泻啊，以及消化不良的。高温天气下的这个熟食啊、外食啊，也更加容易变质我。稍不注意呢，就会出现肠胃不适，也要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好啦，不管各位家里面有没有考生，不管距离你的高考岁月过去多少年哈、你还记得高考结束那一刻的心情吗？你当年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告别自己的高中青春呢？也欢迎各位家长来聊一下，高考完之后啊，你打算怎么样陪伴孩子度过这段松弛的时光呢？欢迎各位来佛山家 APP 找到花生板块，在暖男生活派的直播间当中来留言，我们稍后再见啦。
1: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2: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1: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2: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1: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2: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1: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双税柠檬茶，双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双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2: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3: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4: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3: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4: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0: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维。看到初见的太阳留言说呢，想点首歌给今年高考的学生听，为他们打打气啊。这个时候呢应该可能在考试吧哈，想点一首不再犹豫或者是隐形的翅膀送给高考生，希望他们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还有这位是翻工想写王，他说呢，我准备进考场开始下午的考试了，好紧张啊，不过他那个样和那个 ID 呢又不是好像啊。

其实努力了那么久啊，考完试当然想放松一下啦，哈哈，啊，不用再紧绷备考啦，但是呢，也不能彻底乱了节奏哦，啊，要循序渐进的去调整作息啊，少熬夜，多透气，清淡饮食，少贪冰饮啊。也可以约上三五好友，避开正午的暴晒哈，在清晨或者傍晚的时候散散步啊，吹吹风啊，聊聊天啊，适度松弛啊，张弛有度啊。

在稳住身体状态的同时呢，考完试这几天很需要调整呢，还有我们的这个亲子相处的模式啊。备考三年时间了，全家人的生活呢都是围绕着高考去转啊，家长小心翼翼，轻声细语，全力去托举，只为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备考的环境。那现在考试结束了，紧绷的氛围散去了，但是很多家庭的相处节奏呢却没有能够及时的松绑哦。很多家长都习惯性的去问说，喂，考得怎么样啊？哪道题有没有把握啊？预估考多少分呢？那其实呢，走出考场的孩子呢，心里面早已经五味杂陈了。有人轻松释然，有人忐忑不安，有人默默为考试没考好而遗憾。那这个阶段的孩子呢，最需要的不是追问，不是复盘，也不是规划哈，而是留白、安静还有体谅啊。所以呢，考完试了，家长们也可以试一下换一种语气，换一种相处方式，放下追问，少一点打探，多一点沉默的陪伴也好啊。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4: 阴晴云雨要关心，嘘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5: 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间呢是多云见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啊，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介乎于25度到33度之间，相对湿度最小是65%，最大是90%。展望明天仍然有强降雨的过程，考生复考呢需要注意防御强对流的天气了。

0: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1: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0: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1: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继续来暖男生活派，我是学伟哈。今天节目讲到的就是呢，高考过后哈，怎么样放松不放纵，迎接这个最美的夏天呢？高考过后的夏天。

在高考结束之后呢，家长们也是可以放下说教了啊，放下那些密密麻麻的规划吧。三年来孩子们一直都在被安排、被督促、被要求啊，这几天请把这个自由还给孩子，不用刻意去讲道理，也不用提前焦虑未来啊，可以像朋友一样去相处，聊一聊闲话，做一做家务，逛一逛短途的旅行啊，让这个家庭回归到温暖松弛本来的模样，也可以放下比较啊，接纳孩子所有的状态啊。每一个熬过高三的孩子呢，其实都已经拼尽了全力，无论结果是怎么样，这份坚持、这份坚韧、这份全力以赴呢，就值得被肯定啊，值得被温柔的去对待。同样，高考结束了，不仅是孩子的解压期，其实呢也是家长的放松期啊。三年陪跑，家长同样是辛苦，同样是紧绷，同样是不容易啊。也可以趁着这段时光放下焦虑，放下所谓的期待啊，跟孩子一起去享受难得的清闲的暑假的时光。

0: 很多人以为铃声响起，走出考场，就是青春的落幕啊。其实真正的成长呢，是好好告别，才能够好好出发。这段独一无二的高中岁月，有汗水，有拼搏，有陪伴，有遗憾，值得我们用最简单、最温柔的仪式，认真的去珍藏。好好告别朝夕相伴的同窗吧，三年并肩刷题，一起奋斗，彼此打气的同学，是青春里面非常好的、非常珍贵的礼物啊！趁考完试之后，可以拍一组简单的合照，写几句真诚的留言，坐下来好好聊聊天啊！不用盛大的聚会，简简单单的陪伴就足以定格整个青春了。也要好好的去感恩默默付出的师长啊，三年的答疑解惑，三年的耐心陪伴，三年的默默守护，老师是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跟蜕变，一句真诚的谢谢，一次简单的问候，都是温暖的回馈。
1: 你要许愿吗？

另外呢，还要好好告别那个努力拼搏的自己啊，默默整理一下累积了3年的书本啊、笔记啊、错题集啊，把珍贵的回忆好好珍藏，把过往的压力轻轻放下啊。整理书本的过程也是跟自己的过去的努力握手言和的一个过程。

0: 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1: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0: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他是儿子，是父母眼中长不大的少年，他是先生，是琐碎日常里的浪漫诗人，他是父亲，是孩子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
3: 从男孩到男人，他褪去青涩却未失赤诚，从家庭到社会，他踏过荆棘仍怀揣温柔，
2: 以暖意丈量生活，以智慧解构日常。
3: 暖男生活派，暖心相伴，共赴山海。
4: 继续回来暖男生活派，我是薛伟哈。那其实高考后的这几天呢，最珍贵的从来都不是彻底的放纵，而是守住健康的底线啊，要有松弛的亲子关系啊，还有温柔告别旧日的那些时光啊。因为高考呢，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点，只是青春的一个逗号。它结束了三年的寒窗，却开启了更加辽阔的人生山海。希望所有的少年呢，都卸下紧绷，放下遗憾，轻松度日啊。在这个盛夏好好的休息，好好的热爱，好好的成长，也愿所有的家长呢收起焦虑啊，温柔陪伴吧。
5: 我听见我们

夏日悠长，青春滚烫啊，三年的风雨兼程很快就要圆满落幕了。所有的熬夜苦读，所有的咬牙坚持，所有的默默付出，都已经化作是成长的力量。愿每一位参加高考的学子呢，放松而不放纵，清闲而不荒废，温柔地告别过往，从容地奔赴远方。愿这个夏天有清风，有暖阳，有陪伴，有释然。所有的少年，未来可期，前路坦荡。好了，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在明天再见了。

0: 下午三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3: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2: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3: 六月二十七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2: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4: 九二四路况，
5: 下晏时间三点零一分嚟睇现时嘅路面状况，望到喺桂丹路中南市场双向咧系缓慢当中噶。另外，佛山大道喺龙安牌坊至行石嘅方向多唔多理想路面状况？高速方面，望到喺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方向系有施工，现时系车多缓慢当中噶。
6: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7: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0: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1: 啊！岭南万象，珠水云山。自然馈赠与改革浪潮交融，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发展强劲，生产繁忙，风险隐患亦如影随形，安全生产容不得半点马虎，一丝侥幸，移除风险失控，隐患失管，便可能危及生命，酿成大祸。在发展中顾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坚持防自在先，严自当头，识自为本，把风险化解在萌芽，将隐患消除于未然。安全不仅是一份叮咛，更是一份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红线。
2: 宜乌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3: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3: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晏昼咁多路友嚟到咗三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中南市场往丹灶、分江中路嘅中医院路口嘅各方向啦，105角道嘅陈村路口往广州方向，366路嘅西海工业区往北滘嘅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有施工，放紧慢镜啊。咁再提醒翻咁多位啦，喺高考期间，南海桂城嘅桂华中学周边嘅道路会有临时嘅交通管制。咁其中咧，南海师范附属幼儿园大门、桂华教育村大门同埋桂华街咧，都会实施翻双向嘅封闭。咁喺9号晏昼嘅6点之后，南新一路嘅育才二路口禁止车辆咧由育才二路进入到南新一路往西行驶，车辆需要改行翻桂兰路啊。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924天气预报。
0: 好啦，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的2点去到夜晚的8点，佛山是多云间阴天，午后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的大暴雨，偏南风是1到2级，气温25到33度，相对湿度65%到90%。

0: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任去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3: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4: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楼位，充值10,000返20,000啊！
3: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5: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3: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6: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3: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7: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8: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9: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一啲你就知道好。
10: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11: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12: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8: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3: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4: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3: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4: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3: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4: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3: 爱一路相伴。你的平安是我最大的关心。

0: 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三点半到五点半，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哎，醒神醒神啊，老友记，嚟到咗全新一个工作周嘅同车时代节目当中啦，欢迎大家啦，准时打开收音机啦，收听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啊，我系阿聪。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得到之外啦，咁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微信啦视频直播间当中去一齐倾倾偈嘅。咁喺微信呢一度咧，你可以输入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得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咁嚟到直播间啦，都可以点下个头像啊，关注下啦，右下方个大拇指就帮我哋点点赞啊。咁特别啦，阿聪真系想提醒翻我哋咁多位啦揸车嘅司机大佬们啦，因为呢段时间咧呢个落雨天气真系比较频繁啲啊。好似我寻日朝早啦去咗一趟珠海咁啊，我终于知道原来中山神湾啊，成日听到啲老友记讲话我去神湾啊，我去神湾送货，我哋啲直播间当中嘅朋友就系、是、啊神湾嘅方向原来嗰度啊，个半钟头嘅时间咁啊翻嚟啦，往佛山方向走啦，哇！啲雨大到啊，根本就睇唔清路面嘅。咁特别啦，喺六月嘅七号啊、八号啊、九号啊，系我哋咁多位高考考生啊，一年一度嘅呢个比较即系我哋所讲嘅佢哋嘅重要日子啦。所以啦，我哋咁多位啊，特别遇到呢啲咁样嘅大雨天气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翻行车嘅安全啦。亦都喺度啦，预祝我哋咁多位嘅高考考生啦，可以如得水啦，如跃龙门啦，考上自己心仪嘅院校。好啦，咁睇睇我哋直播间，我睇到好多人都喺度讲緊啦，包括话揀车，因为去到咗六月份，我睇咗下最新嘅数据，即係除咗我上一 part， 我上个礼拜呢节目当中咪讲咗一月到五月份啦，其实所有嘅车型喺中国上市，包括换新款呢啲车型呢係去到500多架，即係平均啦每个月当中呢你会有108架108个好车已经同大家面世啦，即係每日呢大概3点几部车仲多过你一日三餐啊！你会睇得到，其实现在去揀车真系一个好痛苦嘅选择，因为太多车可以揀啦。咁特别啦，而睇翻佢整体嘅销量情况啊，我今日睇咗下啲数据，咁原来啦，一月到五月份啊，特别五月份啊，佢数据咧油车同比啊，即系同旧年嘅同期五月份去相比咧，佢下降嘅销量系下降咗接近有40%啊，接近40%下降嘅销量。咁但系如果你话电车一块咧，佢都有下降，但系呢个下降嘅幅度冇咁大啊，得5%左紧，4%-5%左右嘅。咁所以寻晚喺我嘅抖音直播嗰阵时候咧，啲朋友仔就问啊，喂，冲少，依家系咪真系就只系买电车咧？我倒唔系咁觉得啊，因为去到咗我哋讲嘅呢个四月份或者五月份左右啦，特别受到咗油价上升嘅呢啲咁嘅影响啦，真系影响到唔少人啊喺拣车当中嘅需求点。咁所以咧，有啲人话啦，喂，呢个时候买油车特别去到六月份买油车，会唔会一个比较好嘅节点咧？真系嘅，因为如果真系买油车咧，就只有两个节点嘅啫。要么就真系年底，要么咧就系年中，即系六月份呢个窗口期开放咗。我觉得今年如果你想买油车，班老友记真系嘅呢班老友记，若然你了解翻整体嘅行情，有冇发现啊？依家啲油车嘅降价幅度咧，比起五月份，比起四月份你去睇嘅时候，降价幅度会更加大，甚至乎你哋讲紧嘅呢啲 BBA， 哇，嗰部 E200。E260L 我睇咗下个行情，大概做到300,000左紧嘅呢一个出头嘅价格，可以包到牌落到地。咁仲有好似雅阁嗰啲车型啊，62,000-65,000元，你都可以睇到。因为去到咗年中嘅时候，真系啊，每一间主机厂对于佢哋线下嘅门店开始考核啦。仲有一个好关键嘅因素，点解话六月份啊？但系要有6月25号之前。6月25号之前呢，你会发现电车销量一定会更加之，我哋讲嘅会有上涨嘅幅度啊。点解呢？已经到夏天呢，大 大家对于电磁族行嘅打折咧，你会感觉感知度啊冇咁高嘅。佢唔似冬天啊，如果去到夏天嗰阵时候咧，你会发现哇，各样嘅好，我喺架车度瞓瞓觉又得啊，咁啊着住个冷气啊，我又唔使担心啊，个发动机嘅损耗又唔使担心呢一部车会唔会话嘥油啊等等等嘅情况。所以到咗五月份咧，你会发现六月份啊，六月份嘅销量，我哋睇翻。去到7月1号公布的这些销量数据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油车包括电车都好，它的销量都会有提振。一个油车的提振呢，就意味着它的行情波动开始降低了，是一个入手的比较好时机，今年当中啊。而去到电车当中呢，就是去到了6月份一个天气啊比较炎热的时候呢，都会影响班老友记揀车的选择的。咁去到直播间当中，我点样回归返我哋直播间，特别是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这么多位朋友仔现在在线的有接近80位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你可以在微信去搜一搜冲少港车，你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来到直播间可以点点头像去关注一下先，右下方的大拇指帮我们点点赞，特别在我们佛山家的这个同车时代版面都开启了这个留言，包括互动的环节嘅，咁我咧睇到你哋嘅问题都会第一时间回复啊。嗱，好似呢位叫爆炸头嘅朋友仔，阿爆炸头咧，佢又想问一问啊，佢话喂，冲少啊 ，Q 六有冇值得入手嘅价值咧？嗱，呢个价位段当中咧，我先讲明啊 ，Q 六呢部车咧，其实佢每年嘅销量咧，可能系连20,000架都不到嘅。呢一部车亦都系国内嘅特供车型嚟嘅，你可以当佢系简单系咪图案啊，或者揽境嘅一个换壳嘅车型。而呢一部 Q 六咧，我相信大家买呢部车，嗱，一个肯定睇重佢嘅品牌价值嘅，系咪挂住四环数嘅 logo 啊，为开出去咧，起码都有 face 啲，系嘛？咁第二个咧就系我系有六座，亦都有七座嘅刚需嘅，但系真正到你去选择 Q 六嘅时候咧，你就要明白啦。喂，佢嘅品牌日价仲存唔存在啊？包括话你睇到嘅途昂揽境，依家系25,000左右，佢嘅低配啊，你可以开翻屋企嘅。咁而去到咗佢话买六房，我觉得如果你睇緊 Q6 呢，就唔好睇六房啦，真係唔好睇六房，因为真係有长期呀，你第三排要坐人嘅话呢，点样话途昂揽境，一个佢嘅品牌日价冇咁高先，性价比会突出啲。咁第二个呢，你买 Q6 嘅朋友可能啦，你会更加着重返佢机械素质嘅。我觉得真正买好似皇冠六房呀，或者买汉兰达呢啲朋友啦，你话阿聪，我系希望佢悭有啲嘅，系嘛？我买个双擎动力啊，你冇理由买途昂，买呢个六方，买汉兰达，买 2.0 turbo， 你真系贪佢进口个机头咩？肯定唔系噶，买得汉兰达嘅，买得六方啲朋友仔，就系贪图佢耐用、稳定、省心、可靠。咁而真正讲到悭油嚟计嘅话咧，假若啊，倘若你每年嘅行驶公里数真系得个几千公里，嗱，你就变咗两头，有啲唔到岸咯，爆炸头兄弟，你睇睇，如果我一年1万公里都唔到嘅，悭油悭唔到几多，系咪？咁第二个，你对于三排六座、三排七座系有刚需嘅，你经常长期地会坐满晒人去开呢部车嘅，咁佢第三排嘅乘坐空间表现，亦都比唔上途昂。同埋揽境，嗱，点解我会讲啊？我讲出嚟，你话喂，系咪吹水啊？冲系嘛？讲得咁实牙实齿嘅，因为我屋企我自己会有一部途昂，我屋企开紧途昂嘅，我爸爸开紧途昂嘅，所以我可以好负责咁同大家讲，喺第三排嘅乘坐空间当中嘅表现啦，途昂、揽境会比陆放、会比汉兰达嚟得实用性会高翻丁咁多，咁之但系咧，佢喺城区当中嘅油耗表现啊，真系大大食食噶吓，2.0 turbo 机器380嘅 TSI 个版本啊，佢喺市区当中嚟跑咧，闲闲地13-14个油左右嘅，之但系你去到高速上边，我哋进行紧高速巡航嘅时候咧，你就会发现啦，咦，佢嘅底盘嘅稳定性啊，佢动力嘅水平啊，包括隔音降噪嘅水平啊，真系比起某啲我哋睇紧嘅日系车要嚟得更加好嘅。咁当然啦，头先我讲嘅只系仅代表个人嘅观点啊。你话你对于品牌魅力系有呢、这个特别嘅情愫喺当中嘅，又或者你对于呢啲车型嘅呢、这个选择当中，我同持有不同嘅观点，冇问题。最紧要 自己多啲去试驾，多啲去感受，就从翻你自己睇呢一部车，你个需求点喺边度？系咪你要空间嘅，定系你要悭油嘅，定系你要动力嘅？啊，定系话你呢部车配置比较高嘅？啊，抑或系我要品牌力嘅？多啲去试驾吓，试驾咗之后咧，你就会发现啦，咦，原来呢一部车啊，同我想象当中唔同噶噃，真系比较冷门呢部车啊，啊，真系比较冷门。阿爆炸头就话啦，唉，喺佛山城十年啦，未见过 Q 六喺路上边跑啊，我啊见过，但系真系见过好少啊，真系见过好少。OK, 咁啊，仲有一位朋友呢，佢係喺度讲啦，佢话喂阿添哥仔呢，佢就话啦，喂冲少啊 ,N-X8 嘅恩皇达 ,580 嘅 Max 版本 O 唔 OK 呢，即係若然啦，我哋阿添哥佢心入边当中諗嘅就係、是、啊，除咗宁德嘅电芯之外啦，我买唔到嘅。咁你话如果从产品力或者系品牌嚟计咧，即系你自己都知道啦。宁德嘅电芯肯定比恩皇达嘅电芯第一个造价会更加高嘅，制作嘅工艺会更加好翻丁咁多嘅，包括埋品牌嚟计嘅话咧，佢都比恩皇达要好嘅。咁之但系点解你会发出咁样嘅灵魂拷问呢？我觉得可能啊，去到600公里800伏嘅5C 嘅宁德嘅电芯呢个版本啦，有可能系超咗你嘅个人预算嘅，因为系贵咗大概萬几蚊噶。啊，15000左紧嘅，咁若然你系话啊呢个价位段当中，我就系希望呢部车啊空间够大啲嘅，因为其实 N-X8 即系除去咗挂住日产 Nissan 嘅 logo 之外啦，佢嘅配置其实几高噶，特别我话啦，我去试驾 NX8 嗰阵时候啦，佢真系带到俾我比较舒服啊，系啦。比较舒服嘅乘车嘅品质感觉啊，呢个品质感觉讲嘅系咩呢？唔系话个底盘好，而系讲佢座椅真系舒服啊，真系够舒服嘅，系嘛？包括啲咩 AI 嘅云毡座椅啦，咁坐落一自动啊，贴合翻你嘅腿部啊、腰部啊、背部啊、pat pat 啊，啊，其实舒适度系够嘅。咁包括你睇到佢啲座椅嘅舒适配置，亦都系到位啊。咁咩座椅通风加热按摩啊，仲有呢个大 mon 啊，咁佢都会有晒喺度俾到你嘅。咁若然话只系到呢个配置啊，只系到呢一个咁嘅价位段嘅话咧 ，NX 八唔系买唔到嘅，你要过到你自己个关，睇餸食饭啊，唔系话恩皇达就买唔到嘅。啊！市面上边咁多跑紧嘅恩皇达嘅车，系嘛？包括好似理想 L 六咁啦，咁佢都系用恩皇达电池啊。咁唔通你就话，哎，因为佢用恩皇达，我就唔买佢咩？系嘛？呢部车都可以去睇睇噶，真系都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嘅。好啦，咁啊，睇睇呢位叫阿禅嘅朋友仔啊，阿禅嘅朋友咧，佢就话啦，阿冲少啊，泰七点咧，纯电版本嘅。泰七呢一部车依家个热度几高啊！热度真系几高 ，iCar V27 都唔能够撼动到佢嘅地位啊！咁再加上依家你睇紧方程跑泰七啲朋友仔啦，啊，基本上可能都系啊，我中意空间大啲嘅，系嘛，中意呢个方盒子造型嘅，系嘛，带到好多嘅情绪价值，系一部好合格嘅我哋讲工具车。咁第二样嘢咧，我觉得泰七呢一部车真系有其他同价位当中车型啊，佢冇办法取代到嘅地方，我就掉呢个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系嘛？再依家同中石化合作，一起去搞翻呢个闪充站啊！就呢一家嘢，其他嘅品牌商，你话佢哋攞得出嚟，系嘛？去取代 BYD 二代刀片电池嘅兆亚闪充平台嘅，你真系未见得到呢、这个就系冇办法取代嘅优势。咁而第二个咧，你又睇到嗱，其实配置好到位嘅，咪泰赛呢部车咩天丝啦、爆胎稳定系统啦、iTech 嘅扭矩分布系统啦，包括呢个云捻丝嘅呢个可以调节嘅呢个软硬嘅阻尼啦，啊虽然啊，就算上咗云捻丝之后咧，对于呢部咁大体量嘅车型咧，

佢重心咁高，车型啦，喺我试驾呢部泰车嘅时候，我都感觉到佢前后嘅俯仰会比较明显啲嘅。啊，呢个就系佢短板啦，好明显嘅短板。你唔好谂住，哇，呢部车上咗云点师掂啦，操控好好啦，成个行驶品质啦，整体度好高啦，哇，系好扎实啊，好紧致啊，掂啊掂啊，唔系噶。啊，你当你过啲坑坑洼洼路面啊，过啲连续细碎颠簸路面嘅时候咧，你底盘嘅高级感啊，始终都需要比较长时间去浸一浸，系嘛，去提升翻成个调教嘅水平啊。但系前双叉臂后多连杆，起码喺用料喺结构当中咧，佢唔会同你有太多差别化当中嘅对待。咁当然啦，你话你上到呢个加多万二蚊啊，上到呢个天 B 啊，亦都有呢个智能辅助驾驶城区当中嘅啊兜底嘅。咁呢一样嘢亦都系佢有。如果你是这样来去对比，我觉得优点啊或者短板啊其实都跟你分析了。啊，还有一个买得太差的朋友呢，真的不要对他的续航里程啊，啊哇，好像 CLTC 当中或 WLTC 当中跑到600几公里嘛，在市区当中打个七折左右啊，很正常的。啊，特别看到撞风面积这么大啊，啊包括我们讲的这个方盒子造型啊，原本在空气动力学上边你没办法违背整个物理的这个原则啊。咁啊，优势短板都倾咗下啦。最紧要去试驾下先，啊，试驾下先。买得太差咧，你700公里续航或者咩双电机四驱版本，我个人感觉咧，佢嘅推荐指数啊，可能冇咁高啊，可能冇咁高。第一个真系佢有咗闪充之后啊，减轻咗大家好多嘅呢个续航焦虑啦，咪充电快好多啦。咁第二个咧就系讲到啊，双电机四驱更加多嘅一个脱困表现，一个操控嘅表现。你话如果脱困嚟讲，你真系会开住呢部车去做越野咩？应该唔会吧，真係好少人会开住呢一部泰七越野吧，係开都係开坦克呢啲车型啦。咁第二个你话性能嚟计啊，呢啲车型你去跑性能，我觉得亦都唔系你睇重佢最主要嘅原因。所以真係买嘅你就买佢189,800嘅低配600公里续航嗰一隻，我觉得就整体嚟讲啊，呢个推荐指数会比较高啲嘅。啊，希望帮到你啊！最紧要自己试驾啊，多啲试驾。依家咧，宜都电池啊，佢嘅产能未爬到坡啊，真系未爬得到坡。你可能要去等车周期会比较长翻丁咁多。依家买咗好似海狮05啊，买咗海狮06啊，买咗腾势 E9GT 啊，呢班老友记咧，佢哋等车周期都接近系一个月噶。真系接近一个月左右嘅，如果唔系点解大堂啊拖咗咁耐都唔上呢？个订单数太多啊，小订数太多啊，系咪上咗之后，你话如果个价格真系比较炸裂少少嘅，有惊喜丁咁多嘅啊，真系话埋可能等到十月份、十一月啊先能够提到车啊。当然呢全部猜测啊，全部猜测，但系可以明确嘅、可以肯定到嘅地方，产能真系未跟上，特别宜都电池，哇！原鸭又换宜都啦，海狮05又换咗宜都电池啦，啊，佢就有咗一种其他嘅主机厂或者其他品牌未能够咁快地适应或者咁快地谂到相应策略去应对或者去打嘅啊呢啲咁嘅手法啦。哦，咁讲起 BYD。因为老友记问到太七，咁亦都讲讲海狮或者系比亚迪嘅海洋网啊，我哋会喺今个礼拜日啊6月14日，我哋会有比亚迪嘅撒驾帮啊，海洋网啊，依家又开始有撒驾帮啦，因为咧今次咧会系618提前同大家进行预热嘅618嘅时候，你都睇到啲。网络当中啊，去网购嗰啲平台啦，咪个个都话哇，买满几多啊，送你几多啊，原价几多，咁啊去到现价又去几多啊，包括比亚迪都系啊，包括佢哋卖车嘅呢班主机厂都系嘅。咁我哋今次咧6月14日，我哋去到比亚迪嘅南庄海洋网信瑞 4S 店，同咁多位去进行杀价嘅活动啊。今次活动的车型阵容都比较丰富丁咁多嘅，优惠力度绝对够晒啊！六月份啦，我讲咗好多次啦，真系买车咧，六月份嘅时候第一个适合买车嘅窗口期来啦噃，仲有2000元传媒购车补贴，仲会有2000元嘅佛山传媒购车补贴可以俾到大家。比如讲海豹06嘅 DMI 26款啦。今次咧，我哋做到嘅包牌价咧，90,000元出头，
90,000元出头嘅。

0: 海豹 06DMI 是包牌。咁啊，呢个价格咧低过官方嘅指导价噶，咁仲有咧就系、是、全新嘅海狮06DMI 惊喜登场啦。咁啊，第五代 DM 技术啦，纯电续航里程可以去到300公里啦。即系你日常一个礼拜左右，唔系极限通勤啲朋友仔啊，一个礼拜啊充佢一次电 ，Go Go 的。咁仲有啦，二六款嘅自驾海鸥版啦，亦都同步亮相。去到咗海狮06EV 啦，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啊！呢、這个咧二刀电池嘅优势啊，今次亦都喺我哋杀价帮当中啊，会俾到大家嘅。咁仲有啦，依家比亚迪同埋中石化都达成咗合作啊，中石化嘅加油站啦，会陆续增设好多 BYD 嘅闪充站。咁你喺主干道啊、高速服务区啊，随处可见啊，直接将啲保能嘅站点覆盖面更加地扩大。今次亦都会全场嘅车型啊，无论你系买海豚、海鸥、海豹、海狮，全系列嘅车型都能够享受到2000蚊到16000蚊嘅专属传媒补贴啊，实实在在啦，帮大家悭啲买车嘅成本。咁当然啦，如果你拣咗天神之眼 B 嘅方案嘅，仲能够享受1年嘅自驾兜底服务啊，城区自驾包括智能泊车啦，都能够同你兜兜底。好啦，咁啊，若然想报名嘅朋友仔啊，想报名我哋今次海洋网杀价帮嘅老友记，可以啦关注翻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喺下拉菜单栏你会揾到杀价帮，选择比亚迪，你就会揾到我哋嘅报名连接噶啦。6月14号晏昼嘅2点钟，我哋会去到南庄比亚迪海洋网信瑞 4S 店同咁多位进行杀价。OK， 咁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啦。除咗喺924可以听到节目，都可以嚟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啊。喺微信，你搜一搜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嘅。咁等阵咧，亦都会喺直播间当中啦，同大家倾倾偈啊。包括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啊，都开启咗呢个互动嘅环节。若然咁多位想添加阿聪嘅微信号呢，都可以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去输入 FM924-3.8 你可以搵到阿聪嘅微信嘅。咁等阵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去补一补时，转头返嚟继续慢慢倾偈。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下午四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双蒸121酒庄酒，真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2: 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4: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0: 晏昼咁多老友记嚟到咗四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分江中路嘅中医院路口各方向。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有施工，车多放紧慢镜啊！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捽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练佛山功夫断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6: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7: 龙狮昂首须上醒，保持警觉，拒毒害于生活之外。
8: 狮头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9: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7: 传承千年文明，共筑无毒家园。
10: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了，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11: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12: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呢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㗎喎，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㗎啦。嗱，我帮你搞定佢啊。
11: 小心，呢啲係土路贷经常用嘅招数嚟㗎。
13: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呢先帮你争取到一份㗎。
11: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14: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5: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啦！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够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啊，嚟到咗4:00打后啦。欢迎大家啦再次锁定924收听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啊。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啦，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嘅。你可以喺微信输入冲少港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啦，点点个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帮我哋点点赞啊，支持下呢个直播间。多谢你哋支持，同埋多谢大家嘅捧场。好啦，咁睇返啲直播间老友记呢，就话冲少啊，今次呢海洋网嘅呢、這个杀价海报嘅价格包含咗传媒同埋置换补贴未呢？未包。未包补贴㗎，所以如果係头先讲到嘅比亚迪海洋网信瑞 4S 店嘅杀价帮，海豚啊、海鸥啊、海豹啊、海狮啊，感兴趣嘅朋友仔啦，6月14号我哋呢就会去到海洋网进行杀价。关注返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呢会有杀价帮三个字嘅，然后点一点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好啦，咁啊，讲翻啦，喺车圈当中啦，最近咧都有不少得瓜可以吃嘅时候，做吃瓜群众啊。咁啊，呢个瓜咧就系讲紧啊，好似 L9 同埋蔚来 ES9 啊，佢哋咧就发条视频斗咩咧？斗喺啲波浪路上边啊，边个底盘更加稳啲啊？即系你话呢啲事咧，唔系话都系媒体或者第三方机构去做嘅咩？依家理想自己落场去做啊！嗱，佢哋嘅画面显示系点咧？哇，理想 L9 稳好多，蔚来 ES9 咧，哇，浪得咁明显嘅，好似又话香槟塔唔会冧嘅啊！但系冇过几耐，搞笑嘅嘢嚟啦，我视频下架啦。好啦，其实呢件事呢有啲前因后果㗎。想当日蔚来 ES9 上市啦，李斌总讲咗一句说话，佢话啦，我们48伏是全主动悬架啊，比市面上400伏啊800伏的方案呢要领先一大啊。好啦，咁呢一样嘢呢，你话依家用緊主打800伏嘅呢个悬挂主动悬挂理想 L9, 喂，你咪讲俾我听嘅咩？听落就好哽耳啊。咁讲真一句，行业当中大家呢会讨论啲技术呢，一般嚟讲呢就唔会咁直白嘅指名道姓。我话你啊，我就係讲緊你啦，冲李斌总啦，虽然今次啦冇点名，咁但係呢大家都 get 到佢意思啦，你讲边个啊，係咪？咁理想嗰边呢搞技术嘅嗰啲副总裁一早讲过啦，48伏呢套嘢呢你应付啲细啲嘅轿车冇问题。哇，大佬你依家用緊嘅係呢个全尺寸嘅 SUV, 嗰啲大隻雷雷㗎嘛，单轮嘅支撑

力或者持续输出嘅能力咧，你四十八伏咧，你天生嚟讲咧系有啲吃力嘅。好啦，咁而理想嗰边咧，八百伏嘅高压方案咧，单轮啊，佢举升力咧可以超过一吨嘅，咁就话咧更加适合咧一家大细出行，需要咧又稳又劲嘅嗰啲场景。不过讲白咗啊，使乜讲咁多啫？嗱，即系一个就好似啊，直白啲讲，一个就好似耍太极咁啊，讲究咩啊？以柔克刚，一个搏绳咁啦，打拳击啊，主打大力出奇迹嘅，即系本来呢个就系针对唔同场景嘅工程取舍，边有啲乜嘢话我就系领先你一代啊，你又领先佢两代呢一种讲法咧？咁啊，呢件事咧变得好有戏剧性啊！有一家咧第三方嘅媒体咧做咗个对比嘅测试，好啦，结果出嚟啦噃，嗱，两家咧各有胜同埋负，但系问题系。测试嗰阵时候咧，佢哋就将理想啲悬挂咧调到最远嘅啊舒适模式啊，就将咧 ES 九嘅嗰套悬挂咧调到咧最硬嘅啊标准模式。OK， 咁你试谂下，即系好似两个人跑步咁啊，一个着拖鞋嘅，一个着钉鞋嘅啊，公唔公平咧？所以咧，理想嗰边可能觉得啦。啊！你知不知欺负纳斯人嘛？于是咧就有咗官方个对比视频。咁理想高管咧后屘都讲咗下啦。啊，佢哋咧只系想认真地学习一下嘅。啊，边有人够胆讲四十八伏就好过八百伏更加领先呢？所以咧，你睇睇啊，理想呢、這个商人好啊，冲动嘅反击啦，都俾人逼出嚟嘅。咁但系你一反击咧，两家就陷入咗舆论嘅漩涡入边啦。啊！边个啲着数都没有捞到，当然啦，这个只是我哋讲表层啲嘅嘢啦，即系真正你话又讲翻转头啦。理想点解会急呢？我咧同佢哋处境都有啲关系嘅，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啦，理想嘅财报就唔多靓仔嘅，啊毛利率啦从旧年嘅同期20%左右跌到得个个位数，咁啊净利润咧都蚀咗唔少啊，仲有咧你睇翻成个一季度啊，几乎冇乜新车上市喎，啊靠老款咧又撑紧，即系呢啲感觉就好似话。揸车跑长途啊，咁游标啊，着个灯啊，考个服务佢未睇到头。呢、这个时候边个再喺技术上边撩一撩嘅话咧，肯定激到佢扎扎跳啦。话我主打嘅八百伏嘅呢一个主动悬挂，你居然同我讲呢套悬挂唔够你嘅先进，唔得，我要企出嚟同自己整一整名先。所以呢种焦虑，我觉得唔单止理想问题啊，好多新势力品牌都一样嘅。啊，包括你睇到依家。小鹏嘅 GX 又好啊，包括问界嘅 M9 又好啊，领世加长版啊，包括极黑都好啦。只要当销量同埋利润嘅压力大到一定程度啦，原本大家都话，可以睇睇面面系嘛，坐埋围台，好似我哋以前读书咁啊，四人小组、六人小组啊，大家一齐围绕住呢个问题去进行相应嘅探讨，然后成个小组一齐嚟进步嘅呢一种场景，你系见唔到嘅。依家变成咗咩啊？卖身肉搏啊！本来大家啦可以将个蛋糕做大嘅，咁、结果变成点呢？啊，你又话个蛋糕唔好食啊，个 cream 多咗嘅，你又话啦，我都唔中意食车厘子味道嘅，你应该整个云呢拿味道先好食啊嘛！呢啲搭配你都搭得唔啱嘅，系嘛？你酸菜炒牛肉嚟计，你点能够啊放啲春菜喺度炒牛肉呢？唔啱牙嘅你又。但系无论点讲都好，无论四百伏嘅主动悬挂、八百伏嘅主动悬挂，真系冇一个你话佢特别之优秀，系嘛？呢、这个就以话系就系、是、领先你一代嘅，冇咁嘅讲法。喺不同嘅使用场景之下，佢发挥不同嘅作用。当然啦，这个时候咧，有啲人就话啦，冲少咩叫主动悬挂？咩叫做机械嘅悬挂？咩又系叫做半主动嘅悬挂呢？嗱，我谂咗个比较直白啲嘅呢一种方式啊，即系咧被动悬挂咧就系冇空嘅悬挂啦，冇 CDC 啦，你原本出厂系点咧？你副悬挂嘅呢个底盘调校最考底盘调校功力就喺呢啲被动悬挂当中啦，你冇嘢调嘅，冇任何黑科技加持嘅，你该系软嘅。你开到咩路面佢都系软嘅。你呢个悬挂调得硬啲嘅，你呢个功底好啲嘅，硬啲扎实啲嘅，你开到乜嘢路面当中佢整体度就会好啲，佢呢个悬挂就会感觉上避震、累震
会硬翻丁咁多。

一种就叫被动悬挂。咁而半主动悬挂呢就容易理解啲啦。比如讲上咗 CCD 啦，比如讲上咗 CDC 啦，比如讲呢个加咗空气悬挂，咩双腔空气悬挂。咁佢可以通过返当中嘅液压油调整返悬挂嘅高度。哦，你见到涉水嘅路面啦，喂，浪高啲副悬挂先。哇，你见到啦呢个路面当中好多细碎颠波喎，唔得，我提升返舒适度先。我将悬挂嘅呢个光度调整得远翻丁咁多，咁就舒服好多，系咪？咁去到全主动悬挂当中啦，就好似啦，可以根据翻你嘅身体曲线自动调节嘅智能床垫人，嗱，你未瞓上去啦，佢已经可以理解到你嘅意图，你身高体重几多啊，系嘛？包括你个你中意嘅呢一种咁嘅悬挂调教系几多啊？已经有带埋鱼苗嘅功能，咁同埋咧，佢唔系喺接受到呢个颠波、接受到路面嘅震动嘅时候再开始调节嘅，佢喺前期已经系索到咗。呢条路面好震啦，我要调得远啲先，系嘛？等啲颠波冇咁劲先。好，呢个时候我 feel 到你啦，车速比较快。咦，你好似喺度准备劈弯啦，一个手争弯去转态嗰阵时候 ，OK， 我理解啦。我要将悬挂嘅呢个压力将佢加大啲先，阻尼系数将佢加大啲先，撑住你喺反向嘅转向嗰一面，你就会感觉到呢部车平整性啊，包括埋呢个侧倾嘅复制啦，侧倾嘅抑制啦，做得更加好。即系维内嘅48伏咧，有啲似咩咧？佢将啲小马达仔塞咗喺每个轮嘅轮边，佢反应快，佢嘅雷震会好细腻，即系好似你着对 Air Max 嗰啲鞋咁啊，哇，行路摁下摁下几舒服，真系反应会比佢快啲，同埋适应嘅路面会多啲。咁理想嘅八百伏呢就好似一个大泵站咁啊，佢将呢啲管道啊高压油送到四个碌嗰度，力气好大啊，呢个力气好大嘅，遇到啲大坑啊大氹啊，佢都可以稳稳地将你架车顶住佢，所以咪单轮托举囉，呢个就是八百伏主动悬挂带到嘅实现嘅场景啦。咁当然啦，仲有一种系BYD 嗰啲1200伏嗰啲啊，嗰啲就係好猛㗎啦，俾超跑准备㗎，追求极致嘅性能。咁当然呢，就係冇乜嘢绝对更加先进，只有边个更加符合你嘅生活。你话呢，一日喺市区当中嚟跑嘅，可能未来嗰啲细内嘅雷震啊，细内嘅雷震呢会啱你嘅胃口。咁若然你话你经常带住一家人去露营啊，行啲烂路嘅，就係希望大力出此之俾到你更加强嘅信心。呢、这个八百伏嘅主动悬挂可能更加系你杯茶。所以呢，其实呢一场争论呢，我哋当剥瓜子咁啦，係咪吃一吃瓜群众咁啦，你想反击咗啦，但係呢官方亲自落场吧。咁未来呢就唔制。我要同你坐一坐无论视频真假都好啦，至少有啲人真系感觉上会唔会四十八伏。数字上边比八百伏要嚟得低喎，佢就係低端啲呢，佢就係低级少少呢，只有不同嘅使用场景，冇话技术当中嘅对与错。唉，唔好网上边嘈咁多啦。依家呢 L9 嘅 Levis 版本呢已经系到店㗎啦。自己去体验一下。我相信呢一个亦都系理想佢哋嘅经销店入边啦，一定同你主打嘅项目嚟㗎。可能就喺经销店出面佢就整返一个小小地嘅飞坡，小小地嘅坑洼路面俾你去体验呢套八百伏主动悬挂嘅魅力去到几多。咁然后可能维内嗰边啦， ES 够啦，佢系会搵返一啲比较细腻嘅路段啦，呢个体验返佢嘅雷震嘅水平，但系你试驾啲路段会唔同，咪试驾下先咯，睇下边部车更加符合翻你嘅需求。OK， 欢迎晒咁多位可以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当中啊，讲讲啦，嗱，因为呢两部车我真系未试驾过，真系未试驾过，只能够讲啦，佢嘅天行底盘嘅嗰套悬挂咧，我系试驾过嘅，真系开起身。就是舒适度高啊，真系舒适度高。你话你有几好嘅支撑性呢，我倒不是这样觉得啊。佢更加倾向于对于雷震嘅化解啊，对于雷震嘅化解，未来嘅天行底盘我试过嘅。所以呢，如果你试驾嘅 L9 Levis 嘅呢个八百伏嘅主动悬挂啦，都欢迎我哋咁多位可以嚟到视频直播间当中啊。喺微信你可以搜一搜
冲

去问。6月14日晏昼嘅2点钟啦，我哋会去到比亚迪海洋网嘅，同咁多位去进行杀价嘅活动嘅。咁而今次啦，好似我哋所讲嘅优惠力度嚟计吓，比较爆款啲嘅26款嘅海豹06DMI，今次做到包牌价咧就9。咁而今次啦，全场嘅车型啊，杀价帮全场嘅车型都可以额外享受多2000蚊到16000蚊不等嘅专属传媒购车补贴。即系点理解呢？我哋你睇到海报啲价格咧，未包含你嘅国保，未包含你嘅省保，亦都未包含我哋嘅传媒购车补贴。而传媒购车补贴唔需要你去抢，只要你报咗名嘅、落咗单、落咗订嘅朋友仔，就可以直接喺车价当中去进行减免噶啦。咁啊，依家咧你都可以加多12000蚊。可以喺海思06上边啊，海思06 EV 上边加多个天 D 啊，加多激光雷达嘅，咁就可以享受到1年嘅呢个自驾无忧，直接喺城区当中用辅助驾驶，会比亚迪嚟同你兜底。咁当然啦，呢个仅限于升级到天神之眼 5.0， 用咗天神之眼 B 方案嘅比亚迪全系车型啊。好啦，咁啊，6月14日晏昼嘅2点钟，我哋会去到南庄嘅比亚迪海洋网信锐 4S 店进行杀价。关注同车时代嘅微信公众号，下拉菜单栏杀价帮，选择比亚迪就可以直达报名通道。

0: 晏早咁多老友嚟到咗四点半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桂丹路嘅罗村隧道往桂城，海白路嘅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蘭石。以上提到嘅路段，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再俾多啲耐性。跟住嚟睇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嘅比冲去到横沙路段往广州行驶步慢，广肇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有施工，车多缓慢紧。亦都欢迎咁多位可以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啦，再嚟睇下天气方面嘅消息。预计从今日晏昼嘅两点去到夜晚嘅八点钟，佛山系多云间阴天啊。午后会转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嘅大暴雨。偏南风系一到两级，气温25到33度，相对湿度65%-90%。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喂，你有冇发觉咧？呢排随住天气开始都热起身，嗰啲烦人嘅蚊子又开始出没啦。日常出门嘅话咧，就话可以喷下蚊怕水嚟预防下啫。但系翻到屋企，总有啲潜伏嘅蚊，唔知喺边度咧就鼠出嚟。喂，我嚟。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今期推薦呢一款家用滅蚊神器——純物理滅蚊嘅亨德利光波暴蚊機啦。可能你會話：咦，咪就係嗰啲發藍紫色嘅燈光嗰啲機啦，見得多啦。嗱，其實市面上部分嘅暴蚊燈咧，使用嘅只係普通嘅藍紫光燈，而非專業嘅幼蚊燈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暴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暴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暴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暴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呢，就更加建议是关灯黑暗，室内冇人的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那些蚊呢怕黄白光，在灯火通明的环境之下呢好少出来活动的。如果想达到理想的暴蚊效果，在你夜晚黑吃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是睡觉之前呢，就至好的灭蚊时间了。关门关灯的状态下半个钟，等那些蚊呢自投罗网去到个暴蚊机里面休息的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的宁静了。机器还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面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啊。
5: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6: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啦、啊。
5: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7: 阿姨呀、啊、我哋真係为你好㗎，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5: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8: 唔好送佢哋呀，呢啲係非法集资，係呃人㗎，係呃人㗎。
5: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9: 开车嘅你係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呀、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陣你就拆下手机。
10: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係普通状态嘅23倍呀、啊。
11: Oh no！
9: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 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10: 唔好分心，唔好盲格，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11: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05,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0: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1: 喂，醒神醒神，老友记嚟到咗4:30打后啦，欢迎大家再次锁定924啊，收听啦同埋收睇我哋嘅同车时代节目。咁除咗你喺924可以听到，都可以嚟到视频直播家人一齐倾倾偈嘅。咁可以喺微信啦输入一下冲少讲车，你会睇到我哋嘅视频直播间。咁嚟到直播间啊，点点头像关注啊，右下方个大拇指啦就帮我哋点点赞。咁另外啦，亦都可以添加翻阿冲嘅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嗰栏个加号嗰栏啦，输入 FM 924 3:8 FM 924 3:8，你可以揾得到阿聪嘅微信嘅。咁到时候咧，亦都会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去一齐倾倾偈嘅。好啦，先睇翻啦，我哋喺直播间咧有啲老友记嘅问题啊 ，Kimmy 仔咧啊，好耐冇见 Kimmy 仔 ，Kimmy 仔咧就话啦，喂，冲少啊，深蓝 S05 嘅配置点咧？今日见到咗一部啊，其实我觉得深蓝 S05 呢部车，即系我哋讲10万蚊到13-14万左右价位段啦 ，S05 都几打得噶，因为咧嗰部呢部 S05 系用紧 SDA 架构，纯电架构嚟噶吓，唔系啲咩油改电嘅平台。咁另外咧，仲有大家最中意嘅，哇！宁德嘅电芯啊，3C 嘅快充倍率，咁再加上咧佢500几公里续航，依家11万松啲嘅价格，可以包到排落到地。咁但系 S05呢部车咧，即系唔怕同大家讲啊，喺我试驾完之后咧，我嘅感觉系点咧？我觉得佢啲底盘调校功力真系做得有啲麻麻地啊，吓！即系特别喺后排嘅乘坐舒适度上边啦，你会感觉到佢有啲唔软又唔硬，嗰个硬嗰阵时又唔硬啊，嗰个软佢又唔软嘅，就会感觉上有啲生硬。咁另外第二个咧比较明显啲嘅短板会放喺边度咧？就系佢冇中，佢冇呢个液晶仪表台嘅，佢冇仪表台嘅。都系用个台显嘅啫，咁啊，所有嘅行车信息啦，都集中晒喺呢一个中控 mon 当中，所以真系就讲紧有呢个学习嘅成本啦。好啦，咁啊，直播间啲朋友仔咧，包括喺佛山家嘅同车时代版面，啲老友记咧就话：喂，冲少，头先听你讲话，你去咗珠海嗰边系嘛？经过咗中山神湾，有冇去买神湾嘅特产呢？咁佢咧就话俾我知啊，你试一试菠萝啊，哇，系好甜啊，甜到初恋添啊！哇，下次有机会啊，真系去到中山神湾嗰度，落高速，跟住买佢啲菠萝试一试，睇下究竟系几甜添。好啦，咁啊，讲翻车啊，继续倾翻车啊，同大家倾一倾啦。因为去到咗6月份啦，咁啊，感觉上咧，车市咧，话会唔会有啲，即系会有啲淡啊，有啲清静嘅感觉啦。哇，几部车排排队准备上市啊。咁包括咧，头先我哋阿 Kimmy 问到嘅呢个长安深蓝啊，长安深蓝咧，终于都有新动作啦。咁啊，讲紧咧就系深蓝 S09。咁啊，当然啦，呢一部车咧。当初出嚟嘅时候呢，六座 SUV 市场真係冇乜对手嘅。又加埋宁德时代啦，又加埋长安啦，又有华为嘅辅助驾驶。OK 啦，呢三个大佬一加持呢，理论上真係就係理论上应该好好卖㗎喎。但係到后咪越来越静啊。好简单，即係啲竞品出得太快。哇，啲眼球被抢晒。仲有一样嘢喺边呢，即係佢就会一个系空间大啦，但系佢价格日价真系好高，你差唔多去到接近25到30万价位段，你谂下啦，嗰阵时候推出嘅大陆座 SUV， 比如讲吉利人海 M9、奇瑞风云 T19， 佢卖到19万几，佢卖到20万左右，就算你有自驾加持，咁又如何啊？我买啲6-7座嘅 SUV， 我希望佢空间大啲啫，配置好翻啲啲，够啦，自驾锦上添花。咁仲有咧，佢有啲保价策略咧，捆手捆脚啊，唔能够跟住市场节奏去做到一个降价，好被动。但系好消息嚟啦，呢个政策6月解禁啦。 咁坏消息系咩呢？依家呢个细分市场打到头破血流啊！即系你谂下，23万左右零跑 D 一九咧，哇满配噶咯，喉轮转向空气悬挂都俾埋你噶咯，差唔多80度嘅呢个增插混宁德时代专用嘅电池 ，OK 去到25万左右啦。喂，我自己 LS 八，你唔好忘记咗我，系嘛线性嘅转向啦，佢都有嘅。Momenta 辅助驾驶啊，喂佢又有啊，再加上领克900又降价。所以咧，情绪价值又俾得足你，再低啲 M9T11 啊，华景 S 啊，都未计划埋华景 S， 华为市价拉到15万啦，咁深蓝点算呢 ？OK 嚟啦，上翻生，喂，不如啦，256嘅激光雷达加埋呢个前后双电机啊，如果25万起，即系新款嘅 S09 啊，25万起落地28有得倾。大想大买呢，这个价格真的要有一些诚意。毕竟呢，你又没有很多的品牌光环加持，怎样平衡成本啊和定价呢？这家东西真的需要 S09 慢慢地去想一想了。毕竟呢 S09 现在每个月卖得个200-300架，是完完全全拿不出手。S05 就唔同啊，头先啲朋友问到嘅 S05 就唔同啊，每个月咧去到咗，我记得系7-8千架左右嘅销量啊。呢、这个时候 S05 咪撑起咗长安森蓝整体嘅销量，仲有一部啦，长安森蓝嘅嗰部 L06 又系啊，好多人去睇。我睇到森蓝嘅嗰啲销售顾问啦，佢成日发啲朋友圈就话啊，今日有啦，又成交咗几多部 L06 啊，哇，磁流变嘅悬挂啊，法拉利同款嘅，个样靓唔靓仔啊？啊，先生个样够靓仔吧？哇，你睇翻如果同其他啲竞品车型嚟比嘅话，我哋有个优势，有快充，有呢、这个颜值，跟住有操控啊，空间亦都比你大啊，有得谂啊！好啦，跟住啦，去到咗六月份咧，仲有一部车啊！呢一部车咧系寻晚我喺抖音开直播，有一路友记问到我，我好耐冇听过呢一部车啦，就系、是、精灵系列啊！当然啦，精灵大家都知道 smart 仔啊，啊 smart 咧就系 Benz 旗下嘅产品，呢、这个品牌几得意噶。本来咧呢、这个名啊或者系呢个品牌就系一个门槛啦，中意嘅人自然记得。啊，冇興趣咧，覺得佢係咪啲亂碼咧嚇？因為佢呢個精靈有個井號，啊寫個六喺度嘅，啊就 smart 精靈六，啊咁咪得咯？點解要加個井號喺度咧？我都唔明啲人點解定名嗰陣時係都要加翻啲咁樣好特殊嘅符號喺度，有咩含義咧？啊啲廠家可唔可以出嚟解釋一下咧？好啦，今次咧精靈六咧明顯咧就係想打入去家用車嘅市場當中。车身长度去到4.9米，轴距咧去到3米，咁佢同埋迈腾啊呢啲经典 B 级车咧比嘅话，仲要更加大，预售价格18万都会更加之低啊！咁啊，当然啦，讲起。

Smart 啦，呢一部精灵六嚟计嘅话咧，若然佢个价位段系去到189,900嘅话，佢会迎嚟嘅挑战就是领克一零 EV， 又或者领克一零嘅 EMP， 跟住再加上风云嘅 A9L， 仲有小鹏嘅玩增程嘅 P7 加。啊，呢三款车型应该就会打到呢个天荒地老。咁之但系点解我会讲好少人去问佢呢？因为有老友记问我佢性价比点，我觉得买得精灵嗰啲朋友仔啦，一般嚟讲佢唔会讲咩性价比嘅，我会讲咩呢？有冇情绪价值啊？啊，因为呢一部车咧系 Benz 做嘅、哦，哇！我买呢部车肯定买个性啦，我就要同人哋唔同啊嘛！啊，你啲大路货我唔睇嘅，所以你睇翻佢今次出嘅插混版本啦，真系极度地相似，就系、是、插混版本嘅 Benz CLA。好，咁系 OK， 咁啊睇睇佢啲基础啲嘅，我哋讲叫基本盘先啦。标配激光雷达、深海塞尔嘅音响、插混咧续航里程纯电嚟计啊，最高去到285公里嘅，啊中规中矩啦吓，呢、这、一个啊绝对唔系一个好大嘅亮点嚟嘅。综合续航里程咧超过1800公里啊，唔系我讲啫。咁呢部车咧适合啲咩人呢？我觉得真系就系、是、啊中意翻啊呢啲 Benz 嘅品牌同埋细节啦，同时要兼顾翻家庭用车啦，对设计嘅感觉 OK 好关键啦，设计嘅感觉有冇质感啊？有冇品质嘅感觉啊？啊关注度比较高嘅呢一班老友记咧，佢哋就中意啦。啊小众定位做得咁彻底，都算啦系一种坚持嚟嘅。OK， 咁去到 MPV 市场当中有冇新动作，有冇新车准备上市呢？有艺牌嘅高山七加长啊，唔系加高啊 ，sorry 啊，加高版。咁今次咧长城真系好中意全网去征名啊，好似大九啦、长城炮啦，再到高山七，冚唪唥都系由班网友投票啊，你投票决定啊，有啲人话噱头啊。咁但系你问我系点样睇咧？我话对于啲品牌嘅潜在用户嚟讲咧，都算系双赢嘅。品牌有热度，用户咧都有啲话题感啊，同埋参与感几好嘅。但系真正用户想参与感嘅地方咧，我觉得真系你长期以往用咗呢部车，拥有咗呢部车之后，你发现佢好多嘅bug，而且呢啲售后嘅团队包括埋佢开放咗个渠道啊，俾人可以去投诉个渠道。嗱呢一样嘢呢，我觉得有啲品牌佢做得还好啊。我打个比方啊，好似极黑嗰部 7X， 好似我一开紧部极黑 7X， 嗰一个咁样样嘅杯架呢啊，真系好反人类设计，我都系唔知边个天才设计师谂出嚟嘅。即系平时我哋饮嗰啲奶茶杯啊，我哋饮啲咖啡杯咧，你想塞入去啊？唔好意思、啊，我呢个限位器就限咗喺度啦，你怼唔入去嘅、啊。啊，有时我中意冲茶，系嘛？冲完茶之后，我放喺啲保温杯嗰度当养生茶咁样饮。啊，嗰啲保温杯普通保温杯，你想怼入去啊？固定喺度啊？唔好意思。亦都满足唔到你，所以佢四个杯架基本上形同虚设嘅，已经俾班老车主泼咗好耐啦。终于啊，真系呢啲就叫做听咗班车主嘅意见啦。佢发咗个券俾我哋，啊就话啦，你可以凭借住呢个券去换一套新嘅杯架翻嚟。啊，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嘅，咁用户共创啊嘛。啊，呢啲就系实打实嘅用户共创，起码愿意听翻用户点样讲。你可以点样改？咁但係有啲车企呢，佢哋会点样做呢？用户共创哦，你去黑猫网嗰度投诉啊，系咪你去车质网嗰度投诉啊？投诉完之后呢，继续我行我素嘅啊，呢啲咪个用户共创，呢啲叫坚持己见啊，坚持返呢个市场当中就算觉得唔好嘅地方，我继续咁样去做。好啦，咁讲返呢部加高版的这个艺牌高山八啦，车身高度呢加高了是30毫米的。啊，还有一些猎装版的外观套件，一部 MPV 做得这么运动都算是一条新路来的。啊，激光雷达啦，包括好像 Coffee Pilot 的这个辅助驾驶，还有 High 4的、啊、插运系统冚唪唥都有的。而最大的怨念是加了量之后加不加价呢？OK， 如果维持原价，对消费者是好消息。
啊，因为依家就只能够咁玩啦。

0: 最终价格啦，拭目以待啊！好，咁去到六月份当中，有人啦，我哋嘅直播间当中有位叫 Gary Chan 嘅朋友，佢话冲少大堂系咪今日公布价格？冇啊，大堂话六月中公布价格，但系正式价格几时公布？未讲出嚟，佢自己都未讲几时公布。系嘛，大堂肯定又关注度比较高啲噶啦。啊，因为若然啊，实际预售价25万。上市咧降到239,800 DMI 版本啊，去到219,800，仲有天神之眼嘅5.0啦、雲念 A 啦、二排嘅獨立航空座椅啊、吸頂屏啦、車載冰箱啦，呢、這個配置加埋呢個定價咧，對細分市場嘅衝擊就好直接啦。咁最後咧講講D 九九啊，零跑嘅 D 九九呢部 MPV。即系我谂过咧，会唔会细个 D 一九对于 SUV 市场嘅影响咧？因为毕竟啊，旗舰型嘅 MPV 咧，佢好难做到走量啊，好难做到走量，仲要面对翻好多传统嘅燃油 MPV 同埋高端新能源嘅夹击嗱，传奇咯，系嘛？传奇嘅新嘅车型啦，啊，亦都系上咗市啦，包括好似 M 八嘅插混版本啦，系咪？仲有 E 八嘅新款嘅 E 八啦，亦都即将面世啦。佢哋有嘅系咩咧？真系群众基础，真系有嘅就系市场口碑，包括做咗咁多年 MPV 啦，我都知道呢班受众佢哋嘅痛点会放喺边度。而零跑品牌最聪明嘅一点就系有后发嘅优势，我集百家所长。你哋要啲可以旋转嘅座椅变成一个回客厅咁样空间，你鍾意啦，到时候二三排当中可以面对面坐嘅，整返个小桌板喺度，大家飲茶啦，冲茶飲啦，冲咖啡飲啦，我呢样嘢我又做到。你鍾意低地台嘅，哦係啦，呢、這个品牌做低地台做得唔好嘅，其他品牌做低地台 ,ok, 呢个我又可以借鉴。好啦，你座椅当中仲有一个迎宾嘅模式啊，我有啲仪式感俾你嘅。啊，打开咗呢、這个侧滑门之后啦，个二排座椅呢可以自己转转去到呢、這个比较适合嘅呢个坐姿模式啊，你夹一夹个夹一夹高个啰柚坐上去，哇，仪式感满满。系咪啲氛围灯，系咪什么像素大灯啊，什么电视，什么冰箱啊，什么梳化嘅。冇问题嘅，我作为零跑嘅，实俾埋你。OK， 呢啲就系后发嘅优势啦。咁而真正讲到配置嚟计嘅话咧，我相信佢同埋部 D 一九咧，应该会无限地相似嘅。啊，有增程啦，包括有纯电版本啦，包括好似呢个80度嘅大电池啊，系嘛，800伏嘅平台啦，1000伏嘅平台啊，我觉得呢啲咧 D 九九上边啦都唔会缺席嘅。反正就系爆款嘅复制机。就放返喺 D99 上边啦。好啦，咁傾完咗啦，新能源之后啦，傾一傾油车呢，油车最近都会有返啲豪华品牌呢有新动作啦，讲咗成年㗎啦。呢部车讲咗成年啦，国产嘅长轴距 Benz GLE。呢部车呢轴距加长咗 12cm, 去到咗3.1米。继续系五座嘅布局啊！而家下咧最大嘅问题就放喺定价，点样定会好啲咧？嗱，因为进口 GLE 咧，如果优惠完之后报到52万到53万左紧啦，咁国产之后若然啊呢、這个价格继续放喺60万楼上嘅，咁我就好自然会问噶啦，点解唔拣进口啊？你国产意义喺边度啊？拉长个轴距。贴个北京奔驰嘅 logo 过去啊，讲唔过去喎、啊。你谂谂，你参考一下，好似 BMW 嘅叉五啦，当年国产直接降到60万以内啊。依家落地嘅话，2.0T 53到55，3.0 Turbo 咧60万左紧啦，你可以包到牌，落到地搞掂噶啦。咁所以咧，虽然有啲品牌光环咧系有所稀释咗啊，但系销量嘅基本盘咧系大咗嘅，因为轴距长咗啦，实用度高咗啦。咁如果即系话想抢翻叉五嘅客咧，56到57度啦，咁就有杀伤力啦。啊，即系想保持翻体面咧，599,800，唔超过60万咧。呢部车保证到一定嘅品牌光环嘅体面，亦都拉开返呢啲差距，包括埋价格嘅降价嘅空间呢都会有喺度。毕竟你去到60万左右真係好多车揀喎，依家唔係一家独大嘅时候。 好啦，欢迎大家都可以嚟到我哋嘅冲少讲车微信视频直播间当中一起倾倾偈嘅。当然啦，亦都可以添加返阿冲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输入 FM924-3.8 FM924-3.8， 你可以找到阿冲嘅微信号嘅。咁等阵啦，落咗直播之后啦，我就会逐一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再拉大家入去我哋嘅专享车友群当中。好，去去报时声音，转头翻嚟继续慢慢倾偈。
1: 下午五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4: DJ 歌手萧华兼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5: 924路况。

0: 好啦，嚟到咗五点钟打后，关注最新一拍嘅路面情况。嚟睇缓慢嘅路段啊，陕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嘅归华隧道嘅双向。以上提到嘅路段啦，都需要大家收收油啊，再俾多啲耐性。广肇高速三水西路段往肇庆有施工，车多布慢紧。咁再提醒翻咁多位。在高考期间，大力的石门中学、大力高中、西潮南海中学、西潮高中等的考场周边的主干道分段交通管制，全线禁鸣喇叭。九江中学部分的路段全时段禁机动车。九号傍晚的大正路会临时封路，车辆请绕行外围的路段。亦都欢迎咁多位登录翻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况同埋报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仔女用眼量大容易视疲劳，成日捉眼眯眼，又要换眼镜啦！
3: 快啲俾佢贴好视力青少年眼贴啦，贴出眼睛好状态。
2: 好视力618全国至大福利限时抢，抢购热线400833-1189 400833-1189。
4: 本品不能太多药品。
5: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6: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7: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6: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7: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6: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7: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6: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资彩汉瑞沐浴露洗发水，叠交龙船究竟资彩冲凉够爽，资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见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7: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6: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提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蚊，升级唔加价，验证火热发售。
6: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4: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格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以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格邦菜单栏报名啦！
8: 畅驾车主俱乐部聚会指定品鉴酒九江双蒸酒，九江双蒸，喝双蒸醒得快，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

0: 中午教训，晏昼揸车盒眼瞓啊！
1: 醒神啊，老友！工作日晏昼3:30到5:30，锁定同车时代，冲少上线，与你一路同行，分享最新车资讯，同享车生活，陪你揸车充电又醒神。
2: 喂，醒神醒神啦，真係要头先呢我哋嘅路况編輯啦就弹咗一段文字俾我，真係要提醒返咁多位啊。咁预计啦从5:30开始顺德区啦就会转有较强嘅雷雨啊，并且呢伴有呢个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同埋8级左右嘅阵风。顺德嘅暴雨黄色同埋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现正生效当中。请大家注意好啦，防范短时嘅强降水、局地嘅大风同埋雷电啊。因为呢、这个都准备到啦，这个放工啦同埋呢个放学嘅高峰期啊，咁多位一定要注意啊。咁同样呢仲要醒神嘅地方呢就係、是、咁多位啊都可以嚟到我哋直播间当中一起醒醒神嘅。喺微信输入一下冲少港车啊，可以嚟到直播间一起倾倾偈嘅。咁另外呢可以添加返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喺微信添加朋友呢一栏啦，输入 FM924888。FM924888 啊，你就可以找到阿聪嘅微信号嘅。咁嚟到我哋嘅呢个添加好友嗰栏嗰度啦，输入呢个账号名啊。咁等阵啦，直播结束啦，就会即时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咁有啲朋友就系呢个打错咗个名啊，所以搜唔到啊。有位叫爆炸头咧就话：哎呀，加咗啦，我以为你系 MM 添。啊，你咪成日谂住食 MM 先得噶，啲 MM 朱古力好食啫，系咪？啊，系 FM924388 啊吓，你要搵到阿聪嘅微信嘅。好啊，罗斯46号咧就话：，唉，四会啊落足咗2-3个钟头啦，啊雨不停啊，咁啊注意翻行车安全啦，保持翻安全嘅车速车距啊。咁仲有啦，要保持翻啦，即系我哋话点样保持安全咧？啊，好似我哋剥花生咁，有事睇下做吃瓜群众啊！啊，大家知唔知咩叫追觅啊？啊，追觅咧，呢个品牌咧，其实系即系平时做开啦，好似吸尘器啊，咪扫地机器人嗰间啊。啊，呢排咧佢哋啊整咗个大头发出嚟啊，话要造车。哇，呢、這个真系，如果2026年啊，车圈要揀一铺最离谱嘅网红闹剧咧，追觅肯定唔系第一就第二啦。咁早排呢佢哋咪玩咩呀，崩老头式造车拆晒平嘅。啊，跟住呢个新车技术呢俾人由头啊质疑到脚嘅。啊，再到依家佢哋个老细余浩啊，个 social media 啲社交媒体呢直接俾人 block 咗，封鬼咗嘅。啊，成件事呢剧情反转啊，快过你部手机插电啊。咪讲真，其实我有时都留意呢间公司嘅，点解呢？因为佢哋个老细余浩呢係一个社牛嚟嘅。啊，社牛症嘅患者，一日咧中意发10多条朋友圈，啊，一个礼拜咧狂怼400多条嘅短视频，好嘢，啊，勤力过啲微商添，啊，啊，佢自己讲过一句说话，我记到依家，佢话全中国真正懂汽车设计嘅就得三个人，全中国啊，净系识得懂汽车设计嘅，一个雷军，第二个余承东，第三个系我。哇，啲口气大到。啊，之前呢就係靠呢一种啦，即係我哋讲吹水唔抹嘴啊，帮追觅搞到好多好多流量返嚟。啊，不过呢流量呢家业捧你起身一样可以反噬你。咁就喺早两日啦，啊，余浩个微博呢忽然之间俾平台禁言啦噃。咁个页面呢写住啦，因为违反咗相关嘅法律法规所以俾禁言。好啦，呢、這个消息一出呢，即刻咧就有啲连锁反应啦，佢控股一间上市公司啦，嗰啲红绿啊，直接就涨停变跌停啊，玩咗个天地板啊，即系谂下，咁资本市场班人最敏感嘅，用脚嚟投票啊，呢个速度啊，快过追觅自己个号称火箭咁快嘅跑车，余浩一禁言，等于追觅汽车最核心嘅嗰个大声公俾人没收咗。啊，讲翻佢部。叫做咩火箭车啊，即係有几样嘢啦，我都觉得佢真係几叻㗎吓。啊，今年四月呢追觅呢喺硅谷开个发布会啊，亮相咗一部啦叫做 Next 01 嘅超跑。好啦，超跑咋嘛，冲 有咩咁威水啫？我哋睇到咁啊，仰望U9嗰啲超跑系嘛，刷新咗纽北嘅车速，佢唔系啊，佢讲紧百公里加速系点咧？啊，两秒几好犀利啊嘛，啊一秒几好犀利啊嘛，我犀利啊，我犀利到啦，0.9秒08加速，0.9秒08加速，啊乜解救会咁快咧？人哋带住个固体火箭助推器，0.9秒、啊、，OK。想象下个场景几犀利先啊！啊，你个人顶唔顶得顺啊？吓，啊呢加速过载，我讲真，宇航员都要提前训练好耐喎。你个普通人揼一揼脚，啊会唔会忽然之间就烧曲过去，休克过去？咁另外咧就系轮胎点顶啊？喂，地球上边有冇任何一条系民用嘅轮胎可以承受到起步嗰啲瞬间嘅撕扯力呢？哇！仲有火箭助推器啊，先唔好讲咩隔热啊、噪音问题先，我就问你啊，呢嚿几多嘢？点样过啲车管锁嘅检测线咧？吓，我估系过唔到噶，大佬啊，连审都审唔到啊！啊，仲有啦，佢俾人抛出嚟啦，就话咧呢啲所谓嘅千万级嘅超跑嘅设计咧，唉、哎，犀利啊！前脸咧似 Lotus， 车尾咧似布加迪，啊，侧面咧有啲似劳斯啊，所以咧网友话佢咧汽车界当中嘅拼直直啊！啊！你话似唔似咧？可以上网搜一搜啊！呢个车界当中嘅拼直直啊，佢个车系点样样啊？而且仲搞笑嘅咧，就系追觅到依家都未讲清楚，究竟边个同佢代工咧？啊，之前有传过噶，啊，传过咩品牌咧？话奇瑞，啊，话奇瑞同人哋代工，啊，不过奇瑞辟谣咗噶啦。嗱，一个冇做车资质、冇自己工厂、冇合作嘅伙伴，哇，就咁。同你讲一年半量产啊，呢个似唔似到嗰阵时贾跃亭咧就话啦，用下周回国嘅差唔多咁嘅意思啊吓。好啦，倾到呢度咧，真系要讲翻最现实嘅嘢啦。银两咧，钱点解决啊？即系你睇下历史上边所有啊造车爆晒雷嗰啲咩恒大、威马、高合啦，到最后都系因为资金链嘅断裂。咁追觅咧，管理层啊，把口咧就话啦，哇，我储足好多银两噶，系嘛？你要谂下，啊，佢哋主要咧就系卖吸尘器啦，啊，扫地机器人啦，拖地机器人啦，啊，喺石头啊、小米啊呢啲咁嘅围攻之下咧，利润就越嚟越薄嘅，啊，咁个家底系点样样啊？系嘛？点样去做啦？去做车啊，填百亿级嘅无底洞咧？啊，仲有啦，听到有啲风声啊，就话五月份啊，嗰啲舆论一发酵啦，江浙沪嗰一带嘅银行咧，已经开始对追觅嘅业务啊，保持谨慎嘅态度啊，即系意思就话内部嘅风控嘅收紧晒。再讲直白啲啦，喂，银行就算唔即时抽你啲贷款啊，啊，亦都唔够胆咁轻易放水俾你。另一个消息啊，追觅喺上海临港原本系计划啦。有30几万平方米工厂用地 ，OK， 工时咗成年几啦，冇喐过嘅，冇任何动工迹象嘅。啊，有啲媒体去 check 过吓，佢咧就话啦，临港管委会已经明确表示呢一块地咧依然都系处于规划嘅层面，连土地嘅使用主体都未确定嘅。啊，一边咧银行啊收紧个钱袋子，一面咧连个厂房嘅地基都未打，话呢啲组合权啦。在造车历史上意味着什么呢？啊，你懂的。啊，但是呢又不要说即是好像一味咁唱衰佢啦，讲返公道嘅说话。追觅基本盘起码都唔差先。啊，真係唔差嘅。佢啲扫地机啦卖到全球120个国家。啊，呢个系事实嚟㗎。咁同埋呢佢老细啊如何有野心想做呢万亿美金嘅生态帝国。啊，呢一样嘢呢都值得去尊重。但係呢个问题就係造车呢条路你係真係要除咗真金白银啦有钱之外你要技术沉淀一步步铺出嚟㗎。啊！你咪玩下段子啊，搞下啲网红人设啊，就可以混过去。咁啊，讲真啦，流量呢家嘢咧，唔系宇浩一个人喺度做嘅，亦都唔系佢自己啊。呢、這个叫做第一批人咁样去讲啦。你睇到依家嘅汽车行业当中，个个都系咁玩。只要你冇流量，你就冇销量嘅。真正流量制造机可以点做呢？第一个你要够胆讲， 你要夠膽講你自己遙遙領先嘅，你要夠膽講你呢個技術呢係史無前例地技術迭代，領先人哋一代，領先人哋兩代嘅。咁要麼你呢部車喺顏值當中有啲話題可以俾人哋講吧，係咪？可能你技術唔夠，顏值奶影子奶粗。起码颜值当中有一样嘢你是拎得出手的。OK, 就算这个颜值当中你不够呢，喂，在自驾呢，现在买车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讲，直播间当中的朋友仔说，阿聪十三四万左右推荐一部自驾好好的车给我。不好意思，小弟呢真是能力有限，我真的未见过有哪部车讲真智能辅助驾驶当中是能够做到毫无瑕疵。重要呢个价位段系十三四万左右，推荐自驾最好嘅车俾你啊！我真系推荐唔出。咁甚至乎你睇到依家啊，吹到自己好犀利嘅各样系嘛，智能辅助驾驶好劲嘅系嘛，我就喺呢个行业当中啊，系领军人物嚟嘅。咁嗱，我就试过咁多款自驾车型系嘛 ，Momenta 嘅啊，包括你哋睇到嘅系咪啊，华为嘅啊，跟住你睇到嘅千里浩瀚嘅啊，跟住仲有好似文远之行嘅啊，仲有小鹏嘅啊，试咗咁多款自驾之后咧，当佢你话百分之一百好完美，唔需要人为介入嘅情况，有冇可能喺我试驾咁多款车型当中，冇一款能够做到？咁甚至乎大家所理解嘅，喂，犀利喎！啊，依家咧我试嘅呢部车冇问题，但系你要考虑嗰个问题咧，你喺每一场呢啲智能辅助驾驶测试赛当中，佢系以能不能够通过嘅能力为主，定系话你通过嘅安全同埋舒适性、防御性驾驶为主嘅底层嘅逻辑咧？啊，你可能觉得呢部车，喂，佢好把炮，啊，佢比我开得仲激进，咁佢开得比你仲激进嗰阵时候，你惊唔惊先？系嘛，依家 L 二级辅助驾驶者，冇人同你讲，万一大家利是嗨咗嘢，系唔需要你负责噶，冇人咁同你讲噶。

夠膽去用輔助駕駛，夠膽去用智能輔助駕駛，獲得嘅咯。好啦，我用嘅時候，我買咗呢部車，居然同我講用自駕，麻煩你啊，俾錢啦。我買咗部車，我有數據支撐，跟住我提供數據俾你哋後台去訓練，然後我仲要俾翻錢你。啊，啲數據唔係應該你花錢去買我哋嘅數據翻嚟咩？所以我有啲嘢啊，真係 L 3未嚟之前啊，法律法規未能夠一個好好嘅完善 ，L 3未到啊 ，L 4都未到啊，有自駕兜底都好，咁條命係自己噶，係咪啊？今日我听睇咗有一个理想嘅，佢开部 L 8定系 L 9喺高速路上边，夜晚开高速路，咁啊开咗呢个高速嘅领航辅助驾驶啦。我唔中意讲自驾，因为系高速领航辅助驾驶。咁啊，前边有十几条轮胎啊，系前边嘅一啲装卸嘅货车跌落嚟嘅轮胎。如果系正常嘅驾驶员啊，正常嘅驾驶员。我相信大家作为老司机，前边十几条胎你同我讲你睇唔到，我觉得呢一样嘢你要考虑一下，你考牌啊，或者你适唔适合去开车啦。咁佢咧就继续啊，相信个辅助驾驶。咁喺呢个时候，呢、這个驾驶员佢有冇分神？唔知，佢肯定同大家讲佢冇分神噶啦，系嘛？佢曝光嗰阵时佢都讲我冇分神啊，同阿 Sir 讲佢都讲我冇分神噶，系嘛？咁啊发生咗啲事故，咚咚咚咚咚。十几个轮胎系咁捋上去嘅，咁你话啦，真系好彩喺边度咧？轮胎有啲缓冲，轮胎佢系唔系充气，唔系有个轮铃啊，就普通轮胎有缓冲有软韧嘅呢个程度，好就好在冇形成太多嘅呢一个叫做影响咗你生命安全啊，又或者形成更大嘅呢啲事故嘅产生啫，所以真系。无论点讲都好啊，你有辅助驾驶，你再犀利辅助驾驶，不要脱眼啊，不要脱手啊，呢个系基本操作嚟嘅。啊，你系开车嗰个噶嘛，啊唔系车开你啊嘛，系咪？好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又都差唔多啦，不过今晚都会开播啊，今晚会喺抖音开播，今晚九点零钟到啦。喺抖音你可以搜一搜冲少港车，抖音搜搜冲少港车，咁啊夜晚会继续开直播嘅。咁另外呢亦都可以添加一下小弟嘅个人微信账号啊，喺微信添加朋友嘅呢一栏当中输入 FM924-3.8 FM924-3.8，你可以找到阿冲嘅微信号嘅。咁等阵啦，直播结束啦，我就会通过晒咁多位嘅好友申请，然后拉大家入去我哋嘅粉丝群当中。多谢你哋支持捧场，听日嘅同车时代不见不散，拜拜。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开车嘅你系咪都有咁样嘅行为啊？电话嚟咗就接，微信提示音一响，你就拎起部手机睇，等红灯嗰阵你就刷下手机。
3: 十次事故九次快，仲有一个手机在作怪。以时速60公里计，分心3秒钟相当于盲开50米。睇手机嘅时候，发生事故嘅概率系普通状态嘅23倍啊
4: ！Oh no！
2: 电话可以等一下再打，信息可以等一下再复，生命就冇可能等一下又重新嚟过噶咯噃。
3: 唔好分心，唔好盲驾，专心致志，平安同幸福将如约而至。

0: 咁啊，收工时分啦，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嗱，现时咧见到海白路、桂江、立交双方向有缓慢嘅。咁另外咧，沙龙路嘅沙头工业园往龙岗方向亦都系咪摩当中。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往乐松、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方向咧，亦都系麻麻地。桂华路个海口路口往石梗方向呢一边都系咪摩紧嘅。望翻过嚟高速咧，见到广明高速嘅陈北大桥往女水现时立落。广兆高速嘅三水西路段往兆庆呢边施工啊，车仔系比较多噶。咁就要提一提啊，咁咧就系为咗要配合高考举行啦。佛山一中周边嘅文沙南路、文沙路、文沙桥底至到一中东南门，以及系蝶南路一中至到德宝花园停车场咧，会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嘅。嗱，途经车辆咧要绕行翻文昌路、文庆路、田园大街等等。欢迎大家登陆佛山家嘅花生板块茶路放煲路放嘅，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0: 好，关注下出面嘅天气状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咧，佛山系阴天啊，有大雨到暴雨嘅，吹一到两级嘅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80%，最高98%。嗱，听日咧依然会有明显嘅降雨嘅，10号到11号咧降雨就会减弱，多云为主啦，有短时嘅雷阵雨。嗱，现时室外气温系27.7摄氏度嘅。佛山的禅城南海顺德高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三水区的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以及佛山五区的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是生效当中。好，这一 part 的天气先同你关注到这里先。

0: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1: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0: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1: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0: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1: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2: 江湖浮沉，合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占士也。
3: 狗样狗样，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盒范奇，专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2: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3: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4: 名震江湖，双合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3: 哎，好啦，咁啊嚟到礼拜一嘅傍晚时分嘅5:36啊，呢度 FM92.4 嘅名震江湖，
5: 系，
3: 哎，多谢晒大家继续去支持我哋啊，咁同时咧可以通过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咧，就睇睇我哋嘅呢个视频直播。咁因为咧今日咧除咗直播间有我哋两位叔公之外咧，咁啊继续咧会揾埋一啲嘅武林高手啊，
5: 系啊，咁啊所以咧今个礼拜一咧其实都会系比较精彩嘅。咁但系当然啦，今日咧其实更精彩咧就系好多嘅家长们啦同埋学生哥咧。在这个奋斗的路上呢展现出了他们的这个韧性啊。
3: 是啊没错。
5: 应该很多朋友同学仔听日就要考的应该都。
3: 是三日的嘛是不是啊七八九嘛听日九号嘛肯定要考的。对啊对啊。就这个时间应该都考完试了吧。
5: 嗯
3: 是啊。
5: 第二日考完
3: 了。是啦、啊、第二日考完了。那考完试呢最罩忌问什么呢
5: 那对答案是吧是吧喂是肯定要咁喎、啊、即尤其考完理科呢有啲嘢好通㗎嘛喂嗰题点啊你觉得啊点样展开啊啊个答案系咩
3: 你第三题选咩话咁嗰啲系嘛
5: 唔系通常系啲大题唔系啲大题会容易嘅好多嘅即系你考嗰啲咩数学啊物理啊或者系英文阅读啊之类嗰啲呢就特别容易沟通㗎啦喺呢件事上面所以系有底嘅反而呢你语文呢相对嚟讲比较即系个人一啲呢个发挥就会难对少少嘅咁但系我今日睇到好多嗰啲学生哥嘅采访呢普遍都讲咧，即系啲物理啊、数学啊，今年太创新啦，
3: 系、
5: 嗯、创新就有啲难。
3: 系，佢话咩啊？前边就系一加一啊嘛，后边就考做点样做飞机啊嘛。
5: 啊哦，点样拼一架飞机出嚟啊？咁夸张咩？
3: 讲紧嗰个难度嘅嗰个跨越，系、啊、嘛？即系前边咧就好简单，一加一等于几？
5: 啊、
3: 后边就问你咧飞机点样整咁样样。讲系咁讲啫嗱，我哋就唔去讨论呢啲问题。
5: 我哋唔讨论，但系咧无论点都好啦，任何嘅竞技咧，我觉得都系一个综合实力嘅比拼。
3: 冇
5: 错，即系你哪怕好似觉得咧，你今次考试咧就考书本嘅内容，但系实际上我发觉咧太多。书本以外的一个因素会压在里面的即是他会考一些现实世界发生过的事会考你的
3: 还
5: 要拿那些作为题目的这个这个话题
3: 是啊即是好像说什么嘛即是今年是马年嘛、
5: 嗯、
3: 是啊考了商鞅变法相关的内容嘛、
5: 哎、
3: 是啊正所谓商鞅之马力、
5: 啊、哇是喂这么地狱的你这个笑话
3: 比干之人见人心嘛、
5: 哦、哇好离谱啊
3: 是有点地狱
5: 简直就是夏侯惇塞个头出嚟，大开一只眼嘅眼界，唉、哎，真系好离谱啊！你真系、啊、
3: 一眼睇晒啦，
5: 系冇错冇错，
3: 咩路易十六摸不着头脑咁嗰啲啊，
5: 系都系呢啲啊，系好地狱啊你，
3: 系太地狱啦呢啲，系咁当然咧就即系我觉得知识嘛，有时候咧并不完全喺书本上边，系、
5: 啊、
3: 嘛，即系学历亦都唔等于呢个能力嘅，
5: 嗯
3: 吓，咁、啊、咧所以咧我都希望咧即系我哋终身学习。是我哋一种态度嚟嘅。
5: 系冇错
3: 冇错。系啦即係你话即係书本咁样咁可能就係你喺读呢九年嘅义务教育加埋高中三年啊然之后你读埋呢一个嘅本科仲有后边嘅你仲要再晋升都好啦。即係我觉得生活当中全即係你见到嘅嗰啲目之所及嘅其实都系一啲知识。佢哋唔一定喺书本上面出现，但系都系好值得我哋学习嘅。
5: 系冇错，咁所以咧就各位继续啦，努力啦。咁啊，尤其系考生们咧，听日仲要继续坚持埋佢。咁家长们咧，应该过咗听日可以松一松。咁对于我哋啲考过嘅人嚟讲咧，就会觉得啊，
3: 我哋都啊过来人啦，
5: 我哋都觉得每次都好有感慨嘅。每一年去到呢个时候咧，我哋都会喺度谂紧，点解当年我唔可以再揸紧少少咧咁样嘅。
3: 哦，咁样啊，我觉得就。 过咗去就过咗去啦，
5: 系系系，
3: 系啊，即系考一科就掉一科。
5: 唔系，其实有阵时你记挂佢咧，并唔系因为你考试嘅时候嘅状态点，而系嗰个时候你系最青春嘅，
3: 嗯，
5: 系你记住嘅系嗰份青春啫，并唔系记住呢次考试啊。
3: 系啊，即系我哋人生嘅呢一个即系叫做学习能力啦，同埋我哋记忆能力咧，就都会喺呢一个高三咧达到巅峰啊。
5: 系冇错，你嘅知识嘅呢个，尤其系书本知识嘅水平，
3: 系
5: 达到咗一个巅峰嘅。事实上
3: 冇错。咁啊，同埋咧就系即系我之前都有同大家分享过一个嘅新闻咧，就话有一啲嘅大学嘅同学仔咧，佢哋喺大学嘅期末考试咧，就会揾翻高三嘅嗰件嘅校服出嚟着啊嘛，嗰件战衣啊，
5: 哦咁咯喎，
3: 系啊，佢就话觉得咧就系因为嗰时候系自己学习能力嘅巅峰，
5: 哦，
3: 所以咧要攞翻当年嘅嗰件战衣攞住出嚟去着，再去迎接呢个大学嘅考试咁样。
5: 哇，咁样咯喎，咁啊如果系考数学啊或者系物理嗰啲，我觉得件战衣应该帮你唔到嘅，你可能其他会好啲咯。
3: 系啊，系嘛，小时候话考试前。就係學富五卡嘅時候啦，咁樣
5: 學富五卡車，唔係，但係實際上咧，
3: 個夜王入邊學富五卡
5: 啊，哦咁樣，係啊，即係但係其實知識量呢家嘢咧，確實咧就細個嘅時候會多啲，而家咧我哋更加多知嘅係咩人情世故多，
3: 人情世故
5: 係，所以大家要留意啦。咁啊，比如話好似我哋廣東咁咧，其實都有個數據嘅，就係今年參加夏季高考嘅考生咧，有78.22万人嘅，
3: 嗯，
5: 咁啊全廣東嘅考點咧有600多个，咁啊20000多个考場，即係老實講啊。安排的考务工作人员啊，
3: 系
5: 100000人啊，
3: 即系净系我哋广东啫，
5: 系
3: 净系安排大家考试的工作人员，
5: 照顾到呢班70多万考生有100000人啊，
3: 系
5: 所以都要为咧，即系叫做喺前线咧，即系叫做喺高考嘅第一线工作嘅各位老师啊，或者系叫监考嘅朋友啊，即系要致一致敬。即系尤其我知道好多路段咧，其实都有好多嘅叔叔啦喺度就叫做维护住交通嘅秩序。可能呢几日咧，可能大家要去到嗰啲考场附近咧，都系要最好兜兜路啦。
3: 系冇错，
5: 都系唔好影响佢哋啦。
3: 系啊，咁啊西瓜咧就话而家好鬼大雨啊，大家要小心驾驶啊，咁样样。
5: 哦，
3: 系冇错，嗱，确实咧真系要讲讲嘅，因为咧就跟住落嚟嘅一段时间咧，应该雨水会比较充足，即系尤其系今晚啊。
5: 系，听日都系，
3: 听日就。好似就会稍微比今日咧嘅雨势会少啲，因为我今日咧又去咗叠教，
5: 哦咁样，
3: 就去咗庆允嗰边咧就拍啊，
5: 系啦，于是系淋到咩咁啦？
3: 我今日系即系点讲咧？先干蒸，
5: 哦，
3: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再嚟呢一个
5: 汗蒸啊，
3: 汗都唔系汗蒸啊，即系跟住咧就
5: 系洗水，
3: 就系洗嘢啦，系啦，要滚水咯，
5: 落滚水，
3: 系啦，即系先系干蒸，跟住咧就系应该唔系叫湿蒸嘅，啊，跟住就系清洗咯，
5: 系，冇错，滚水洗。咁但系咧，今日嘅雨量据讲都几犀利下，
3: 系，
5: 即系比如话咧就喺今日下昼啊嘅14点嘅时候咧，咁啊录得嘅一个雨量咧，全省咧。据讲咧有32个镇街咧超过咗50毫米，其中啊你嘅家乡啊西樵咧今日下昼咧就82.2毫米嘅，好大雨，
3: 劲大雨，
5: 所以咧即系无论如何，因为好多考生都喺西樵考试噶嘛，咁所以就即系大家无论点都好啦，喺赴考嘅过程当中咧，最好都系预松啲时间，同埋咧一定要注意防御呢个降水，
3: 嗯，
5: 系咁啊真系咧要早啲规划好啲啦，尤其可能听日咧都会有雨嘅，
3: 系咁同埋咧就系因为我喺度谂翻咧，我以前咧就考试咧，就系上午考完之后到下午开考之前嘅嗰段时间，
5: 啊，
3: 究竟去咗边咧？我系完全断片嘅。
5: 吓，你断片啊？
3: 断咗片，因为咧就以前咧考试唔会好似翻学咁早噶嘛，
5: 啊，
3: 考试会稍微晏啲嘅。我记得好似系唔知系8:30啦，定9:00。先入考场，
5: 系8:00几要入去噶啦，
3: 系啦，咁但系就即系起码系冇之前咁早，咁考完试之后咧，可能就11:00，未够12点嘅，但系晏昼好似系差唔多3:00先开考，咁，
5: 哦，
3: 中间嘅嗰段时间我就唔记得咗自己去咗边啦，即系今时今日我已经忘记咗，
5: 哇！
3: 呢一段时间究竟去咗边度唞啊？系翻咗屋企食饭咧定乜？我完全忘记，
5: 哦，咁
3: 唔记得，
5: 咁我讲记得，我记得啊，我系踩单车翻屋企食饭，再踩单车继续考下昼。嗰个市啊嘛，
3: 系啊，所以你话我哋以前系几咁自主，即系几咁独立啊，
5: 系啊，冇错，
3: 极度独立啊，即系唔会同而家，
5: 唔
3: 系而家嗰啲即系阿爸阿妈直头系请假。 系嘛，即系陪住佢考试
5: 啊，
3: 冇啊，
5: 唔系，其实都有少少，我觉得即系家庭自己嘅选择嘅，即系有，比如话咧，好多可能相对嚟讲广府嘅家长咧，
3: 系
5: 就真系唔系点理嘅，因为好多学生住校噶嘛，仲要而家系有好多嘅学校咧安排校车去嗰个考点嗰度嘅，所以佢哋系统一管理嘅。
3: 哦，
5: 但系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咧，即系好似深圳嗰边啦，相对嚟讲外来嘅朋友比较多咧，咁佢哋就好紧要啦。
3: 系，
5: 佢真系即系家长系会送考嘅，我啲深圳嘅同学就系咁噶啦，
3: 全部。
5: 基本上是一家人在外面吶喊助威的、
3: 啊、
5: 当然就是阿妈就要穿旗袍啊，阿爸、啊、就要他就有些什么斩料啊之类的东
3: 西、
5: 啊、哇，所以就最近我自己感觉就 是我们就哪怕是广东省内都形成了一个高考文化的差异，就是有些学校是会有家长的，
3: 是、
5: 啊、但是当然
3: 就是组织一些所谓叫家长代表、
5: 啊、不一定是代表，就是你想去你就在那里躲着的、
3: 哦、
5: 你又不用上班，最好就
3: 咁样、
5: 哦，即系假设你屋企小朋友高考嘅时候，可能你都仲要翻工噶嘛？
3: 系，
5: 咁你去唔去啊？
3: 今日我哋嗰啲直播组嘅同事咧，其实都系喺考场嗰度周围附近咧。
5: 对啊，
3: 就同大家去做一做呢个视频直播，去睇下即系现场嘅气氛啊，啊呢、這个交通路况啊，咁啊同埋咧就系、是、一个天气嘅变化咁。
5: 冇错，
3: 我哋一班嘅外即系外景、外景直播组嘅同事咧，其实都辛苦。
5: 系，佢哋辛苦啊，佢同你一样咯、啊。
3: 系，即系我哋可能做家长嘅。顶晒笼
5: 系
3: 系嘛，即系有可能有啲复读嘅同学仔，咁、最多系两次嘅啫，
5: 即系好有经验
3: 系啦。咁我哋嘅同事咧就年年每一场都喺度，
5: 都唔系场场都系嗰个嘅，
3: 唔系咁啊，起码都系有同事喺度啊嘛，系咪先？即系唔一定系嗰、那个。
5: 即系假如话咧，我哋即系问下大家一个你自己心理上嘅诉求啊。假如话我哋要去一间名校嘅门口，
3: 系
5: 睇成个呢个高考嘅进程嘅直播，咁其实大家希望去边间名校？
3: 系
5: 唔系？因为我哋啲同事咧拣嚟拣去都系。即系比较老字号嗰间，
3: 系
5: 系啊，就是、一中啊，佛山一中，咁啊呢两日都系喺一中门口打等噶啦，咁啊，但系我又见到有啲朋友仔咧系会喺石门嗰度门口打等嘅，
3: 系
5: 啊，咁啊睇大家呢个需要，咁所以嗱，比如话俾大家拣啊，你觉得边间学校系会令到你觉得啊，我又几有兴趣睇下嗰间学校门口嘅呢个直播嘅情况咁样？
3: 咁啊，如果系即系禅城就一二三中啦，
5: 啊哈，
3: 系我以前就唔系嘅，我以前如果我冇记错咧，我系喺呢、這个禅城区嘅荣山中学
5: 哦，
3: 去考试嘅
5: 荣山，
3: 又系最、因为最记得系咩嘢呢，就系、是、因为嗰时啊，因为我
5: 你系咪住嗰头嗰阵时？
3: 唔系，
5: 但系就分喺嗰度考试，
3: 唔算系
5: 哦。
3: 咁但系就喺嗰个考场考试，咁同埋咧就系、是、因为咁啱嗰段时间系台风啊，
5: 哦
3: 系啦，咁就啱啱打完台风。我就記得行落去呢一個教學樓出面咧，一大氹水、就全邊嗰度，即係啲積水嚟嘅啫。
5: 我感覺就係佢高考一定落雨咁款嘅喎、
3: 啊，
5: 哪怕我哋當年七月份高考都係落雨嘅喎、
3: 啊，
5: 都係濕嘅喎。
3: 咁我哋就即係而家嘅同學仔。就係、是、就曬呢個龍舟水啊，
5: 冇計
3: 啊，
5: 係
3: 即係落雨落到即係白拎白冷
5: 咁樣聲啊，
3: 係啊，即係又唔係打台風嚇，而家就係龍舟水嘅時候、
5: 嗯，
3: 因為下個禮拜五。就係、是、端午啦，
5: 就係、是、端午啦，
3: 係、啊，所以咧就係、是、即係尤其仲要係即係去一中考試個同學仔、
5: 嗯、
3: 啊，因為咧就因為比較近疊教嘛，
5: 哦係，係啊，咁啊就
3: 係啊，就隔離啫嘛。咁、啊、所以咧就即系可能雨水咧就即系都会同大家一起去相伴住去考试啦。
5: 嗯，
3: 系啊，咁都希望咧呢啲雨水可以带俾大家一啲好运气。
5: 系嗱，你信唔信高考系一吉祥物呢样嘢噶？
3: 高考吉祥物啊！
5: 冇错，最近咧喺我哋本地有一个吉祥物啦嘛，就系顺德嗰边有一间有一条锦鲤啊嘛，
3: 嗯，
5: 就被竞拍咗成几百万啊嘛，
3: 咁紧要
5: 系啊！跟住咧，好多人报道呢个顺德呢个锦鲤被竞拍咗好贵之后咧，
3: 系
5: 咁就顺便顺便祝福大家高考顺利
3: 哦，咁样
5: 鲤鱼跃跃龙门啊嘛，
3: 哦，
5: 唉、
3: 哦
5: 哎，都系呢两日。
3: 哦、
5: 都是呢两日嘅事，咁跟住仲有另外一个高考吉祥物咧，就系、是、呢、這个阿卫东奕啊嘛，
3: 吓哦哦，
5: 呢、位学霸，尤其喺数学呢方面咧，非常之高端嘅一位学霸，咁佢嗰个即叫社交网站上面嘅评论区，都成为咗大家许愿嘅重点嘅场所啊嘛，
3: 嗯，
5: 就希望阿伟神保佑，就系话可以数学啊。呢呢路路啊，嗰啲可以考得好啲啊嘛。
3: 嗯，
5: 所以呢啲嘢都系一个我认为系一个美好嘅愿望嚟噶、
3: 嗯。
5: 只要你觉得咁样系心入边踏实嘅话，其实都可以咧多啲为自己祝愿一下。
3: 系咁、其实同我哋之前所推荐嘅嗰啲咩必胜诗啊，
5: 系冇错，
3: 系啊，独占鳌头啊，咁嗰啲其实
5: 都系
3: 买件都系一样嘅啫。
5: 对，
3: 即系总会有一件物件或者某一。

0: 啲嘅人或者一啲嘅形象係可以俾到你更加之好嘅信心嘅。
1: 嗱，呢個係一個信任問題，你就係信佢。咁然之後你就喺嗰度留言又好，祝福又好，或者係 bid 呢個擺件翻嚟。去震一震宅又好，都系一个信任嚟嘅。
0: 今日都见到喺视频上边都会有一条，哇！即系全部系，即系所有数据都系十万加嘅。十万加嘅一个嘅视频就系咩嘢咧？就系嗰啲考生入门口入去考场之前喺门口嗰度咧，就系、摸一摸嗰一部啊，系湖北啊定边一度嘅一个地方吓。佢哋嘅嗰部嘅警车啊嘛，嗰部铁骑啊嘛，嗰、个车牌号就系0985警啊嘛。
1: 嗰部啊，
0: 系啊，
1: 系啊，
0: 嗰啲同学仔就系
1: 0985啊，
0: 系啊，0985警嗰、个车牌就系入去之前都会摸一摸。咁啊，旁边嘅嗰一位嘅交警同志咧，就系非常之好笑容，咁样就睇住大家睇住咁多位嘅学子经过嗰度嘅时候，去摸一摸个车牌，哇，真系非常之即系，其实就系嗰样嘢啦，
1: 系啊系，
0: 即系有就系要有嗰样嗰件嘅信物，
1: 嗰件意头嘢，
0: 嗰件意头嘢，嗰件信物，
1: 嗯，
0: 所以呢一件嘅信物真系唔净止系考生需要，我哋哪怕我哋平时我哋可能都会有一啲嘢。是你见到之后你会心安嘅、即係有一个咁样嘅吉祥物。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啲咁样嘅吉祥物。係、啦即係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有
1: 㗎。你有㗎嗰啲。居然有啊。
0: 喺我嘅一条底裤。
1: 咁高端喎、你嘅吉祥物。
0: 真嘅。唔即嗰样吉祥物其实就係俾自己一个心理暗示。我嗰日係有一啲比较即係叫做重要嘅一啲嘅工作。
1: 嗯、
0: 又或者係一啲好大型嘅演出。我通常我都会着佢。
1: 咁你要保管好啲喎。
0: 就係真
1: 㗎。喂佢损耗率好高㗎喎呢啲咁嘅衣物都。
0: 咁我又冇咁多啲咁重即係叫咁大型嘅呢啲咁样嘅。
1: 冇啲咁大型嘅动作。
0: 冇咁係呀。我又冇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即如果大家有嘅话咧，欢迎同我哋去分享一下。
1: 你身边啲吉祥物，
0: 你自己嘅有冇啲咁样嘅吉祥物？你就硬系觉得你见到佢，你望到佢，你摸到佢，
1: 你系掂噶，
0: 你着住佢。你嗰日就係、即係相当于好似嗱，衫就戰衣，係咪？如果你话係哦冇嘅，你平时即係好似开车之前我知道呢有一啲嘅即係可能係跑某日车嘅朋友仔呢，咁佢哋可能都会喺自己嘅嗰、那个叫做换挡拨杆嗰度呢，咁就会即係放啲嘢呀，
1: 整串嘢喺度嘅，
0: 或者喺部车上边挂啲嘢呀，咁样
1: 冇错，
0: 即
1: 係
0: 总会有呢种咁样嘅我哋自己即係能够投射到呢一种信心或者係一种即系叫潜意识嘅呢啲嘢喺入边嘅嘢啦，
1: 好
0: 啦，我唔知大家有冇，
1: 系不妨分享一下啦。
0: 系啊，嗱，咁咧就敏中几时开完会就话北方先有家长一直陪，南方啊得家长喺度嘅啫，可能校长咧就哦，即系校长都会比较着紧，肯定啦。
1: 你咪话呢几年其实多咗好多广东嘅家长咧，喺高考嘅时候都会出现喺学校门口嘅。
0: 好似都有，
1: 系都有嘅，即系有啲嘢就系其实系会影响或者系互相咁样传播噶嘛。
0: 系，
1: 即系佢见到诶隔篱嗰个家长咁鬼积极嘅话，我都唔输蚀，拎埋兜汤喺门口等咁样。
0: 哦，
1: 系啊，
0: 好似系。
1: 唔系，尤其系咧呢排我哋咪有一个同事拍咗一个即叫祝高考嘅呢个情恋高考嘅一个主题嘅片啦，阿嘉嘉，咁佢就扮一个阿妈，咁就系真系送兜汤去俾佢个女啊咁样嘅，系啊，仲要嗰个女演员、那个小演员同佢好似样嘅，系，所以我得闲俾你睇下，即系可能以后我哋嘅小朋友真系高考咧，我有咩可以拎过去咧？我谂我都系送兜汤过去啦。
0: 再算啦，
1: 再算啦，
0: 再算啦，
1: 你咁嘅你，好似好唔期待咁
0: 啊？唔系呢啲嘢，睇下现场到时点。
1: 哦，睇下现场嘅状况点先，睇下起唔起到控先。
0: 系 Amy 正妈，请咩假陪考啫？住校噶嘛，根本唔存在接送。咁啊系，因为我哋当年我哋冇住校啊嘛。
1: 唔系，实际上咧，你住校。你可能都去第二间学校考㗎嘛。
0: 係。
1: 即係比如话你喺 A 学校读书，你要去 B 学校个考场去考。其实就会有啲家长就会去到学校外面呢去等㗎。即係尤其係 ending 嗰个位啊。即係可能听日啊，我嘅意思係听日假如话下昼或者上昼有啲考生已经完成佢成个考试嘅进程啦。分分钟屋企人就揸住扎花喺门口等佢。
0: 係。
1: 你都迷惑。
0: 可能係都有。
1: 会㗎。
0: 小金你话啊想问一下呢，以前我哋高考唔系6月6、7、8嘅咩？点解变成6月7、8、9呢？诶，嗱， 呢一个咧，可能就系一种即系叫做即系记忆上边，大家系会即系会唔会有一啲嘅偏差咧？因为以前嗱，我哋八零后咧，
1: 我哋系七月噶，
0: 七月就七八九，
1: 系啊，
0: 系啦，跟住咧就提前一个月就变成咗六月嘅七八九，
1: 系啊，
0: 几时有出现过六月嘅六七八咧？
1: 诶，
0: 会唔会系记忆嘅偏差，定话系又真系有改过咧？嗱，
1: 唔系，可能真系有改过嘅。
0: 嗱，咁就大家如果真系有相似记忆嘅朋友咧。可以喺我哋佛山家嗰度留言一下，同时亦都可以喺我哋嘅呢个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嗰度咧，就即系叫做大家一齐对一对，
1: 对一对账，
0: 系啦，究竟系六月六七八跟住改成七八九啊，定话系一直都系六月嘅七八九咧？
1: 系咁啊，之所以话六月七号去考就系六取霸嘅意思啊嘛，系咪先？啊，
0: 好似系
1: 谐音六取霸啊嘛，
0: 哦，好似
1: 六月七号、八号，
0: 好似系
1: 九号，
0: 系啊。
1: 咁但系呢个谐音 O 唔 OK 咧？大家见仁见智啦。反正都希望所有嘅考生可以考好嘅。
0: 哦，喂，阿小智又话唔系偏差，系真系当时系六七八，就系 Lucy 霸啊嘛。
1: 系啊，咁但系有冇朋友仔？是真的会有六号、七号、八号考，即系而家不嬲都系七号先考噶嘛。系啦，唔系我哋而家研究紧嘅，唔系话系几号啊？而系究竟系六号考先咧，定系七号考先？喺当年
0: 啊，
1: 而家肯定系七号考先噶啦。
0: 系
1: 系啊。
0: 啊，咁啊，柳飘飘咧就系关于高考最记得就系经理个女高考请我哋食饭，食烧腊饭，一人一份。系啊，点餐嘅时候咧，
1: 加餸
0: 系啦。咁啊，跟住咧就呢个林黛玉咩拔杨柳树系嘛？以前高考嗰陣就住校嘅，另外仲有間學校嘅考生咧就過嚟我哋學校考試，佢哋都係有校車專門接送過嚟嘅，
1: 邊
0: 又話有家長學校門口等㗎咁樣
1: 嘅，係啊，咪多而家都有校車送佢哋嘅，即係好多時候你中午嗰餐飯其實唔使點擔心，學校都會安排咗，只不過就係話有冇家長喺外邊喺度啊及住你咁嘅啫啊，
0: 咁啊有朋友咧就話，如果我哋啲家長真係要陪考啦。咪喺考场对面嘅茶楼嗰度开位系咧，咁样。
1: 唔系而家多数学校对面系有咖啡厅嘅，
0: 系咁，
1: 即系我女嘅学校对面真系，有啲咖啡店，好多家长喺度磨冷只咁样饮咖啡，
0: 系嘛。阿清就话以前就系七八号考嘅，九号咧就系高二考嘅学业水平测试，即系会考啦。
1: 哦，
0: 确实都系有呢啲咁样样嘅变化，
1: 有一定嘅变动都好合理。
0: 系，哦，咦？阿同浩又话七月先系六七八，
1: 啊。即七月六啊，七月七、七月八啊，咁嗱，其实好简单嘅啫，大家喺网上再搜一搜啊，我觉得呢啲应该 AI 可以答到你，但系我哋因为年纪大啊，已经唔记得具体边日啦，
0: 哦，
1: 我就记得系七月系咯，反正七月开头啦，嗰附近啦，喂，真系，
0: 哇，系嗱，小燕子嗱。石门门口咧就系二哦系
1: 系喎二一一同九八五
0: 喎
1: 系咧
0: 啊
1: 真系有朋友仔会播喺石门嗰度
0: 真系有真系有唉
1: 可以啦
0: Kimi 就话自己有战衣嘅出席聚会就攞呢件出嚟啦真系自我感觉会良好一啲
1: 哦
0: 系即系俾到一啲自己嘅自我信心嘅
1: 系冇错
0: 系啊唉真系好啊 O U 咩咩话我记得一一年高考咧。真系六月六七八噶咁，
1: 嗯，
0: 哦，咁有意思。
1: 咁六月六七八，咁而家就真系，系咯，
0: 好似由我哋谂下。
1: 唔系，佢可能喺具体某几日嘅安排上面会有一啲小变化都唔定。
0: 系，咁啊，邓基咧就话对于我嚟讲，个吉祥物咧就系魔方，出街嘅时候咧会带个魔方嘅，特别开车嘅时候。台车系随时随地都会有个魔方，特别塞车嘅时候就一边扭一边缓解焦虑。
1: 咦？识得扭魔方，仲可以用嚟缓解焦虑，咁你个脑都转得好快、啊。
0: 有啲已经系变成咗一种嘅，即系叫做系肌肉记忆啦，肌肉记忆。
1: 嗱咁，所以咧呢排咧比较热嘅情况之下咧，大家都可以咧即系放松下，就唔使咁紧张，因为高考咧未完啦吓。咁啊嗱，咁当然喺日常生活当中咧，有啲嘢咧都可以俾你放松嘅，比如话饮翻多少少水。
0: 系
1: 咁，所以咧又系时候咧同你推荐一下啦。咁天气热啊，要饮多啲水，点样嘅水先比较健康同埋 OK 咧？亦都可以方便到你咧，咁就系咧可以考虑下喺屋企装翻个净水器嘅。咁而家1509音凡心系列净水器咧，就专门咧厂家。就为大家送上呢个六一八嘅福利啦，咁确实咧呢排咧都好多嘅呢个商家咧喺六一八咧会推出一啲 都几大嘅福利。咁同样咧，阴凡心亦都系嘅。咁而家佢哋咧就可以安排到咧俾大家就系净水器先免费上门安装，俾你15日嘅试用时间，令到大家可以感受到水质嘅变化之后咧，如果你满意啦，啊15日之后咧就可以咧分期嘅形式咧就购入呢台净水器，就每个月支付198，连续俾12个月就可以确认入手噶啦。咁如果试用完之后唔满意咧，都可以无条件上门退机，冇任何嘅附加条件嘅，令到你就唔使花多一分钱嘅冤枉钱啊！喺感受到好极致嘅过程当中，先再考虑咧攞唔攞呢台机。咁今日咧打个电话去订购净水器嘅话，仲可以领取到豪华礼品添噃。
0: 哇！咁啊犀利啦！仲有首先咧就有价值咧1180嘅呢一个智能管线机吓。咁啊呢一个咧其实就我哋嘅智能饮水机咧，45度到100度4档嘅水温，触摸屏吓，咁啊操控系非常之简单方便嘅，3秒出热水噶啦。
1: 对啦，
0: 全家饮水都好方便嘅。咁另外咧仲会再送无印良品空调被一床。哇！本来呢一个呢品牌咧都系出名贵嘅，咁同埋咧仲有长虹牌嘅空气循环扇一部，仲有咧花洒过滤器，咁啊冲凉咧咁啊更加之靓嘅水质，咁仲有一把咧就系而家呢个嘅天气好啱用嘅，又出太阳有时候会落雨嘅晴雨伞，咁每一件嘅礼品咧都系品质在线嘅，咁喺度咧再讲多一次我哋嘅活动福利咧，首先咧就免费安装试用15日，咁啊满意之后咧就每个月咧俾198，12个月咧就可以搞掂晒噶啦，咁啊唔满意可以无条件退机，全程透明消费，啊帮大家咧保驾护航噶。最后咧要提醒翻大家，今日咧前30位打电话嘅朋友咧，仲可以享受到3年嘅免费换芯啦，再加埋免费嘅全屋中央净水器啊，名额马上就会满噶啦吓，错过就冇噶啦，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为我哋屋企人嘅健康着想啊，饮啲健康水唔使犹豫，快啲去拨打4008286721，4008286721，去抢占最后嘅福利名额啦喂！
2: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3: 傍晚六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5: 双蒸18219装酒，真年份更舒适，蒸又蒸实，新品上市。
6: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古法压榨，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7: 924路放，
1: 再同你关注一下啦，现时外边嘅马路情况。咁啊，暂时见到比较多车嘅位置咧，就会有桂丹路联和路段行翻入去桂城咧，车仔会比较多啲嘅。咁啊，海柏路、桂江立交啦，双方向目前都要等一等。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以及系佛坪路口咧，各个方向暂时都系比较紧张嘅。咁另外啦，喺桂兰路东二路口呢一度啦，各个方向有慢，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方向亦都需要忍让下。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有车多。沙龙路、沙头工业园咧呢边过翻龙岗方向都系比较逼劫嘅。咁啊，仲有啦，文华北路、佛坪路口双方向要等等。禅西大道嘅朗沙大桥咧，呢边行翻过去落松啊，咁啊，仲系会比较多车啲。咁啊，另外佛山大道喺佛山大桥至江湾立交过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过大沥咧，都系慢紧。普君北路、兆祥路口啊，呢边双方向都要稍为忍让下先，等等红灯啦。咁另外啦，喺呢个桂华路王府井对出过返石埂方向非常多车，桂华路同南海大道交界呢个位置呢都系有慢，灰旗路天虹路口走返过石湾车仔多，龙舟路江村路口啊呢边过轮教方向呢亦都需要你等一等嘅。咁另外啦，喺呢个碧桂路德胜大桥走返过容桂车辆比较慢啲嘅。这个时候呢，我哋要连线一下呢，就係、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嘅播报员啊，缺勤啊，咁同我哋介绍一下呢广台高速嘅行车情况。你好主持人。Hello。咁呢个时候呢，我哋等等啦，喺连线方面呢，电话线路呢，我哋再確认一下先啊。

你好，主持人。咁啊，电话连线方面咧，因为线路嘅问题啦，所以暂时咧未能够请出我哋嘅播报员啊。咁啊，稍后咧，我哋再去连线翻啦。等我哋嘅播报员去讲翻港台高速嘅情况，咁再温馨提示翻咧，就系暴雨天气咧视线系受阻嘅。咁而家咧驾车出门嘅话咧要留意啦，记得开启近光灯、视觉灯同埋雾灯，减速慢行，并且要注意加大咧同前车嘅安全距离。咁啊记得咧要小心啲。咁如果咧系要经过一啲路口有积水嘅路段咧，

0: 都要小心通行，注意安全嘅。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2: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行走江湖，点都要有翻一支半色旁身嘅。名震江湖有三色，第一色识玩，名震热点网红打卡，古老又年轻，玩出新花款。第二色识食啊，走街串巷，传统同新派，有辣有唔辣，食到先系自己嘅。第三色识买啊，精选好物爆款潮玩，早买早享受，迟买冇理由。仲有最后一色啊，识拣梗系拣名震江湖啦。
3: 名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工作天堂买5:30，名震江湖请啦。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
5: 系
4: 哇，咁啊，我而家咧，即系大家上到嚟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个号咧，就会见到有两位咧，即系我哋两位好似移形换影咁样样，
5: 冇错，
4: 变咗新一样啊！
5: 咁其实咧今日咧礼拜一咧，我哋咧间中咧都会揾袁新老师过嚟嘅。
4: 冇错，
5: 呢两个星期咧，袁新老师咧都除咗话咧会上嚟之外咧，咁佢亦都带咗一位咧，即系我哋嘅佛山嘅一位老江湖咧，
4: 冇错，
5: 上嚟继续同我哋倾倾佛山嘅武林故事。
4: 系啦，冇错，咁啊就系上两个礼拜咧上过嚟同大家一齐去分享一啲武林古仔嘅，我哋嚟自佛山精武体育会嘅秘书长，同时亦都系树德武学呢、這个树德武学堂创始人啊，吴德明啊，吴师傅嘅
5: ，Hello， 欢迎两位。嗱咁啊，其实各位朋友咧都可以通过翻啦，就系我哋江湖二叔公嘅视频号啦，就直接睇到咧我哋现场嘅呢个直播嘅。
4: 系，冇错，系啦。咁啊，两位师傅上嚟啦，咁其实主要咧就系阿吴师傅啦，因为就真系我哋喺佛山嚟讲嘅话，即系可以讲一句就系老江湖。即叫做你经历过嘅事情又多，你做过嘅事情亦都
6: 系冇客气，我亦都多嘅，
5: 古仔好多，
4: 古仔好多，知道嘅又多，自己身上发生嘅亦都唔少，
5: 系
4: 咪先？因为上一次上嚟咧，阿吴师傅同我哋讲过，其实佢自己都学咗好多种唔同门派嘅功夫，好多唔同嘅套路。咁所以咧，應該係會聽過好多好多關於我哋佛山武林嘅故事嘅。
5: 係。
4: 咁今日想同我哋講邊一個嘅內容咧？
5: 係啊。
6: 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佛山南北拳南拳嘅呢段歷史。
4: 北拳南拳。
6: 北拳南拳呢段歷史。
4: 哦，即係以原本係呢一個北方嘅拳種，跟住咧就傳過嚟南方。
6: 傳過嚟南方。
4: 哦。因为我以前听过咧，就系讲话南拳北腿啦，咁样
5: 系啊，呢个风格上面有问题，
4: 系啦，风格啦，咁样样，即系究竟系打拳，即系打拳多啊，定话踢腿多咁样？咁而家咧就系北拳南拳，咁啊，同埋咧就系仲有听过一句说话咧，叫做咩？天下武功出少林，系咪就系即系叫嵩山少林，即系算系北方咁样一路咁样传落嚟，系咪呢个意思咧？
6: 唔系。
4: 唔系哦，咁啊，听你
5: 嗰啲就系古仔嚟噶，老范你听嗰啲系，你嗰啲咧就全部啲写小说嗰啲人咧，哎，我作出嚟嘅，
4: 睇太多
5: 小说啦，你
4: 小说同埋啲电视剧啦，
5: 系唔一样噶，系咪？
4: 真真正嘅故事系点样样咧？
6: 嗱，北拳南拳咧就分两个概念啦，
4: 系，
6: 咁啊，第一个概念咧就系即系之前讲嘅咩五虎下江南啊，
4: 系
6: 依啲咧都系传闻嚟嘅啫，
5: 即系民间故事，
4: 即系艺术创作系嘛？
6: 唔系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有啲真亦都有啲假。
4: 哦，
6: 咁但系真正嘅北拳南拳咧，就系我哋精武体育会嘅。
4: 哦，
6: 我同大家分享下佢即系为什么咁讲啊？ 咁咧就政務會咧就喺1920年至到抗戰前呢段時間咧，就係、是、喺中國裏邊咧就係、是、啊呢、這個
4: 到處開花結果，
6: 好盛行啊，都要開花結果嘅。
4: 嗯，
6: 咁啊，全中國咧有超過100家嘅政務會。
4: 嗯，
5: 啊咁多噶嗰陣時。
6: 係啊係啊係啊，
4: 我仲要淨係得上海同埋佛山。
6: 啊冇，
5: 唔止，
4: 原來咁多噶。
6: 好噶，係咁啊，至到。抗戰後咧就叫做好多咧都冇啦，咁、
4: 嗯、
6: 啊即係佛山講句唔好聽，叫做死剩種啊！
4: 哦，咁係唔係我哋就繼續
5: 我哋叫石果僅存，
4: 唉，我哋
5: 冇錯，
4: 我哋繼續
6: 傳承。咁可唔可以咁講？咁啊，即係咧就話喺全國裏邊咧就抗即係、就是、抗戰後咧都剩翻10間8間嘅。
4: 哦，係係
6: 係啊！咁啊，當時咧就喺誒呢個。上海政務會咧，就佢位於長江口啊，上海嘛嚇，長江口。
4: 嗯，
6: 啊，你話佢北得，話佢南啊得，
5: 佢屬於中部，
6: 係中部啦。
4: 嗯，
6: 咁啊，當時政務會嘅咧，就係、是、好得到咗全國好多人嘅響應。雖然廣東人咧啊響政務會比較多，
4: 嗯、
6: 但係正式即係響應嘅，同埋加入呢個政務會嘅門派咧，就反而北方比較多。
4: 哦，明白。
6: 咁啊，當時咧就係、是、誒。整个政务会呢就是黄河派的权种有171家。
5: 哇咁多嘅咩原来。
7: 中原地区。
4: 中原地区。
5: 即是黄河流域的。嘅地方。中原
6: 长江呢就有49家。
4: 嗯
6: 长江派的。
4: 嗯。
6: 咁我哋广东人向政务会呢都占一席之位啦。
5: 我哋属于珠江。
6: 都占好多啦。
4: 就
6: 咁呢就是但是权种比较少。
4: 是。
6: 得17家。
4: 哦，
6: 即系珠江流域得17家。
4: 哦，咁、
6: 啊、
4: 样。
6: 咁啊，如果系从大嘅概念嚟讲咧，就话呢个北权南权，从大嘅概念嚟讲，就应该系黄河派嘅权术，南移咗去上海政务会。
4: 系、
6: 嗯、吓，咁啊，呢个从一个大嘅概念嚟讲，应该系啊呢、這个北权南权嘅，一个大嘅概念。
4: 哦，所以即其实就相当于系。當時嘅上海嘅精武體育會咧，其實就係一個平台，就係將嗰一啲嘅即係北方派嘅嗰一啲嘅權種，就吸納咗去到上海嗰度，然之後再去通過呢一個嘅組織，
6: 冇錯，
4: 再分到去我哋下邊，即係我哋南方嘅呢一邊，
6: 係啦係啦，
4: 又都嚟咗我哋佛山咁樣。
6: 咁啊，呢個係小概念啊。咁我哋作為廣府人咧，咁啊抗戰後咧就係、是、基本上是剩翻佛山嘅啦，咁啊，廣州咧都即系都停辦咗。佛山咧就話響抗戰後咧，都至到1950年咧，都仲係繼續開展活動嘅。咁從我哋小概念，從廣東人嗰個角度嚟講咧，就話我哋廣府廣佛咧，就係、是、傳承咗佢北方嘅權。咁從呢個細嘅概念嚟講咧，就係、是、話。啊！傳咗我哋廣東佛山啦，咁啊呢個係比較少嘅概念嘅，咁啊從真正嘅大嘅概念嚟講，應該係從北方黃河派先傳到上海，再從上海傳到嚟佛山，傳到嚟嶺南，咁我哋作為佛山人啊，係嘛？咁啊梗係將政務會作為一個橋頭堡啦，係咁啊即係將好多北方嘅權咧就傳咗嚟佛山，
4: 明啦，
5: 系
6: 咁啊，
5: 等于就个流量我哋接住咗啦，
6: 冇错，系咁咧就系呢个真正传入佛山嘅北方权咧，首先就系、是、我讲嘅就精武权啊，最早嘅
4: 系
6: 因为当时咧就系、是、上海政务会即系当时放完鸽。這個
4: 創辦人
6: 啊，離世咗之後，離世咗之後咧，當時放完監係呢個政務總會嘅呢個總教練嚟嘅，咁啊跟住咧佢逝世咗之後咧就係、是、呢、這個有一個叫趙連和呢個人咧接上啦，係，咁啊趙連和咧就係、是、佢實際上就係黃河派嘅，咁啊喺黃河派裏邊咧就揀咗10套政務會嘅基本訓練嘅拳術，咁、後面又叫做國操啦。咁、政務會必須要練嘅。咁喺佛山1921年7月10日成立政務會，咁至到8月26日咧，就上海就派咗一個教練叫做孫守慶嘅。 这个上海节目会的教练过来，就这个是

0: 我哋佛山啊呢、這个北拳嘅传过嚟嘅第一人，
1: 嗯
0: 啊孙守庆，
1: 咁
0: 啊系呢个系呢、這个系佢系第一人，啊咁啊跟住咧就将我哋佛山嘅啊政务会嘅一个啊呢、這个。会员咧就全部就教晒嗰个正武拳，
1: 即系基本功啦，嗰啲系
0: 基本拳、嗯、基本嘅十套，
1: 系、
0: 嗯、啊就系孙守庆传我啦，呢个系北拳南拳嘅佛山嘅第一人。
2: 哦，咁啊，啊其实咧，阿吴师傅，我想问下咧、就是，即系你话呢个北拳南拳系一种功夫啊，定话系好多种功夫传过嚟，定话系好多种功夫将佢融汇埋一齐变成正武诶嗰、那个咩拳咁样样攞过嚟嘅咧？其实。
0: 嗱，我正话讲嘅黄河派170多家、长江嘅49家呢啲咧，就冇可能系全部传过嚟噶啦。
2: 系咯，
0: 系咁啊！当时传过嚟嘅咧，首先最早嘅就系精武拳啦。咁、嗯、第二个咧就系、是、传入佛山嘅就系太极。
2: 太极拳，
0: 太极唔系太系唔识太极，
2: 唔识太极
1: 呢个普及度好高啊！呢、這个
0: 系啊系啊系，唔识太极咁啊，跟住咧就系、是、鹰爪
2: 哦系、哦、
0: 螳螂
2: 系哦螳螂拳都系
0: 鹰爪螳螂系鹰爪螳螂六合八法
1: 啊
0: 等等一啲嘅北方拳
1: 嗯
0: 咁啊呢、這个呢、這个鹰呢、這个。鹰爪拳啊，鹰爪拳咧就系、是、由我哋呢、這个啊呢、這个李佩贤呢个前辈啊传过嚟嘅。
1: 嗯，
0: 咁啊李佩贤咧就我哋精武嘅元老啦，好巴闭噶。
2: 系、
0: 嗯哦、你而家佛山人寿寺嗰支白塔都佢起嘅。
2: 哇、
1: 哦！原来有咁嘅渊源。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确实真系好犀利。
0: 系啊
2: 系啊，即系谂翻就系我哋啱先我哋。即系听到啊，嗰啲嘅拳种咧，其实都系以刚猛有力，
0: 嗯，
2: 同埋迅速嘅呢一啲咁样样嘅招式嘅特点啊，系、嗯、嘛？即系好似话嗰啲例如螳螂拳啊、鹰爪啊呢啲，即系硬系俾我哋嘅印象咧，即系我哋冇睇过
1: 成龙电影啊，
2: 系啦，系啦，喺电影当中就硬觉得个哇杀伤力尤其犀利，尤其刚猛嘅，呢、這个系咪就系北方拳嘅一啲嘅风格嚟咧？
0: 算系咧，
1: 嗯
0: 吓，算系咧，因为佢北方拳咧。这个是一种攻城略地的功夫来的。
2: 哦攻城
0: 略地。有时间我们再慢慢讲。
2: 是即是好像都是一些大开大合啊。即是这一种这样其实跟我们南方拳在套路上或者是即甚至乎是人的不同可能水土不一样人的个性啊。
1: 风格。
2: 或者身材啊、嗯、风格好像都会有所区别、啊。
0: 有的。
1: 嗯
0: 是一定有的。因为本身南方的水乡地带嘛。
1: 嗯
0: 他甚至无啲功夫都是看家护院的功夫来。多少都有很大的区别的多少都有啲。
2: 是啦。咁所以我觉得就是咁这一啲嘅拳术即係嚟到我哋南方之后佢哋係即刻就融入咗我哋嘅南方嘅生活啦。定係即係有啲水土不服咁样
0: 的。佛山呢对武术呢都係算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来的。
2: 是。
0: 那么来到呢就哪一家都好来到佛山那边他都可以生存得到。
2: 你挺好
1: 啊。没错。
2: 这些佛山的地方就是只要肯努力就一定找到食的嘛。
0: 没错甚至没是你包括跆拳道啊日本的那些柔道啊等等的都 OK, 都在那里、嗯、都。
1: 即不同的流派其实在佛山都有人。
0: 佛山都传承得到。
3: 不似得好像电影入边那样你打赢晒坚持几多分钟才可以开拳馆。
0: 但我在那里也都讲一下即是说我们佛山传过来即是我正话讲到的是鹰爪拳李佩儀其实还有很多前辈都值得我们去提一下、
2: 嗯、
1: 好不如这样吴师傅我们可以去讲个客户声音先等阵再等吴师傅再跟我们介绍其实北拳南拳那一批的北拳、
2: 嗯、
1: 大概有什么故事我们等阵再谈
4: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0 4008-6000 4008-60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5: 我们有没有发觉呢这排随着天气开始都热起身那些凡人的蚊子又开始出没了日常出门的话呢就说可以噴下蚊怕水来预防一下啫但是回到家总有些潜伏的蚊不知道在哪里就鼠出来喂喂喂喂喂喂喂 如果你唔係好想用太多化學嘢，又或者覺得驅蚊液點蚊香嘅效果都唔多明顯嘅話，不妨試下。

0: 期推荐呢一款家用灭蚊神器纯物理灭蚊嘅亨德利光波捕蚊机啦。可能你会话，咦，咪就系嗰啲发蓝紫色嘅灯光嗰啲机啦，见得多啦。嗱，其实市面上部分嘅捕蚊灯咧，使用嘅只系普通嘅蓝紫光灯，而非专业嘅幼蚊灯源啦。对蚊虫嘅吸引力唔大，所以捕蚊效率比较低。而呢一款嘅捕蚊机采用嘅系灯光波长范围喺300到365纳米内嘅幼蚊光波段，可以引诱蚊虫等有害飞虫靠近，等佢哋接近嗰个捕蚊器之后，再利用压力气流漩涡将蚊吸喺低压电网上散灭。哎呀，系纯物理原理嘅捕蚊，冇化学残留，灭蚊效率睇得见。而且使用方式上咧，就更加建议系关灯黑暗、室内冇人嘅时候就提前打开，因为嗰啲蚊咧怕黄白光啊，喺灯火通明嘅环境之下咧，好少出嚟活动嘅。如果想达到理想嘅捕蚊效果，喺你夜晚黑食完晚饭去散步，又或者系瞓觉之前咧，就至好嘅灭蚊时间啦。关门关灯嘅状态下半个钟，等嗰啲蚊咧自投罗网去到个捕蚊机里边休息嘅时候，就可以还你整夜嘅宁静啦。机器仲有双重防触电保护装置，即使屋企里边有 BB 啊，有小朋友啊，使用起身都更加之安心啊嘛。而家限时优惠价，只需要99蚊起就有一部啦。嗱嗱声喺微信嗰度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为自己同埋屋企人筑起防蚊实用嘅屏障啦。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2: 我喺江湖有段古，俾面全靠众叔父，既要又要依然要，名镇里面有江湖。
3: 名镇里面
2: 工作日傍晚5:30，名镇江湖，请啊！请啊！
4: 好嘅，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嗱，咁咧就有一个佛山高速监控中心嘅消息咧，同我哋去分享翻嘅。咁、目前咧，广台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到北滘立交位置咧，因为发生咗一起单方嘅事故啊，就存在2公里左右嘅缓行噶。咁目前咧占据咗右侧第3、第4车道，咁啊左侧第1、第2车道咧系可以通行噶。咁相关部门已经系到场处理啦。咁啊预计咧处理完咧都仲需要一段时间嘅。咁请途经呢一个路段嘅车主朋友提前减速慢行，要注意行车安全咧。
5: 系冇错，咁所以啦，继续啦，欢迎大家去收听我哋名镇江湖嘅。咁今日礼拜一咁啊，同时咧6:00啦，我哋今日有一位咧都几特别嘅嘉宾啊。咁其实有两位噶，我哋咧有呢个器物调理培训师袁新老师，咁同埋咧嚟自我哋职务会嘅吴师傅，系、继续咧欢迎两位到嚟啦。咁其实头先咧我哋再同吴师傅讲翻咧，其实北拳南拳呢个咧好独特嘅呢、这个叫做武林门派嘅一个故事啦。咁头先其实吴师傅有讲咗第一个北拳南拳嘅阶段嘅，咁、我亦都。知道其实后面仲会有其他拳法咧，系由呢个外地咧传到嚟我哋佛山。咁其实大家唔知有冇一个咁嘅概念咧，就系、你知唔知道其实边啲嘅拳法系真正系属于我哋佛山或者广东本土咧？有边啲系属于外省嘅？嗱，老范，你应该有了解嘅。
4: 我大概知道咧、就系、即系如果你话系我哋本土拳法嘅话，拳种啦、即系可能系咩呢、這个蔡利佛啊，
5: 系啦、
4: 啊，然之后咧就洪拳啊等等啊，咏春啊呢啲，
5: 呢啲我哋好熟啦。
4: 系、我觉得就系即系数嘅呢三个，其实系咪仲有白眉算唔算咧？龙形啊嗰啲算唔算咧？
6: 佢系60年代嗰时候已经传过嚟嘅。
4: 哦，即系嗰啲都算系北拳啊？
6: 不，南拳。
4: 佢啲系南拳，但就唔系我哋佛山本土。哦，呢个意思，我大概知道呢啲咯，就系。
5: 所以咧，有阵时咧，我听吴师傅讲嗰啲南拳嗰啲名咧，其实好武侠噶，
4: 系
5: 六合八法啊，鹰爪啊，
4: 嗰啲
5: 就系专门俾说书人咧，即系叫做摆上台嘅嗰啲嘅一个例子嚟，其实讲得好多。
4: 系啊，降龙十八掌唔知系边度
5: 嘅
4: 咧？
5: 嗰啲唔系丐帮嘅咩？
4: 我觉得
6: 金融嘅，
5: 金融嗰啲不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呢个案例啊，
4: 唔系我喺度谂紧嗱，你降龙十八掌，我估计可能都系咩天下武功出少林，可能都系算系北方拳嚟噶啦，
5: 都系小说家写噶啦，
4: 即系咁讲啊，即系咁。
6: 你呢句话本身就系喺小说度出嚟噶嘛？
5: 嗱，咁所以我哋言归正传啦，啊吴师傅都同我哋去讲讲啦。咁其实头先讲到，其实喺可能50年代就有唔少北拳南拳嘅门派过到嚟嘅。咁呢啲门派其实具体有啲咩故仔？
6: 好啊。响当时1938年嘅时候咧，就系、佛山职务会咧就俾日本军做咗占咗以来做仓库啊。咁佛山老前辈啊，唉，真系好心急啦，系嘛。

0: 又请咗石在贤入政务会，咁啊呢个咧就系杨式太极南传嘅第一人啦。
1: 哦，其实太极系太极系有好几种唔同嘅风格噶嘛，佢有陈式、吴式、杨式、孙式。
0: 冇错，当时最早传过嚟嘅就系吴鉴传嘅吴式啊，同埋呢个石在贤嘅呢个杨情铺嘅杨式啦。咁啊，至于讲到六合八法咧，就系响我哋有个叫做黄启泰嘅呢位政务嘅前辈，咁佢十五岁嘅时候咧，就已经喺上海政务会咧，就系加入咗上海政务会噶啦，咁至到佢十呢、这个至到1923年嗰时候，佢毕业咗，嘅时候就系响上海政务会继续深造深造咁啊，佢系练嘅系心意啊、六合八法啊，咁依啲咁嘅拳术嘅，咁啊最后咧就系翻嚟到1949年嘅时候，翻嚟到佛山政务体育会就传承咗六合八法，佢亦都系岭南地区六合八法嘅第一人传承。
1: 哇！
0: 就系黄启泰，我哋政务会嘅老前辈。
1: 系哇！咁除咗六合八法之外咧，其实头先讲到嘅鹰爪啊、螳螂系咪都有自己嘅代表人噶？
0: 你鹰爪咧就系正话讲到啦，就系李佩贤。李佩贤当时咧，佢系佛呢、这个世居佛山嘅。但系咧佢有段好细个嘅时候咧，就喺上海就做下学徒啊啲咁嘅啫。咁啊跟住咧就系、是。这个1916年呢就加入了上海政务会。1919年呢就是去到同济大学。是同济大学做教授那个政务权。即是我们现在即是当时叫做国操。咁去到同济那里。咁但当时呢就是我哋之前上一次讲到个任孝安啊，同埋呢个陈士超，咁佢咧，任孝安咧就知道李佩贤咧就系佛山人，咁啊走去同陈士超讲话，喂，不如翻嚟佛山呢边啦，咁啊跟住咧就系、是，佢就转咗嚟翻嚟佛山呢边咧，就作为我哋政务会嘅一个。国操部嘅一个主任嚟教授我哋鹰爪所以佢系鹰爪拳嘅喺政务会里面佢系即系当然啦，就上海好多老拳师喺佢之前咧都有传过嚟噶啦，咁但系喺佢之后咧，亦都系即系加强咗、巩固咗，同埋而家我哋佛山后边。嗰啲人即係佢嗰啲弟子，而家都好幾代啦，咁啊都喺佛山裏面咧都有呢個傳承到落嚟而且係好發展壯大添。
1: 係
0: 比如我哋當時嘅潘業流啊、曾坤啊等等嘅老前輩咧，都係呢個李佩賢嘅弟子嚟嘅。
2: 所以咧，我覺得咧就係、是。即系我哋佛山政务体育会咧，喺发展咗咁多年啦，从1920系咪啊？
1: 系
2: 从1920年嘅7月开始系嘛？
0: 1921年嘅
2: 1921路去到而家，已经系讲紧105年啊！105年当中所出现过嘅英雄豪杰嘅名字，
1: 系
2: 真系多如天上的繁星。
1: 所以我系记唔住噶。
2: 系啦，冇错啦。我觉得呢一样嘢嘅话，先系即系我觉得人啊，先系呢一种咁样样嘅文化流动传承嘅一个最好嘅载体。
1: 冇错，佢系活态嘅。
2: 系啦，冇错。咁就系咁样样，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
1: 系咁啊，其实吴师傅，如果而家咧，我哋去政务体育会嗰度咧，去学习或者系了解呢啲。门派嘅话，其实北方嘅呢个流派，其实而家仲可以数出
0: 系有
1: 边啲可以学得到啊？
0: 有，政务拳啊基础啦，
1: 政务拳
0: 咁啊，鹰爪同六合八法随时都可以学嘅。
1: 哇，随时都可以学。
2: 你咪话我系几有啲兴趣咧，想学下呢一个嘅呢个螳螂拳啊，因为听闻话螳螂拳嘅出拳嘅速度好快，同埋个叫做。 破壞力比較犀利，因為我見到係咁樣樣噶嘛，然之後就啄落去。
1: 你睇周星馳啲戲多係嘛？
2: 反正佢係咁啦。
0: 你啊學啊黃雀拳啊，藏龍在前啊，黃雀拳
1: 真係有黃雀拳嘅咩？

0: 讲笑啫系嘛，
1: 系吴师傅笑我你只肥螳螂，
0: 系所以咧，即系有阵时有啲嘢咧就并唔停留喺小说啊，同埋呢个说书人嘅口中，喺现实当中系有，咁但系肯定就故事系唔一样啊，所以今日咧都好开心啦，又听到吴师傅咧就代此一我哋代啦，讲咗咁多咧叫做武林前辈嘅故事，咁啊，但系咧就今日嘅我哋嘅时间咧，亦都先到呢度先，咁我哋下次咧会继续咧请吴师傅同我哋讲其他门派嘅一啲。武林嘅故事嘅，咁多谢晒吴师傅同埋袁新老师啊，今日好，多谢晒。
2: 傍晚六点半。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九二四路况。
3: 好，望望出边嘅马路状况吓，嗱，咁啊，现时咧收到喺桂丹路联和路段往桂城方向有缓慢啦，中南市场往丹灶啦，亦都系立路当中嘅。咁另外咧，海柏路桂丹桂江立交啊，双方向咧有啲阻滞。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坪路口各个方向亦都唔多好走啊。咁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两条车龙班住。潜西大道朗沙大桥往乐松，仲有咧佛山大道乐安牌坊至到江湾立交往兰石，车程至到江湾立交往大力方向咧，现时都系麻麻地。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佛山高速客服中心的播报员雀琴，来介绍一下目前广台高速的行车情况，看一下能不能听到雀琴的声音。你好，雀琴。
4: 哎，主持人你好。
3: 好的，你好，来说一下现在的情况。
4: 好的好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下午好，我是佛山高速客服中心播报员雀琴。目前呢，广台高速东行往广州方向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北滘立交位置，因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存在2公里左右的缓行。那目前呢是占据右侧的第三、四车道，左侧的第一、第二车道呢可以正常通行。交通部门呢已到现场进行处理，那预计处理完成呢还需要一段时间。请途经各位路各就是这个路段的朋友呢，就是提前减速慢行，也是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那除此之外呢，佛山高速的其他路段呢都是畅通的，请大家放心行驶。目前情况就这样子，主持人。
3: 好的，谢谢。好，今日我哋继续咧嚟关注翻其他一啲嘅城市入边嘅塞车嘅路段啊，咁包括咧喺祖庙路啊、建新路口双方向咧，继续系立路当中嘅。宝君北路嘅兆祥路口现时双向车多，岭南大道陆景路口各个方向都要等等红绿灯啊。咁桂华路嘅黄府井紫薇港往石埂，南海大道路口同样都系各个方向打晒蛇饼啊。灰旗路华景路口至到天虹路口一段往石湾啦，石南大桥往分江路，往翻过嚟顺德呢边啊，南角西路嘅轮桂路口各个方向都仲系稍为慢翻些少。105国道新教桥往中山，碧桂路德胜大桥双向现时都麻麻地啊。高速上边咧见到有广佛高速嘅沙涌跨线桥往广州现时继续车多啊。最后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咁啊驾车行经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附近嘅时候咧，要减速避让，咁啊都系要避翻一啲行人同埋非机动车啦。咁啊雨天行人视线啦，行动力系受限嘅，咁啊注意观察周边嘅动态，避免发生一啲嘅嗨碰事故啊。最后要欢迎大家嚟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去查路放报路放嘅，祝你一路平安。
5: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6: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7: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好，望望出面的天气情况，预计今日夜间到听日朝头早佛山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吹一到两级的偏南风，气温介乎于25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最低80%，最高98%噶。咁所以咧，天气比较潮湿啦，大家都关好门窗，如果唔系嘅话咧，会容易跣亲。咁啊，听日咧依然会有明显降雨嘅，10号到11号咧降雨就会减弱，多云嘅天气为主，有短时嘅雷阵雨。现时室外气温有27.4摄氏度，佛山五区嘅暴雨黄色预警信号，仲有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都系生效当中。 呢一 part 嘅天气先同你关注到呢一度先。

0: 名镇有东西，江湖有地位。大家好，我是江湖人称汤记的汤宝如。
1: 好啦，咁啊，今日翻嚟我哋嘅名镇江湖啊，咁啊，多谢晒大家继续支持关注啦，可以睇睇咧我哋嘅江湖二叔公嘅呢个视频号啊，
2: 对对对，
1: 正在直播当中噶，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视频号咧又轻轻又设置咗另外一啲嘢，咁，应该咧听落去嘅声音咧就系，会比较清晰一啲，比之前要清晰嘅，
2: 冇错，咁啊，应该音频方面咧同广播端嘅朋友听嘅都系一样噶啦，
1: 系，
2: 所以都还算比较
1: 清晰，
2: 但系咪后嗰啲我哋啲闲言碎语啊听唔到啦，系嘛，
1: 系啊，因为又要做多一样嘢咧就。即系要将我哋嘅嗰个直播嘅嗰个设备咧，又要即系掹翻开佢，咁所以咧就会比较麻烦。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呢啲咁样样嘅，即系好似线啊、绳啊咁呢啲咧，即系接系，即系成日都会掹啊，同埋接啊，吓，同埋要去掹开佢嘅话咧，即系好容易咧就会造成一啲嘅基建嘅一啲嘅损毁啊，即系或者系一啲嘅即系叫做。即系呢啲耗材嚟，
2: 系即系掹得太多，
1: 即系有损耗啊！
2: 即系等于你插电咁，我喺手机度掹下插下，掹下插下，咁个手机嗰个接口都会衰咗噶啦嘛，
1: 系
2: 系咁嘅意思，
1: 系差唔多啦。系就都系即系都系咁上下衰。
2: 系咁啊！落班路上继续欢迎大家收听名震江湖啦。咁除咗喺江湖二叔公嗰度睇直播之外咧，咁都可以关注一下。因为日常咧，我哋都会有好多咧，我哋佛山本土嘅文创周边咧，掉咗就上小黄车上面咧，俾大家睇嘅。即系譬如话而家挂紧上去嘅咧，就系一个咧佛山嘅啊呢、這个好重要嘅石牌、
1: 石榜啊，
2: 石榜
1: 系啊啊
2: 嘅一个必胜贴。
1: 系啦，唔系牛榜喎，系啦，系石榜喎，
2: 系一个冰箱贴嚟嘅。
1: 系啦，咁就系咧，我哋喺呢个唐朝啊，贞观二年嘅时候所开即作出嚟嘅一个写住佛山两个字，
2: 冇错，
1: 呢个石榜，咁咧就系我哋嘅佛山嘅一个即叫做叫做出世纸啊，
2: 冇错。咁呢张出世纸咧，就其实仲有一个限量版嘅。咁大家睇下边嗰啲选项
1: 大只嘅，
2: 系嗰、那个就劲好多啦。所以但系老实讲，即系对于如果对于佛山呢两个字有钟爱嘅朋友咧，都可以拎脚翻嚟贴一贴。
1: 系佛山。
2: 系几好嘅，你咪话
1: 咁你就今日咧，因为我哋开播嘅时候咧，就同大家去讲紧嗰啲关于高考嘅嗰、那个即系时间啊，即系大家系咪出现咗一啲即系叫会唔会系记忆偏差，定话系确有其事，只不过系我哋后边。即系忘记咗咧，咁样
2: 都应该系，应该我哋忘记咗嘅。
1: 系啦，有好多朋友咧就直接就系上呢一个嘅
2: 科普咗，
1: 系啦，就去啲 AI 啊吓，或者嗰啲地方嗰度开始查喎。
2: 即系唔同年份嘅呢个高考嘅时间都有啊，系嘛？
1: 佢系咁讲嘅，话佢系一一年嘅高考生，六月份考试嘅。
2: 嗯，
1: 佢话10年之前咧就系3+X 加综合。所以咧就6号开始考，咁啊跟住咧就系2010年之后咧就呢一个嘅高考咧进行咗一啲嘅革新啊，系啦，咁咧就要即系佢系大文大理嘛，即系大文中大理中
2: 啊，明白
1: 系啦，咁啊要么咧就选文中，要么选理中噶，
2: 系啦，
1: 所以咧就净系考2日，正式就改为6月7号、8号，咁当年学校包车去到石门考试，
2: 哇，
1: 同石门嘅考生一齐考。仲做紧阅读理解嘅时候，已经抬头见到人哋奋笔疾书，写紧作文啦。
2: 咦咦，
1: 莫非呢一啲就系学霸同普通人之间嘅差距？
2: 哦，咁都好合理啊，因为你入去嗰间课室度考试咧，周围好多其实都唔算特别认识噶，又或者系隔篱班啊，或者隔篱校啊嗰啲咁样捞捞乱噶嘛。
1: 系啊，以前。

0: 其实都好似系有概率嘅，
1: 嗯，
0: 即系有概率就系同你同班嘅同学可能可以喺你同一个考室入边，系啦。咁以前咧，嗱，我知道咧有啲同学仔咧，就即系当年吓，即系都会有啲感情线，
1: 啊，
0: 系啦，即系有冇试过
1: 咁早有感情线噶啦？
0: 有啲有嘅，系啦，即系会唔会系即系大家分喺同一个考场咧？咁如果系有呢件事情嘅话咧？就会特别开心啊，
1: 系嘛？
0: 即系考试嘅时候咧，就好似即系心情会好啲咁样样啦。
1: 哦，
0: 系啊，好似啦，我唔知啊。
1: Yeah.
0: 即系我身边有同学系遇到嘅， oh. 就话即系两个都分喺同一个嘅考场考室，系啦。咁又或者系咧，就即系啲老友咯，唔一定系咩嘅。
1: 系纯粹系心情好啲，
0: 可能心情靓啲咁样样啦，
1: 发挥好啲。
0: 即系因为咧，当一个人喺一个完完全全系陌生人。在一个陌生环境当中呢，可能会有啲时候会有啲心理压力。咁，
1: 哦，
0: 你只要有是但一个，哪怕唔系同你系老友，只要你系识得嘅，
1: 嗯，
0: 系你哋班甚至乎隔离班，但你识佢，你都忽然之间你喺嗰一刻喺嗰一个嘅场景当中，
1: 嗯，
0: 佢就系你唯一嘅过命嘅交情嘅。
1: 哇，
0: 系啊，即系呢啲经历过，因为高考喺大家嘅概念当中，或者系喺当年我哋嘅概念当中，都系一个。即系决高下、决生死嘅一个咁样样嘅考试嘛，当年我哋系咁谂噶嘛，
1: 系嘛，
0: 所以大家同时一齐喺同一个地方去经历呢件事情，就系，是，经历过生死，
1: 嗯，
0: 就系，是，出到嚟就好似即系嗰种感觉，好似熟咗。
1: 喂，咁即系话成世都记得呢个同一考场嘅朋友噶咯，但系我又完全唔记得，我好似你唔记得中午餐饭喺边度食咁。
0: 唔系，我系唔记得咗，我系唔记得咗，我当年系边个同你一齐考试
1: 啊？
0: 所以嗰即系证明咗咩嘢咧？嗰一场嘅考试。好似对于我以后嘅人生系有影响，
1: 系，
0: 但系冇唔至于好似影响到生死，
1: 系，
0: 即系冇咁重要，
1: 真系唔至于，
0: 系重要，但系唔系最重要。
1: 唔系，同埋咧，你真系一个认真做题，你识做嘅状态咧，你系真系隔篱发生咩事都唔知嘅，系会咁嘅。但系个前提系识做啊，
0: 系，唔系，但系嗰种即系叫所谓嘅叫奋不疾书嘅嗰种嘅状态，
1: 嗯，
0: 系咪而家？仲会有咩？
1: 啊！
0: 而家奋不疾书就系，是，
1: 打键盘咯。
0: 唔系，即系如果真系攞笔嚟写啊，
1: 攞笔写好少啦，好少啦，
0: 冇啦系嘛？
1: 我，主要都系敲键盘。嗯，
0: 啊，即系已经好耐冇试过攞笔嚟奋不疾书嘅嗰一个嘅。
1: 奋不疾书咪可能十年前写嗰啲咩行业论文嘅时候仲会嘅。
0: 行业论文唔系已经都要咩啦咩？
1: 吓，啊，我十几年前已经考咗，
0: 其实有嘅，其实有嘅，吓，啊，其实有嘅。我想同
1: 你有咩？
0: 其实我想同你讲，
1: 啊，
0: 早几年都仲系有嘅。
1: 哦，
0: 因为当即系我哋啦，只能够讲就系，是，我哋早几年我哋嘅年度嘅个人总结，
1: 哦，
0: 系要抄翻正落去嗰份。打印表上边
1: 要手写咁样嗰阵时，
0: 曾经有过
1: 哦，咁大镬嘅咩？
0: 咁同埋就系我哋嘅上岗资格证，即系我哋嘅记者证，
1: 哦，
0: 我哋嘅主持人资格证。
1: 嗯，
0: 当时考试
1: 系要复考噶嘛？
0: 考试嘅嗰几张卷，
1: 嗯，
0: 全部都系简答题同埋论述题。
1: 系啊，基本上都系论述啦。就所以对于写作文呢件事，我都仲系冇乜问题嘅。
0: 就真系写得，哇！真系写到手都强埋噶。是真的
1: 喂，但系对于我写到手都强埋呢件事，应该廿年前咯，
0: 系咩？
1: 系啊，我系零几年已经攞咗个资格证噶啦嘛。
0: 哦，
1: 我仲记得嗰阵时，连阿苏啊，当年同我哋一齐去考嘅时候，零几年啦。
0: 嗯，
1: 系啊，跟住成班人一齐考，咁跟住就系咯，跟住就过咗咯。
0: 哦，诶，欸，跟住我记起啦，我记起啦，仲有咩嘢？仲有咩嘢系要奋不疾书要写好耐嘅？
1: 要写好耐，
0: 就系，是，要写一啲类似吓嗰啲双向合同嘅。
1: 哦，
0: 一式三份要你填，
1: 即系你要买楼，你买楼
0: 要你填现住址，
1: 系
0: 嘅嗰啲又系写，但系咪奋不疾书？
1: 啊，
0: 即系呢一啲就要你动笔要写噶啦，
1: 要写好多咩？
0: 系啦，如果唔系嘅话，而家仲有边一个？而家仲有边一啲嘅工作吓？听紧节目、睇紧直播嘅朋友，系真系仲要奋不疾书嘅。
1: 嗯。诶，你咪话喎，头先吴师傅都奋不疾书，佢写咗好多嘅一啲材料俾我哋喎。
0: 哦，咁佢啲 O G 嚟噶嘛？
1: 系冇办法啦。
0: 佢系吴师傅系 O G 嘅，
1: 佢长辈嚟噶，
0: 肯定攞笔写啊。
1: 系
0: 系咪先？咁但系就即系，就是，我哋而家有奋不疾书嘅就系，是，我最近有嘅。
1: 你咪写歌咯。
0: 我写歌确实系唔可以打字写。
1: 吓，啊，你唔可以吓，啊，你要手写噶？
0: 我一定系要手写，
1: 哦。好啦。
0: 我必须要手写，
1: 唔系，
0: 就
1: 是，我日常睇完一部戏，我都写影评噶嘛。
0: 吓，啊，咁系手写定话？
1: 咁梗系打字啦。 点手指？
0: 攞米匙问老师。哦、老师粉笔疾书嘅就系粉笔咯、
1: 哦，粉笔啦，
0: 就系用粉笔嚟疾书。
1: 唔系有好多老师都用油性笔噶啦，而家即系尤其大学嗰批啊，即系佢要喺个投影嗰度写嘅话，或者喺个白板度写，佢唔系黑板噶啦嘛。
0: 冇错，咁、就罗米时话我老公咯，佢写小说嘅。
1: 哇，咁高端啊！
0: 写小说系用手写，哦，系咪又都系啲 old school 嗰啲嚟噶？即系啲 OG 都系中意用手写。
1: 系咪啲网文小说家？
0: 网文小说
1: 咩三生三世几阿里桃花嗰啲系咪咁啊？
0: 写小说都
1: 写小说应该而家兴啲尾嘅喎。
0: 啊，
1: 系啊，
0: 系咯，即系用笔嘅呢个机会，但系真系少。但系就我确实我屋企都仲系准备咗一个专门为我自己而设嘅一个笔袋。
1: 啊，即系谂住以后考研用啊？
0: 唔系过晒啦。
1: 哎呀，
0: 过晒啦。是真的有个我自己的笔袋入边、包括有自动铅笔铅笔芯、然之后间尺胶刷然之后仲有中性笔有呢个金色笔银色笔同埋嗰一隻叫做秀丽笔
1: 我觉得你是攞嚟储嘅呢笔有冇用噶
0: 有
1: 有啊
0: 而家而家有嘅，而家屋企最需要用笔嘅时候，就系写嗰啲
1: 家长签名，
0: 唔系某宝退货嘅嗰个、
1: 哦、
0: 收货嘅嗰个码，收件码，系、
1: yeah.
0: 要攞嗰张纸，系要抄
1: 低佢，
0: 写低佢之后贴落去个退件嗰度，贴落去放门口噶嘛，
1: 嗯，
0: 嗰啲就成日攞啦写啦，
1: 唔系呢个你熟啊，我好少退货噶我最多掉咗佢嘅，真系唔满意咋，我好少退货，因为太麻烦对我嚟讲。
0: 咦，系喂，仲有朋友提到话，入某啲旧款旧式嗰啲大厦或者小区，
1: 嗯，
0: 系要手写登记出入嘅。
1: 哦，
0: 我哋都系啊！
1: 唔好意思，本公司都系咁。
0: 系啦，系本公司都系
1: 手写，你仲要
0: 都系要粉笔疾书，
1: 你仲要默写自己嘅身份证号码添。
0: 冇人唔记得自己身份证系嘛？
1: 有噶，好多人唔记得噶。
0: 嗱，跟住就真系咩啦？就真系有朋友讲啦。
1: 嗯，
0: 学校家长会写心得都粉笔疾书。
1: 哦，
0: 又确实系啱嘅，因为每一而家我哋啲家长会都系嘅。开完之后系要写
1: 手写噶，
0: 手写
1: 哦，
0: 因为你现场你坐喺自己小朋友个位置嗰度、
1: 哦，
0: 老师都会通常会整份表俾你，就系写呢个家长会嘅感受系点
1: 哦，
0: 你对家长会或者对学校或者对班级年级有啲咩嘢嘅意见
1: 睇、
0: 法系要写噶，
1: 即系请原谅我真系未去过家长会，每次都系我屋企嗰位去噶。
0: 哦，
1: 诶，
0: 唔系我系会写哦。另外仲有就我哋可能只系我哋呢一个嘅工种可能会有，又或者系其他啲可能会有，
1: 啊、
0: 就系咩嘢咧？就系一啲嘅评委个工作。
1: 哦，冇错冇错，
0: 写评语
1: 打分
0: 系啦，即系我哋作为一个即系叫做外请嘅一个评委，去到啲比赛嗰度，要俾我哋嘅参赛选手去写一啲佢哋嘅表现。我哋嘅睇法同埋俾佢哋嘅建议
1: 系
0: 系啦，因为咧就我就
1: 即系中年好声音咁，
0: 诶嗰类啦，
1: 嗰类啦，
0: 嗰类啦，因为我之前咧我系参与过一啲嘅一啲嘅叫做才艺嘅比赛咧，
1: 嗯，
0: 佢哋系尤其家长啊，因为啲小朋友嘅比赛
1: 系你要写得好细啦，
0: 佢系好睇重嗰份嘅评语卡，即系话嗰个评委写俾小朋友嘅嗰一啲嘅。意见同埋建议，
1: 嗯，
0: 系好重要，系重要过你打分啊！
1: 哎呀，
0: 系啊，即系佢好想睇下啲评委究竟系点样评价嗰啲小朋友。
1: 喂，咁个评委要好有水准先得，即系分分钟啲家长水准都唔低嘅，因为啊，
0: 我首先都系赞，先将佢哋嘅优点全部写晒出嚟。
1: 诶、哎，呢一招好啊，
0: 系啦，因为佢哋都想睇好说话。
1: 冇错冇错，
0: 我知噶，
1: 系
0: 我知噶，家长们，
1: 家长们，
0: 你哋就系想睇到我哋嘅小朋友。是获得一些评委的肯定。
1: 没错。
0: 所以我一定是先写。
1: 态度上要赞他先。
0: 一定是先赞的。
1: 是。
0: 是啦哪怕他们唱得不好我们都会赞他们笑容靓。
1: 是。
0: 笑容欠奉我们都会讲那件衫好看。
1: 嗯。
0: 是啦。我或者是都会或者衫一般都好呢我们都会一定会赞他赞。
1: 是真的很有情绪价值啊。
0: 不是就是。想踏上舞台的勇气，
1: 系
0: 你当你见到呢句笑后，你就要知道，其实评委冇嘢赞啊，
1: 系点都要赞下嘅，
0: 但系都要赞。 明唔明？
1: 好啦。

0: 好，讲个客户声音先。
1: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2: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1: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2: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1: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胶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3: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盐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2: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3: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2: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3: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2: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够劲，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里唐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3: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睇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1: 超好玩嘅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仲有买到全市断货嘅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嘅防冻同款啊！
1: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FM 92.4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5: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24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点唱名单和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4: FM 92.4 逢周末中午1点到2点，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5: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6: 江湖浮沉，侠骨留香，在下弯曲无影脚，阿詹士也，
7: 久仰久仰。我乃文旅金漆招牌，人称滋味侠范奇，穿破唔知去边度食同玩嘅江湖困局。
6: 嘿，喂啦，少少见面礼，送你祖传秘籍，包你弯曲玩乐打横行，名震江湖过千关啊！
7: 阿占兄，一阵间收工去食鱼生，斩料加送实际啲。
8: 名震江湖，双侠出更，大路要正宗，食玩要巅峰，请啊！
9: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名震江湖啦。
10: 冇错。

0: 所以咧嗱，去到叫高考之后咧，可能有啲家长咧就要谂下，诶、嗯，呢个时候咧啊，系咪应该高考后就带个小朋友嚟出去玩下咧？因为我哋知道咧、嗯，其实呢个六月份咧，应该佢哋咧系会比较放飞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已经咧，广东省嘅考试院已经讲咗啦，就话咧预计几时会公布高考成绩咧？
1: 系
0: 25号。
1: 好快喎、啊，6月25号，即系未开始中考，
0: 即系过喂，你改卷十零日差唔多啦，系咪先？
1: 系啊，咪因为再加上咧，我哋啲考嗰啲考卷咧，咁、嗯、啊，因为而家有部分都系咩
0: 电脑改啊嘛，
1: 答题卡啊嘛，一怼落去就搞掂噶啦，
0: 系
1: 系嘛，系咯，
0: 系所以咧，哪怕系高考成绩同埋招生录取分数线咧，应该都系25号左右、
1: 嗯、
0: 就公布噶啦。咁、嗯、所以喺呢个六月份期间咧，亦都好值得咧，各位家长咧就等考完试嘅小朋友一齐去玩一玩，
1: 嗯、
0: 又或者你屋企有长辈咧想出去玩。嘅话咧，我哋继续诚意推介俾你咧，就系、是、长白山嘅六日深度之旅，会有份系玩家优选同富盈假期一齐推出嘅，喺六月份好舒适嘅一趟旅程。
1: 冇错啦，咁、啊、今次咧，我哋咧就会去到呢一个延吉啦、汶津啦，啊呢、這个初夏啦，佢哋嚟初夏咋
0: 吓？初夏，
1: 我哋呢度好盛夏噶啦，嘿真系。
0: 唔系佢嗰度简直系春天咁啦，佢哋嘅初夏
1: 清爽啊，又啱行街啦，又影相啦，同埋咧就喺嗰度咧可以食海鲜，嗰度嘅帝王蟹，哇简直一绝啊！
0: 冇错，
1: 避开呢一个暑期人啦，因为暑假就七八月份啦，咁、
0: 嗯、
1: 就系高峰期啦。咁但系咧就呢个时间六月份去咧，机票酒店都唔会涨价，咁所以咧体验感系非常之好嘅。咁而且咧六月份嘅排期咧，咁即系考完试咧，大家都系即系毕业游啊，系啦，其实系啱嘅。
0: 啱啊，6月19同埋6月26咧都有六月份嘅排期。
1: 冇错。
0: 咁啊七八月份咧就有7月17、7月31同埋8月14，咁但系就七八月份咧就贵1000蚊嘅。
1: 系冇错啦。嗱，咁今次咧我哋一次过咧。我哋可以打卡咧，就系呢一个北国三大王牌啦。
0: 嗯，
1: 因为咧自由行你又好难去搞嘅，
0: 好难。
1: 再加上我哋六日嘅时间咧，就可以帮你串翻起身。长白山嘅北坡，再加天池，
0: 嗯、
1: 跟住咧去中朝界山，中国最深嘅高山火山湖，仲有一山四季奇观嘅呢一个岩，呢、這个一嘅四个交界啊，嗰啲位置
0: 三国交界
1: 啦，三国交界
0: 一山四季就应该系长白山啊嘛。
1: 系啦，冇
0: 错。你山脚仲系夏天，但山顶系冬天。
1: 咁跟住咧，仲有延吉嘅小首尔啦，吓延大嘅网红场啦，西市场嘅呢一个扫货啦，咁仲有咧朝鲜族嘅美食啦。
0: 哇，真系嗱，其中有两个位咧，我自己特别中意嘅，一个就系团队先去到嘅呢个长白山去采参个参园。
1: 冇错，
0: 因为你除咗可以喺嗰度采参之外咧，佢会有啲专门嘅私藏嘅参茶，等你试一试。即系好似你咁，好需要补气啊，范总。
1: 系真系，
0: 你真系条气唔系好顺啊，
1: 冇气，talking the middle air 系即系挫挫
0: 住条气，
1: 挫住条中气，middle air。
0: 所以嗱，参茶呢家嘢咧，确实系好补，咁啊补补气系好啱，好多朋友嘅。咁除此之外咧，就帝王蟹宴啦。啊，我哋喺汶春嗰度咧嘅帝王蟹咧，就系俄罗斯直接进口，劲新鲜。
1: 系
0: 啊，而且我哋有一个帝王蟹宴。餐标好高嘅，每台都有一只帝王蟹，俾大家可以食到咧，非常之开心。咁当然啦，成个旅程咧系食好住好嘅，餐标非常之高，因为富盈假期咧俾到大家嘅嗰啲通常服务咧都系比较高少少嘅。咁、再加埋咧就其中咧，我哋会住入其中一个景区叫松花湖啦。咁嗰度就有东北小瑞士之称。咁喺嗰度咧就会有松花湖嘅嗰间王子酒店咧，亦都系五转嘅呢个享受。所以今趟嘅旅程咧，其实成条线路行落嚟咧，就可以俾到你一个好具体嘅东北嘅初夏嘅一个感受啦。而且非常之专业，同埋咧就是、我哋16人就成团噶啦，20人就派全陪，咁啊性价比非常之高。六月份嘅两个团期咧就5999就可以咧就俾大家玩足六日，兼且咧就禅贵嘅朋友咧，就阿禅城同埋南海嘅朋友咧都有机场嘅接送车嘅。咁、如果有兴趣一齐去玩一玩嘅旅游记咧，都可以打个电话去富盈假期嗰度。就是0757-8629-4-6 8629-4-6，或者微信咧揾份系玩家优选，联系我哋嘅客服叉烧包啦，咁就可以咧就系了解到成条线路。咁具体咧，其实咧我哋更加建议大家六月份去嘅，因为六月份系平1000蚊，你去到七八月份唔系唔得，都可以，质量一样都系咁高，咁但系嘅价钱咧就要6999噶啦。
1: 系啊，咁同埋咧就系六月份你唔使逼。七月份你俾多咗钱之后，仲要同人逼，
0: 系有可能就系会多少少人
1: 客，即系双重嘅打击咧。咁不如就六月份啦，可以两个着数攞晒，
0: 冇错，
1: 系啦。咁啊，同埋咧就今次咧，因为我哋嘅交通全程包晒啦，咁咧就因为喺东北咧地方大咧，所以其实跨度系大嘅。
0: 嗯，
1: 不过我哋今次咧全部包晒咧，大家就系唔需要咁复杂啦，咁样样。
0: 冇错。
1: 咁啊，再加埋咧就系、是。即系嗰啲全程嘅一啲嘅消费咧，都系透明啦，系啦，咁啊唔再需要咧，就系额外再俾多啲钱啦。
0: 基本上该坐车嘅地方，景区啲车全部系坐嘅，所以系唔会话太攰，好舒服。

0: 冇错，咁最后呢要讲下点样报名啦。咁首先呢可以去玩下富盈假期啦 ,86294 啦，又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去联系客服叉烧包都可以进行报名嘅。
1: 好，咁今日嘅节目时间嚟到尾声啦。
0: 冇错。
1: 都多谢各位老友记收听啊，我哋听日再见。
0: 拜拜。
2: 晚上七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4: 够钟收工预先
5: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㗎
4: 你呀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㗎喎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㗎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7: 听粤剧铿锵唱正气，明辨是非，对毒品说不。
8: 练佛山功夫，锻铁骨，钢铁意志，远离毒品诱惑。
9: 看龙舟竞渡千掌侠，凝心聚力，逐禁毒长城。
10: 龙狮昂首须常醒，保持警觉，佢毒害于生活之外。
11: 诗陶土百炼方成器，珍视人生，索纯正灵魂。
12: 佛山是历史文化名城，亦是首批全国禁毒示范城市，
10: 传承千年文脉，共筑无毒家园。
13: 经历过海阔天空，回望光辉岁月，仍然真的爱你。
14: DJ 歌手萧华坚领衔，俾面 Beyond 派对致敬经典摇滚音乐会，热血来袭。
13: 今次我将会切换到 band 友模式，集结一众本土实力乐手，一次过带嚟劲多首 Beyond 神级金曲，预埋你哋全场大合唱。
14: 6月27号晚，佛山粤剧院大剧场，踏着摇滚激情，粤味情怀爆灯。
13: 门票现正热卖，一月不再犹豫，微信搜索花生微票儿扑飞啦！
15: 九

好，同大家刷新路况先啦。回马路段见到贵丹路啊，中南市场往丹灶嘅方向，海百路、桂江南街往广州，南海大道海三路口、佛坪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嘅双方向，女水大道沙涌市场双方向，佛山大道江湾南街三层往蓝石，车城至江湾南街往大沥，岭南大道六景路口嘅各个方向，桂华路、黄府井、紫薇港往石梗，南海大道路口嘅各个方向，灰旗路、天虹路口往石湾，105国道兴顺路口往广州，碧桂路德胜大桥往容桂都系有立落噶。咁高速方面啦吓，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系车仔比较多嘅。咁另外广明高速潭州会展收费站至北滘立交往女水咧就有事故吓，占咗右边两条车道嘅，车龙大概有两公里，大家要小心慢行。咁欢迎各位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查路况同埋报路况啊！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重磅好剧，话剧《孙中山》6月17至21号，佛山粤剧院精彩上演。以真实历史为蓝本，用生动舞台还原伟人一生，故事有血有肉，情感真挚动人。想感受革命先驱的精神力量，马上微信搜索花生微票而购票。这场有情怀、有质感的好戏，不要错过了。
2: 潮汕美食除了牛肉丸，还有弹牙鲜味的鱼丸、鱼粥和鱼饺。放心好物为你带来潮汕老字号精华鱼丸，160年非遗手艺，凌晨捕捞回来的潮汕独有拿哥鱼，6个钟头就做成丸子，90%纯鱼肉打底，2斤鲜鱼先出1斤丸，清而不淡，鲜香和味本味至上，不含防腐剂、香精和色素，大人小孩都可以放心吃。

0: 煮面烧烤油炸开锅都可以，六袋只需要69蚊，快啲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买买啦！
1: 驱散孤单，拥抱热爱，你好有趣，湾区最懂你的轻娱乐社交平台，点唱激情，留言互动，畅聊访谈，更有专属兴趣社群等你加入。在这一片声音天地，你的每份热爱都能够找到共鸣，每个故事都有人倾听，即刻打开有趣魔小程序，开启独一无二的社交奇遇。
2: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点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 狗，找龙伯曼小秘书。

桑拿 FM 92.4 嘅，你好有趣节目啊！我系你哋嘅开心之友，小富傻仔搞笑佬，香心分分钟，哥哥天王系青青光音乐发电厂，鸡汤金句王任性小主持，宇宙小王子，风草老长子，半饭小丸子，由你老司机点赞收个机智嘅声音，减慢声量，省灵魂小主播之心格局，各放光亮光神，大风向清晨，欢乐掌门人，点歌揸咩人，青春不老，代言自带 background 的男人龙少龙爷龙老板龙伟杰，哎呀，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咧继续。就喺呢个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系佛山家呢个 A P P 咧，同我哋实时互动啊！唔系调气唔够啊，系我成日顺口咧，就系、是、顺口就唔系讲你好有趣啊！嗱，所以喺你好有趣嗰度咧，次次都要停一停啊！阿可爱飞天猪咧，就喺佛山家上面留咗个言啦啊！上班累了交给咖啡，下班累的交给酒杯，一个给生活充电，一个给灵魂松绑，点一首美酒加咖啡。跟住啊，怀集星哥话食饭打卡，为高考考生加油。哇，你食到咁好，点为佢加油啊？又嗨又嗨啊！锦鲤护航，高考必胜啊！但是为什么你次次都是用回同一张图片的？

系啦，今晚节目第一首歌啊，美酒加咖啡，可能飞天猪又好开心啊！嗨，第一首系我嘅，第二首系我嘅，因为你美酒加咖啡，所以咧第二首我啊，帮你影应景啊，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啊！你猜猜歌名是啥？

0: 啊，最近出嚟嘅叶倩文，
1: 潇洒走一回，了一半清醒，了一半醉啊！
0: 美好的记忆就话，喂，新嘅一周开始啦，工作愉快啊！今日第二日高考，嚟翻首总有你鼓励，送俾啲高考学子，祝所有学子旗开得胜。上届教师发来起步啊，问我今晚有冇女？上节目冇女嘉宾啊，男嘉宾都冇啊，今晚冇嘉宾啊，目前啊，哦，但系听晚有，听晚有位重磅嘅男嘉宾上线，你们猜猜他是谁啊？

叶倩文嘅潇洒就一回啊，而家听紧嘅。Jason 小叫做 We 老师，周一愉快，又系一个高考落雨嘅日子啊！祝愿学子们考个理想成绩啊！点翻首张家辉真情流露俾园长叶树阿朱月光彩姐姐花花村长紫苏朱儿记忆小王子咪姐以及龙龙括号继续忙碌佢嘅工作。冇你嗰首张家辉嘅真情流露啊，张学友嘅就有啊。

禅城 Kimmy 话晚上龙少打卡撑场啊，新嘅公道周又开始啦，今日系高考嘅第二日啦，希望各位同学仔继续努力完成埋听日嘅考试，祝愿所有同学仔金榜题名。其实人生路漫漫，高考只系一个阶段而已，考得好固然开心，考得唔好啊亦都唔使灰心，每个人都有低潮嘅时候，只要积极面对就一定会成功嘅。今晚点啊？龙少嘅心比天或者星宿梦启航你啦，龙少阿龙伟杰、陈文文、刘小龙、韦善庭。嘅飞跃星势力主题曲《心比天》，系啱先对上嗰首系《潇洒走一回》啊，跟住落嚟呢首，好多朋友形容话好有武侠风啊，咁啊都几啱 feel 啦吓，《潇洒走一回》之后就《心比天》送俾大家。

因为啱先呢段系咪真系好武侠 feel 啊？好啦，跟住落嚟，林永亮、李国祥，总有你鼓励。男装摄影子话打卡，晚上好啊，龙龙啊，周一愉快。生活就像一杯白开水，你每日都在饮，不要羡慕别人饮的饮料，各有颜色。其实未必有你嘅白开水解渴。人生唔系靠心态去生活，调整心态睇生活，处处都系阳光。今晚嚟翻首不再犹豫，或者刘惜君嘅挑战，送俾自己。飞天猪霸道女王白月光八戒追月华仔好玩揸飞人美好记忆紫书嚣住瘦小米 G X 小姐姐过客爆炸糖哆啦 A 梦以及龙龙一齐收听。

有朋友关心我系咪听日出 trip 啊？听日系星期二啫吓，即系六月九号尾，我六月十一号至到十五号咧，带大家双飞去韩国啊，咁就系星期四，星期四打后就会有同事过嚟顶我班噶啦。淡定啲人生，话龙哥讲玩手啊，打卡撑场，继续努力搬砖啊。转紧出嚟，邓紫棋两个你，意思话周一晚上好啊，点一首和声先送俾所有高考学子。

全名原来系英德哥啊！支持龙少六三点，今晚上点一路生花，完之后天天顺利，身体健康。匿名嘅朋友点跑就经典老歌，爱很简单，加埋晚安曲 live 啊！

0: 稍后嗰个咧，你哋成日都中意久唔久翻出嚟听嘅
1: 长版啊。
0: 尾数563嘅朋友话，一个人嘅晚餐都不能将就啊！哎和老子，
2: 点啊呢排你好忙咩？成日打电话俾你，一咪就唔接，一咪就话唔得闲，你系咪有咩事啊？
3: 我其实
2: 卖力地为你唱只迷人情歌。你讲啦，我你男朋友嚟噶嘛？喂，你咁样我好担心噶、哦。
3: 你唔好对我咁好啦，我唔中意你对我咁好啊，你知唔知啊？
2: 吓、啊？咩事啊？做咩啊你？
3: 我中意咗第二个啦，不如我哋算啦。
2: 咩话？你讲多次。
3: 我话我已经唔中意你啊，我哋分手啦。
2: 分手？佢几多岁？
3: 廿五。
2: 做咩噶？
3: 做一样我好中意做嘅工作。我知佢大过好多，不过我好中意佢够叻啊！你睇下你啊，我同咗你咁耐，你依然系咁嘅样，你有冇进步过啊？你一啲上进心都冇。
2: 我
3: 如果我真系要同你一生一世，你。

0: Jam 啊，我爱你啊，喂，我改咯，我改啦，好唔好啊？你唔好咁对我啦，我真系好爱你噶，你唔好咁啦。
1: 喂，男人老狗，你唔好喊啦，等我走啦，拜拜。
0: 喂。

0: 喂，你好，揾边位？
1: 我系红红啊。
0: 红红，喂，你做乜嘢啊？
1: 我
0: 喂，你唔好喊啦，边个虾你啊？
1: 原来佢玩我噶。
0: 乖啦，唔好喊啦。喂，
1: 阿龙啊，
0: 唔好咁啦，好唔好啊？做咩啊？有咩事慢慢讲咯。喂喂，
1: 佢而家唔要我啦。
0: 乖啦，唔好喊啦。
1: 对唔住啊。

0: 令你我都粉。
1: 我对你一直都冇变过，虽然我赚唔到天上嘅星星，又或者我攞唔到墨尔本的翡翠俾你，但系我真系改咗好多噶啦。我而家打算做生意，我会长进噶啦，翻嚟我身边啦，好唔好？
2: 佢，我继续。你唔关我当初咁样样对你咩？
1: 傻啦，我点会嬲我中意嘅人啊？踢都嚟唔切啦！
2: 我唔要墨尔本嘅翡翠啊！我唔要啊！我净系要翻嚟啫。始终买不到墨尔本的翡翠。
1: 我足足等咗你半年，喺呢半年入边。每当夜阑人静的时候，我真的好挂住你，我真的好希望你不要再离开我了。
3: 啊，终于接翻盘了，好，休息一阵，转头回来继续听歌互动。
4: 晚上7:30。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

0: 星船机大国工程，
1: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九二四路方，
3: 长沙路方，回民路段见到桂丹路中南市场往丹灶方向，海北路桂江立交往广州，佛山道到江湾立交三层嘅双方向，桂华路王府井紫薇港往石梗都系有立路嘅。高速方面，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车仔比较多，广明高速咸州会展收费站至到北滘立交往女水，诶、哎、呢、这个位置有事故啊，占咗右边两条车道啊，车龙大概两公里，大家一定要小心留神。嗱，配合高考举行啦，南海九江中学周边嘅岐山大道大正路口至手袋厂门口一段禁止机动车通行啊！听日下午六点至到七点半，鄂湾路大正路有临时交通管制，途经嘅车辆请注意绕行考场路段。温馨提示：驾车行经非机动车道、人行道附近，请减速避让行人，同埋非机动车啊！雨天行人视线行动力都受限嘅，咁啊注意观察周边动态，避免发生这个刮亲嘅呢个事故吓、啊。欢迎各位登录佛山街嘅花生买卖茶楼坊煲路坊。
4: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阴晴云雨要关心，驱寒问暖最贴心。九二四天气预报。
3: 佛山阳台方面预计今晚到听日朝早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啊，偏南风一到两级，气温25至27摄氏度，相对湿度百分之80至98%。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1: 想食正宗澳门味道，就买田间角澳门手信啦！正宗澳门品牌田间角澳门手信现已上架，搜索珠江传媒优选小程序，经典澳门风味包邮到家。
2: 再微小的热爱都值得回响，再孤独的灵魂都能找到共鸣。当兴趣化作社交纽带，在湾区你永远不会独行，这里是美好有趣，点唱访谈社区互动，一站式满足你的社交期待，快来加入这一场声音狂欢。
0: LONG long 是长的意思，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百万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 KID 狗，找龙百万小秘书入群啦。
3: 好犀利嘅喎，好多朋友佛山街上面留言啊，包括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留言咧，都好似真系估到听晚我所谓嘅重量级嘉宾系边位嘅噃啊！

转身成个无瓜话重磅啊，肯定有翻咁上下重量噶啦。佢估系佢估系边个，我唔讲住啊。嚟翻首夜种子，送俾四群全体耳珠同人同埋阿伯扮凶啊！点知听讲咁简单，话龙少晚上好啊！我发觉高考大部分嘅时间都系落雨天噶吓，听日高考最后一日啦，送翻首歌俾各位考生，张丽荣《我的梦》啊！传紧出嚟，阿配乐队嘅《我的未来不是梦》。

搞笑啊！啱先有啲朋友提起话，似乎咧每年高考都系多少会落雨。我醒起我当年高考咧，就唔系六月份嘅七八九，我当年高考啊，仲系七月份嘅七八九。不过我嗰阵时都系嗰几日有落雨啊，印象都系有啲深刻啊。不过我好放松，我放松到咧连下午。即是中午觉都瞓到唔愿醒，几放松。

听到嘅张丽荣嘅《我的梦》啊，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喂，周一好啊，百万啊！周末咧，我同阿仔讲，你爸爸沉浸喺佢嘅手机里边不能自拔啦。阿仔就话我：你咪一样沉浸喺龙百万嘅视频里边不能自拔啊！喂，呢几日咧高考。佢哋就起提咗五日嘅高考假，因为借用咗佢哋上课嘅教室啊，点一首 Try Everything 俾个仔啊，中考加油啊！

凌云霜话晚上啊，龙少要静静听歌啊，静静出嚟同各位闹晒打翻个黑痴先啊！二拎就话点翻首《性情中人》俾全部朋友收听。史蒂芬真话打卡龙少啊，今日西桥真系超级大雨啊，依家仲落紧啊！咪后来咧听阿詹讲话，今日西桥系落得全市最高雨量，嚟翻首路云娜嘅《雨中唰啦啦》俾所有人收听。转咗出嚟 ，Beyond 不再犹豫。咪讲翻起呢、這个，我哋当年系七月份高考嘅，啊可能啲后生完全唔明白吓，乜唔系一路以嚟都系六月份高考嘅咩？跟住如果我哋再讲埋三加二啊，会唔会又好多朋友唔明吓？乜唔系 X 嘅咩？再讲埋，我哋系报完先至去考试嘅，即系报完志愿，可能好多人又会疑问，乜唔系应该考完再报嘅咩？唉，年代都不一样哦。

微信笑直播间有朋友话，高考咧只系大部分人生嘅一个过程，都唔系所有人嘅必经之路嚟嘅。当然啦，系啊，即系可能有好多朋友冇经历过高考，但依然咧人生路上都系啊过得好精彩、好丰富噶。所以不要紧啊，哪怕考得好，哪怕考得唔好，哪怕冇机会去经历，其实都唔重要啊，都系一份经历啫。

阿北野龙啊，大家撑场龙嘅歌，嚟翻首 Hot Track 嘅《你的味道》。匿名嘅朋友话关灯食碗大面啊，明啊，懂啦。油菜花脆脆话今晚第一次默默静静咁样听歌啊，唔静静默默出嚟打个黑痴啊！好多朋友提起你哋啊，输少少，我系小白万，佢话咧，龙龙啊，有冇玻璃或者男人怎可以？落雨嘅晚上最适合听慢歌啊！真系唔好雨树啦，首首都系快歌嚟嘅，真系。转紧出嚟，刘惜君挑战。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今日落好大雨啊，变成落汤鸡啊！每次落雨咧，都会将前面嘅雨衣装满水，然之后倒翻落自己嘅鞋上面或者裤上边啊，阴公猪。

全民大柠檬子你啊，工作辛苦啊，需要嚟啲甜啊，包酥笼有啲人舔啊，唔该啊。翻工想蛇王话喂，龙少，我考埋听日高考就结束啦，考咗两日好攰啊，想问下有冇好心嘅姐姐发张着住旗袍嘅相嚟俾我祝旗开得胜啊，或者发张着渔网嘅相俾我祝一网打尽。

7788点我的未来不是梦已经播咗啦，送俾高考学子啦。记得高三嘅时候咧，班主任咪唱俾全班听，鼓励大家嘅。点啊，唱得 O 唔 OK 嘅佢啊，收唔收货啊？到最后，江湖一姐话带你入冲凉房啦，龙哥吓、啊，湿咗身。收工嗰阵，哦，湿身啫嘛。你打字打精准啲啊！人哋以为我冇文化啊，真系你真系。湿就打个湿字，唔好打个失去嘅失 ，OK？ 点翻首大海，转紧出嚟，翻回始最初的梦想。

有啲朋友话啲歌好听啊，百听不厌嘅，有啲歌都系嘛，好高评价啦。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下一首湿滑的公路啊，咁样播多几首励志歌先啦。

0: 唔系唯一靓画龙啊，美本啲翡翠草原劇場版，听一次少一次系咩？有呢个版本嘅咩？点翻首消愁啊！佢原装正版啊，林怡老师嘅嗰个剧场版都可以啊。最主要你哋笑我，唔系笑嗰个阿龙系接盘侠啫系嘛？我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继续听歌互动。
1: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2: 晚上八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4: 防灾灭灾大过天，我哋今日讲安全。
5: 电线老化及时换，充电不放枕头边，灭火器会操作，逃生路线记住先。
4: 煤气用完即关阀，插头湿手不能拔，突发情况不乱套，弯腰揞臂走快啲。
6: 个个回应急，人人讲安全，
4: 排查隐患早发现，守护安全每一天。
7: 良缘花生油，广东老字号。

0: 发亚扎纯正纯香，健康良缘，好妈妈之选。
1: 端午睇龙舟赛盛事，点少得入手翻呢件连央视都点赞嘅喜狮标龙船呢？
2: 2026年金色新版金标陶艺摆件，火红醒狮手持金奖，头顶金种，破浪狂飙金角龙船，
1: 醒狮龙船超旺加持，寓意一举夺金，金榜题名，轻松上岸，泛泛都捞得，风生水起啊！
2: 活动价268元，升级唔加价，现正火热发售。
1: 微信搜索佛出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马上入手，
2: 呢、这个汤啲牛肉丸好好食啊！
3: 呢个系放心好物推荐嘅喜盼牛肉丸，新鲜黄牛肉经过老师傅用铁锤锤打2000次，先做成 Q 弹爆汁嘅牛肉丸，90%以上纯牛肉，唔系啲粉头丸子，煮面滚汤落几粒，啖汤都鲜味好多啊！
2: 一啖落去，啲肉汁就喺嘴里边爆开，仲要系实打实嘅高蛋白低脂肪 ，keep 期间我都可以放心食啦！99元6包，足足3斤，再送2块牛肉馅饼同埋果条，上微信小程序放心好物买。睇多几份先。
4: 你好有趣，你好有趣。

0: long 是长的意思， KID kid 是小孩子的意思，狗代表长长久久，而 long kid 狗是龙伯曼小秘书的微信号，加了它就有吹水的粉丝群、秒杀的购物群、讲钱的财富群，三种不同类型的群任君选择。快啲用微信添加好友 LONGKID9 搵龙伯曼小秘书入群啦。
1: 啊，署名唔係唯一靓话龙啊，咪要搵啲翡翠啊，呢个读咗 sorry 啊，咁啊伯曼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有朋友话阿龙同阿林仪老师讲话，我真係谢谢你啊。啊，出手咁样嘅歌啊，仲要系一个点歌节目嘅主持。咁啱又有个龙字，跟住嗰啲粉书又长期要点呢首歌，听一次又欢乐一次。OK， 转紧出嚟 ，Try Everything。

西江翠俾小羚羊。打卡龙哥哥啊，落雨天湿立立翻到屋企准备食饭啊，都系外卖一份轻食啊。今晚唔点歌，专心听你做节目。阿李贤话高考时段几乎日日都听到和声先啊。我决定今晚唔开空调瞓觉，今晚凉爽啊。梦想可飞得起。最近出嚟 Twins 嘅梦想与梦系啊，差唔多噶啦。基本上啊，高考季啊，都系好多励志歌会反复出现噶啦，就有少少似过年嘅时候啊，恭喜你发财，差唔多噶嘛，系嘛？唔通呢个时间播分手总要在雨天咩？教坏人啦、啊！

听到的是 Twins 的梦想与梦啊，三千点最美的期待送给 Lev， 你数3576的朋友点厨房佬一击即中啊，祝各位考生高考做的都对，一击即中啊。阿伯子话：阿龙，我同你同一批次的人啦、啊。哎呀，即系通过嗰啲高考嘅时间啊，报志愿嘅先后顺序啊，系嘛，同埋揀嗰啲吓，即系冇得揀嘅。我哋嗰阵时文理分科啊，诸如此类啊，已经可以大概猜测到系同一代人啊。

完 MJ 话大家支持龙少，我系高考三加二嘅，有体育分啊！哇，我好印象模糊哦，我记得我自己好似系冇体育分嘅，应该大家又唔系同一代啦吓。7788啊，点啊？点播？佢话我十分之敬佩我哋嘅班主任，喺高考一线奋斗11个年头啦。我哋当年系三加 X 加大综合嘅，高考嗰几日阳光普照热，又唔系同一代啦吓。

听到是傅如巧翻唱汪苏泷有点甜。陈兰车路为金沙岛等你，又等个红绿灯都过嚟打个卡。睇嚟我哋嘅节目真係好受欢迎。小蔡子话，哎哟，今日九月四听到三次不再犹豫，九四六又听咗一次啊，咁样。哇，咁紧要啊，真係扎晒堆啊呢啲励志歌啊。如果我有经费有精力嘅话呢，我就一于唱多几首励志歌啊嘛。啊，每年呢个时间，即系就好似阿国常每年行通济都有机会啊，播一播佢系嘛，啊，都不失系一个谋略嚟嘅，老老实实啦，啊，不过就即系冇乜经费，冇乜精力啦，家下都吓。陈跑人生我点你们我们罪人夫妻有害，美数啊六七一八话啊，你同方嘉诚约好噶嘛？佢今早又系播呢个 Beyond 嘅歌同埋挑战呢两首啊，果然系你背后嘅女人，佢真系。真是純正背后的他那个办公室的座位就真的在我背后的。Mr. Lang， 喂，最记得20年前这个时候高考啊，可以自己去考的，有自己的机动车的这样。啊，考完高考呢中午先识打什么啊，真是你们那些打字眼是这么特别的，全部用图案来表示嘅，当时好放松。括号龙少，你透露一下你结束高考几多年啊？系咪21年？我咧嗰年高考完咗之后咧，就一齐去睇世界杯嘅决赛嘅，约晒啲朋友，就系、是、当日考完嘅当晚，啊，就同啲同学一齐去约定去某个同学嘅屋企啊，好似啊。就是看世界杯的总决赛的最后一场。

你哋啲想象力实在太丰富啦，去女同学屋企过夜睇决赛啊，咁样啊，都唔知应该点样答你哋好咧，真系。

咁嗰场就真係唔係决赛足球啦、啊、就係、是、友谊第一嘅比赛啦，係咪呀？阿老文文又係问我边一年高考，你哋自己猜啦。大圆圆点一杯陈豆浆一个梦，或者1001个愿望送俾所有自己友啊，听到嘅就係一杯陈豆浆嘅一个梦。

朋友话爱喝酒丁猫话，我系高考三加 X 加综合嘅，观塘花滑铲28降去考场嘅，系我又系啊。跟住啱先有位朋友留言话咩？开机动车去咁紧要嘅机动车，我哋都真系踩单车，系啊，嗰啲26寸、28寸，基本上我记得自己系踩28寸嘅。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啊，我哋嗰个年代冇高考嘅添啊，哎呀，咁啊又系唔同年代啦，都啊，周笔畅最美的期待啊！

百万同学会微信是否做一间？有朋友话听龙少节目嘅上至九零下至未出世，乜年代都有啊。咁啊，跟住咧，阿贤部靓女啊问话嗱，有啲年代噶，每年差唔多十一月先开学嘅，考下你知唔知道点解？点解啊？我以为系吓、啊、出去留学噶，啊，定然话啲咩特殊嘅专业啊？冇理由噶喎、啊，定然话佢唔记得去翻去翻学啊？咁奇怪嘅、啊，你哋知唔知点解啊？每年差唔多十一月先开学啊。有啲朋友都知㗎，武功考咪七十年代前囉，应该係七八年恢复返首届高考嘛。七七定七八啦，反正都差唔多个时间㗎，的确。

喂，有人又话七七，有人又话七八，话空调遥控电池管理员话我哋嗰个年代冇高考啊，到1977年先恢复。咁啊，跟住咧，巴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话七八年，有人话七九，七九肯定唔系，七九肯定唔系吓。啊，跟住有浅笑安然话98年世界杯3000，哈哈，龙少98年高考。

听到嘅系 Fall in Love 嘅《1001个愿望》，送俾所有高考嘅朋友啊！4327话祝学子们一举高中。爱丁你的蚊话，果届世界杯究竟边个冠军啊？东道主法国。然之南山井秀话，原来龙老板98年高考嘅，咁即系好多朋友话，哇！嗰届嘅主题曲好正啊！法国大炒巴西3-0啊嘛！许可照就话三佳时加大综合按标准分计算成绩嘅，我觉得今晚嘅话题真系勾起大家好多后生嗰阵嘅回忆啊，系咪啊？你数1137话阿龙少话保供电紧张过自己考试啊，我都话系噶你。如果你坐副驾驶嘅，其实你系紧张过真系亲自揸车噶。子舒就话龙哥哥好啊，喵喵你啊，啱啱食完饭洗碗啊，好攰啊。3000话98年法国3-0横扫巴西。

有朋友话特登问过 AI 系1977年恢复高考嘅，哎呀好叻啊你哋善用 AI 啊！好啦，咁啊有朋友咧就话喂。点解啊？开学会去到成10月底、11月初呢，因为呢久远啲嗰个年代啊，农忙嘅时候秋收呢就好重要。而且呢冇后来咁多机器收割。啊，所以开学嘅时候呢嗰、那个时间会推迟到10月底、11月初。哦，原来系咁。转紧出嚟叮当嘅翻唱张雨生嘅大海。

啊，有朋友话咧，哇，九八年啊，突然之间好多回忆嘅画面涌现啊，唉，老啦咁样。跟住有啲朋友咧话，我仲以为阿龙少你系九零后喎，原来九八年就高考噶啦咁样。咁咪系咯，我系九零后啊，九零年之后先高考噶嘛。啊，系啦。我们的青春时代就这样过去了啊，但是呢我们的心态依然年轻啊，也都祝愿所有后生嗰一辈或者正在高考的朋友顺顺利利考出你哋理想嘅成绩啊，旗开得胜。 OK， 欢乐嘅时光过得特别快，又系时候同大家讲拜拜，我哋听晚七点到八点半继续互相陪伴。再次提醒啊，听晚七点到七点半继续在百万同学会微信视频直播间以及 FM 92.4 你好有趣节目同大家直播的。听晚会有重磅男嘉宾上线，你们平时走错片场的那些啊，就可以听晚上来支持一下他啊。 OK， Goodbye， Good night， See you。

0: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1: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0: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1: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葱岁月嘅站台。
2: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3: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1: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0: 点点情意，青葱岁月回忆杀，
1: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0: 一首歌，
1: 一段往事。
0: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

0: 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谊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谊节目为你播出。
1: 点点情谊，青葱岁月回忆杀，你讲
0: 你讲，
1: 我听
0: 我听。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五到六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十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五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又或者系热气嘢冇咩节制嘅，嚟啱真龟苓膏真系都几适合噶，而且唔使担心味道上食起身会唔会话好苦。呢一款嘅龟苓膏入口系甘而不苦嘅感觉，同时买就送俾你炼乳同埋白砂糖，根据个人口味添加，就算系小朋友都可以接受得到，仲可以搭配水果、酸奶 DIY 甜品，解锁多种食法，更加有滋有味啦。由草龟龟丸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玻璃罐装，开盖即食，无论话喺屋企定系话带上班，带出街嚟食都系好方便。零糖零脂，注意身材管理嘅朋友仔同埋长辈咧都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六樽，再加赠两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喂！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林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3: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2: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3: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4: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5: 保安康。
6: 污不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7: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6: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7: 改革热土，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晚上九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典，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2: 刀，在文化典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0: 第二篇物权
3: 刀，这样东西归谁所有，我来帮你依法讲清楚。
0: 第三篇合同
4: 刀，讲话算数，有约必守，这个就是我的原则。
0: 第四篇人格权
5: 刀，你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0: 第五篇婚姻家庭
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这些家事我来护航。
0: 第六篇继承
7: 都，遗产怎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的人。
0: 第七篇侵权责任
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0: 最后仲有负责
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文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

0: 一切按新规矩嚟。
1: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2: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3: 六月嘅空气入面，总系飘住两种味道，
4: 一种系西瓜嘅清甜，雪糕嘅清凉；
3: 另一种系毕业时拥抱嘅温度，同笑住讲再见嘅感伤。
4: 搭上时光嘅列车，翻到嗰个叫做青春岁月嘅站台。
5: 细个嘅时候，一放学就会冲翻屋企睇《闪电传真机》，仲有卡通片。
6: 我嘅学生时代啊，我嘅小学好细嘅啫，不过嗰阵时咧就冇乜大细嘅概念啊，毕竟都系细个啊嘛，有地方俾你玩得嘅。
4: 仲记得吗？画喺课本角落嘅涂鸦，偷偷传过嘅纸条，同嗰一句始终冇讲出口嘅说话，
3: 点点情意，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
4: 分享你独一无二嘅青春碎片，
3: 一首歌，
4: 一首歌，
3: 一段往事，
4: 一段往事。
3: 如果你都想参与分享，只需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点点情意专区，即可分享。我哋会喺点点情意节目为你播出。
4: 点点情意，青春岁月回忆杀，你讲，我听，
3: 我听。
7: 我鍾意砌胶，郑聪都系㗎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胶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8: 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9: 做兄弟有嗰句讲嗰句，依单嘢我唔撑你咯。
10: 其实人同人相处态度系咪可以更好呢？如果我哋每个人都可以积极生活，仲有咩问题解决唔到啊？

0: 系金子，去到边度都发亮噶啦。
1: 阿妹啊，
0: 我咧识咗米八几嘅新女啊，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
1: 我好开心啊。
0: 你咧，
2: 阿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3: 粤港热店郑聪。
4: 郑聪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喂，各位八卦咁请教下大家，你惊唔惊老噶？我系郑聪啊，今日同埋你一齐用粤语咧，试下品味下曹操嘅《龟虽寿》，一首2000年前嘅五福老宣言啊。嗱，我哋拣几句朗诵一下啦，《龟虽寿》，东汉曹操。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曹操写呢一首诗嘅时候呢，已经53岁啦。头四句话，神龟都会死，腾蛇都会化灰，承认现实。后面四句咧反翻转，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老马虽然系瞓马厩，心仲系谂住千里大草原嘅。好嘢，不宜粤语系咁样读嘅。嗱，呢种短促音咧就好似心跳不止咁样。咁啊，曹操话俾我哋知咧，肉体可以老，灵魂唔可以老啊！你希望自己60岁嘅时候咧，仲保持紧边样嘢咧吓？留言下你嘅壮心不已啊！唔介意嘅话咧，快啲转发俾你身边最老骥伏枥嘅朋友啊！今日讲住咁多先，下次再见。
5: 开心听，
3: 开心讲，
5: 你收听紧嘅系
4: 越讲越掂，
5: 开心听，开心讲，
4: 越讲越掂，郑聪。

0: 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1: 节目播出时间 FM 九十四点六，周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半到一点半，周六周日傍晚五点半到六点半。FM 九十二点四，周一至五晚上九点到十点，周六周日傍晚六点到七点，锁定九四六九二四。
2: 日头晚做就冇得停，点讲都好，最紧要系你明。
0: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有你捧场，一定得，一定得，得咗，
3: 越讲越掂。

0: 咁听住呢首就郭富城嘅歌啊，是最好人生，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越讲越点，我系郑聪。咁而今期咧，我哋将要讲到嘅两个粤语俗语啦，同埋人生嘅体验啦，都叫做系息息相关。咁其中第一个咧，可能会感叹啦，就话哇，有头家啊，有个自己嘅屋企啊，有瓦遮头啊，就算即系成日都讲话龙床就不如狗窦啊嘛，即系有屋企真系冇得顶啊咁样。咁而另外一个词咧，就会系自嘲嗰种好频繁嘅挫折啦，咁啊叫做预告员咧，唔知你会唔会讲哦？呢个词咧就系咁，下一个词咧就系咁样。咁我哋先讲讲第一个词先，交俾阿杨聪啊，同我哋讲一讲啦。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人民人正贵，
4: 鸡贵定鸡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6: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字面意思咧就系喺屋企踎上一千日咧，都系舒舒服服噶。但系出门，哪怕只有半个早晨，都会觉得困难重重。咁系因为啊，屋企里边有熟悉嘅环境，屋企人嘅照顾，衣食住行都好便利，唔使操心，所以日子过得非常之安逸，非常之舒心啊！千日咧系虚指嚟噶，代表住时间长。一离开屋企门口，人生地不熟，衣食住行咧都要自己操心，难免会遇到各种不可预知嘅麻烦同埋阻碍。半朝咧其实都系虚指，代表住时间极短。这句俗语呢经常劝勉大家要珍惜家庭的温暖，又或者感叹在外面做事非常辛苦。古代呢是典型的农业社会来的，大家呢愿意世代都在这块土地上生活，离开屋企往往意味着极大的生存挑战，譬如说赶考啊、经商啊、逃难啊等等，所以民间呢产生了大量感叹离家苦的俗语。譬如你可以说，以前在家觉得阿妈烦，出到嚟社会租间劏房才知道，哎，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而家想饮碗阿妈靓汤都好难啊！
2: 一蚊一只鸡，
3: 人民人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4: 人民人只龟。
3: 鸡贵定鸡贵？
5: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所以大家先明白啦，点解妈子靓汤系几咁珍贵啊？有钱都买唔到。而啱先讲到嘅呢句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啦，咁真系粤语里边嘅一句老话。咁而去到当下睇咧，仍然都系好鲜活。不过唔单止系物理上面嘅出门嘅，物理出门就系嗰啲旅游啊、打工啊、移民啊嗰啲啦。其实心理上面嘅离开屋企啦。咁而换句说话，即系话我自己要明白，可能我要独立去面对社会啦，面对困难啦。咁我哋都要明白，就系佢会提翻我哋珍惜当下拥有嘅一切，尤其系家嘅温。

0: 一汽大众 T6-2026 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ARA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舵看 T6。
1: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0: 潭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赏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1: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0: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1: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0: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标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在建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1: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2: 贝克汉姆是碧咸，马拉当纳是马勒当纳，梅西是美斯，乔丹是佐敦，勒布朗詹姆斯是勒邦詹士，东石奇是卢卡当石。大家好啊，我是花生体坛的军训，从细到大讲粤语，我和你一起听，越讲越掂，
3: 越听越啱听。
4: 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讲述的就是在家里面的好处。这个令我想起今年高考的作文题，你对一个词的睇法是不是发生了一些改变？以前会觉得成长是意味着欢天喜地，要逃离这个屋企，要去出面的世界望得更远。但是当你大到一定年纪的时候，才发现有时候成长这个词意味着孤独，意味着失去，意味着你要放弃很多很多的东西。细个的时候经常听人要自己经历过，亲身体验过，才知道什么叫做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嚟紧亦都有各种嘅节庆啦，唔知道听紧节目嘅你有冇话准备翻屋企饮翻一碗阿妈靓汤咧？今日带嚟嘅呢一首系一首好经典嘅作品《故乡的雨》，不过咧今日拣嚟嘅系小凤姐嘅演唱会版本，一齐去听一下呢一封家书背后对家嘅牵挂。

咁睇下呢边啦，就收到呢位观众啦，阿二手玫瑰嘅留言啦，就话贵人出门咧招风雨。佢话你睇下啦，聪哥唔出门口嘅话，又点能够做到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呢？所以要出门咧，先能够有好嘅机遇噶嘛。咁样，即系当然啦，你我知你都有啲讲笑嘅意味啦，但系讲翻真咧，呢句粤语嘅俗语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咁讲紧咧就唔系话叫大家唔好出门，即系话喂冇乜事唔好出门啊咁样，唔系咁意思，而系话出门在外嘅时候咧，我哋要知道屋企即系家嘅可贵。咁而每次回家，即系我哋讲到翻到屋企之后咧，记得要懂得感恩同埋珍惜。咁而啱先阿杨总都提到就话，我可能年轻啊后生嘅时候咧，往往都系有啲不屑呢一句好老土嘅说话，直到自己可能喺外面咧撞到头破血流，或者遇到咗一啲挫折啦，唔好话头破血流啦，咁先谂翻起阿妈嗰句话，喂系嗱、啊、仔出门半朝难啊咁。咁所以讲嚟讲去，成件事其实唔系要大家退缩，而系话喺我哋出发之前，应该要好好地拥抱下我哋嘅家人，同埋记得将佢哋嗰份有钱都买唔到嘅温暖装入我哋嘅背囊里边。

0: 佢系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嘅家庭。
1: 女女啊，我翻工啦。
2: 爹哋，拜拜，
3: 今晚早啲翻啊。
0: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1: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0: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2: 爹哋，你翻嚟啦！
1: 今日乖唔乖啊？
3: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0: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温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幸福的保障。
5: 你知道外卖怎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的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怎样的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多少钱？
6: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是你知道刚才在网上投的钱去了哪里吗？平台合不合法？项目真不真实？打着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的好吸引的。停一停，想一想，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

0: 会是陷阱？
1: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非法集资。
2: 越讲越掂，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3: 越讲越掂。

大家好，我叫阿芬，是茂洗涤公司的品牌经理。平时我好忙的，冇乜时间行街买衫。不过好在我天生丽质都 keep 得几好的。其实一间公司佢嘅核心价值就是品牌，所以要令到每一个消费者都要知道你只牌子的产品好洗好用，咁先至系首要。所以我经常带好多嘅产品翻去派俾啲街坊，佢哋个个都好鍾意我呢只牌子嘅洗涤用品㗎。所以我认为我系一个尽心尽力嘅品牌经理，希望你同我都可以做到生活工作两不误啦。大家好，我系阿芬，我啱先所讲嘅嘢其实真系好假㗎。其实我啱先所讲嘅嘢真係好假㗎。

0: 节目先。
1: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2: 郑聪，越讲越掂。
3: 喂喂 ，hello， 有冇同款打工仔啊？喂，凌晨四点咧，你做紧乜嘢啊？呢个凌晨啊，一齐解锁劝学。唐代最强嘅鸡血语录啊，专医治咧唔想努力嘅。劝学，唐，颜真卿。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所以呢，内卷呢啲咁嘅嘢呢，真係唔係呢十年八载先有。颜真卿话俾你听，唐代早就有啦，仲卷过肥牛卷啊。三更灯火五更鸡，凌晨三点开灯，五点鸡叫咗仲喺度学緊。最后两句暴击，年轻嘅时候呢偷嘅懒，老咗之后会后悔。荒悔粤语系咁样读㗎，呢种顿挫感呢就好似一记警钟咁样。颜真卿其实系讲緊呢，最好嘅投资永远都系投资自己。你呢，你为学习或者系工作挨过最迟嘅一次夜系几点钟啊？不过讲真啊，挨夜呢就伤身，最好就唔好啦。祝各位呢点样卷都好，最紧要系身体健康。
2: 开心听，
0: 开心讲，
2: 你收听紧嘅系，
0: 你收听紧嘅系
2: 越讲越掂，
4: 越讲越掂，郑聪，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5: 节目播出时间 ：FM 94.6，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6: ，FM 92.4，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5: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呢只歌咧叫做《回家》啊，咁啊顺应住啦，刚才都系讲紧啦，即系翻屋企啊呢个话题啊咁样啦，系啊匿名用户啦，仲有呢个顺子，多谢红包重重，少年不努力，老大徒伤悲。重重 Abby 话佢话我唔挨夜嘅，我通宵嘅咁，你叻啲咁就。多谢啲打卡嘅观众啊，佛山胶花生板块上面嗰啲，例如话你啦，癫三倒四，冬日暖意啦。仲有华姐啦，红茶啦，顺利啦，紫月。

0: 姐姐啦、蓝天啦、我是谁啦、呢位系 EZW 啦等等咁样嘅。跟住啱先我哋又讲咗第一个词啦，在家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其中咧，我哋都感受咗下呢种叫做家嘅温度。跟住落嚟要讲嘅嗰个词咧，就冇汤饮噶啦。呢个可能饭都少食咗，因为咧基本上边咧就食饭都有嘅，就少啲啦。第二样嘢会多过食饭，咁呢个系另外一种滋味嚟嘅，就唔系喺屋企，而系喺出边啊，唔系温暖，而系吓洋葱讲讲啊。
1: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鸡，
1: 一蚊一只龟，
2: 一蚊一只龟，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1: 撞板多过食饭，字面意思就是碰壁，犯错的次数比食饭还要多。撞板在粤语当中指碰壁、行不通、碰钉子，又或者是遭遇到挫折咁解。形容一个人运气极差，做事处处碰壁，经常遭遇到挫折和失败，又或者形容一个人做事极其之不顺，失败成为了家常便饭。它的核心词撞板有几种讲法的。最经典的讲法就是传统木工做榫卯又或者钉个钉的时候，如果对不啱个位置，那锤就会揼到木板的边缘，又或者揼空了，这个就叫做撞板了。不单止做无用功，还会损坏木材，引申意思就是做事出错碰壁了。那还有另外一种讲法的，早期粤剧演员在舞台上走位，如果退步的时候估算错误，背部就会撞到后台的木板，这个呢亦叫做撞板，会破坏整个演出的节奏，所以亦都引申为出错尴尬。譬如你可以讲，这个月真是黑个麦斗啊，搞这一单嘢撞板多个食饭，差点连份工都没埋。他做人搭档真是不靠谱，做嘢撞板多个食饭，次次都要找我帮手执尾。
2: 一蚊一只鸡，
3: 一蚊一只鸡，
2: 一蚊一只龟，
3: 一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3: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非常好啊，唔该晒洋葱啦，都好全面啦，讲咗啦，其中撞板喺粤语词汇里边嘅两大来源啦。咁啊，无论系木工做工，榫卯对唔准啊，个锤扑到木板嘅边缘呢只撞板，定还是系粤剧戏班里边演员因为走位失误，个背脊咧撞到后台嘅背景板嘅嗰只撞板，破坏咗演出节奏。咁无论点咧，反正系呢个撞板冇改变过嘅就系出错。就是普通话啱先讲嘅碰壁啊，碰壁。成个俗语都系攞嚟形容一个人咧喺短暂嗰一排咧运气真系曳到冇人有，做事情咧样样都唔顺利，结果咧失败咧成为咗家常便饭，严格计仲要比家常便饭起码多一餐添，所以先会有撞板多过食饭。咁虽然系咁，听落好似好惨，但系广府人用呢句说话嘅时候咧，往往带住一种自嘲嘅幽默。咁同埋咧，就一定要好欣赏嘅两个字，豁达。即系承认咗人生系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咁但系冇彻底绝望。相反，佢通常都系笑住讲嘅。死啦！呢排真系撞板多过食饭啊！真系希望迟啲会好啲啦，咁样。

得史诗话，我都觉得撞板多过食饭都唔算好衰啊。咁其中最主要就系撞咗咁多板，你又冇事啊，系嘛？仲可以继续食饭，所以好强大嘅心理韧性嚟嘅。陈以贞啊，失败者的飞翔。

0: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1: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3: 好薄啊，会唔会唔系咁好啊？
4: 唔会噶，
5: 好型噶，一齐
4: 面懵懵啊，面懵懵，面懵懵啊，面懵懵。
3: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4: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
6: 到你。你啊，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7: 越讲越点，
0: 越听越啱听。撞板多过食饭，意思就是经常出错，错完又错，而且不知点样错。在生活当中有一些这样的人的正面的讲法呢，就是说他们神经大条一点啦，乐观一点啦。当然如果是mean一点的讲法呢，你可以说他小够软的。过往错过的那些经验通通不记得晒，同一个坑可以跌入好多好多次。唔单止系工作系咁，可能有啲人爱情都系咁。就譬如古巨基嘅呢一首《重复犯错》一样，讲述嘅咧就系呢个错错错错错错完又错嘅故事啦。

咁今日咧就节目入边啦，讲咗两个粤语俗语啦，一个咧就系在家就千日好，出门就半朝难啊。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撞板就多过食饭咁样吓。咁两个词咧分别咧就都有所指啦。一个咧就啱啱讲嘅在家千日好啊，出门就半朝难，就体现到或者代表到啦嗰种被保护嘅安全感。咁而至于讲到话撞板多过食饭啦，代表住嗰种独自去闯荡有可能会面对嘅代价。咁但系佢哋两者之间其实系唔会矛盾嘅。咁就系因为我哋俾屋企保护过，咁所以先更加有勇气啦，走去出边啊。当然有得拣就唔会啦，但系真系发生都冇计，就系出去撞板咯。而撞板之后，我哋又会特别咧就挂住在家千日好嘅日子。有时人生咧就喺呢两种咁嘅状态入面咧，系反复咁样横跳。正如啲长辈教识我哋啦，要学识喺顺境当中去珍惜，喺逆境当中去坚韧。咁呢个先至系粤语俗语咧，想教俾我哋一啲真嘅智慧。无论我哋出门口几远都好，去边度做咩事都好，共勉之咧，希望心入面都可以装住家嘅温暖。无论大家利是撞几多板都好，唔撞当然最好。希望大家嘴角都仲系可以挂住微笑。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晚上十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醒得快。

0: 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晚上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凌晨零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2: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

有一晚我回到家，我听到厨房有啲声，跟住我慢慢行入去，发现啲声原来喺雪柜里面传出嚟啦。我一打开个雪柜。

anything else.

0: 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0: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2: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3: 保安康。
4: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5: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4: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5: 改革意图人人有为，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1: 不要让生命再凋谢飘零，不要让生命再破碎荒芜。
2: 孤独黑夜的前方仲有曙光，把生命的希望点亮。
1: 直面责任，直面亲情，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夏日炎炎似火烧，游泳玩水兴致高，
4: 预防溺水警钟敲，这份锦囊请收好。
3: 磨刀不费砍柴工，热身运动不能少，
4: 拉伸手脚转转腰，避免抽筋儿靠这招。
3: 水中千万别打闹，遇到危险大声叫，
4: 顾己及人护关照，保障安全多欢笑。
5: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FM 92.4 工作天早上7点到7点半播出， FM 94.6 逢周日11点到12点重播，主持霍立允。
6: 来到高考的最后一日，对于很多家长和学生来讲，应该是时候可以松一松气了，是不是？那跟着下来也都会迎来一个丰富的暑假啦。虽然即将要等成绩出来，但这段时间不妨也都可以给大家放放松，也都慰劳一下啦。真是读了十几年书啦，看看我们祖国的大山大河。今天节目里面向大家推介，特别是我们高考生或者我们即将要放假的各位同学仔，我们今天去行的这个地方就是长江。长江这个地方呢，在我们好像似乎由我们小学一年级到高三这么

0: 长嘅一个学习历程当中，你会发现有好多诗歌啦，有好多嘅文章啦，都同长江有关，包括长江流域里面所诞生嘅一啲优秀嘅历史人物都有关。咁所以喺呢一个嘅假期里面，真係可以去选择咁样样嘅方式去回顾一下我哋过去学习到嘅呢啲内容，亦都可以系未学嘅话先系预习下都唔错。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起做智慧父母。
0: 好啦，咁先嚟介绍下我哋今日嘅呢位嘉宾啊，佢系嚟自我哋佛吹游嘅阿何。早晨啊，何。
2: Hello， 各位听众好，我系嚟自佛吹游嘅何何。
0: 喂，呢条线真系好丰富，我第一时间睇都会觉得，因为好多嘅一啲景点都系我哋读书里边曾经了解过嘅，札花白帝城啦，包括叫屈原啊，咁呢啲嘅内容。咁而且咧就呢条线咧，同我哋传统嘅唔同。今次呢个主要交通工具系乜嘢？
2: 长江三峡嘅研学游咧，我哋主要嘅交通工具咧就系有动车高铁吓，咁我哋咧就会喺佛山西出发，动车前往重庆嘅，咁返程嘅话咧，我哋会喺宜昌坐翻高铁翻翻我哋广东，
0: 咁即系同样都系有啲似即系长江游咁样样，就系、是、唔走回头路啦，
2: 不走回头路，系啊系。
0: 中途嘅话系真系沿住长江落，系搭呢个船，听讲唔系噶噃，
2: 就系我哋今次设计呢个行程嘅最大卖点啦，同以往三峡最大唔同嘅呢个游法吓、我哋咧就系喺陆地上面去游吓、我哋除咗系打横行，我哋叫平移，咁仲要我哋系上升游嘅。咁长江三峡大家以往咧都系一种平移嘅视觉，喺船上边，我哋点解叫一江冲水向东流咧？大家知道咧，我哋长江咧系自西向东而流嘅，
0: 系
2: 吓。咁我哋今次咧就截取咗长江中游最精华嘅山水部分，我哋喺重庆出发，首先咧就会去到奉节吓，去打卡一啲我哋好出名嘅白帝城啦。咁白帝城嚟讲，除咗一首好出名嘅诗《札花白帝城》之外，咁啊仲有好多我哋有关三国嘅历史人民嘅故事，
0: 系
2: 喺历史嘅课堂可以温故吓。对于一啲未学嘅小朋友或者大朋友嚟讲，都系一种知心。
0: 系啊，因为其实对于唔同嘅年龄段咧、其实佢都有对应嘅、即系佢可能小学咁你就古诗词啦吓，咁啊比如讲三合嘅话，佢都牵涉到咧我哋初中啊一啲嘅物理嘅知识啊，一啲比如甚至去到高中嘅一啲水嘅水压啊各方面咁。咁、去到奉节有冇啲可以实操嘅嘢咧？
2: 咁我哋去到奉节咧，除咗去睇我哋嘅关于诗词嘅白帝城之外咧，仲有一样咧就系考验我哋韧力嘅时候，亦都系呢一次三合嘅最大亮点，就系、打卡我哋嘅三合之巅景区啦。咁呢个景区咧，其实佢都系一个新嘅景区，佢系喺2021年嘅时候咧，先至系对公众去可以游览嘅一个景区嚟，亦都系俾我哋广大嘅游客从平移嘅视角上升到海拔1388米嘅高度，去俯瞰我哋整一个长江三峡嘅景色。
0: 如何如何？
2: 呢个系可以用系震撼啦、如诗如画啦、呢啲等等等等嘅形容词去
0: 形容词都形容唔到
2: 嘅。系啊系啊，咁、如果我哋嗰个运气好嘅话咧，咁、我哋仲可以睇到嗰种叫做颠打而效应嘅嗰种云层嘅光亮。呢、个嘅话咧系好多摄影爱好者嘅一啲嘅向往嚟嘅，系、啊，好似你觉得系一。那一束光就照在你的身上，咁、你成个人呢就好似觉得系世界嘅中心一样。
0: 哇，咁特别啦、我都好有期待喎、咁呢个系你上山嘅时间系上昼定系下昼㗎？
2: 我哋上山嘅时间呢，我哋行程呢系安排喺上午嘅，喺行程嘅第三日嘅早上、因为我哋第二晚呢系住喺奉节。因为一般嘅行程呢，长江三峡嘅行程都会住喺船上面住几晚嘅。咁、我哋第一晚住重庆，第二晚我哋就会住到奉节嘅江边、第三日呢就等我哋养精蓄锐，第三日我哋早上就安排呢一个打卡长江三峡之巅呢个行程。
0: 喂，呢、一个好啱高考生喎、呢条线路。
2: 因为呢喺呢一个长江三峡之巅呢，佢会有好多嘅打卡点。咁、第一个呢就係我哋10蚊嘅人民币。咁並且咧，因為我剛才講到咧，佢嘅海拔高度咧係1388米，喺一定嘅高度咧，佢會有一個打卡點嘅。咁提示你，哦，我仲有幾度我就登頂啦嚇。咁、其中有兩個打卡點咧係最啱高考生關注嘅。第一個就係211米嘅打卡點，211
0: 211系嘛，我哋高校咁二有211一定有985啦，
2: 冇错啦吓。当你打到985嘅时候咧，我希望大家一定要喺嗰度影张相吓，亦都恭祝各位嘅考生吓考到你哋理想嘅学校。
0: 佢系专门设咗呢一个嘅打卡点，
2: 系呢个专门有嘅，因为佢一到一定嘅海拔高度都提示我哋嘅登山者
0: 啊，仲有几耐，
2: 仲有几耐就到啦。
0: 哦，登高咧都系一件即系从呢一个嘅祝愿祈愿嚟讲，都系一件越高越好嘛。
2: 系啊，冇错
0: 啊，咁但我哋翻翻嚟咧，讲到八帝城嘅话，其实八帝城系咪佢个参观都基本系基于翻即系佢嘅日常嘅一种参观，比如系讲到三国啊，比如系讲到佢里边嘅一啲生活方式啊，咁呢啲内容嘅话，会唔会有啲咩特别添啊？我见你好似话搬埋成个课堂过去添嘅噃。
2: 系啊，咁咧喺我哋研学嘅行程里边咧，咁我哋咧除咗白天我哋去游览一啲景点以外咧，咁我哋都会去加插一啲课堂啦，咁以丰富我哋整个研学嘅呢个叫做日程嘅。包括咧，因为八帝城咧，同时咧都有另外一个美称啊，佢叫做狮城。
0: 哦，
2: 系啊，咁多千古嘅绝唱吓喺呢个地方出现，咁我当然咧系要重温一下啦。咁喺八帝城咧，啊喺奉节啦呢个地方咧，我哋咧都会喺夜晚，我哋会举行一个小小嘅课堂，就系、是、飞花令。由我哋嘅研学导师去主持吓，点样样去进行呢一个飞花令？飞花令咧都系央视一个好出名嘅电视节目啦。专业嘅导师咧都会参照翻央视飞花令嘅呢个综艺节目咧，同大家一齐去开展呢个活动嘅。
0: 呢、这个好好玩啊！其实我自己都好想玩。其实小朋友会好有兴趣，因为本身佢有呢个综艺节目嘅影响啦。第二就系话，其实你唔好睇古诗词啊，好高深吓，哇，几只字好似好精髓啊咁。但原来你自己都可以跟埋。即係呢種用中國嘅文字嘅方式去玩遊戲咁樣嘅方式咯，
2: 係啊，咁例如咧，我哋即係以往咧，我哋都會玩過呢啲嘅遊戲啦嚇，即係大家唔好覺得哦，好似好難啊，好高雅咁。其實你唔知道，其實小朋友咧，佢會有好多呢啲素材喎。咁、例如我哋講一個春啊春字嘅主題咧，好多小朋友就會哇，怎麼出面布住嘅時候啊，粗粗揾鐵料啊，呢啲詩咧，佢哋就會油然而生
0: 出嚟噶啦。
2: 係啊，係啊，
0: 咁呢個小朋友都可以去玩一下啦。你會發現咧，我哋。平时一放假咧，大家都话诶、小朋友报团啦、啊，报团啦、啊。但其实大家有冇去评判翻，我点样为之帮小朋友去报团咧？系咪净系玩就得咧？呢种玩其实越系而家，大家会发现有研学呢样嘅内容，因为。在玩当中是要找到他学习的这个兴趣啦。其实现在的教育发展到现在，你会发现越来越要求高，不是说我拿着本书死记硬背，或者我读十次我就要背得落，即不是这样东西的。而是如果来这个学期或下学期我们小朋友即将要学这些文章的话，其实不妨大家真的可以给小朋友先去行一下这个地方。所以他那篇文章或者下个学期他要背那个诗，你不用逼他背，他就已经懂啦，佢甚至都已经可以油然而生噶啦，所以其实呢样嘢就大家会发现，而家嘅学习唔系话你拎住本书去睇住文字去学，而系通过喺呢种嘅玩同埋呢种嘅接触，真真实实嘅接触当中，真真实实去眼睛去睇呢个风景呢、这个世界嘅时候，佢就真正学得会啦。好啦，咁我哋稍微休息一下，稍后继续咧翻嚟同我哋佛翠游嘅何一齐倾倾偈。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3: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4: 一汽大众 T6 2026中国佛山叠教龙船漂移大赛，名谢以下客户。总冠名一汽大众 IDR T6， 德系致电新王牌，匠心满堂看 T6，
5: 全程战略合作伙伴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阴虚火旺口腔炎症用白云山口炎清，白云山板蓝根居家常备谨防感冒。
4: 咸头赛区冠名燕京梨泉啤酒，宴请天下，龙跃当先，燕京梨泉邀你共享叠教龙船漂移盛会。
5: 金牌合作伙伴冠珠瓷砖，高端岩板选冠珠，龙船漂移看叠教，冠珠瓷砖力撑中国传统文化。
4: 精英挑战赛冠名宏宇陶瓷，宏宇陶瓷揽星空入宅，执掌空间万丈美好，真材实料宏宇瓷砖。
5: 指定运动医药保障单位白云山劲修堂，劲修堂跌打万花油，居家运动常备，为龙舟健儿加油鼓劲。
4: 指定消防用品广东平安消防贵安牌，消防龙头使命护千企平安，守万家安康。支持单位统一相税柠檬茶，相税领盖饮，龙船飙得赢，统一相税柠檬茶。华凌空调，好空调就选华凌神机硬核空调。指定乳制品金典，端午撑龙船，越饮越鲜活，金典鲜活要你睇龙船漂移。名谢单位广东广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高端外墙用广图，广图别墅外墙砖。交通银行佛山分行，办理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社保卡选交通银行。佛山照明技术，佛照用光谱写美好生活，姿彩汗碎沐浴露洗发水，叠胶龙船究竟姿彩冲凉够爽，姿彩为龙船漂移大赛喝彩。保利锦利堂月再见九小鲤鱼沙校区旁，建面89-139方，新规34房，热销中。大华东方酒楼，爬龙舟，食竹笋，靓海鲜，嚟大华东方食得健康。
5: 医疗保障单位佛山市第二人民医院，为国路院区照常开放，绿岛湖院区全面运行，一院两区守护群众健康。
6: 为隐患潜伏在你们身边，我有时候化身为设备上边的小毛病，有时是操作当中的小疏忽，有时还是你意识当中的小侥幸。我看似微不足道，但是可以搞搞阵搞出大事故的。只要你们稍有松懈，我就会乘虚而入。
7: 所以请时刻保持警惕，检查设备，规范操作，尊重安全规程。
8: 因为安全不是口号，而是责任，是行动，是生命。
9: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请注意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10: 高收益冇风险，哇，仲每日返还利息。
8: 一丝甜头送出佢拼尽积蓄嘅梦想，
11: 礼品全部免费送出啦，喂，充值10000返20000啊！
8: 一点小利送出佢用心守护嘅未来。
12: 阿姨啊，我哋真系为你好噶，一次投资终身回报啊！
8: 几句所谓关心，送出佢晚年嘅幸福。
13: 唔好送佢哋啊！呢啲系非法集资，系呃人噶，系呃人噶。
8: 或者你在意嘅人正在遭受高息诱惑。多啲普及，多啲提醒身边嘅人远离圈套。
1: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FM 92.4工作天，早上7:00-7:30播出。FM 94.6逢周日11:00-12:00重播。主持霍立允。
0: 继续翻嚟家长学堂，今日啦，请嚟我哋嘅呢位佛吹友嘅，我觉得佢系一个策划官，亦都系一个玩嘅，呢个体验官，因为我觉得佢好识玩，佢系嚟自佛吹友嘅阿何何何。
2: Hello， 大家好，
1: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一齐做智慧父母。
0: 咁啊，刚才我讲到啦，即系话讲到玩中学啊，其实真系而家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研究课题啦。咁、但系对于研学，我知道你自己都有啲心得体会，咁、多年嘅策划。
2: 点讲咧？其实研学咧就唔系话我又喺一个假期里边。又将小朋友从课堂 A 搬去课堂 B， 其实呢我哋应该系咁样去理解，其实研学呢就唔系玩，系老师带住小朋友一边学一边玩， 是以一个移动的课堂来的，它是将课本的知识活化、
0: 啊、
2: 我们将一张纸或者将一篇的诗文将它活化，

0: 点样叫做朝辞白帝彩云间？
1: 嗯，
0: 啊，咁我哋喺呢个三合之巅，我哋就可以好具象化咁去呈现咗什么叫朝辞白帝彩云间。啊，你真系可以睇到，
1: 睇到个彩云嘅感受。
0: 系啊，冇错冇错。
1: 嗱，刚才同大家分享即系奉节啦呢一个碟、嗯、啊，第一晚上喺重庆。
0: 系系。
1: 啊，咁啊，重庆嘅话，其实第一日去到重庆嘅话，系喺重庆会有一个嘅开营仪式啦。
0: 系，冇错。
1: 嗯，咁喺重庆嘅呢个三合博物馆。咁、
0: 嗯、
1: 然之后第二日就会系去到奉节呢个地方啦。咁、嗯、刚才亦都同大家分享咗奉节呢啲嘅内容啦，包括有白帝城啦，同、嗯、埋 有呢个三合之巅。好啦，咁啊，再嚟睇下我哋跟住落嚟嘅行程去到边度。
0: 嗯，我哋跟住落嚟咧，我哋就会从三合嘅第一个合瞿塘合、
1: 嗯、
0: 啊西宁合武合，咁进入到我哋嘅一个三省个三合里边咧，好重要嘅一个城市，亦都系我哋全国嘅水电之都宜昌。
1: 嗯，
0: 系啊，咁喺宜昌咧，咁啊呢一个地方咧，我相信就大家一定唔陌生啦，吓咁啊有我哋全世界最出名嘅三合大坝，
1: 系
0: 咁喺三合大坝咧，我哋亦都可以去体验一下我哋嘅三合升船机，
1: 嗯，
0: 啊咁我哋嘅嗰个叫做系移动嘅课堂，我哋从文科啊，从我哋嘅诗词歌赋，咁啊进入到我哋嘅理科啦，我哋嘅数理化啦，咁、
1: 嗯
0: 啊、我哋呢个升船机嘅话咧，我哋系喺一个四周有环绕啊，亦、嗯、都头壳顶系会有封闭嘅一个空间里边嘅，咁、
1: 嗯、
0: 其实你就感觉上自己喺度坐紧一个身边有水嘅电梯。
1: 哦，
0: 系啊，
1: 佢呢一个过程佢系慢慢升上去
0: 嘅
1: 喎、
0: 哦。嗯，系冇错，系一个慢慢升上去嘅过程。
1: 嗯，
0: 因为点讲咧，我哋亦都系讲一句系叫高峡出平湖。啊，我哋三峡大坝嘅截流啊，亦都系会有一个令长江咧，无论喺水利啦、水文啦，有一个崭新嘅景象。
1: 嗯，
0: 吓、啊、咁所以我哋因为呢一个嘅落差，咁所以我哋亦都系会有一个升船机嘅。
1: 嗯，听讲呢个系世界而家规模最大啦，技术难度最高嘅全平衡垂直升船机，
0: 系
1: 呢、這个其实应该属于系世界级嘅一个工程嚟噶啦。
0: 系啊，冇错啊，呢、這个亦都系一个好伟大嘅工程啦吓。咁、呢个咧亦都系关联到我哋嘅物理学科啦。
1: 因为佢可以了解到就话三合大坝佢即系唔单止系真系纯粹睇个升船机吓，仲、有咩防洪啊、发电啊、航运一啲功能啊，包括即系话佢带动一啲经济啊或者咩行业地位等等吓，大家都可以了解一下，仲可以去埋三合工程博物馆去了解呢个水电工程啊运行原理。嗱，咁去到宜昌，其实宜昌真系唔单止三合呢一个地方，仲有啲咩地方可以带到小朋友去睇咧？
0: 其实宜昌咧，佢系一个好大嘅地级市嚟嘅，系、啊，咁佢下辖咧都会有好多嘅县区啦，吓、啊，咁其中咧，我哋有一个地方咧，叫做秭归。吓、啊，咁呢一个秭归县咧，就系、是、有一个好出名嘅人物。啊嘅故里系屈原啦，
1: 嗯，屈原嘅故事咧，大家就即系亦都由细都了解啦。咁、
0: 嗯、
1: 啊，我记得好似话第一团就系6月21号出发，系
0: 啊，第一团6月21号，
1: 最后都系应该我哋高考生可能会比较多啦，
0: 高考生比较多一啲，冇错，
1: 啱好、啊、端午假期、啊，嗯，即系啱好端午结束啦，
0: 系冇错冇错，
1: 咁、啊、就一齐去屈原，系咪一齐去呢个屈原故里度食个粽咁样？
0: 我哋咧喺呢度咧都会有一啲嘅民族嘅课堂噶，系、哦、啊，包括系一个端午民族嘅起源啦，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一个除咗食粽之外咧，我哋仲可以去参与呢个包粽嘅体验嘅，
1: 嗯，
0: 系啊，
1: 要啊要啊，作为阿妈肯定要求小朋友，因为包粽咧佢真系好有技巧啊，同埋好多小朋友净系识食啊，而且而家好多小朋友发现咧，佢哋唔知道原来粽系有皮嘅，即系粽系有粽叶包住，
0: 系、啊、因为系糯米团啦，
1: 系啦、啊，因为屋企人好多时候都系诶食粽啊嘛，咁、我咪拆。就即阿妈或者婆婆咁样煮好之后就拆咗佢出嚟啦，咁就俾小朋友就端在你食饭嘅碗嗰度，咁、所以小朋友系唔知道原来粽即系联想唔到呢个粽同嗰个包住叶嗰个粽系原来同一样嘢嚟。
0: 系啊，咁所以通过呢一个活动咧，我哋都可以吓等广大嘅小朋友啦，提升一啲一啲嘅呢
1: 个
0: 叫做了解啦，同埋我哋一啲传统民族嘅技能。
1: 系啊，阿妈最中意呢个。咁当然啦，喺里边仲会有啲小手工俾大家去参与啊。
0: 系啊，冇错。
2: 家长学堂。传播为人父母智慧。
1: 讲到咧，今次呢条线第一条线咧就系6月21日就会正式出发啦。咁啊，跟住落嚟其实有几多期嘅安排
0: 啊？系啊，我哋除咗6月21日呢一期咧，专门为我哋嘅高考生设置嘅吓。咁另外咧，我哋喺广大嘅小学生咧，今年咧我哋7月11日就放假噶啦。咁我哋一放咗假之后，7月14日咧，我哋都会有一期嘅。咁嗰时候嘅话咧，就可以欢迎大家报名。
1: 我哋呢条线路系6日5夜嘅行程。5晚都是住在酒店
0: 的。5晚我们都是住酒店的。哦、而且呢我们第1晚是住重庆啦、第2晚呢我们住奉节的。我们3、4、5晚呢我们都是住在宜昌。所以整个行程呢又不用怎么执行李。
1: 所以宜昌都是同一个地方。
0: 宜昌我们住同一间酒店。所以各位家长不用担心啊我小朋友不懂得执行李怎么办啊这个是不需要担心的。
1: 最后那天都要执的了。同埋大家呢要放宽心下不记得拎边个唔记得。个个都系好正常，咁当然啦，我哋随行咧，其实个配备都非常之好吓。今次听讲个比例非常之高，
0: 系、啊，我哋呢一个嘅导师同埋学生嘅比例咧系1:10嘅，吓、即系话咧我哋嗰个一个老师系照顾10个学生，呢、這个覆盖面咧系相当之精品噶啦。
1: 而且更精品嘅系，我都估唔到你今次系属于即系唔系大团嚟噶，
0: 唔系大团吓、我哋系呢一个嘅20人嘅精品团。
1: 20人嘅精品团，其实小朋友嘅互动性会更加之高，而且老师可以照顾到每个小朋友。
0: 即系我哋人唔使太多啦，
1: 系啊，
0: 因为人太多嘅话，又天热啊，嘅暑期都系一个黄金周啦吓，咁啊到处都系人。咁我哋嗰个团队嘅规模唔系十分大，系属于一种精品团。咁老师照顾小朋友嘅呢个照顾力度啊系好强嘅。咁喺呢一个嘅出行嘅呢个安全性方面咧，广大家长可以非常之放心。
1: 是我比较关注的就是你知道小朋友很多问题的。就是一个问题就是老师就是因为你一带开团因为我们自己见得多小朋友当然我知道何也都是平时经常在一线接触小朋友。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你会发现真的他一提问题老师哇真的叫到你呢满头都是老师。
0: 是啊他们会比较好奇啦、
1: 啊、
0: 对于各方面新奇的东西尤其是今次可能会很多小朋友会第一次去接触、可能他会很新奇啦。所以我们的覆盖面他周边他的身边一定有一位老师去回答他这些问题。
1: 可以将这个教育资源可以给小朋友享受得更加之好。
0: 是啊没错。
1: 那在今次路线里面主要是针对哪一类型的小朋友呢
0: 这个路线的话我们有一个招募的年龄呢其实最少的话我们可以从2年级从2年级就可以招募了。
1: 7岁。
0: 高考嗰期啦就係6月21日呢啲係高考生啦因为嗰个时间段嘅话只有高考生先有时间报名。
1: 18岁嘅喇报高考。
0: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就7月14日呢一期嘅话呢我哋嘅最低年龄段嘅招募嘅话呢就係2年级。咁到呢个嘅初中呢个年龄跨度呢我哋都係可以接受报名嘅。
1: 即係8到12岁之间嘅小朋友。
0: 16岁初中到初中、初三都可以报名。
1: 哦、明白明白。咁亦都同大家讲下啦咁8到14岁嘅小朋友呢每位係3,999元。咁而14到17岁嘅小朋友呢每位係4,680元。咁呢个其实主要相差就是因为嗰个半价票同埋一个全票嘅。
0: 係呀呢一个呢就係一个嘅高铁票嘅半价同全价原因嘅啫咁我哋呢个高铁票呢佢呢个系国家规定嘅咁我哋嘅13岁嘅最后一日只要你喺13岁最后一日乘车都仲系半票你14岁生日嗰日乘车咁就要全价啦
1: 咁所以提醒大家吓，咁呢一个线路咧，因为佢系精品啦，所以名额有限，提醒大家有兴趣嘅话，快啲加入啦。咁啊，详细嘅话亦都可以联系咧我哋嘅佛系玩家优选呢、這个微信小程序，联系叉烧包就会系回答大家嘅一啲问题啦。咁同埋就系呢条线路，我自己都心喐喐。想即如果时间 OK， 我都想带小朋友过去啊。仲有大人系唔好意思，唔关事噶系嘛？
0: 我哋呢个系独立型嚟噶，系啊。咁所以广大家长咧，你可以不妨都系趁呢个暑假俾小朋友一个独立嘅机会。因为我哋嘅咁强大嘅出行平台啦，快系玩家啦，加之我哋咁全方位照顾嘅师生比例1:10，再加上我哋精华嘅线路啦，所以讲广大嘅家长真係可以不妨去通过呢一次俾小朋友一个锻炼嘅机会，或者可能通过咗呢个旅行之后，你会发现哦，原来我小朋友其实佢自理能力真係好强嘅 ，OK 嘅，
1: 又或者咧屋企有两个小朋友嘅话咧，都可以两个一齐去啦，家姐带住细佬啦，或者阿哥带住阿妹。 倍啦。
0: 呢个最好嘅。
1: 系啦，咁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吓。咁所以大家亦都不妨详细嘅话，记住问翻我哋嘅同事叉烧包啦。
2: 家长学堂，为人父母嘅同行者。

一齐做智慧父母。想了解更多为人父母的智慧内容，请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四号房。
1: 早晨，早晨，早晨，时间7:30。睇睇外面嘅缓慢路段。这个钟数要提醒你，海白路五丫口大桥过广州方向，车多，这个位置而家要小心睇位。105国道三红旗大桥过广州方向亦都是车多缓慢。今日6月9号，但是考试依然继续。大叻石门中学、大叻高中、西潮南海中学、西潮高中等这些是考场来的。咁所以周边嘅主干道都会有分段嘅交通管制，全线禁鸣喇叭。而九江中学部分嘅路段全时段亦都会禁行呢个机动车。去到今日傍晚，鄂湾路、大正路亦都会临时封路，所以提醒各位嘅司机老记，行经呢个考场附近嘅路段首先提前减速，留意一下附近嘅交通管控。亦都尽量咧，就系降低车速啦，同埋禁鸣喇叭去配合我哋嘅考生，希望佢哋考出好成绩啦。有任何路面情况，欢迎各位继续登录上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报路况，祝各位一路平安。
2: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4: 夏天一到咧，咩雪糕啊、冻饮啊、凉拌啊，各种垃圾嘢咧食得特别多，加埋平时嗰啲煎炸热气嘢，口瘾啊过足啦。如果饮食方面唔系好忍得口，平时又比较少喐动嘅朋友仔，想要保持舒服好状态，喺夏季就可以选择食翻啲龟苓膏啦，清凉爽口啊！今期放心好物推荐俾大家嘅呢一款龟苓膏，从春季上身就一直热卖到而家，因为佢系真真正正坚持传统古法熬煮嘅真龟苓膏。佢哋以5到6年嘅中华草龟作为主要原料，加入茯苓、罗汉果、金银花等10种草本食材，整整熬煮5个钟先熬制而成噶。唔系平时嗰种比较低价嘅普通凉粉啊，从配料表中你就睇得见，除咗水之外，龟就系排喺第二位，真材实料睇得见啊！尤其而家暑假啦，小朋友放假食零食。

0: 可以食得安心。而家夏日优惠价只需要88蚊就有6樽，再加赠2樽。嗱嗱嗱，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喂，
1: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0: 又到一年端午龙舟季，各地龙船赛事密锣紧鼓，血脉喷张。除了话去现场感受激情，近年周边文创都好亮眼。去年就有叠教标龙船周边起丝标龙船火爆出圈，仲登上央视报道点赞，哇，真系一丝难求。今年就特别推出咗有金色限定新版起丝标龙船，一举夺金，石湾陶艺摆件更加抢眼夺目啊！呢一件金标由佛山传媒文旅携手石湾美图联合升级打造，火红起丝威风凛凛。端坐喺金阁龙船上，手持刻住标志嘅金掌踏浪飞驰，最妙嘅咧系狮头顶住一只金色嘅种，寓意一举高中，金榜题名，轻松上岸。底部咧印有3个联合印章，仲配埋作品证书，收藏价值爆灯啊！只需要268蚊即可拥有。无论话系送俾考生、职场打拼嘅朋友，定系话喺公司度摆，都寓意住独占龙头、业绩狂飙、夺金时刻、乘风破浪，够晒好意头咧，又充满岭南民族特色。马上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即可入手。
1: 早起十分钟，舒展一下身体，放低小焦虑，装上好心情。健康不是任务，是一种温柔对待自己的方式。工作日早上，萧瑞云健康7:30，用最好的状态迎接新的一天。
2: 早晨，早晨，系啦，嚟到早上7:30，而家7:35啊，准时收听健康7:30嘅直播时间。面对同样咧，系可以通过视频号主持人萧瑞云系揾到我嘅。大家好啊，早晨啊，我就系萧瑞云啦。系啦，咁今日早上啦，咁终于开翻呢个视频直播吓，大家都可以上线一齐线上线下，或者通过佛山界嘅花生板块讲声早晨。系啦，见到你啊，呢、这个拳出必中。咁亦都咧要同我哋佛山街花生板块嘅准时上线嘅朋友讲声早晨先啦吓，呢、这个每日指定动作嚟啦。睇下今日啦，打开后台之后嘅呢一个页面吓，7:30过后已经上线打卡嘅有边几位啦？都有啲熟悉嘅老友记啊！大家都是早起的朋友，早起的这个打工人，今天精神不错。前后左右还有豆豉鲮鱼，我选单一生所爱，顺德李生924大眼仔，还有高明耀跳珠已经是发了他的中学生早餐搭配上来了。这些真的非常之即其实看下去是很窝心的。每日有唔同嘅搭配，然之后咧，佢系而且佢呢个咧唔系话啲纯肉啊嗰啲点样嘅，佢真系非常之符合我哋对早餐嘅期待，同埋一个健康早餐嘅搭配嚟嘅。嗱，佢今日有几只饺子，然之后咧佢有一只水煮蛋吓，我哋上星期咪分享过嘅鸡蛋嘅黄金食法就应该水煮啊嘛吓，营养保留得最好。有一个杂粮嘅馒头。有水果咧就呢个香蕉啦吓，然之后仲有坚果。喂，真系其实我谂唔到你呢个早餐有咩缺点、啊。哦，唯一可以提嘅就系、是，争紧杯牛奶或者豆浆，可能你未有影上嚟。系啦，睇到好温暖啊，系呢啲真系好用心去为呢个中学生 做早餐嘅一个妈咪啊，我估下。跟住仲有蓝天，有知性猫，同埋岁月悠悠啊，系啦，而家我嘅后台睇到嘅就系咁多位朋友啦。咁啊，仲有边啲朋友系陆续上线嘅话咧，咁就等到稍后再打招呼。喂，今早都已经有朋友话好凉爽啊，系咪啊？系啊，今日早上起床出门嘅时候咧，我甚至乎觉得有少少冻添。因为今日其实睇视频直播我知啦，今日着咗都系一件即系正常嘅夏天嘅装备啦吓。咁但系原来今日出门咧着件外套都 OK 嘅。因为而家外面嘅温度咧就24度嘅啫，同寻日同时间段相比下降咗5到6度嘅。话呢个降温嘅呢个体感真系会非常明显啊！咁而且今日嘅天气情况吓、啊，跟住落嚟咧，因为而家系24度啊，其实今日全天最高温咧就30度左右，就系睇下呢个太阳猛唔猛啦。咁啊，而且咧系阴天为主吓、啊，有雷阵雨，局部地区继续可能会有大雨嘅。同寻日差唔多吓、啊，吹1到2级嘅偏南风。温度方面咧，啱先讲过，最低23度，最高系30度。咁啱先听路况都有讲到啦，今日继续仲系有考试嘅，咁所以依然都系希望各位考生，哇，今日真系嚟到咗高考阶段嘅最后一日啦，咁所以希望各位继续努力坚持住，即系无论点啦，考完今日之后咧，可能个心都会松一松啊，松一松之后就可以谂下去边度玩啊，系咪啊？ 所以听日可能嘅口吻咧，同大家打招呼或者分享嘅话题又唔一样啦。嗯，听日可以再。

0: 轻松啲。系啦，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今日有个好心情，有好心情从我哋嘅早晨开始。
1: 聚焦健康热点，传递养生知识，专访权威专家，守护大众健康，用专业声音伴你开启健康一日。你好，呢度系健康七点半。
0: 不老实讲咧，即系讲到话咧个嘅好状态吓，好状态咧系从咩开始咧？从咧个早上起床睇下你有冇即系伸嘅嗰个懒腰，伸得舒唔舒服啦。系啦，即系早上起床打嘅嗰个喊路，系打完之后仲系昏昏睡睡咧，定还系打完嗰个喊路之后其实已经系醒嘅咧？因为早上起床嘅状态都好明显反映就系你之前嘅嗰晚瞓成点样。但系最近吓，因为寻日咪讲过嘅，芒种至夏至嘅呢个阶段，呢半个月当中系一年里面最湿嘅一段时间。咁呢半个月去湿嘅话题真系唔少得啦。咁啊，寻日甚至乎咧有家长就话：，喂，可唔可以专门咧帮我问下医生，小朋友如果你系湿热嘅话点咧？嗱，问到嘅今日咧都会有一啲去湿嘅汤方带俾大家，所以大家记得吓听今日嘅健康七点半就 OK 啦。不老实讲话讲到即系湿气重呢样嘢咧吓，中医真系有话去湿嘅效果其实好唔好？唔系在乎于你听咗几多个科普吓，问咗几多个医生，或者饮咗几多嘅去湿汤、去湿茶咁样，系喺你日常生活当中，如果有两样嘢，佢如果你搣唔甩嘅话咧，咁啊湿而复始噶啦，佢话湿完又湿。嗱，边两样嘢咧吓？一就系重口味嘅食物。如果你过多咁摄入啊，呢个油腻啊、辛辣啊、高糖啊、高盐呢啲重口味嘅食物，尤其系乜嘢呢？夏天烧烤啊、麻辣火锅呢啲都系喺夏天嚟讲，其实都系冇断过嘅。特别夏天烧烤嘅话咧，夜晚喺度宵夜时间吓就嚟啦。咁啊，仲有一啲油炸食品啊、甜品啊呢啲吓，佢你即系食嘅嗰下咧，佢话的确食嘅嗰下可以带俾你一啲愉悦嘅心情，因为佢糖分啊嘛。咁但系吓佢。即系对于脾胃嚟讲咧，佢系利嘅啊，滋利啊，而且容易生痰生湿啊，会造成呢个湿热交困嘅啲症状。呢、这个就系其中一种啦。咁另外一种食物系乜嘢呢？就系生冷嘅食物，冰镇饮料啦，生冷瓜果啦，吓、体质系好解暑嘅。而且老实讲，而家夏天嚟讲啦，你打开个冰箱，有边一个屋企嘅冰箱里面系冇呢两样嘢嘅吓？冰镇饮料、雪糕啊，啲水果咧喺外面买翻嚟咧都要数一数先系嘛？嗱，呢两样嘢咧吓。睇落解暑，实质系伤阳气嘅，因为脾胃咧佢系中意温暖嘅嘢吓，即系啲温应该话温度嚟讲系温嘅呢个食物啊，咁而一啲寒凉嘅食品嘅话就最容易损伤嘅脾胃，所以咧会令到佢失于运化啊，湿气咧亦都会由内而生，所以中医成日都话就系阳虚则寒吓，寒则水湿不化。尤其对于女性朋友吓，同埋一啲平时身体比较虚嘅少少啦，虚少少嘅朋友啦，同埋脾胃又虚寒嘅朋友啦，啊，如果你系贪凉过度嘅话咧，啊，极容易造成嘅就系嗰种寒湿啊，喺里面咧就运化，然之后会引发妇科炎症啊、吓痛经啊，或者系腹泻等一啲多种不适嘅症状。啊，上述嗰两种，即系如果中医就话啦，啊，你问我几多点样去湿嘅方法啦，吓，你做即系饮几多去湿汤、去湿茶，如果你一边饮一边又食呢个重口味食物啦，同埋生冷食物亦都唔搣嘅话咧，基本上佢就话冇乜用嘅，吓，湿而复湿啊。你去完之后啲湿又慢慢翻翻嚟啊吓，咁所以咧即系呢啲算系一种不良嘅生活习惯咯吓，亦都要提醒大家，可以的话食少啲啊。虽然咧即系啱先咁讲话呢两种食物咧，其实系有啲难搣嘅，呢个好老实吓。你天气特别系上几日35度嘅时候，咁你话冇一杯冰镇嘅冷饮，系咪嗰下亦都好唔舒服咧？咁即系所以我哋只能够咧就反复咁提醒你话，其实温水一啲温热嘅食物先至系更加解渴同埋更加解暑嘅，希望大家可以本来一日饮3杯，咁啊改到饮2杯，再改到饮1杯嘅话，咁饮少啲可能对身体亦都会更好一啲。嗱，仲有几种情况咧，都要提醒大家，想去湿嘅话，以下呢几种情况都系尽量避免啦吓。一系就唔够瞓，一系睡眠不足嘅话咧，就会阳气亏虚吓，就系嗰种虚啦。咁啊，脾胃咧就会即系都会 或者失去咗呢个运行啊。咁另外就系缺乏运动吓、啊，你又唔够瞓，又少运动嘅话，因为其实运动系会乜嘢咧？运动系会令到你嘅气血咧系可以顺畅啊嘛。咁你唔运动嘅话咧，咁你嘅气机就会不畅，等于系关闭咗呢个排湿通道。即系你连汗都唔挥发嘅话，你真系好难令到身体嘅湿气系可以即系泄得出嚟嘅。诶，仲有一种，即系虽然讲话，你又唔好话，我。运动完之后，特别夏天，而家大汗淋漓，做完运动之后，又走去冲个冻水凉啊，咁样啦，呢样嘢都系一定要提醒大家要截住你，系啦，因为当人体出汗嘅时候咧，佢嘅皮肤系属于一个打开嘅状态，特别啲毛孔，咁如果你喺一运动完又大汗淋漓嘅时候，即刻去冲凉房打开呢个嘅即系呢个花洒啦吓，出嚟嘅仲要唔一定系温水，唔一定系热水，冻水嘅话咧，咁就更加扭搞添。呢、这个就唔单止系呢个是否湿热嘅问题啦，可能会令到你嘅血管骤然收缩啊，会引发更多身体嘅其他情况。咁就算你话用温水嘅话，因为如果用温水咧，你浴室里面大量嘅热蒸汽就会通过空气当中嘅水分，亦都会形成一种湿气，就会趁住你身体即系大汗淋漓啊，啲毛孔打开晒嘅时候啦，就慢慢咁渗入你身体度啦，咁亦都系会湿嘅。咁仲有一种就系暴饮暴食啊，加重脾胃负担，咁啊梗系内湿啦。系，所以湿气重咧吓，除咗话嗰两样要尽量少食嘅食物之外吓，好好瞓觉啦，然之后适量嘅运动啦，运动完之后唔好大汗淋漓即刻去冲凉啦，同埋日常饮食一定要有翻一定嘅节制啦。啊，上述呢几种情况如果做到嘅话咧，咁其实对于呢一个嘅即系湿气是否重，仲系可以有得倾嘅。
2: 朝早七点半，健康陪住你。热点资讯、养生贴士、专家专访，日日锡住你嘅身心健康，开启元气满满嘅一日。
0: 嗱，要开启元气满满嘅一天吓，我哋今日讲去湿啊，咁啊，点样去调理呢？先从飲食调理开始讲起啊，因为健脾咧就系去湿嘅关键啊，所以淮山啦、薏米啦呢啲健脾利湿嘅食物啊，日常嘅呢个餐饮方面可以多啲去进行搭配。嗱，譬如煲粥啊、煲汤，你都系可以落淮山嘅，可以落薏米嘅吓，我觉得都系好百搭嘅。仲有湿气重嘅朋友，日常就尽量避免啱先所讲嘅重口味啊、生冷食物啊，尽量搣佢啦吓。咁啊，另外咧亦都要减少油炸食品啦、肥肉啊、油腻食物嘅摄入啦，控制食量，做到定时定量，同埋食嘅时候咧就慢慢咬，慢慢吞。咁至于运动调理啦，我哋其实夏天咧都唔建议做一啲好大汗淋漓嘅运动嘅。系啦，因为太大汗淋漓嘅话，啱先都讲啦，毛孔即系打开晒嘅时候咧，其实佢唔单止系话湿气重唔重嘅问题，仲有其他特别对于呢、我哋今年都好着重嘅呢个关于血管方面嘅话题啦。因为上个月其实都系专门同大家讲过嘅，系啦，咁所以一啲太大汗淋漓，再加上高温情况底下喺户外大汗淋漓嘅运动咧，我哋系唔建议大家做啊。运动可以做，即系如果你我平时都做开啲比较强，即系比较强啲嘅运动啦，高强度啲嘅运动咧，你就要拣时间啊。好似今日朝早咁凉。爽啊！咁呢个七点零钟仲系可以嘅。咁如果你系平时七点零钟已经成三十度嘅话咧，咁可能你做运动嘅时间就要再往前少少啦，系啦，即系再早啲起床啊，或者等到下昼傍晚太阳收咗之后，先至再做户外嘅运动啊。咁啊，适当嘅运动就 OK 噶啦，因为适当嘅运动咧可以令到你个气血循环可以促进啦，增强呢个脏腑嘅功能啦，吓、帮助你排出体内嘅湿气。而运动方式方面咧，啱先讲咗唔建议。太高强度嘅运动，特别夏天高温嘅时候，但系散步啊、打太极啊呢啲运动咧，我哋都系推荐嘅，任何人都做得啊，而且坚持每个星期三到五次，每次嘅时间系30分钟以上啊，咁去到微微出汗，但系咧又唔影响你喺做运动嘅时候，仲系可以即系比较呼吸比较顺畅啊，同埋仲系可以聊天啊，因为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你点样去判断自己呢一个运动嘅状态咧？就喺、你譬如话快步走啊，或者散步嘅时候啊，你有一啲同人交即系呢个沟通交流嘅机会嘅时候，你讲嘢系唔喘嘅。系啦，仲系可以比较顺畅咁样去交流嘅情况底下，咁你嘅身体状态咧，仲系属于适合呢个运动状态。但如果你讲嘢已经好喘啊，连行路都喘嘅话，咁就要停低落嚟唞一唞啦。嗱，今日再推荐一款药膳先啦，好嘛？系啦，呢、這个药膳咧就系嚟自省中医院推荐嘅吓。呢款药膳咧系做乜嘢咧？呢款药膳咧其实佢就可以令到大家真系喺日常生活当中，或者系呢个夏天咧多啲试一试呢个嘅就系淮山时实淮山祛湿汤。 啊，点讲啦吓？呢、这个事实淮山去湿汤系其实系佢个材料都系啲啲多。我先讲材料先。嗱，佢有炒麦芽，有炒谷芽。有山竹，有淮山，有时实红枣吓，生姜，然之后加一斤500克嘅猪骨咁样啦吓，猪排骨或者猪骨嚟煲啊。其实啱先嗰啲材料吓，炒麦芽、炒谷芽、淮山啊、玉竹，仲。

0: 有呢个嘅时实吓，红枣同埋几片生姜咁，洗干净晒所有嘅材料，将个材料浸泡30分钟，然之后咧排骨或者猪骨咧，你将佢冷水即系先煲一煲佢，啡啡水先吓，沥干水之后咧，就再将所有嘅材料一齐放入个砂煲度吓，或者高压煲或者汤煲啦吓，加大概系1500毫升嘅清水，然之后咧煲滚之后，再慢慢文火煲佢两个钟，咁其实呢个就已经算系老火汤噶啦。一日常咧，我哋唔建议饮老火汤。汤嘅话咧，你就当将呢煲汤煲滚之后，大概再煲佢30到45分钟，其实我觉得都可以饮噶啦，已经吓，即系以煲汤嚟讲啊，咁到最后咪加少少盐调下味啦。咁啊，呢煲汤咧，其实就系比较有一个日常家常，兼且基本上屋企家庭成员无论老人家定小朋友都可以饮得到嘅祛湿汤嚟嘅。咁啊，希望可以通过运动啊、饮食嘅搭配啊，慢慢地日常生活当中，我哋最中意就系排湿，喺不知不觉当中吓，将呢个湿气就慢慢排出去，希望呢半个月起码身体可以舒服啲先啦。
1: 好马配好鞍，保险买平安。买车险请拨打4008600，4008600，4008600。平安车险，您的专属车险管家。
2: 在热血龙舟赛事入手创意龙船周边，起司标龙船金色限定新版，金标图艺摆件，手持金奖，头顶金种，一举夺金。
3: 超好玩的转转冰箱贴，佛山波打手龙舟金属冰箱贴，手瓜起剪，爬到飞起。
2: 还有买到全市断货的金属船长造型锁匙扣挂件，现货回归，轻松的防冻同款啊。
3: 微信搜索佛翠游小程序，点击特色文创专区，立即入手。
4: 哈一炎炎
3: 开始出油又出汗，
4: keep 住清爽形象，放心好物日爽系列洗发沐浴家庭套装，优惠价46元，人气回归。
3: 蓬松高炉顶告别油扁塌，更多系列洗护用品限时低至5折起。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开启清爽春日好时光。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生活里。
0: 日常少饮奶茶、碳酸饮料等含糖饮品，少食油炸食品同甜点，控制添加糖摄入，既能够预防肥胖，亦都可以减少糖尿病、脂肪肝嘅风险。
2: 美好嘅一天，我哋将好习惯养进。

续翻到嚟直播中嘅健康七点半，各位早晨啦，我系主持人邵瑞云啦吓，咁好多朋友咧就分享自己今日嘅祛湿，祛湿做咗乜嘢嘛嗱，阿奇巴就话今日饮咗未啊？哦呢、這个啊唔话俾你听啊，嗱如果真系严格嚟讲啦，不过你系乖啲，你冇饮冻饮，一大早冇饮冻饮，咁、啊、但系咧呢个属唔属于重口啊？你就唔好，即系如果你又唔加糖嘅话咧，咁我觉得 OK 嘅。啊、即系对于早上嚟讲又要提神嘅话咧，你呢个可以吓，唔好加糖，然之后咧，唔好冻饮，咁我觉得仲系可以接受噶。跟住龙猫仔就话，去湿粥啊，佢系煲咗赤小豆薏米扁豆，哇，呢、这个都系广东人好常见嘅一种去湿粥啦，系嘛？然之后仲有教意思粉丝就话，佢每日上班有一个钟头系拧螺丝，算唔算运动咧？如果你斋系手部拧螺丝咧，就唔算嘅。系啦，我哋嘅运动咧，尽量就全身动起来啊，咁多位。诶、哎，咁啊，系啦，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希望大家真系可以动起来啦。诶、哎，不过咧，仲有一种运动咧，可能佢真系少少地，即系其实我哋成日都话运动，我哋当然希望全身啦。咁但系有阵时咧，有啲部位嘅运动，譬如话啱先所讲嘅手指运动啊、腿部嘅运动，甚至乎眼部嘅运动，其实都系对于一啲久坐嘅朋友嚟讲咧，都系一种放松嚟嘅。因为你每个部位都应该要松一松噶嘛，特别眼睛，因为眼睛我哋而家真系无论系大朋友定系小朋友，甚至乎老人家，我屋企啲长辈咧都日日睇手机睇到话，哎呀，我都要唞一唞对眼啊咁样。即系而家用眼已经唔分年龄，唔分你乜嘢阶段，所以系即系除咗话我哋适时，大概你睇30分钟到40分钟，建议大家起身做一做呢、这个眼睛嘅运动啊，譬如话捽捽眼啊，当然唔好用个手随便捽啦，譬如话做下远眺啊，这个仲有个20-20-20法则噶嘛，记唔记得啊？做眼部运动就系、是、你每睇20分钟，然之后就先企起身，眼睛放松20秒或者再向外大概系6米20尺吓，20尺咁样嘅呢个远眺，令到自己嘅眼睛可以放松下，令到佢松弛有度。

0: 我个睫状肌。咁但系仲有一个方法可以帮到大家嘅，就系可以咧用一啲嘅眼贴。系啦，即系你实在有阵时攰嘅时候，你实在唔令即系自己又我又好想睇住部手机，但我又放唔落。咁你点样去强迫自己完全可以休息起身呢？就贴眼贴啦。啊，对于跟住落嚟啦，今日虽然话高考嘅最后一日啦，咁啊，但系跟住嚟仲有中考。特别系其实高考到中考，或者高考到呢个出分数填志愿之前咧，佢仲有一个好热门嘅吓，就系呢个眼睛嘅呢一个纠正。点解咁讲呢？因为其实而家我哋都知道有一啲专业啊，佢对于眼睛嘅呢个视力系有要求嘅。咁所以如果你个小朋友由细到大又比较向往呢啲职业嘅话，咁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系高考之后先至嚟处理，其实都已经有啲迟。我哋梗系希望从小啊，即系话俾佢听眼睛嘅重要性，然之后咧喺佢将来真系选择职业嘅时候吓、啊，如果眼睛嘅视力系好嘅话咧，佢嘅选择就会多好多，佢嘅理想都更加容易实现。所以咧，好视力嘅眼贴咧，可以话系好多我哋佛山嘅青少年，其实细细个都有接触过，甚至乎有多朋友用完之后咧，就觉得系非常之好嘅。咁而家618好视力全国最大嘅优惠喺我哋924已经系全面开场，先提醒大家我哋嘅订购热线先4008331189。系啦，即系各位家长朋友，无论你个小朋友系已经考完高考吓，跟住落嚟准备要报志愿吓，或者系跟住落嚟吓中考啊、期末考呢段时间用眼用得比较多嘅，甚至乎我觉得咧大人都用得噶，系啊，系啦，订购青少年眼贴，我哋咧你订购嘅话，我哋会先送你3包同款眼贴，系俾你进行呢个试用。系啦，你试贴过之后中唔中意，其实佢就已经马上反馈俾你。咁如果你订购，仲会再多送你18包学习款嘅镂空眼贴。呢个就话点样话家长用得呢？因为佢镂空眼贴嘅话咧，系真系唔影响你，譬如话开车啊，唔影响你继续睇书啊，唔影响你继续工作嘅，因为佢系镂空噶嘛。咁当然啦，贴得眼贴，我都希望你可以放松对眼休息一下。啊，仲会再送你2包护眼叶黄素软糖吓、啊。今次系我哋924帮大家专门争取到个独家福利嚟嘅，所以千祈唔好。错过啊！呢、这个热线电话系4008331189，4008331189。系啊，呢、这个月其实真系用眼好犀利嘅时候嚟噶。你无论睇书定用电子产品，佢都要复习噶吓。呢、这个时候唔复习，再等几时啊？咁所以咧，好多时候有阵时你叫小朋友话放松落嚟，佢都觉得话到呢个时候要临急抱佛脚，好难放松嘅时候咧，我哋只能够通过其他更多嘅方式帮佢放松对眼。啱先讲嘅20、20、20吓，呢3个20，大家记住未啊？睇书20分钟啊，然之后咧放松对眼20秒，或者企起身叫佢远眺大概20尺嘅呢、这个即系远方啦啊，呢、这个20、20、20法则，仲有就系用眼贴帮佢对眼可以系更好咁样舒缓呢个疲劳啊，因为好视力咧已经系专业护眼26年噶啦，佢里面嘅都系草本精华吓，呢、这个成分系信得过，好多佛山家长都有俾仔女用嘅，咁而今日全面开抢我哋好视力618嘅福利，打订购电话400833189先送。送18包嘅镂空眼贴，同埋2包嘅蓝莓叶黄素软糖。喺我哋节目结束之前打通呢个电话，仲会送多你一部智能眼部按摩仪。佢系全自动按摩吓，系为我哋青少年度身订造嘅眼保健操模式。其实我哋好多大人咧，即系我哋都用过试用过嘅时候，其实成人都用得噶。即系我哋有阵时夜晚真系攰啦，都可以攞佢嚟用下噶。系啦，咁所以咧，即系大家系可以通过我哋订购好视力眼贴，尽量争取更多嘅福利。所以热线电话4008331189，4008331189，今次真系618嘅最大福利啦。咁当然啦，本产品不能替代药品，亦都希望大家留意。
1: 关注热点健康话题，分享贴身养生智慧，对话专业医师，为你嘅健康保驾护航。7:30，够钟收听健康7:30。
0: 今日话题其实多种多样吓，不过啱先好多朋友就话，可唔可以仲有啲祛湿汤可以推荐下？嗱，啱先推荐嘅啦吓，就系呢个嚟自中医院嘅医师开具嘅呢一款祛湿汤咧，就系淮山、时实同埋呢个煲猪骨。咁当然个材料系唔系淮山、时实，呢两个系主要啦吓，主要祛湿嘅呢一个搭配啦。咁仲有其他嘅，啱先讲嘅呢个玉竹啊，仲有呢个嘅麦冬啊吓，呢啲其实，因为啱先点解有啲朋友话，嗰个炒菊牙、炒麦冬系点样样咧？其实就系有啲佢呢个即系材料搭配咧，可能本身呢个食材佢系会带少少寒意嘅。咁你炒一炒佢之后咧，咁佢嘅性质就会变得更加温和，更加适合大家去。 去湿用啦。咁除咗啱先嘅呢个时实淮山啊呢个排骨汤之外，仲有一款汤都可以继续推荐俾大家去湿嘅吓，俾大家可以即系一三五啊二四六咁可以拣一拣。呢个就嚟自省中医院推荐嘅羊肚菌五指毛桃煲淮山啦。嗱，呢个又有啲咩材料呢？首先羊肚菌啊，五指毛桃啊，跟住咧有茯苓，有时实莲子，仲有加个红萝卜啊，吓、啊、半条淮山啊，吓啱先仲有朋友问可唔可以加陈皮啊，吓、啊、陈皮喺广东嘅煲汤里面点可以冇啦、啊？啊，半块陈皮咁多啦，麦棗同埋排骨吓、啊，其实排骨我觉得唔一定要系真系，因为佢有好多煲汤嘅骨嘅，其实佢就加啲肉，令到你煲汤更加有味道咯。系啦，总之就系以上嘅材料啊，都系洗干净之后啊。即系骨头啊，骨头或者肉类咧，就先即系飞水啦，飞水之后就再同啱先所讲嘅所有材料一齐放喺呢个煲汤嘅煲或者系砂煲里面去煲，咁就 OK 噶啦。然之后陈皮可以迟少少落都冇问题吓。咁啊，如果广东嘅煲汤啦，再次讲唔需要煲好耐嘅，你先煲滚佢之后啊。大火调中火，最后咧就系大概煲佢45到50分钟左右，咁呢煲汤就 OK 啦。最后加盐调味就可以啦。啊，羊肚菌咧就健脾益气，大家都知道啦。咁然之后五指毛桃啦，哇，今年已经红到咁样样啦，唔需要再介绍佢嘅呢个功效啦嘛。啊，呢、这个行气健脾啊，益气补肺啊，再搭配埋莲子、时实、淮山、茯苓呢啲咧，系我哋熟悉嘅广东嘅一种健脾祛湿嘅食材，加排骨去调味。咁呢一煲汤其实咧就可以令到你有乜嘢咧？啊，即系令到如果你系喺雨水天啊，或者最近高温加雨水嘅情况底下，容易倦怠、湿重吓、啊，四肢都有啲唔系好想喐嘅情况底下，又胃口唔好，一家大细煲一煲试一试，咁我相信咧系可以令到你嘅呢个胃口会好啲嘅。我前嗰排咧就成日自己煲呢个黑蒜羊肚菌啊，我觉得饮完之后其实真系一煲汤再加碗饭，其他都唔使食啦，胃口好咗之余咧，饮完之后其实都有啲即刻反应系 OK 嘅，大家不妨试一试啊吓。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健康7:30依然约定你早上7:30再见。
2: 美好的一天，我们将好习惯养着。

0: 广东的双蒸，世界的米香，九江双蒸酒为您报时。
1: 早上八点，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南海广播，
0: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喝双蒸，洗得快。
2: 各位，618购车狂欢提前抢啦！比亚迪萨迦邦专属福利来袭，海豹06 DMI 90,000出头就可以落地，包牌价仲抵过自动价。大卖车型闪充版海狮06 EV 16,000几搞掂晒，买杯咖啡嘅时间就可以充满电啦！全车型仲可享受2000到16000元专属传媒补贴，仲有一年自驾兜底，厂家全额赔付。快啲关注同车时代微信公众号，点萨迦邦菜单栏报名啦！
3: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4: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5: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3: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4: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5: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6: 924路况，
7: 早晨各位，时间来到8:02，交通早高峰正在进行时，这个时间赶路的你，路面一切还好吗？提醒你以后缓慢的路段啊。海拔路方面，桂江立交往返桂城的方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商方向，佛山大道车城至到江湾立交往返大力的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落口位置各个方向，德胜中路的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10国道三雄记大桥往广州，海碧立交往中山，龙舟路江村市场双方向现时都是车多缓慢的了。交通早高峰是人多车多一点的，希望大家就要给多少少耐性，留意实时的交通路面提醒啊。另外提醒大家要留意，为了要配合演练，港珠澳大桥往珠海和澳门方向，今天早上的5点到8点